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经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8人在上月25号和那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那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那名女患者在上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四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在本港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六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日经平均指数报62441点，跌3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4.79美元，卖出4726.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0: 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嘅中线有坏车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嘅中线有坏车，一大车多。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啊，而家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快线的坏车拖走了，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去回坚拿道天桥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轩尼斯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浅水湾道去回黄泥涌峡道方向，近年南湾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着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在吐露港公路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在孟公屋。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咁再提一提大家，大榄隧道呢较早前呢就比较挤塞有坏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呢就啱啱拖走咗，啱啱拖走咗啦，咁但係车龙都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只山压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5: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
6: 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7: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嘅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12，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嘅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8: 你到时听电台。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星期三啊！今朝早两小时嘅自在早晨啊，属于你嘅选择。写咗信俾我嘅朋友啊，留意节目会唔会听到你想听嘅歌啊？同埋陈永业会唔会读出你嘅点唱内容啊？首先同你讲声你好嘛。

望你今日开心愉快。好啦，开始我哋嘅点唱啦。咁首先咧，我手上有啊 Cindy 啊，咁佢话咧第一次写信嚟点唱。虽然听咗呢个节目咧已经有大半年啦，佢话真系唔记得咗咧，对上一次写信系几时啦？起码都有十年以上啦。佢话听到有点唱，蠢蠢欲动啊，想试下。嗱，呢一首歌你要送俾屋企人啦，仲有佢嘅男朋友啊 Michael 啊。希望 Michael 身体健康，積極減肥，因為他三高超標。Cindy 給了六首歌我選，我就選這首 Yolanda。

先后出现的两位朋友啊，张立基同埋殷楚善，都是当年两届未来偶像争霸战的大奖得主。第一届是张立基，第二届就是他啦 ，Yolanda。殷楚善啊，呢首歌是Cindy的选择，从来无争议。跟住出现的呢位朋友都是参加歌唱比赛而晋身歌坛，成为天王啊！佢就係張學友啦，咁而點唱嘅朋友呢，就係第二次寫信嚟嘅 John， 多謝你嘅小禮物啦。佢話近來心情麻麻，因為啱啱呢退咗休，覺得無所事事。咁佢話有啲唔慣，都唔知啲時間點打發好，所以又滴起心肝啊，再積極去搵工，咁就希望呢搵一份 part time， 咁就夠啦。帶嚟你偶像嘅歌，张学友，如没有你。

如没有你，平时少听见你一首靓歌。作词家林振强啊，改编自西班牙歌王 Julio Iglesias 嘅作品啊。我哋有张学友嘅演绎啊。新闻报道前咧有阿 Linda 嘅来信啊，佢话老友 Maggie 相识咗30年嘅呢位好朋友咧，嚟紧啊，就会度过佢嘅60岁生辰啊，喺度预祝佢登陆快快乐乐，最紧要系自己有正面嘅思想，千祈唔好觉得咧，哎呀60岁老啦。送上嘅呢一首歌。是啊 ,Maggie, 其中一位好欣赏的女歌手的作品。她就是 Cherry 瓜淑仪啦。这首歌就是改编自一首日文歌。一首独唱的歌。

出嚟关淑仪嘅呢一首歌啊，一首独唱的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八点半啦。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嘅点唱，有一啲朋友咧想咧听老歌嘅，咁大家密切留意。好啦，八点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视频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今次会晤举世瞩目，人民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0点，跌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0.78美元，卖出系4728.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咧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中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雄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加辉台。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坏车报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龙尾排到去葵青路啊。咁再重复多次，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个坏车就啱啱走咗啊。咁但系经过咧都小心，因为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有龙尾噶，排到去葵青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有好好告别。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今朝早咧就冇呢一个 Facebook 点唱，取而代之咧就系近期收到一啲嘅点唱来信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听众们嘅选择啦。好啦，嚟到呢半小时啊，有啲较老嘅歌啊，咁首先咧就系何生啊，佢话咧特别要将以下呢一首歌啊，点俾一班咧好中意听老歌嘅死党啊，包括咧有阿 Jack、阿 Ray、阿 Charles、C C。阿雪妈打林林，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啊。他说呢自己尤其是喜欢唱英国男歌手 Matt Monroe 的作品，虽然他的歌很难唱又要很够气，但是自己就很喜欢向高难度挑战，就送上一首他平时经常唱的 Born Free。

少啲嘢都唱唔到呢一首歌，難度好高。60年代 Matt Monroe 嘅名作 Born Free， 跟住呢一首舊嘅英文歌呢，就係阿鳳鳴嘅點唱，特別要點俾阿黃師奶，因為16號過幾日呢，就係佢嘅快樂生辰啦。咁希望呢佢一家和睦啦，咁最緊要呢就係個孫仔快高長大，健健康康。咁黃師奶呢就好鍾意聽民歌嘅，咁所以阿鳳鳴呢就俾咗好幾首民歌我揀，唔揀呢一首啦，因為我都係第一次播嘅，有啲新鮮感嘛。唱歌嘅係嚟自希臘嘅女歌手 Nana Mouskouri。

一首好好听嘅民歌啊 ，Day is done 啊 ，Nana Mouskouri 嘅版本之后咧，有一首纯音乐嘅作品送俾大家，就系、是、Peter Wong 啊，佢话自己听咗《自在早晨》咧，足足四年啦，第一次真系写信嚟点唱啊，佢话好中意啊，有时我会拣一啲纯音乐嚟同大家分享，虽然就唔系话好多，可能一日咧得一首，但系已经令大家咧。好回味啊！佢话佢同埋其他嘅听众朋友喺老友记咧都提及啦。有时咧永业播嗰啲纯音乐真系好正噶。咁所以佢话就将呢一首歌咧送俾佢啲老友记啦。特别咧就系、Johnny 嘅，因为阿 Johnny 咧嚟紧生日啦，咁希望佢身体健健康康啊！呢一首纯音乐演奏会唔会令到你想跳翻拍 cha cha 咧？

0: 但呢一首 Chacha 嘅纯音乐咧，中间有一段嘅唱嘅吓，咁啊几正嘅呢一首歌啊，有 The Tommy Dorsey Orchestra 再加埋呢一个和音团啊，合力炮制嘅 I Want to Be Happy Chacha 就系头先啊 Peter 嘅点唱啦。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4: 日上三竿啊！
5: 起身啊！起身啊！
6: 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中国歌后张璐嘅《多客气》呢首歌咧，特别要送俾咧好多朋友啊，成日咧寄贺卡啊，又寄啲小礼物俾我嘅，真系好客气你哋啊！下次咧唔使破费，即系如果系太破费咧，会令到我啊过意唔去噶。咁好似阿黄太啦，又送礼物俾我啦，哎呀，你真系太好啦，下次唔好啦。最紧要咧就系你开开心心听住我嘅节目咧就已经足够噶啦。得闲写下信嚟点唱，又或者喺 Facebook 留下言俾个 like， 咁我已经好满足噶啦。咁啊，黄太咧就话今次系特别要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点俾女婿听嘅，咁啊恭喜佢啦，转工成功啊，而且仲升职加薪添啊，真系替佢一家开心啊。而呢一首歌啊，仲要送埋俾老伴啦，仲有个女听嘅，祝佢哋健康快乐。

呢首歌咧叫做《爱的心声》，就是黄太的点唱，唱歌的是抒情歌后崔萍。好了，新闻报道前呢有 Bonnie 的点唱，他说退了休五年啦，这段时间呢虽然呢没事做，但是呢都很忙的，因为可以看回很多以前没看过的电影，又或者是再回味一些精彩的电影，例如这一部叫做《不了情》。除了林黛的演技好之外，還有很多首靚歌可以聽到，例如這一首《孤微的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好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不是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

0: 14,005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89美元，卖出4,71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日起1年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彭博社引述一个华府官员说，白宫已经邀请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等其他大型企业高层一同同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被委任为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晚举行第一场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合安的代表说，大维修基金现时可供退款的金额是1亿2700万元，将会按业户供款的情况和业权份数计算退款额。根据会上主持所讲，不少业户关注早前合安已经收到业户书面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依例今日需要通知开会，昨日是未有正面回应，说希望先召开简介会给业户了解法团的现况，又说留意到过去业主大会授权票和法定人数的争议，所以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希望举行最稳妥的业主大会。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工厦工作间的非住宅物业成交量持续增加，加上在租金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入场价低的新工厦工作间单位部分利用24小时工作间等宣传作招徕，成功吸引大批用家和投资者追捧。不过有新式工厦怀疑走灰色地带，将单位设计成有独立厕所的工作间放售或者放租。地政总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假若工厦地契定明只可作工业或充富用途，工厦内单位就不可用作住用用途。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资源合作伙伴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巨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的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和巨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超强台风华加沙在去年9月集港，一家四口在8号风球期间在柴湾海边观浪，其中母子被大浪卷走，父亲落海救人未果，最终三个人由船家和消防救起，母子一度命危。堕海男童的父母被控一项虐儿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控方确认同意案件以签保守行为方式处理并撤销控罪，裁判官最终下令两个被告自签2000元守行为3年。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发牌数量未有定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多次强调，规管是会循总量管控的原则推行，亦都会留意平台内卷竞争的情况。他说附属法例会列明运输署发出许可证的时候，可以透过抽签或者优先考虑等的模式，让到特定司机或者车辆有更多机会获发牌照。经济日报报道，
3: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展

0: 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此行若果能够进一步与中国建立稳定持续对话的关系，在两国和世界而言已经是不错的成果。中美之间目前贸易摩擦尚未消退，科技竞争持续升级，两国高层对话渠道保持畅通，对于咁纷乱的世局肯定是一剂定心针。信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且致辞，说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评论说，香港在 AI 研发、成果转化、应用场景丰富度和国际化网络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有望建成具新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机遇在前，重在行动，只要坚定方向，凝聚合力，务实推进，必能将优势转化做胜势。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网约车服务规管，政府必须顶住压力，以广大市民利益为最高原则，基于科学数据厘定发牌数量，确保新旧业态共存互补，避免恶性竞争。特区政府必须防微杜渐，避免市民一窝蜂买车投入网约车市场，导致私家车数目激增，拖垮整个交通网络的成效。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厘定牌照数目不能够脱离现实，当局应该以10,000至15,000个牌照做审慎而合适的起步点，日后再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香港的情况独特，就不能够简单地照搬外地的经验。个人化点对点服务毕竟只是辅助，就绝对不是客运的主力。政府在满足乘客对网约车需求的同时，必须坚守维护公交系统效率的大原则。星岛日报社论。
0: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转银影路现时是有交通意外的，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就分别去到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清水湾道近转银影路有交通意外，现场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就分别去到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另外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咧，现时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近住坚尼地城，系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就去到柴湾局熟食市场。重复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瑞丰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最后到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 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J 周杰伦送俾佢妈妈嘅呢一首歌，听妈妈的话，听妈妈嘅说话，包冇错噶。咁而手上咧有两封嘅来信咧，都系一个迟嚟嘅母亲节点唱。我相信各位母亲大人系唔介意噶。咁首先咧就系阿俊哥啊，咁佢话咧要点俾87岁嘅妈妈听嘅。妈妈近年身体麻麻地，咁久唔久咧要进出医院啦。咁好彩太太真系帮助照顾，令到佢可以冇咁忙，可以减轻咗一啲嘅负担。因为咧自己咧成日都要 O T 嘅，咁阵时咧就系 O T 到成9点10点啊。咁所以咧喺度咧要特别点首歌，多谢妈妈同埋多谢太太啊。带嚟有呢一首《母亲》。

母亲唱歌嘅系曾鲁德啊，跟住咧系美娇啦，咁佢话咧每逢母亲节，就极为思念已经离世14年嘅妈妈。咁佢话记得妈妈咧煮得一手好菜，可惜而家已经食唔到妈妈嘅味道啦。咁希望各位舞台之友好好珍惜同妈妈相处嘅机会同埋时间啦。送上嘅呢一首歌。妈妈好，唱歌的是 Agnes 陈美玲。

国语版本咧就系萧芳芳原唱咁，而呢一个粤语版本就由 Agnes 陈美玲喺80年代所灌录。系啊，美娇佢点唱啊？同母亲节有关嘅歌咧，唔系太多，不过同妈妈有关嘅歌咧，又真系唔少噶。譬如话呢一首咧，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咧，就系嚟自台湾天后级嘅人马苏瑞嘅作品啊。特别将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我一位好朋友啦，因为佢妈妈就喺刚刚过去嘅母亲节离开呢个世界，希望佢一路好走啊。

0: 首八十年代嘅歌，有苏芮，沉默的母亲。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前日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报道说，金正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金正恩说要加强迫击炮和曲射炮武力，他又说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的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现代性和专业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22点，成交金额1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2点，跌72点。部分港股造价，济泰科技系新上市，报29.32，腾讯控股454.8，跌2.4，阿里巴巴130.8，跌2.5，瀑布马特166.1，升3.2，友邦保险87.45，升1蚊，中芯国际74.2，跌咗2.4，京东集团125.9，升7.5，英派药业新上市系报35.3，携程集团403蚊，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 港元 7.829, 日元 157.65,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69, 人民币 6.793,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74,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820 点，升75点，港金报 44,005 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84美元，卖出4,70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去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排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同时咧，则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就系则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江乐道中天桥近住系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咁重复多次。坏车的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就去到如心酒店。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进入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康乐花园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兴田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糖果玩具卡图片，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31。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8: 在最后半小时的点唱时间，手上有第三次来信点唱的丽莹，她说12号，即是昨天，就是妹妹丽芬的生日，祝她青春美丽，工作愉快。另外刚刚完成了大学一年课程的细仔 Mark，咁就喺加拿大翻咗嚟香港啦，放暑假。不过佢话咧，细仔好乖，系揾咗份 part time 做，唔系净系顾住玩。咁佢话咧有好几首歌都好想听嘅，呢一首咧 如果我揀嘅话，就送俾细仔，希望佢学业进步。我哋有请 Beyond。

跟住呢係 May 嘅呢一首點唱歌啦，有 Jackie， 佢好開心啊，五月尾呢會同埋幾位老同學啦，包括有 Jessica、Sandy 同埋 Judy 搭上荷蘭之旅，咩希望呢路路暢通啦，事事順利啦，大家千祈唔好有任何身體不適啦。咁最期待呢就係去風車村啊，同埋梵高博物館啊，呢兩個地方我都去過啊，好靚嘅，好值得去啊！希望你哋玩得開心愉快啊！帶嚟你嘅第一選擇，同行萬里。

阿 Lam 嘅同行萬里。好啦，手上最後嘅一封點唱信啦。阿小黎，佢話身邊嘅一位好朋友，佢話呢唔好講佢個名喎。 OK OK， 咁呢位好朋友呢同佢先生呢結咗婚22年啦，咁最近呢終於離婚啦，因為其實一段日子呢佢哋係冷戰咗好耐，咁亦都搵唔到呢個方法去解決，咁最終就決定分道揚镳啦。咁而一對仔女呢都係非常之唔開心㗎。咁佢話喺度呢希望呢位好朋友呢可以慢慢去適應新嘅生活同埋面對呢一個事情啦，冇得逃避㗎。總之有咩事小麗會喺佢嘅身邊嘅。帶嚟呢首點唱歌情像外衣。

Rowena Lowena 有呢首情像外衣，佢啲经历过一段失意嘅婚姻，但係最终呢都揾到另一段可以寄托嘅感情，而家同阿 Perry 非常恩爱啊。Lowena 啱啱送上嘅呢一首歌，亦都係我哋今朝早最后一首嘅点唱歌啦。好啦，临走之前我送一首轻快啲嘅歌俾大家醒下神啊。

佢哋系 The Village People 乡村人，几位猛男啊！喺70年代至到80年代初，非常走红啊！除咗呢首 YMCA， 仲有啱啱同你分享嘅呢首 Macho Man， 都系佢哋嘅名曲。好啦，结束我哋今朝两小时自在早晨啦，咁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的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

0: 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前日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报道话，金正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金正恩话要加强迫击炮和曲射炮武力，他又话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现代性和专业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雨势是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5点，跌61点，成交金额6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8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6毫，阿里巴巴131元，跌2.3，宝普马特158.7跌4.2，中芯国际72.7跌3.9，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2.88，盈富基金26.44跌4仙，华控半导体121.3跌8.2，京东集团127.1升8.7，美团86.8升2.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05，瑞士法郎10.037，澳元5.673，加元5.721，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19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53点，升113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89美元，卖出4,7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啦，咁喺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天桥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囉，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㗎，有两边车龙㗎，咁一条车龙呢就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咁另外一边就排返去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呀，咁再重复多次啦，就係江乐道中天桥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同埋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就系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咁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

0: 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啦，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10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北纬 13.8 度、东经 129.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5月13日，农历3月27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又同大家见面啦。陪住大家嘅当然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框框框声嘅话，
0: 框框声咩叫框框框声？
1: 框框声，我先周围咁多人咧都精神爽利，但系硬系净系周以玲呢把声先系框框声。
0: 好似攞住嗰啲咩啊平底锅喺度敲咁啊！
1: 敲锣就是、打鼓，起身起身就慢打锣。打得锣多锣炒耳啊，咁样
0: 啊！炒耳，咁我系咪要细声啲咧？
1: 你唔系炒耳啊，你系明亮啊！
0: 多谢 Harry 哥哥。
1: 系啊，好啦，咁咧就非常开心，又轮到星期三啦。
0: 系啊，星期三咧就系我哋Harry 哥哥啦，同埋以玲咧喺香港暖流啦，一个星期第一次见大家，所以当然要精神满满咁样陪住大家啦。但系今日咧，我哋嘅环节啦，我哋唔同嘅访问咧，都应该可以俾到能量大家嘅。
1: 今日咧就冇冬龙剑。咁所以咧系冇错，咁所以咧一阵间咧，你哋好快脆咧，真系要上去我哋嘅面书咧，就见到我同以玲咧呢一个新派舞刀龙剑 feel。
0: 我已经睇到
1: 嘅啦，
0: 我睇到幅图咧，
1: 系啊，嗱我未睇到噶，
0: 嗱我觉得呢幅图都值得大家上去望下嘅，咁、
1: 啊、
0: 因为稍后咧以玲就会上载去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啦，我觉得呢一幅嘅图咧。我觉得点讲呢 ,Harry 哥哥我哋系一路带领紧潮流啊。
1: 咁梗系。
0: 我哋走咗潮流嘅尖端。
1: 唔系我哋不嬲我哋尖督督尖尖尖个吉亲㗎会尖到。
0: 即系一掂就会哎呀流血添嗰隻嚟㗎。
1: 我哋向前行嗰个位呢系前度会吉亲㗎真系。点解呢因为我哋如果我哋系年青一辈呢咁冇啊佢哋冇后面㗎嘛淨系有前面㗎嘛冲啊咁啊。
0: 系嗰股干劲啊。
1: 我哋唔系我哋带埋一班长者同我哋就系冲㗎嘛。咁我哋真係有經驗咁衝發嘅時候呢其實嗰個力度真係好唔同啊。
0: 嗯。
1: 上個禮拜四我見到就知㗎啦嘩我哋嗰種力度呢佢係嗱佢唔係嗰啲呢燒乾柴烈火嗰種熱嚟嘅
0: 係
1: 一種文火嚟嘅即係煲靚湯嗰啲嚟嘅佢係有能量㗎喎、哦。
0: 嗯。
1: 即係你有冇睇返條片啊我媽睇完之後感動嘩你又叫我唔好嚟禮拜四嗰日你睇幾多人咁就係因為咁多人叫你唔好嚟囉。
0: 因為
1: 佢點解咁曬但係咁多老人家又咁守秩序我咪就係呢啲囉。就是、文火煲靚湯嗰啲囉。好冷靜嘅一種嘅暖流嚟㗎喎。
0: 係啊其實真係我哋嘅聽眾啦真係非常非常之好。因為呢好記得上個禮拜四呢其實天氣呢真係萬里無雲啦好熱好熱亦都太陽好曬啦。但知道呢有啲嘅聽眾已經早喺11:00多啊已經喺嗰度諗住等我哋支持我哋但大家留意我哋嘅活動係2:30先開始㗎。而且呢我哋點幾去到嘅時候呢我聽返阿樂講啦。当时已经差唔多有成8多个人系排队等緊攞籌拎紀念品。
1: 冇錯啊。
0: 你諗下咁熱嘅天氣大家都咁早嚟支持我哋而且嗰個秩序亦都非常之好啦大家守秩序咁樣排隊啦而且喺當我哋真係表演啦我哋唱歌嘅時候大家都好守秩序咁樣圍咗一個嘅圈啦又俾咗好多嘅鼓勵我哋啦其實係好感動㗎每一次出去呢一啲嘅活動呢見到大家每一次即係揸住個手提電話佢哋話啊影相啊以玲我每一次我都覺得好開心㗎真
1: 係。我就稱之為呢武功高強。
0: 是
1: 呢一班是一班武功高强嘅即係练武嘅练武嘅人嚟嘅。嗱老人家呢有樣嘢真係好开心嘅因为呢你约咩人都好啦你都有机会佢係唔得啊又嚟迟到啊又成啊但係老人家係唔会嘅。我媽啱啱先至今朝早搵我阿仔今日晏昼不如做完嘢同你飲个茶嚟我阿媽我有啲嘢我有忙啊咁。不过咁我唔想你失望其实啱啱见完冇几耐冇亲节你明唔明咁但係阿媽要见仔你就要你唔使理点解㗎啦梗係。
0: 係唔需要原因㗎呢一样嘢。
1: 咁你都想见佢啦係咪咁难得啦。咁所以可以听日啦咁样。佢冇几耐转个头话俾你听我已经 book 咗位啦。
0: 哇咁快。
1: 几犀利同埋仲有我肯定啊佢实准时㗎。唔係佢实早到。
0: 係一定系早到。
1: 咪就係囉。所以呢其实呢我哋点解话老人家呢其实嗰种嘅态度呢真係好唔同㗎。同埋呢佢哋好上心。而家呢你觉唔觉得呢个世界好多人呢係唔上心㗎啲嘢。係呀、全部呢成个人呢嗰、那个神呢成跌咗落个电话里面咁样。你试下啦一删咗掣呢我諗佢就好似佢自己都删咗掣咁样。就冇咗㗎就消失咗。但係呢老人家係好精灵㗎。我留意呢喺车厢里面呢嗰啲大部分冇睇手機嘅都係長者。
0: 係呀、
1: 而冇睇手機嗰啲人呢 嘅面容系零舍好嘅，
0: 零舍精神啊，
1: 零舍精神啊，又望下出面窗啊，又或者又思考紧啊，谂紧嘢，同隔篱嗰人倾紧偈啊，都有吓。但系总之咧，你见到咧佢哋嘅面容咧较为放松，同埋咧你睇到咧佢个神咧仍然喺度，所以咧抵赞啊！我好快脆，我自己先轮到我啊！
0: 父亲节咧 ，Harry 哥哥就会粉墨登场噶啦。但系 Harry 哥哥会做啲乜嘢咧？当然，以玲就唔会话俾大家听住嘅。
1: 系因为我哋冇人知啊嘛。
0: 唔系秘密武器嚟嘅 ，Harry 哥哥从来都系。
1: 咁又系，因为我自己都未知做乜嘢。嗱，有啲嘢咧就一定知嘅。我同以玲嘅分别就系咁噶啦。有一个你完全都唔知嘅急惊风喺度咧，就永远有一个人咧就系你系完全可靠。例如呢个时候咧，我点样兜路去到几远都好咧，以玲咧。是会报天气，
0: 是一定要翻翻嚟嘅。你去到几远都好，都会扯翻你翻嚟嘅 ，Harry 哥哥。嗱，今日嘅天气情况到底系点咧？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噶，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星期五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嘅。周末期间咧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亦都颇大噶。
1: 现时气温29度，湿度 73%， 空气质素是2-3，健康指数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天气较为阳光普照啊。
0: 但是听日呢那个天又好似变一变啦，会落雨啦，所以大家记住记住要带翻把遮啊。而呢首歌亦都是送给那一日有出席的所有听众，爱在心内暖啊。

0: 李子玲、郑少秋的这首歌《爱在心内暖》，星期四呢真的收到大家对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不同主持人的爱、啊、我知道其实有些听众都非常疼我们的，但他就说哎呀那天可能又要凑孙、啊、又或者有各样的原因来不到，不紧要的，大家的爱呢我们收到了的，来紧父亲节呢我们都应该是会有差不多的活动的，但是呢那个详情是怎样呢，当然之后适时才会公布的。
1: 咁而家唔好咁心急讲父亲节啦，不如我哋咧讲翻母亲节先啦。有好多人咧就好忙碌嘅，好善忙噶。咁啊过咗母亲节就唔再讲噶啦嘛。但系咧我喺母亲节当日咧，又的而且确见到好多好快乐嘅面容咧，系攞住扎花噶噃。即系话咧嗱咁样嘅，六点零钟嘅时候咧就见到啲后生嘅女。仔少啊，就攞住扎花，咁好明显咧，嗰啲应该咧就同阿妈去食饭啦。咁夜晚黑到八点零钟之后咧，我又见到啲年纪比较大啲嘅女士又揸住扎花，又系面容较为甜咁样咧，翻屋企啦。嗰啲应该就食完饭嘅。系、啊，咁尤其是有好多咧，我较为即系个心特别暖嗰啲咧，就系、是、咧你见到嗰个女士咧，身边冇男人嘅，
0: 系
1: 即系个妈妈咧，其实系可能佢自己好个人，好独居，同埋咧好自律，即系佢系可以叫做咩好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咯，
0: 系
1: 系啦嗰啲嚟嘅。咁但系咧，我见到佢哋咧嗰种嘅微笑同埋嗰种嘅自豪，咁我就明白送花系紧要嘅。
0: 系啊，但系因为 Harry 哥哥你讲得啱咧、嗯，就系我嗰日母亲节，其实我有诈介意啦，旁敲侧击啦，因为咧咁多年咧，我同我哥哥咧都唔会送花俾我妈咪嘅，
1: 系
0: 因为佢成日都觉得嘥钱，
1: 系
0: 冇用，
1: 系
0: 咁所以咧，其实我今年咧都真系有专登再去问下佢啊，其实。不如我买扎花俾你啊，你要唔要啊？咁佢当然都系嗰啲啊，我唔要，我唔要，我唔要。咁最后咧，我哋系冇送到嘅，因为佢真系唔要嘛。咁但系咧，我喺母亲节行过屋企附近嗰间花店咧，我会形容嗰间花店咧。好似就嚟執笠，又或者係啱啱俾人打劫完咁，因為個花店係冇花㗎。
1: 係啊，
0: 完全係冇曬所有花。我望住，唔係喎，平時行過明明都好多花，點解今日母親節你間鋪頭一朵花都冇嘅
1: 咧？因為花店嘅老闆娘或者係老闆咧，都要嗱嗱聲賣曬啲花，然後跟住佢都要同佢阿媽去慶祝母親節啦。
0: 係
1: 喺呢一度咧，我就要俾少少即係我咁多年嚟嘅智慧俾你。
0: 係，
1: 其實送花咧。唔系咁簡單嘅一件事，
0: 系咪啊？
1: 即系话你唔好买一扎花拎翻屋企俾阿妈，
0: 嗯，
1: 咁样系完全失敗嘅呢件事，完全失敗。嗱，如果我爱一個女士，然後跟住咧我买一扎好靚嘅花，跟住咧去探佢屋企俾扎花佢咧，咁唔同、啊，咁佢就會好即系着晒噶啦，系、
0: 嗯、
1: 啊。但系咧，阿妈个扎花唔系咁送法嘅，
0: 系点样送咧 ，Harry 哥哥？
1: 首先，阿妈今年咧就母亲节。特別啲啦，不如出去飲個茶咧，咁樣唔講送花嘅，好啊，睇邊間茶樓最多人去，就去嗰間，早啲去叫大佬啊，係啊，即係阿媽咁耐以嚟咁辛苦幫你湊個女，
0: 冇嘅，通常都係我霸位嘅，希如哥哥，
1: 係啊，
0: 如果揾佢霸位咧，食夜晚噶啦，
1: 係啊，咁呢啲係你哋中到佢咁噶啦，咁啊冇嘢好講啦，呢啲係你哋造成啊，但係咧一定要去一間咁嘅地方，茶樓啊，好多人飲茶啊，好啦，咁啊，然後跟住呢位特別。逼啊！不過咁母親節啊嘛，零舍熱鬧啦，係咪？
0: 係。
1: 好啦，成家人坐喺度飲茶啦，喺呢個時候揞一扎花出嚟俾你阿媽。嗱、
0: 嗯，
1: 佢咧就唔同啦，因為呢一扎花咧就變咗佢係喺咁多人面前
0: 收
1: 就變咗係一個咧就係受到愛心同埋尊重嘅阿媽啦。
0: 哇！
1: 明唔明啊？好啦，佢揸住呢扎花，然後跟住仲有。哪怕要等位先至有得坐啊，系啊，都唔介意有扎花揸下先、
0: 嗯。
1: 好啦，飲茶嘅時候嗰扎花佢好明顯唔會收喺台底，硬係要有啲地方俾人見到。
0: 要咁啊，
1: 冇錯。飲完茶，仲有最絕呢樣嘢，阿媽、爹哋飲完茶，大家咧其實好難消化嘅。咁啊，不如咧嗱，出邊最好有個 shopping mall 嗰啲嚇，有個商場，不如我哋行下咧咁樣樣。咁啊，等佢揸住嗰扎花可以行半個鐘頭。第一，飲完茶嗰啲點心肥膩可以落格；二來咧，同佢揸住扎花可以有得威。再唔係咧，你幫佢揸住扎花又得，佢老公即係你老豆幫手揸住扎花又得。總言之，乜嘢花神都好，嗰扎花咧就值。回票价
0: 呢、這个系咪就系情人节嘅道理一样啊 ，Harry 哥哥？
1: 我唔知道情人节咧，我好耐冇庆祝噶啦。
0: 吓、啊，唔系咁，因为情人节通常都系咁啊，话啲女士咧最紧要就系咩啊？嗰日就要有扎花喺手，然之后就要巡游成条街咁。
1: 其实有阵时候我对阿妈都觉得系同对情人一样，
0: 系，
1: 即系佢都系一个女人嚟嘅，系咪啊？佢都系水做噶嘛，咁、
0: 嗯、
1: 所以咧，其实咧嗰种嘅温馨咧，系个仔先俾到噶，所以咧唔该你话俾阿哥听，
0: 系
1: 唔好成日就靠个妹去做啲指定动作，有阵时咧有少少嘅 surprise 先至系生活嘅兴趣
0: 嘛。咁、哦、有嘅，咁我要同我哥哥平反，因为咧当日母亲节嗰日咧，我哋系冇出街食嘅，
1: 系
0: 我哥哥咧。竟然啊，系竟然啊，
1: 系佢煮啊，
0: 佢煮啊，
1: 哦咁感动嘅，
0: 系啊，佢煮咗个咩啊，我都唔记得咗啦，系啦，只虾啦，
1: 你睇你哥哥可以煮到一个唔知道记得系乜嘅嘢，
0: 咪系好食嘅，因为我哥哥讲紧咧，我哋两个咧都系被妈妈纵坏嘅小朋友嚟嘅、哦，我哋基本上唔会入厨房嘅，所以我哥哥竟然会下厨咧，其实呢一个咧都已经要比较叻佢嘅，系咁，所以咧母亲节咧，相信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庆祝嘅活动啦，咁希望咧大家。家咧都过得开开心心就最重要啦。
1: 咁啊幸福啦，你妈妈，我谂唔系咁多嘅人有机会食一个物理治疗师整嘅虾嘅。
0: 呢个都唔系重点嚟嘅，
1: 系咪啊？
0: 物理唔系重点嚟嘅，系个仔
1: 识整虾呢样嘢，
0: 系个仔煮俾佢食啫，咩职业都冇问题嘅。
1: 呢、這个都真
0: 的。咁啊系咯，嗱咁讲翻啦，我哋香港暖流今日嘅环节啦，同样咧都希望可以将爱啦，同埋将呢个正能量送俾大家嘅，因为咧我哋同时五台之有面书专业咧，头先以玲话哇犀利啦个。相已经放咗上去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去望下啦，留言赞好嘅，因为我哋第一个环节主题曲对对碰咧，要大家一齐参与噶。
1: 刀光剑影，
0: 系啊，刀光
1: 合意凛然 ，OK， 一阵间咧，我哋就吭吭声咁上场，跟住咧就有今日大件事，眨下眼，下一个钟头轮到我请你，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千呼万唤啊，其实真系几认真嘅、
0: 嗯，
1: 上个礼拜你都记得噶啦。吓，我哋请咗个靓仔嚟啊！
0: 请咗个好高啊！
1: 系啊，竟然系高过我啊嘛，系咪先啦？
0: 一入到嚟，我一入到个厂嗰度喺度谂，哇，咁高嘅，点解咁高嘅？点解可以有人咁高嘅？
1: 系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呢一位嘉宾咧，亦都系非常特别，佢好少接受访问嘅。
0: 嗯
1: 但是呢其实他呢在香港啊、所有的这个广东歌的一些的最大的 star 呢其实都非常之尊重他的、
0: 嗯。
1: 因为他为好多人呢他为谭咏麟啦为张学友啦等等呢为 Jam 啦等等呢写了好多好正的歌的。例如卧浪传说是他写的、
0: 嗯。
1: 但是呢他是一位外国人来的。
0: 是
1: 但终于香港已经在香港呢屹立和生活了超过40年同埋咧，你同佢讲嘢咧，我都要小心啲，因为我啲广东话可能冇佢咁好，
0: 咁流利系嘛？
1: 冇错。
0: 但反而我识呢个嘅嘉宾咧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系边度啊？
1: 就系、是、CTB，
0: 唔系 CTB 咁简单。我当时系睇我哋香港电台嘅教育。电视
1: 竟然
0: 系啊，
1: 佢有演过咩？
0: 唔系，因为咧嗰一个嘅教育电视咧系一个英文科嘅教育电视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啊，所以当年咧我认识佢哋对乐队啦，系因为呢一个嘅英文教育电视第一次知道，哦，原来咧有一个乐队咧系由外国人所组成嘅。
1: 我好中意呢一位朋友，同埋咧我好早已经觉得咧佢系超级有呢个音乐细胞。
0: 嗯、
1: 今日咧有机会可以同佢倾偈，非常。全之开心，佢咧就系 John Loudon 啦，咁啊一阵间个钟头就会出现啦。
0: 系啊，而除咗轮到我请你 John Loudon 之外啦，亦都有极速15秒同大家玩嘅1872312 1872312，欢迎大家咧而家就打嚟啦。今日星期三会由以玲主理呢个极速15秒嘅，希望咧可以听到同见到大家啦。咁而12点到1点啦，就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啦。今日我哋个报社又要再开张啦。
1: 冇错啊，今日咧芝麻。第三个钟头就会带晒成扎招咁样就嚟咧，系鼓励我哋啲记者嘅。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个非常之严重，同埋咧，经常都会提，但系每次提都有新嘅信息要俾我哋。非常之关注嘅一班长者知道嘅、
0: 嗯、
1: 就係、是、呢防骗呢样嘢啦。咁近排呢其实呢都会发觉喺地铁又好啦多咗好多呢一啲嘅宣传嘅一啲譬如单张又好啦、
0: 嗯、
1: 海报又好啦片又好啦多咗隻雀仔喎、
0: 嗯、
1: 一隻黑色好似隻乌鸦咁嘅雀仔佢有个特别嘅名字我又唔係好记得如果你哋知道嘅话呢都欢迎你哋啦因为我哋都系一个互动嘅节目啦除咗你哋听之外仲可以 喺呢一个嘅 Facebook 嗰度，喺我哋面书度，我哋大家倾下偈，留下言。第三个钟头咧，甚至乎可以通个电话倾倾偈嘅。

0: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慢性肾衰竭搜寻，
2: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1: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2: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3: 我是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些关于肾病的知识和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四点的由你同行。
4: 这首是经典，
5: 浪奔浪流，
6: 歌手又说难以忘怀，
7: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4: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 ，Harry 哥哥，你收翻埋把剑先，唔好咁快攞出嚟住。
1: 你净系见到个影啫嘛。
0: 系啦，因为我净系戴咗副黑超嘅。
1: 系啊，我
0: 知啊。你都戴咗副黑超嘅。
1: 梗系啦。点解咧？以玲，点解凡系刀光就剑影？点解唔会剑光刀影嘅咧？我
0: 刀光剑影，咦？你又啱。其实剑都可以反光噶嘛，但系刀嗰个面积系咪大啲咧？
1: 系啦，所以反光。
0: 系啦，所以反得多啲。
1: 光啦。
0: 系啦，而剑咧相对系比较幼身少少嘅，所以就可能见到佢个影多少少。我乱噏嘅啫，其实。
1: 刀咧就要重好多嘅，所以咧佢好容易会 catch 到啲光。
0: 嗯。
1: 剑咧你揈起上嚟嘅时候咧，其实一拉咁样一转嘅时候咧，就变成一个平面噶。咁所以咧佢就会留咗啲残影喺度咯。
0: 哦。
1: 好似刀剑影嘅剑影咧，就系剑留低，即系你揈得好快咧，
0: 好似嗰啲睇戏咁啊，慢动作
1: 咁啊，咁样嗰啲咧，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咧就会讲呢个嘅剑影江湖合义与宿命啊为题嘅主题曲对对碰啦。
0: 嗯，
1: 好啦，有两套嘅戏咧，而家即刻要开出嚟咯。咁我开呢一套咧就系1978年啦，系啦，因为呢一套咧，哇，真系历史嘅。即系一个历史嘅见证啊，可以话全剧咧就20集嘅啫，我系绝对有睇嘅。
0: 点解会系历史嘅见证咧 ，Harry 哥哥？
1: 我都未去外国读书，
0: 哦哦，
1: 嗰阵时都仲喺度撩紧鼻屎，吓
0: 吓，咁所以就系
1: 踎咗个电视隔篱咧，嗰阵时电视做播乜就播乜，
0: 系啊，就坐喺度睇咯，
1: 睇咯，系咯，仲有咁啊，张国荣明明系唱 American Pie， 突然之间点解会吓点就做古装？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后来话啊，张国荣原来做古装好。张国荣好早就做古装啦，1978年就已经做古装啦。仲有啊，张国荣仲要扩埋文雪儿，文雪儿喺边度嚟噶？文雪儿咧最早期咧就喺街市出现嘅，后来咧先至系过咗去咧呢一个嘅画院花洗剑佬应该是亚视的，如果你问我冇错，咁先至系过咗亚视嘅，啱啦，应该系咁样。咁所以咧，咁你又问我啦，吓、啊、街市系咩嚟噶？嗱，街市咧，以玲，你系知道边度噶？
0: 系咩啊？街市唔系我哋广播度。
1: 你啱啱上个礼拜四跌亲嗰度。嗰栋嘢咪街市咧？
0: 诶、hey, ，Harry 哥哥呢啲唔使讲噶，唔好讲啊！
1: 冇
0: 噶，我
1: 冇继续讲啦。
0: 大件事，
1: 冇继续讲落去啦。
0: 系，我以玲冇事嘅，放心大家。
1: 张国荣、文雪儿、陈慧敏，仲有黎小田，而自己有份演嘅。咁而监制咧就非常之劲啦，萧生叔。故事当然改编自古龙同名嘅武侠小说啦。讲个秘密你听啊，其实我系好中意睇古龙啲嘢。
0: 吓、啊，点解咧？
1: 我觉得佢啲嘢，古龙咧似占士邦。有啲嘢咧係同呢一個金融唔同，金融咧我覺得咧係較為文學，即係個根底啦，同埋咧有好多一啲佢會攞翻一啲嘅歷史啊咁出嚟啦。咁但係古龍咧，我睇嘅時候咧好入味嘅。第一樣嘢咧，我成日覺得咧佢寫嗰啲寫嗰啲人物，譬如楚留香嗰啲又型啦，跟住咧嗰啲女仔咧，佢寫嗰啲女角咧，個個咧我都係見到噶，都係好靚啊，同埋係好有。好有味嘅，系啊，好有即系好有韵味嘅，觉得好啦。咁但系咧，呢、這、一个嘅小说咧就讲呢一个嘅无名侠客白衣人啦。咁其实咧，白衣人系边个做咧？陈慧敏做嘅。咁啊，远道而嚟咧，挑战中原嘅武林。咁陈慧敏系完全有呢种杀气啦，系咪啊？飘到过嚟，
0: 佢有嗰种霸气啊！
1: 系啊，但系咧，佢又有种 mysterious 啊，即系嗰种嘅诡秘啊，系啊。咁咧，所向披靡啊，咁啊，少年嘅方宝儿，梗系张国荣啦，就目睹祖父咧就死于白衣人嘅剑下，吓、啊，竟然我公公俾呢个白衣人杀咗，咁梗系要报仇啦，系咪？咁于是咧就会去到呢个中原嘅武林度咧，就要去揾呢个紫衣后咧，就去学剑术。我而家明白点解我中意古龙啦。啲嘢簡單，你明唔明啊？
0: 係
1: 係啦，嗰個白衣人啦，跟住又殺咗我阿爺啦，跟住我揾嗰個就著紫色衫嘅，即係容易明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較為低級，
0: 係啊，好有呢個形象化就會知道係啦。我記住呢幾個特點，我就會揾到佢噶啦。
1: 白色嗰個衰人嚟嘅，飄嚟飄去嘅；紫色嗰個咧，嗰個我師傅啦，咁樣樣就學習劍術啦。咁當然咧，經過磨練啦，最後咧就領悟到呢一個嘅劍道嘅真諦，同白衣人咧就展開一場嘅生死決戰啦。究竟贏定輸咧？ 梗係唔講你聽啦。
0: 要自己睇㗎嘛，
1: 咁二十集咋嘛。咁但係呢最緊要就去返我哋首主題曲，因為呢首主題曲係由黎小田作曲，盧國沾填詞，張國榮主唱喎。
0: 佢有唱過囉，我知道原唱好似係李隆基嘅。
1: 冇錯，係啊，但係呢亦都有呢個張國榮主唱，我懷疑呢今日我哋播呢一個係邊位唱嘅呢？
0: 係李隆基嘅版本。
1: 哦，咁我哋就要聽下基哥呢一個最原裝嘅版本啦。去到而家基哥啊，開 show 都一定唱嘅，因為淨係呢一首歌就已經係令到佢，哇，真係滿座。

0: 基哥，李隆基嘅呢一首歌系边一首歌啊 ？Harry 哥哥，等你自己介绍翻啦。
1: 就系《远花洗剑录》咯，就系《远花洗剑录》，就系呢一个同名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啦。
0: 系啦，咁而 Harry 哥哥咧就出咗招啦，接住落嚟就到伊玲出招啦，因为讲到
1: 好多噶，其实
0: 系啊，因为呢一啲嘅剧集咧，其实数下手指咧，十只手指都真系未必数得晒嘅。但系今次咧，伊玲拣嚟嘅呢一部电视剧咧，就系、是。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剑剑剑剑，系通常一定要有啲咁嘅回音噶，唔知点解？
1: 嗰啲咪就系剑影咯，嗰啲咪影咯。
0: 原来嗰啲就系嗰啲嘢。
1: 系啊，嗱，系你再整一次。
0: 系就系、是、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神神剑剑剑剑
1: 剑影咪影咯嗰啲。
0: 系啦，就系、是、呢一部嘅电视剧，就系1982年首播啦，一共有30集嘅。咁当时嘅主演阵容都非常之犀利噶，有汤镇业啦、黄恨秀、梁家仁、陈玉莲、谢贤同埋石修嘅，而监制咧继续系萧新淑嘅。
1: 今日咧边个赢唔紧要，但系有样嘢我想做嘅，就系咧我今日咧喺呢一度咧要借助呢个时间咧，就系向萧新淑咧就系致敬。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咧呢一位朋友，即系呢一位老人家同埋呢一位嘅专业监制咧，喺咁多年以嚟真系为我哋带嚟非常之多同埋好好睇嘅，即系嘅电视剧集。吓，同埋咧，尤其是系呢一个咁样嘅，有呢、這、一个即系合意啊，同埋咧，令到我嗰、那个年代咧多咗一样嘢。我谂下，如果我细个嘅时候咧，冇咗呢啲天龙八部啊，冇咗郑少秋啊，冇晒呢一堆铿铿锵锵呢堆嘢咧，我谂我系寂寞好多。
0: 嗯，
1: 系啊，而萧生叔咧，其实真系咧为我哋带嚟咗一个好紧要嘅童年咯，我觉得
0: 系、嗯。而且咧，真系呢啲嘅剧集啦，我相信咧系好吸引到大家会追看啦，因为个剧情咧都系会令到大家，哎呀，好想知道接住落嚟嘅结果系点样啊，又或者接住落嚟嘅剧情系点啊？咁相信咧呢一部嘅电视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所以伊玲咧就唔再讲呢个剧集系讲啲乜嘢噶啦，反而咧系嗰首主题曲啊，呢首主题曲 Harry 哥哥犀利啦！
1: 哇，呢首主题曲真系古迹人口啦！
0: 我觉得我今次赢嘅机率系会比较高嘅，
1: 冇噶啦，
0: 因
1: 为《
0: 本方洗剑录》系好听嘅，
1: 你赢硬噶啦！
0: 呢一首嘅歌曲实在太过经典啦，
1: 你赢硬
0: 系咪啊？
1: 如果你唔赢嘅话咧，冇嘢讲啦。
0: 咁系嘅，咁可能大家听歌嘅口味唔同噶嘛，可能有一啲会中意 Harry 哥哥你头先嗰首《浣花洗剑录》咧。
1: 啱，有人都会中意嘅，呢个系真嘅。但系咧，你二斗一，你明唔明啊？
0: 系啊，我有。
1: 你呢
0: 有以量取胜。
1: 你咧呢一个咧就合唱歌，仲有好啦，合唱还合唱啊？咁就边个唱先得噶？首先有阿谷姐啦，已经有关谷英啦，
0: 已经系
1: 关谷英把
0: 声
1: 一出咗嚟，就已经系电视剧主题曲。嘅 Queen 嚟嘅，你问我，
0: 系
1: 即系关谷英嗰把声一出就，咦，电视剧主题曲嚟咯。仲有一个，其实到今时今日都系我哋好爱戴嘅，成日都希望佢翻嚟香港，
0: 嗯、
1: 但系咧佢成日都系收埋自己，系、
0: 嗯、
1: 啊，
0: 好似话重金礼聘佢复出，佢都唔制噶嘛。
1: 但我见过佢嘅，系、
0: 啊、
1: 啦、
0: 啊，
1: 即系平民装嘅，
0: 系
1: 啊，打紧边炉嘅，系啊嘅关正杰，
0: 系啊，关
1: 正杰加关谷英啊，
0: 相关啊，
1: 咁你系啊，即系你要过两关好难噶嘛，
0: 啊、
1: 过咗两关，
0: 而且头先 Harry 哥哥都有提过啦，就系由辉哥啦，古嘉辉作曲啦，黄沾所填词嘅呢个《两忘烟水里》啊，而呢首歌咧更加喺我哋咧第5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入面啦，获选为十大中文金曲，至今咧都真系可以讲一句系香港武侠剧歌曲咧其中一个嘅巅峰作品啊！
1: 听过，你听下。
0: 呢、這个前奏一出就冇噶啦 ，Harry 哥哥
1: 就已经，唉，饮茶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0: 真系入晒神啊！真系，
3: 实在太过好
0: 听。首歌又写得好啦，两个又唱得好啦，嗰种感觉咧，系原来一首歌真系一首好嘅歌咧，系真系
3: 历久不衰。
0: 系啊，真系可以超越好多个唔同嘅年代，同埋就算你系第一次听，你系几多年岁都好咧，其实佢嗰种真诚咧，冇得倾嘅，真系。
3: 所以我已经最少得到 Harry 哥哥嘅一票啦，我觉得。
0: 系咯，你话弊唔弊啊？
3: 系
0: 啊，呢啲即系你。我系唔应该出赛嘅呢啲，
3: 咁唔系嘅，
0: 一出嚟就已经企喺度任俾你打啦，已经
3: 都好听，两首歌都好听嘅。不过咧，最后到底边个赢咧，当然系要交俾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决定啦。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我哋今日轻功暖流嘅贴文，大家就可以留言俾我哋，话俾我哋听边一首嘅主题曲咧，先至系你心水之选啊。
0: 依玲啊，其实我又咁谂，虽然咧嗱，你虽然咧头先我哋听呢首歌咁好听啦吓，咁但系咧。亦都要有机会俾另外嗰首歌出下先得噶，因为《浣花洗剑录》你少听啊嘛，
3: 系《浣花洗剑录》，
0: 系《浣花洗剑录》少听啊嘛，咁所以咧，其实一定要俾一啲机会有呢啲咁嘅歌又要出现下先得，
3: 系啊，因为会勾起翻大家嘅回忆噶嘛，
0: 系啊，所以都唔介意嘅。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嘅大件事咧就去到咧2000年都未到啊，1999年嘅5月13号，
3: 今次出咗世啦 ，Harry 哥哥。
0: 今次你出咗
3: 世，今次出咗世啦，
0: 系啊，你终于肯认啦咩？
3: 系啊，出咗世
0: 啦。哎呀，我一路都以为你系千禧小孩添。
3: Harry 哥哥，你真系识得氹我啫。
0: 系啊，咁几大到咧？仲记唔记得？
3: 呢啲就唔好讲啦。出咗世啫
0: ，好啦，咁咧就5月13号啦。香港嘅房屋委员会咧就宣布啦，可租可买嘅计划嘅第一期啦。呢、這、一个咧真系破天荒嘅一样嘢嚟嘅。以前咧就一系就买，一系就可以租，但系咧可租可买嘅计划咧，即系令到全香港嘅市民咧系非常之开心。以优惠价咧就推售3个全新嘅屋苑，令到咧一啲嘅公屋嘅租户咧可以多一个置业嘅选择。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咧传统都系嘅，希望咧有自己，即系嗰几嚿砖瓦，即系
3: 要有个瓦遮头、啊，
0: 又系叫有瓦遮头。嗰几嚿有瓦遮头咧就系属于自己嘅咁样，就唔惯嘅话，因为吓要俾租咁，我年纪大咗仲俾唔俾得起啊？咁又会担心啦。
3: 同埋咧租咧，总系觉得咧嗰个单位唔系自己咧，就会有少少囉囉挛嘅感觉，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
0: 系啊，
3: 咁所以我哋咧政府真系好好嘅，所以就推出咗呢一个嘅计划啦，系1999年5月13号啊。咁当时咧呢个可租可买嘅计划咧就系房屋委员会咧喺1999年推出嘅呢个资助置业计划嚟噶，咁咧佢系专为一班公屋轮候册上面嘅申请人设计嘅，等佢哋咧唔使等公屋单位，可以直接咧以绿表居屋嘅价格咧买新起嘅屋苑单位。咁第一期咧有推出咗咧3个嘅屋苑嘅，当中包括粉岭嘅雍盛苑啦、天水围嘅天颂苑啦，同埋旺角嘅海富苑啊。
0: 哇，我记得啊，因为我有朋友咧喺天水围嘅天颂苑嗰度咧，系啊，咁所以我哋佢嗰阵时入伙好开心，
3: 系咪啊？
0: 系啊，我哋
3: 即系终于有自己屋企啦，佢觉得
0: 系啊，总共有成2000几个单位嘅系咪？
3: 嗯，系啊，而且咧售价亦都非常之相宜嘅，系按当时嘅市价啦，55折计算噶，咁平均嘅价格咧，以当年计算啦，当然系由316000至到115500不等噶，
0: 系，
3: 例如系啦，可能喺天水围有一个50平方米嘅单位啦，当时咧只系卖大概676000，咁相对嚟讲咧，嗰个负担咧系可以嘅，亦都相对比较叫做轻松少少嘅。
0: 如果当时搞掂咗嗰啲人咧，到而家嘅生活咧就真系无忧噶啦，吓、咁当时香港嘅楼市咧其实系低迷嘅噃，咁政府咧就希望帮嗰啲咧就系横掂你都要租噶啦，咁不如早啲上车啦，咁同时解决咧呢一个公屋轮候嘅问题，因为你唔会同嗰啲公屋嗰啲争啊嘛。系咪啊？咁成功买楼嘅家庭咧，亦都可以落嗱呢个系好好嘅，可以得到6年嘅按揭补助金，最高咧有162000。你话啦，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咧，都系卖67万几啫嘛。咁但系咧，政府再补助咗16万添，咁就真系相当之好嘅。每个月发放俾佢哋，咁啊单身人士咧就有一半，咁即系话其实单身人士
3: 都
0: 有
3: 8万几噶，
0: 都有8万几，同埋单身人士都可以买嗰度好啊，系啊，就唔需要哇要一家大细先至可以买。咁首期咧只系需要俾5%啫， 咁所以咧，房屋委员会咧就
3: 仲会有一个嘅按揭保证，即
0: 系咩叫按揭保证咧？
3: 即系一定上到会咯。我听啲长辈讲，
0: 哦咁样样，咁就好好啦。
3: 因为如果你买私人楼嘅话咧，可能有机会计过你可能过唔到压力测试就借唔到钱嘅。但系咧，因为呢一啲嘅房屋啦，房屋委员会咧系会提供一个嘅按揭保证啦，所以相对嚟讲咧喺贷款上面咧就方便好多嘅。
0: 嗱，我哋喺呢啲时候咧又回想翻当年啦，因为咧呢一个台听嘅都好多系哥哥姐姐啦，一定会谂翻起噶啦。咁啊，当年嚟讲，1960年咧先讲啦，年代嘅时候咧，就政府咧就有呢一个嘅公屋开始咧解决一个火灾之后嘅住屋危机。因为之前咧真系有好多嗰啲寮屋啊，有嗰啲木屋区啊，真系就有好多火灾嘅问题嘅。咁啊，到咧90年代之后咧，亦都系轮候咧就好夸张，要轮几年先上到屋。咁1998年咧就推出咗呢一个最高。這個租者自即係咪叫做
3: 租者自其屋計劃，
0: 又唔係叫居者自其屋，叫租
3: 居者就係買居屋，租者自其屋就係可以
0: 即係租屋嗰啲可以買自己間屋啦，
3: 係啦，自己公屋個單位，如果我冇記錯嘅，
0: 咁令到就可以可租可買咯。
3: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咧最終嘅目的就係希望真係一班嘅市民啦可以安居樂業嘅，所以其實我哋嘅政府啦真係好努力咁樣啦，為我哋一班嘅市民去諗啦，點樣可以令到我哋生活得幸福啲啦，生活得快乐啲嘅。咁而唔同嘅计划咧，亦都希望可以帮到唔同嘅人啦。就好似今日介绍嘅呢个可租可买计划咧，喺1999年5月13日嘅呢个计划咧，当时都真系帮到好多唔同嘅家庭。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或者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系其中一员都未定嘅。
0: 人咧始终都系需要。真係對前景咧要有希望先至得嘅，就好似我啱啱咧上個禮拜就坐車經過馬鞍山，跟住我就望見咧，咦點解大水坑後面嗰度嗰個山嗰度咧鑿咗兩個大窿㗎咁？咁跟住咧就有人話俾我聽，因為嗰度個污水廠啊會搬啊，哇！原來喺嗰度咧出名咗咁耐，又話嗰條咩臭橋又乜乜乜咧，原來終於會搬啦！咁多年呢一個嘅污水廠原來都會搬嘅，留心啊，大家睇下啦。其实香港有很多的居住环境一路慢慢都改善的。
3: 没错、啊、而我们香港暖流接住下来亦都有一些好推介给大家，稍后在电视电台部分直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 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早上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比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处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

0: 用。鄭鋒話：中美要開展嘅係相互激勵、共同提高嘅田徑賽，要摒棄嘅係零和博弈、你死我活嘅拳擊賽。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同埋南海北部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上週十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喺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喺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97点，跌50点，成交金额10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3点，升2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9.6，升2.4；阿里巴巴131.3，跌2蚊；盈富基金26.44，跌4仙。普普马特158.1，跌4.8；中心国际74.1，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3，跌咗3.6；华虹半导体126.3，跌3.2；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6.2；京东集团125.3，升咗6.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01，瑞士法郎10.036，澳元系5.67，加元5.721，新西兰元4.669，欧元9.1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2,930点，升187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06美元，卖出4,69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在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4: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系星期三，轮到我请你，咁请边个啊 ，Harry 哥哥？
1: 首先喺呢度咧，我真系要好感谢香港电台俾呢个机会我咧，借住呢个机会轮到我请你，可以请一啲咧，我觉得城中好值得大家去欣賞同埋去揾佢哋嚟傾下偈嘅朋友嘅，所以咧係好榮幸。而呢位朋友咧千呼萬喚，等咗好耐，同埋咧我要揾到好多個方法先揾到佢。佢又唔係成日喺香港嘅，佢喺國內嘅，但佢又唔喺香港。你見到佢，你唔以為佢唔係香港人，但係佢同我一樣都係攞住張綠色卡，63歲。一陣間我哋就會對一對㗎啦。佢咧就係咧，我記得佢比賽嗰一日，佢對 band 係攞第三名，而嗰一日咧。我是在場的，在那一天我已經很想認識他，但是一路以來都沒有機會，竟然等了幾十年之後，今天可以有機會跟他聊天，他就是 John Loudon。
2: 輪到我請你，
0: 輪到我請你，在耳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沒錯，就是 John Loudon。
1: John， 喂，真是 amazing。 第一件事我不 expect 你後生得那麼緊要。是啊，
0: 是
3: must be my wife。
1: 蛤、huh? oh, no it must be your life、
3: 啊、是 life。 你的音樂呢就有那個後生的感覺啦。
1: 因為為什麼呢，我見到你的時候，當然呢你就是土佬嘛，是啊，嗰陣時係土佬啊 ，John。
3: 土佬 Johnny
1: 係啦。土佬 Johnny 叫咩呢首歌啊？咁嗰陣時咧，你有個 band 就叫 City Beat 嘅。好啦，嗱，因為點解我一跳就跳到咁遠呢？因為嗰個時候咧，以玲應該佢仲未係 protein 嚟嘅。
0: 唔知喺邊個空間。
1: 蛋白質都未係。
0: 即係邊個空間住嗰陣時？
3: 喂，你講嗰個比賽又係86年啊，1986年，所以真係40年啦。
1: 係啊，嗱，1986年到到而家係40年 ，John Loudon 喺1986年就攞咗呢個第三名，就係 City Beat。而 Harry 哥哥亦都係1986年咧就加入香港電台做我嘅音樂小
3: 朋友。哇，咁耐
1: ！Which also 係40年啦，首先。
3: 嗱，
1: 呢個第一個握手，第二樣嘢我哋對一對先。你又係63係咪？
3: 好，嚟，係真係，證明啦，
1: 呢張嘢先，
3: 證明啊。啊，有啊，
1: 有嘅，
0: 有兩張，
1: 好，係咁啦，
0: 兩張卡出現咗啦。
1: So it's great， 因為咧，我哋今日咧會講一講咧，就係呢個40年嘅故事，好唔好啊 ？Yeah，let's tell us all about it. 40 years of now. Before that， 你40年之前已經喺香港噶啦。
3: 我84年係第一次嚟香港。
1: Really？ 咁即係比賽之前2年啫喎。
3: 係啊，但係即係幾個月，跟住就我去咗 Singapore。
1: OK。
3: 啊，係啊，我係嗰次我係即係幫嗰啲 Christian 嗰啲傳教嗰啲嘢啦。
1: 冇錯啦。
3: 跟住就所以係 base 係新加坡先啦。
1: 係。
3: 跟住就係啊，1年後就嚟香港。
1: 好多外國人嚟到香港，即係之所以啲中文叻得咁緊要嘅，就係因為傳教啦。如果唔係就變咗 Steve James 咁樣，到而家今日都係你有冇搞錯？佢最叻係呢句㗎咋？
0: 如果你之前好似唔係咁講嘅喎，你話咧如果啲廣東話要叻嘅話咧，要識個本地嘅女朋友喎。
1: 啊，呢樣嘢我諗阿 John 都冇難度啦。
3: 冇我嗰陣時都冇嘅，我好乖嘅，我真係想為我嘅 ，you know good。
1: 喂，你個 belief 啦，
0: 嗰
3: 陣時咧，依家我褪後咗好多關於嗰啲嘢啦。
1: Oh really？
3: 係啊，我依家係比較咩都
1: 你 open 咗好多，
3: 好完全開放。
1: 嗱，如果你開放曬咧，我就更加有機會同你傾偈啊。因為咧，我覺得而家我哋去到呢個年代咧，係講 spiritual 多過講緊 religion 嗰樣。
3: 係啦，係啦，
1: 係啦。嗱，咁但係咧，都要翻去1984年嘅 John Loudon 嘅，係啦。咁佢嗰陣時就會係喺新加坡多啲啦。咁屋企人都係傳教㗎啦。
3: 我父母都係，其實都係喺加拿大就係傳教，不過唔係傳教，係我啲接待好多嗰啲窮嘅人同我哋一齊住，佢哋冇地方啦。嗰時60、70年代啦，咁啊好多嗰陣時好多嗰啲 hippies
1: 啊，嬉皮士，
3: 跟住佢哋係照顧下好多有20多個人。我哋一齊住，所以我已經有呢個心。其實唔係傳教，我中意同貧窮人。
1: You were born in a very special environment， 因為你細個嘅時候，一出世嘅時候，爸爸媽媽就好中意同啲窮嘅人一齊，而你亦都好習慣同啲窮嘅人一齊。
3: 係啦，
1: 你好似係喺温哥華嘅喎，
3: 係啊，温哥華係啦，即係個附近嘅嗰啲。
1: 係咪啊？你係直情喺温哥華，定係喺嗰啲咩？ 咩附近
3: 都係啲 countryside。
1: countryside。
3: 不過係你行一陣就已經係 countryside。
1: Tell me where?
3: 係 mission。
1: mission,ok、okay.。
3: 有冇聽過、
1: not exactly
3: 揸車一個鐘就跟住我哋即係山到乜嘢都冇嗰啲呢。
1: 哦、oh, not too bad。
3: 不一我哋父母起咗一個大嘅屋啦跟住有接待啲人啦、and then, 係啦。
1: 因為我就2003年嘅時候就去咗溫哥華嘅。
3: 哦、oh, okay.。
1: 咁我就去咗 Nanaimo 啊去咗呢一個 Vancouver Islands 啊。
3: 係呀好中意嗰度係啦。
1: Vancouver Islands， 咁你多唔多翻去噶？
3: 都兩三年一次啦。
1: Really？
3: 即係因為我媽就開始，佢啱啱85歲啊，佢都好健康嘅，但係係啦，佢啱啱幾個月前又嚟香港，
1: 係咪啊？
3: 我哋都可以仲搭飛機，好犀利嘅。
1: 我冇理由唔同你傾多啲偈。我媽又係83歲，
3: 哇！係
1: 85歲，係咪？
3: 哇！真係勁啊！
4: 係
3: 啊，
4: 有緣分啊嘛，
1: 好有緣分。但係咁好啦，咁啊講翻你嚟到香港1984年，但係兩年之後你就已經 form 咗一個嘅 band，
3: 係啊，
1: 去比賽，
3: 係啊 ，City Beat 嗰次我哋。唔知係咪都叫做 City Beat 嗰陣時係咧、我哋初就係諗住用音樂咧喺街咁樣啦，跟住可以就係、可以傳教啊咁樣啦。
1: 係、
3: 之前會係天盛碼頭啊，即係喺九龍嗰邊啦、
1: 啊。即係五支旗杆啊嘛。
3: 係啊係啊，嗰度咧。
1: 嗱嗰度咧，你要問一下我隔離身邊呢一位咧、，exactly 咧就係上個禮拜做咗你40年前做嘅嘢。佢就喺五指旗杆度唱歌，
4: 係不停啊！唔係咪唱咗冇一首歌，半首歌？
3: 哇，係啊，好多到依家好多 buskers 咁啊！
4: 係啊，
3: 嗰度好一個好得意嘅嘢，因為嗰時我哋冇電啊嘛，但係我哋帶曬成個音響。
1: 係，
3: 我哋第一次我諗我哋去睇下，跟住就五指旗咧有一個盒喺度，係電盒。
1: 我嗰度有盒，
3: 嗰啲有燈啊。
4: 嗯，
3: 跟住我哋諗住坐插落去。透電啊！但係好彩冇嘅，跟住對面咧 ，Star House 咧，嗰度有啲樓
1: 梯
3: 喺個 corner 嗰度，跟住我可以就同嗰啲因為我之前係做電啊，喺加拿大嗰陣時。
1: 哦，你係做電嘅。
3: 我哋可唔可以借你啲電啊？咁啊如果我自己裝一個盒喺上面咧，咁我哋每個禮拜可以插落去，跟住佢哋又俾喎。
1: 佢俾啊？
3: 又俾啦。咁啊，你而家你去嗰度咧，你去啲樓梯，你睇上嚟喺麥當勞隔離嗰度咧，
1: 係啊，
3: 有一個盒。喺度上面
1: 有個盒仔，而家都仲喺度嘅。
3: 喺度，
1: 哇！就係John Loudon嗰陣時整，即係話咧，你20幾歲仔就已經係有個電牌㗎啦，就玩電嘅。
3: 冇牌，不過係
1: 搞電嘅。
3: 係我做咗幾年啦。
1: 咁啊，夠膽即係有幾十年嚟啦，喺五支旗杆下低嘅人都經過都幾千萬㗎啦，冇幾百萬。
3: 我哋都差唔多兩年，每個星期六就。
1: 即係如果諗住喺嗰度偷電嘅人，應該都係得佢一個嘅啫。
4: 冇偷。
1: 佢話。五支旗杆嗰度有燈著，有燈即係有電啦，有電啊，即係有啦。
3: 一兩次我哋用咗個發電機啦，跟住就係嘈啦，跟住我先諗啦，不如問啊 ，Star House 可唔可以借電？
1: 你整個發電機仲響過你嗰啲音樂啦，
3: 好大聲嗰陣時，而家就好靜啦。
1: 係啊，而家真係好遠。
3: 哇，好嘈嘅。
1: 咁即係今時今日，如果我哋去到呢一個轉角位嗰個星光行上高見到有個盒仔，
4: 店隔離
1: 嗰個就係你，即係而家未拆嘅。喂，講完之後可能有人去拆啊！
3: Oh, that's my one thing I left in Hong Kong.
1: Yeah. Usually people would leave like graffiti 啊嗰啲咧 ，but you don't, right?
3: I need a box.
1: You need a box.
3: 依家就 cover 咗，不過係啊，你會見到
1: John Loudon。除咗嗰度之外，其實全香港仲有冇其他地方有呢啲盒？
3: 冇啊！我哋嗰次尖東啊，嗰啲噴水池嗰度又會做嘅。
1: 啊，
3: 係嗰度係個有一個即係嗰啲 maintenance shed， 佢哋會。俾我哋個電喺嗰度都
1: amazing。好啦，你40年咧，一定好多故事嘅。
3: 系啊，
1: 你除咗嗰對 band 係咪 really put you on the like on the spot？ 因為嗰對 band 令到有人識咗你。
4: 嗯，
3: 都係咁嘅。係啦，嗰陣時我哋初係玩音樂，係冇唱歌啦。但係因為即係 more like jazz 嗰啲，但係跟住我哋發現話冇人真係會留喺度聽啊！
1: 你 instrumental 即係
3: 跟住
1: 香港冇人聽 instrumental 嘅喎，
3: 我又變咗個要唱嗰個歌手，因為係得我係四個人，其他嗰啲佢啲人嘅聲係好聽過我嘅，但係因為 I can play and sing at the same time， 佢哋會 let beat 啊，如果佢唱跟住彈，所以係變咗我要唱，
4: 即係唔可以一心二用啊。
3: Kind of by default， I just become the singer。但係跟住我哋開始試下唱啲廣東歌啦，第一首就係朋友，譚詠麟嗰啲。
1: 譚詠麟嘅歌。
3: 但係嗰陣時我唔識講。 係啊，即係我開始學係因為真係你譬如 RTHK 嗰陣時，I think it was 都係嗰啲時間會訪問我哋，咁啊我要寫曬拼音，
1: 拼音
3: 要問俾啲問題我，跟住我要
1: 用拼音記曬，
3: 跟住咁樣，哇哇嗰時好大壓力嘅，
1: 梗係
3: 啦，而家就傾啊好彩啦，跟住就所以我慢慢就咁樣學啦，
1: 係
3: 因為唱歌跟住要訪問，所以開始要學。
1: 所以你的廣東話就是由唱歌朋友開始，
3: 嗯，
1: 即你要多謝譚詠麟啦，
3: 係啦，要啊，
1: 係啊，多謝譚校長啦，然後跟住就因為嚟港台就做訪問，
4: 係，
1: 咁你要多謝港台啦，
3: 係啊，要啊，要啊，
1: 跟住後來咧，以玲話佢話你知唔知佢點識你噶？你話俾佢張聽，
4: 因為咧我當年咧係睇我哋香港電台嘅教育電視。
3: 哦，哇！
4: 英文科嘅教育電視咧，有一集
3: 好細個啊，
4: 好細個嗰陣時係介紹 City Beat 呢一隊嘅樂隊，嗰陣時我就認識你哋啦。
3: 哦 ，OK，
4: 所以嗰時就覺得哇，
3: 我唔知仲有冇播啊？
4: 而家應該
3: 好似播咗成廿幾年啦。
1: 阿John有播都
4: 科嘅，
1: 有播都唔敢睇啦。
4: 點解咧？
1: 唔敢睇，
3: 好笑。
1: 係啊，咁喺咁耐以嚟咧，嗱，其實香港好得意嘅，好中意咧見到一啲外國。人又嚟到香港，又同我哋个即系好沟通咧，咁你就应该揾到好多朋友，同埋应该咁耐以嚟嗱，音乐我就唔使讲啦。其实阿 John 咧就有一个好大嘅 project， 一阵间咧下半部一定要同大家讲，
4: 要卖个关子先而家。
1: 系啊，因为佢呢个 project 里边咧粒粒都系大星，同埋佢呢四十年好有关。不过我想讲嘅就系反而调翻转音乐以外嘅嘢，其实。好多人會鍾意搵你拍嘢啦，電視又好啦，廣告啊，電影啊，你有冇接觸過呢啲嘢呢？
3: 都少嘅，我唔知點解呀，可能我一路都咁即係特別開始做音樂呢，真係冇乜諗要做其他。
1: 係呀，
3: 因為嗰啲嘢呢反而係嗰時就結咗婚啦，搞嘢，因為要賺錢啊嘛。
1: 哦，
3: 做嗰啲嘢就好難賺錢。
1: 係啊，
3: 即係特別一個使人咁樣，哦 ，small part 咁樣，
1: 唔穩定啊，
3: 幾百蚊啊，咁樣或者咁樣啦。
1: Yeah,
3: 就嗰啲電視台會唔會俾錢多啦？所以
1: 是
3: 做音樂反而係即係寫歌啊，
1: 係
4: 穩定
3: 編曲啦，就收入會好啲啦。所以我即係集中做嗰啲咧。
1: 所以你寫歌同埋編曲其實就當時嚟講已經好多人揾你啦。
3: 都開始嘅，係啦，開始嘅係即係咁啱，我哋 City Beat 都係簽東玩緊，跟住有一個人叫做偉賢啦，
1: 哦，偉賢，
3: 識啊，偉賢啊，
1: 我識，係啊，
3: 佢經過見，哦，我哋不如錄啲歌啦，即係因為嗰陣時廣東歌嗰啲時間係好 busy 嘅咯，即係嗰個市場好犀利嘅，
1: 係啊，
3: 就所以佢搵唔到一個唱片公司想簽我哋，
1: 我就係估唔到偉賢，
3: 唱中文人
1: 係咯，
3: 傻啦咁樣。
1: 我以為應該有個唱片公司會搵你喎。
3: 冇啦，佢自己開咗一個唱片公司，所以佢可以幫我哋錄嘅。
1: 係，
3: 跟住我哋錄咗之後就俾咗Polygram 公司寶麗金，俾咗佢哋聽，跟住佢哦簽佢哋。
1: 哦，
3: 我哋做好先，佢哋覺得有可能嘅，跟住就係 through 嗰個 connection 嗰陣時 ，all the artists with Polygram 十八個，原來大部分都係。
1: 哦，原來你咁樣，咁真係要好多謝偉賢老師喎。
3: 係啊，
1: 佢俾咗第一個機會你，
3: yeah.
1: 即係俾咗個即係。有少少似我嗰陣時喺 London WEA 話我乜嘢都冇得俾你啊，不過你可以嚟我個 studio 錄音咁，係
3: 啦，
1: 就係要嗰樣嘢啫嘛。
3: Just like a help，
1: 係啊，
3: 跟住佢自己又出曬自己錢做呢個
1: project。哦，咁即係呢個時候要多謝多謝啊老師。
3: 係啊，好好啊，佢一路到而家都有事會溝通下。
1: 係啊，係啊，佢都係一個我哋應該要請佢上嚟嘅人嚟嘅。
3: 係啊，佢好多故事啊，
1: 好多好多係啊。好啦，咁跟住你就喺 Polygram 啦，咁然後跟住就 distribute 啦，可以係啦，咁應該又唔同咗㗎喇喎 ,Johnny。
3: 唔係，係啊，唔同咗啦，即係開始我哋成日上電視啦，即係嚟電台啦，
1: 係囉，
3: 即係訪問啦，嗰陣時係大家就會睇電視，又依家未有 internet 啦，
1: 未有未有，
3: 所以全部都係靠嗰啲呢，所以我哋錄咗都三隻唱片啦，
1: 係，
3: 即係第一、第二係 with Polygram， 第三就係 with 銀星啊，
1: 銀星，哇，
3: 即係and then 佢哋有一個好靚嘅 studio 啦，
1: 係
3: 做咗三 ，and then 做咗一個英文嘅 我唔記得我哋係點做，但係嗰陣時開始係pirating， 叫咩翻版啊嘛，
1: 翻版碟係啊，
3: 你去深圳嗰度翻版，哇$13咗 CD 碟，哇咪幾好啊，買一扎，
1: 你係翻深圳買翻自己啲嘢係咪
3: 啊？
1: 係
3: 啊，
1: 喂香港買仲平，好似$5，
3: 係啊，開始係啦，跟住係街嗰啲人會咁去購買咁樣，
1: 你明唔明？你知唔知㗎？
4: 我哋唔鼓勵呢個動
1: 作，你唔使驚啊，冇啦，
3: 因為我哋都。因為我做音樂啦，哇！有呢啲嘢會好影響我嘅收入，
1: 係啊！
3: 即刻哇 ，from 呢度就即刻開始有呢啲嘢咧，
1: 係咪好唔開心啊？嗰陣時
3: 都有唔開心，
1: 因為
3: 你要適應啊，即係 like even 而家 with AI， 我都要適應，因為
1: 你要適應
3: 已經做到我做嘅嘢啦，
1: 係
3: 一部分啦，所以你要適應每一。又即係 technology， 所有嘢變，你要 just adjust，
4: 要調轉
3: 下。
1: Mr. Loudon， 呢個係一個今日本來我遲啲想問嘅問題，但係我而家就問你啊，因為你自己答咗。AI 呢而家好似你話 AI 其實做咗好多我哋做到嘅嘢，但我想問你 with your gut， 因為你係一個好 creative。好 musical， 全行啲人呢其實係收埋佢㗎，唔俾佢攞出嚟，因為佢係秘密武器嚟，個個都唱緊惡狼傳說，但係知唔知道惡狼係佢寫㗎？
4: 嗯，
1: 就係咁樣啦。咁最後我講嘅守望你吓、愛情故事、愛念係呀、忘記他，冚唪唥都係佢喎，啲歌收埋咗，唔知道係佢。我想問你，
3: 嗯
1: ，as 一個咁 creative 嘅人 ，AI 其實係一件咩事 ？Does it help？Is it a competitor？
3: 我係暫時係未去一個 competitor 咧，係一個工具咯。我用啦，
1: 你會用嘅，
3: 我會用嘅。不過唔係用，唔會創作嘢啦。
1: 係，
3: 我會攞啲 ideas。
1: 啊，
3: 係因為咧，我依家就可以我多數係大陸編啲歌 for 嗰啲 concerts 同埋啲電視嗰啲 shows 咁樣。
1: 係。
3: 跟住就譬如佢攞一個好舊嘅歌啦，譬如個歌手咧啊 ，song is so old Can you do something new？ 但係好奇怪咧，我試過擺係 AI 俾我聽下唔同嘅款嘅。
1: 係
3: ，How does it sound if it's rock？
1: 如果佢 rock
3: dance 即係即刻可以，嚟
1: 做咗個唔同 genre 出嚟嗬。
3: 係啊，咁啊聽下，跟住就會知道哦 make it work。跟住我會從零自己做，因為咧佢做唔到係 small things。
1: 冇錯，
3: 除咗你 just 係我估。兩年後一年就好多人會 just 講啊，我用 AI 因為慳好多錢，即係 even for 而家我之前做小朋友嗰啲歌，有同一朋友合作，初十幾首我哋自己做，跟住就呢啲 tool 又出嚟啦 ，AI 今日好多佢嗰啲you know videos for kids just 呢啲後面嗰啲音咯，
1: 冇錯，
3: 所以佢係就用 AI，
1: 因為佢要求
3: 我費事你俾錢我，因為呢個你知你可以即刻攞呢啲嘢，因為嗰啲嘢，所以佢係唱一部分我
1: 係，
3: 不要 adjust 啦。
1: 要求就好似係唔係好高啦，因為做小朋友嘢咁啊。但係其實對於一個 well trained 嘅耳仔嚟講，即係已經做咗幾十年音樂嘅人嚟講，聽到 AI 咧，其實有啲硬耳嘅。
3: 哇！你第一次、第二次聽，你覺得哇，好勁喎，
1: 係啊，
3: 勁啊！跟住第三次你開始知道，呢個係 AI voice，
1: 冇錯。
3: You know, it starts sounding the same，
1: 冇錯。
3: 所以我第四、第五首啊，譬如 dance song， 所以做啲 dance song for 啲 concert。第三、第五首、第六首 it start sounding the same， 即係佢用翻。佢已經做咗嘅嘢喺度嘛，AI 唔係新，
1: 冇錯，
3: 即係所以我要諗，我點可以做啲新嘢？跟住我一做之後就 AI 會攞啦，
1: 跟住因為你做完 AI 又會，因為 AI 會學你㗎啦嘛。我就想講緊，其實呢一種 AI 到而家都仲有 limitation 有界限嗰個問題咧，會唔會遲啲會冇埋咧？
3: 會，佢因為佢自己
1: 佢再叻啲㗎啦嘛，
3: 最叻好勁啊！所以我臨咧有63歲，我多兩年，跟住就 maybe。退休或者 open a restaurant， 我哋可能會退休去
1: 就唔好
3: 菲律賓或者邊度
1: ？Why not？
3: 菲律賓人，所以
1: 係啊，
3: 我哋可能即係為
1: 都唔一定係 music 啦，嗬？
3: 係啊，唔係一定係 music， 不我做嗰啲嘢咧，我 anywhere I live I can do it。
1: Yeah，
3: 即係因為我譬如我同個人喺大陸做咧 ，I see him maybe once a year。
1: Right，but
3: everything is just online WeChat
1: everything yeah
3: 你依家 upload 到1GB 嘅 file 好大嘅 file 係都唔使其他嘅 you know 即係好犀利所以我 anywhere in the world 我多數乜嘢都攞曬，我嘅 laptop， 我嘅 keyboard， 嗰啲喺個酒店得意之間，佢需要做收購，咪好啊，幫
1: 即刻就做到㗎啦，
3: 跟住 upload 俾佢咪算啦。
1: 你係一個好 hands on 嘅人嚟嘅，
3: yeah, yeah.
1: 對於一個63歲嘅人嚟講咧，我諗咧呢度嘅哥哥姐姐，我希望你唔好介意，因為我要唔停咁講，因為你以為佢得40歲，同埋咧你聽到佢做嘅嘢咧，其實佢係 really， 佢係真係行咗喺咧時代嘅尖端嗰度。He is really at the tip。Always learning new things， 其實都學緊新嘢喎。
3: 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嘅嘢啦，就四日都要學新嘢啦。
1: 係
3: ，and then 即係要即係我 especially for 我嘅 craft，I have to stay on top of it， 因為 I have bills to pay， 即係乜嘢都要。
1: We always say that。
3: You know， but no， I love it too， 即係好中意係學啲新嘢，同埋我有兩個仔咧，兩個啱啱一個咪23，一個啱啱尋日係18歲啊。
1: Oh really？
3: 我開始同佢哋傾，因為佢哋讀大學啊呢啲嘢，但係 say you can go to university， 但係世界嗰、那個速度係快過大學可以緊到嘅。
1: 啱啊！
3: 所以你要 keep 住學其他嘢啦，除咗你大學，你自己要 keep your， and then 我睇咗一本書，最近講最緊要唔係你有 passion， 最緊要你有 fascination，
1: 係，
3: 即係因為 passion 可以 passion， but 乜嘢都
1: passion 好熱情咯，對任何一樣嘢，
3: 可以
1: 好熱情啊，好愛啊
3: ，fascination means you focus 你不斷
1: 好奇心
3: 呢樣嘢，咁
1: 好奇，
3: 我生日上逼自己，我想有 fascination 對我嘅 craft。I have fascination 對，或者去一個餐廳，或者個酒吧啦，第日即係呢啲嘢，我好有興趣。
1: Is it like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very new？ 即係已經唔係你個 trade， 咁你就好 fascinated。
3: 都有係啦，
1: 因為你未做過啊嘛。
3: 係啊，
1: 咁你嗰個好奇心就係在於你，因為之前未做過。
4: 嗯，
3: 係啊，
1: 會唔會係咁啊？
3: 會嘅，會嘅。
1: 但
3: 係我因為 I love， 即係我發現我哋一個嘢係我哋 very hospitable，即係好中意接待人，所以即係。做呢啲咁樣嘅 service 俾人咧，我覺得第日做呢樣我都好開心啦。Cause I'm a real people person， 即係好中意。And AI 做唔到呢樣嘢。
1: 係啊，呢一個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
4: 人之間嘅接觸。
1: 所以點解咁樣咧？就所以我哋每一次咧呢一個節目咧，去到中間咧，我哋都會有一個遊戲玩。
4: 係。
1: 玩嗰個遊戲一定係人與人之間接觸嘅。
4: 係啊，接住落嚟就準備同大家玩呢個遊戲，就係我哋嘅極速15秒啊！稍後繼續請阿 John 咧同大家。分享啦，佢接住落嚟呢40年啦，佢会有乜嘢新嘅计划，有个乜嘢嘅大 project 咧？稍后就会同大家揭晓嘅啦。

0: 极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星期三会由依玲同大家一起玩呢个游戏，一起咧帮大家手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啊！游戏玩法系点？相信都唔需要多讲，不过依玲都有责任提醒你嘅。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啦，喺依玲手上就有两个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边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可以攞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到底今日嘅参赛者啦，会唔会斗到难分难解呢？稍后翻到嚟就会知嘅啦。
2: 点啊？估到未啊？好啦，俾个 tips 你啦。个 tips 咧就系冇 tips 嘅，因为变魔术系冇 tips 嘅。
3: 嗱，其实咧睇咗添，系啊，我系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脸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喺度，第一位就系胡女士啊，胡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1: 系早晨，早晨，胡女士。咁依零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咧
4: ？A 唔该。
1: 冇问题嘅，之前有冇玩过啊，胡女士？
4: 玩过，不过唔中。
1: 哦，唔紧要嘅，咁睇下今日会唔会有机会啦。对学校嘅科目熟唔熟悉啊，胡女士你？
4: 学校嘅科目麻麻地。
1: 应该都得嘅，我估。噏到应该都会有几个嘅，因为你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学校科目嘅名称啊，准备好未？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英文科学到常识尺度学业
1: 够钟，胡女士都讲了几个不同的科目，但是赢不赢到就要问下你的对手梁太了。梁太你好。
5: 早晨依玲。
1: 早晨啊梁太。在依玲手上就得回这个 B 信封，一起看 B 信封的问题是什么了。平时喜不喜欢吃东西的梁太？
5: 喜
1: 欢。喜欢吃东西，可能这个未必考到你了，因为今天你的题目就是香港的街头小食，准备好没梁太？
5: 准备好，
1: 好，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5: 鸡蛋仔，白糖糕，钵仔糕，咖喱鱿鱼，鲜酿三宝，
1: 够钟，喺我旁边嘅 Harry 哥哥咧，已经喺度做好多嘅动作，模仿呢个咖喱鱿鱼啦。咁但系咖喱鱿鱼到底系点样样嘅咧？有机会请 Harry 哥哥表演俾大家睇啊吓！咁到底今日边一位胜出咧？稍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6: 向上擦，向下擦，师傅你俾条毛巾我，系咪我哋洗完双节棍啦，都攰啦，要去焗翻个桑拿，冲翻个靓靓啦。
7: 啊，谂就好啦，其实啱就一半嘅，双节棍毛巾啊，呢个先系我哋嘅重点啊，因为始终咧双节棍咧好多老友记都觉得好难做啊，咁但毛巾相信咧对佢嚟讲咧难度又降低，乐趣又增大咗咯。咁最紧要双节棍拣嘅毛巾咧一定要长100cm。寬30cm， 最好的重量有 100g 至 120g 就最好了。如果沒有的，那類似的毛巾我們都要逐步教你怎樣做好它。
6: 是
7: 識不識綁啊？
6: 是不是揸一嚿這樣咯？
7: 啊，這樣是不夠力水的。首先我們最簡單的方法好像捲腸粉那樣捲捲捲捲到去邊位度，那這個就是第一個方法。第二種就是將它一條毛巾的打直對接再對接，第三節咧就可以做到啦。咁呢兩種方法都係接成毛巾嘅方法嚟嘅。跟住咧，我哋就垂直條毛巾，咁短嗰個咧就喺我哋手背度，長嘅就喺掌心度。由右手另一隻手咧攞翻個尾巴，將佢打入我哋掌心度，打個結。
6: 係。
7: 咁呢個咧就完成咗我哋毛巾雙節棍嘅第一個步驟，幫佢綁翻個結。咁另一邊一樣咯，都係垂直條毛巾。穿入去掌心度，幫佢綁個結。 咁就完成咗我哋嘅毛巾雙截棍啦。咁佢完咗之後咧，個尺寸咧同我哋嘅雙截棍都係大約相同啊。咁如果你條毛巾咧綁唔到結咧，又或者太長啊、太肥啊，條毛巾即係比較粗身啲嘅，咁你就可以用橡筋咧喺個頭尾度打個結。咁完成呢個就係我哋嘅毛巾雙截棍啦。
6: 好，師傅，我哋綁好咗啦，100cm 兩個結，頭尾各一個。
7: 啱係啱嘅，你睇下露曬出嚟啦。所以咧最好咧就係幫佢卷嘅時候咧接翻靚佢，令到佢咧露出嚟嘅部分咧都有個密閉嘅方式。
6: 係。
7: 咁呢個咧就會好啲啦，接翻個痕，咁啊啱曬。
6: 好啊。Bessie有好多位友記話驚玩雙截棍打親自己喎，你點睇啊？
0: 我哋用嘅係海綿棍，所以咧就唔使咁驚嘅。只要啲動作咧正確咧，係冇咁容易受傷嘅，同埋自己小心啲咯。同埋咧，我哋要用嘅空間可以唔係太多，都可以喺屋企自己練習都得嘅。
6: 耶！不過要提翻老友記，喺屋企做呢啲動作嘅時候都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朝早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条件符合。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较赶急，只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0: 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8点，升70点，成交金额1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8升1毫，腾讯控股463.2升6蚊，阿里巴巴132.1跌2，中芯国际74.8跌8，泡泡玛特160.5跌2.4，南方恒生科技4.98仙4升1仙6，恒生中国企业91.16跌2仙，华虹半导体128.8跌7毫，美团88.1升3.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178点，升435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3美元，卖出470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电车服务啦，咁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呢，东西行呢都回复返正常㗎，就係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啦，东西行呢就已经回复返正常㗎。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係正常啦，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回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真每天。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12:09，翻翻嚟香港暖流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而家系暖流热线啊，我系派你。仲有我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我哋等紧你介绍我哋。
0: 系咯，你做乜唔自己介绍自己啊？等我介绍埋你哋。
1: 通常都系咁嘅，当年玫瑰喺度嘅时候，我哋都系等佢介绍我哋嘅。
2: 头先个钟头我哋做得咁辛苦嘅呢个时间，梗系唞一唞啦。
1: 回一回气先啦。
0: 叫芝麻社长嚟介绍大家噶啦。
2: 唔系啊，
1: 而家芝麻咧，芝麻社长咧喺间房嗰度咧点算紧佢嗰啲香蕉啊？佢上个星期应承我嗰个苹果都仲未出粮俾我啊！
2: 佢都未到啊！俾你听，我有少少担心添。
1: 唔系佢喺房入面啊，
0: 系咩？系咪唔记得
1: 锁住咗咋？
0: 解救出嚟啊！佢困喺个笼入边。
1: 佢都话唔系喺个笼嗰度噶咯，派你。
2: 唔系佢系社长嚟噶，你明唔明啊？冇人困得住佢噶嘛？点会困住个社长嘅？我哋系咪先啦？我
0: 原来佢系你就俾佢困。
2: 即系佢一早嚟咗啦，系咪啊？
0: 嗯，系。佢而家喺度锁啫，
2: 锁紧嘢。好啦，咁就转头佢应该出现啦，因为要等佢啊嘛，要等佢发版，因为你哋已经准备好晒噶啦。
1: 冇错啊，所以
2: 咁你记者系咪？
1: 等佢出嚟嘅时候啦，不如等以玲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睇会唔会系因为天气关系，所以芝麻社长暂时唔出嚟住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今晚咧大致多云噶，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星期五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好啊，雨势有时颇大嘅，所以大家记住，一定要带把遮出街啊！吓，周末期间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风势亦都颇大嘅。
2: 系啊，系咁啊，派嚟啊！不如你报埋其他啲，我出去睇睇下。
0: 你去吹一吹啊！
1: 你敲，记住要敲门啊！话晒社长嚟嘅，希如哥哥。
0: 好啦，咁我讲埋天气啦。而家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咧系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咁啊紫外线指数咧就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咁啊真系好晒嘅出边。
3: 咁即系边个放出嚟啊？
0: 诶、哎，芝麻地嘅声音出现咗咯。
1: 社长你好，
0: 社长你好，
3: 热得咁紧要噶今日啊！
1: 社长你好，
2: 迟到啊你！
1: 社长你好，
3: 诶、hey, 你好啊！
1: 社长你争我个苹果未俾啊？
3: 哎呀，等阵先啦，一次过先啦。
1: 你摘咗未啊？
3: 哎呀，苹果我有喺雪柜攞嘛，摘咩啫？
1: 咩啊？苹果要
3: 雪柜有啊？
1: 新鲜摘先开心噶嘛？
0: 佢对苹果冇乜追求啊！
3: 系你，
1: 佢就系对蕉柚。
3: 系你，
0: 系社长。
3: 讲咩甚高啊？
0: 紫外线指数啊？
3: 点解热得咁紧要啊？出边啊？
0: 是啊，所以而家晒黑就啱啱好啦。
1: 吓、啊，大家记住，如果紫外线指数咁高咧，大家真系要咧做翻啲防晒嘅措施，因为咧晒伤咗就好大件事噶啦。所以
3: 都匿埋啦，呢啲时候你知唔知我去边啊？水帘洞。
1: 哦，
2: 你去水帘洞做乜嘢啊？冲个凉。系啊，啱啊，冲个凉先啦。系啊。喂，你其实唔系冲个凉嘅，你今日要喺报社嘅，
3: 我知啊，我系社长啊嘛。
1: 系啊，社长，所以等阵咧，我哋就会有一啲嘅报告俾你啊。但系咧喺呢个时候都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听众啦留言俾我哋，当中包括阿 Johnny 啊，佢就解构咗尺读系乜嘢嘅科目嚟嘅。
2: 真系有人帮
1: 手。系啦，因为阿 Johnny 就话咧，尺读呢一科咧系教点样写信，包括文言文同埋白话文，例如系点样称呼收信人啦。包括点样称呼我哋嘅长辈啦嘅科目嚟嘅，咁就话细个嘅时候咧，阿 Johnny 有读过，而家就应该冇呢一科啦。
0: 系啊，
1: 因为我都听过啲长辈讲咧，话因为我哋而家后生一辈咧，有时新年咧唔知道应该点样称呼某一啲嘅亲戚噶嘛，佢哋、
2: 啊、
1: 就话点解你哋唔识咧，就系、是、当年冇读赤读。佢哋話赤讀咧係會有教咧，譬如你三叔公個細佬個仔個表弟，你應該點稱呼佢？
2: 我哋咧以前有學嘅，就叫實用文嘅，
1: 係
2: 就每兩個禮拜先上一堂嘅啫。咁、首先係啦，好似你所講啦，即係一二年班你要知噶啦嘛，一攤出嚟個表咧就係你阿媽個阿媽個阿媽又叫咩啊？然後跟住四叔婆個細佬個妹，你又要點稱呼嗰啲咧？
0: 咁而家係囊括咗喺中文科啫，我哋而家中文科都會有一啲嘅作文堂啦。
1: 我哋唔会刻意去认识点样称呼长辈。
2: 应用文咧，其实咧系好刁钻，因为以前咧原来写书信咧系用呢个文言文写信噶，我哋学系啊，
0: 好难噶，
2: 系啊，敬启者，
1: 唔系敬启者，唔系文言文嚟嘅，哥哥，
0: 我到今日都仲用紧
1: 呢个实用文格式嚟嘅，
2: 系啊，实用文格式啦，但系仲有我未讲完啊，敬启者，呢一个舅父大人膝下。然後跟住咧就成段嘢咧就係講舅父大人咧就我哋咧就啱同我阿媽咧就喺呢、這個 澳门嗰度咧就买咗呢个黄油掩仔翻嚟，而家咧就有两只就系、是、留低俾你嘅，咁啊写一个叫便条，哇，复杂到不得了嘅，要背噶我哋。
0: 咁但系你识写啫，睇嗰个人又未必识睇
2: 嘅。唔系嗰个年代咧，识写嗰啲人就识睇噶啦，但系我哋就唔明点解要写啲咁复杂嘅嘢嘅啫。
0: 同埋咧，你啱先讲嗰啲赤毒呢一科，即系会讲埋唔同嘅亲戚关系图啊嘛。而家就唔会搞呢啲啦，因为而家网上面甚至乎有啲工具系叫亲戚计算机
1: 嘅，其实唔啱噶嗰啲。
2: 亲戚计算机，
1: 因为咧我有听过，我有同阿乐实测过咧，系唔啱噶，
2: 系会错噶，
1: 系错噶，因为咧、我哋就喺度谂紧咧，佢太太个表妹应该点样称呼啦？
2: 系
1: 咁，但系嗰个亲戚计算机话系侄女咯。
2: 诶，咁咪错啦？
1: 就一定系错啦呢一个，所以其实嗰啲亲戚计算机咧系有部分资料应该系唔。
2: 其实我哋咧去到而家咧非常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你太太个表妹咪叫表妹咯。
1: 系啊，我都系咁样讲嘅，你咪跟佢叫表妹咪得咯，
0: 冇所谓。
2: 冇错。
1: 咁所以咧，其实咧真系好多唔同嘅科目啦，特别系赤读呢一科咧，都真系可以帮到一班哥哥姐姐咧，甚至系我哋后辈手咧，就真系。知道点样称呼人哋嘅，
2: 多谢你哋。
1: 同时咧，亦都见到好多我哋五台之友咧，亦都有投选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到底系边一个胜出？对唔住 ，Harry 哥哥，
2: 唔使对唔住啦。
1: 两王烟水女咧系胜出嘅。
2: 嗱，你唔使对唔住啦。如果今日咧我咁样都赢嘅话咧，我跌落地噶啦。三十几个人咧留言咧都全部都系
0: 一面
1: 十咁系，但阿 Candy 有话噶，那些年嘅金曲啊，《浣花洗剑录》，佢话古装登台，掌声雷动，所以佢都应该系拣 Harry 哥哥你嗰首嘅。
2: 啱嘅，啱嘅。阿 Connie 好多谢你嘅支持嘅 ，Harry 哥哥依玲你哋好，《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我唔知点解你会讲呢啲啊？咁就然后跟住咧，就其实欣赏我同你咯，觉得我同你就系郭靖、黄蓉咯。
1: 哦，都好啲，
2: 就我威风凛凛咯。
1: 佢哋话我哋系小龙女同埋杨
2: 过，
1: 就唔系好啱啦个年龄。
2: 系啊，
0: 但系我睇一睇嗰张图咧，我觉得有啲奇怪。点解呢两个武侠造型系会有个太阳眼镜喺度？
1: 呢个咪就系潮流嘅尖端咯。
2: 咩啊？自从寻秦记之后，你要知道咧，如果我哋咧要超越呢个年代咧，有阵时系唔记得除眼镜噶嘛。
0: 哦，
2: 你明唔明啊？
0: 即系你穿越嘅时候带埋过去。
2: 系啊，然后跟住喺个手度，突然间会攞个手机出嚟添，你未见到啊，真系。
1: 咁亦都咧见到咧有一啲嘅听众咧就话啊，Cam Ha Ho 佢就话啦，以玲早晨，星期四啦，应该系星期四，尖沙咀快闪同你影咗好多相啊。咁后面嗰个我就唔
0: 啊，你仲要重点专登讲呢一个？
1: 喂，后面、那個、
0: 真人仲靓过相电视。
1: 嗱、啊，呢个我原本谂住唔讲嘅，系啦。咁多谢晒大家啦，星期四。嘅支持啊！咁嚟紧我哋父亲节咧，都会有咧一个嘅少少嘅活动啦。咁咧详情之后就会公布噶啦。
3: 喂，你哋咧三个人啊，
1: 系
3: 你喺度寒暄，你好似唔理我喎。
1: 因为我见到芝麻，
3: 你冇理过
1: 芝麻社长，你数紧你啲香蕉。咁我哋谂住等你数完啦，我哋而家又俾多一首歌嘅时间你继续数先。
3: 冇错，你哋究竟今日带咗啲咩料嚟？你要决定，你俾我知，知道究竟你系等唔等到上呢个头条啊嘛？
1: 系啦，咁所以咧一首歌之后，等你数完香蕉忙完啦，咁我哋就会向你正式汇报噶啦。
3: 都好，听首咩歌先呢？
0: 一首歌嘅时间咧，就可以同大家开始呢一个芝麻报社嘅报道啦。而家听一听呢个 CTB 嘅暖流先，因为啱先系呢一个阿 John Louden 嘅访问啊。
3: 阿 Johnny 啊，阿刘老师啊，
1: 刘先生啊，
3: 阿刘老师啲歌几好听。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唔该晒，唔该晒。冇错，芝麻就系芝麻，绿豆就系绿豆，唔好以为芝麻绿豆系同一样嘢。
2: 阿芝麻社长，我哋要报新闻噶啦。
1: 系啊，而家就听听你哋两位有啲咩精彩嘅嘢要同大家讲。
3: 我哋要同你报告啦，因为咧，其实真系咧，知道都市人咧，我哋而家生活繁忙啦。不过繁忙之中，我哋每个人咧都会有一啲嘅智能电话啊、手提电话噶。而呢一样嘢咧，其实咧都间接到地啦，令到啦，好似好多骗案咧就迎运而生啊。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骗案呢一样嘢，而且呢个嘅骗案咧，仲要系咧啲人以为佢系骗案，但其实佢并不是一个骗案嘅一个嘅故事啊。
1: 咦，咪就系咁，系讲骗案定系唔系骗案噶？
3: 咁你自己听一下呢个嘅故事啦，因为呢个故事咧系发生喺我哋嘅教宗梁十四世身上嘅。咁就话说啦，梁十四世咧喺2025年就任教宗冇几耐啦，佢就尝试啦，就希望咧将佢喺芝加哥某一间银行嘅登记地址咧就改翻去梵蒂冈嘅地址啦，因为佢而家住梵蒂冈啊嘛。
1: 系啊，
3: 但系接电话嘅客户服务人员咧就以为呢一个系一个恶作剧，一个骗案，就直接哎呀你都傻嘅，就收咗佢先啦。
1: 你俾我听电话，我都觉得你傻啦。你喺美国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系教宗，
3: 你好嘅，我系教宗，
2: 用几多香蕉嚟贿赂你啊？
1: 系啊，你系教宗，哎呀，
3: 咁咧其实
1: 你教宗，你攞个钟嚟啊，教宗啊，你
3: 教系啊，调教嘅钟系嘛？
1: 系啊。
3: 咁而梁十四世亦都话啦，佢当时其实表明咗自己嘅身份噶，亦都表示咧佢想更改银行记录嘅电话号码同埋地址啦，而且佢亦都好认真咁回答晒所有嘅安全问题噶啦。不过银行嘅接线人员仍然都话俾佢听，呢个唔够啊！如果你真系要搞嘅话咧，你要亲自嚟到银行嗰度咧办理一啲嘅手续。梁十四世就回应：好啦，但系我嚟唔到啊！而家
1: 诶，有个方法，如果你俾我咧，当时呢个听电话嗰个接线生咧，我好简单噶啫。
3: 系
2: 系，
1: 你唔嚟都得，你而家练玫瑰冰经俾我听。
3: 玫瑰冰，
1: 你识练玫瑰冰咧？系啊，或者系玫瑰路经咧？系啊，嗰啲叫咩话？诶，即系总之一定识噶啦，教宗系咪先啦？咁佢要佢
3: 一啲天主教上面嘅经文
2: 啦。未必识噶，
1: 系啦，佢冇我咁醒目啦。
3: 咁系芝麻社长，你就因为咁醒目先做到社长嘛。我要多个，我要多只招。
1: 系、okay ，一只招加一个苹果啊嘛。
3: 系啊，
1: 得啦，打碎咗要唔要落冰啊？
3: 唔使啦。咁而最后系点样咧？派嚟
2: 吓咁咧。呢、這個梁十四世教宗咧，咁佢就話啦，嗱已經答咗所有嘅問題都係唔得啊嘛，咁佢就話，咁如果我同你講，我就係呢個教宗梁十四世，你會唔會改變主意呢？咁呢個接線生咧之後就直接就掛斷咗個電話喎，
3: 即係以為佢係騙徒啊！你玩到咁大，
2: 咁最後咧係要多得有一個比較係高級少少嘅銀行嘅行長嚟到同梁十四世傾偈，咁呢件事先解決到。
3: 係有一個嘅神父就同一個銀行嘅行長有啲關係嘅，咁就出面介入，咁就可以解決到件事啦。咁其實咧，我又唔會話呢一個嘅客戶服務人員咧係有問題嘅，因為真係咧知道咧而家。是好多好多好多电话嘅骗案嘅，芝麻社长，你知唔知我前嗰排都接过一个嘅骗案啊？
1: 嗱，其实
3: 有个嘅假嘅电话。
1: 其实我好想听啊，李玲，因为你咧个亲身经历嚟嘅。
3: 系，
1: 但系咧，我觉得个接线生咧，其实个 IQ 系冇问题嘅。如果嗰个接线生咧突然之间话，你系边个啊？我系外星嚟嘅人咧，咁跟住你话，哦好啊，我帮你，
3: 我帮你改地址啦，改去火星啊，
1: 系星球咧就转去边度，咁我 OK 啦，咁我神经有问题、啊。
2: 同埋我都特别明白，因为其实我喺度都系成日都会听电话噶嘛，我哋都会经常都会听到唔同人打过嚟，其实我哋有时认把声咁啊，认到系边个啦，
1: 冇错。
2: 咁但系你真系唔知道有啲系骗案定系真系。
1: 系啊。
2: 真誠嘅，尤其是有啲資料嘅改動，呢啲係牽涉到個人私隱啊，一啲可能會有錢銀瓜葛嘅嘢。
3: 同埋咧，最可怕嘅係而家咧，騙徒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
1: 啱啊！
3: 佢哋層出不窮之餘咧，即係個騙，即係呃你嘅方式唔同之外咧，佢哋仲會有你一啲嘅資料咧，令到成件事好似真係真嘅。
1: 咪住，
3: 係
1: 依玲，
3: 系
1: 你讲多一次头先嗰句嘢，你用一个
3: 骗徒嘅手，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
1: 咦，咪住先，好似我睇紧嗰个啲咩警讯嗰个节目咁嘅，就系啲人咁讲嘢嘅喎。
3: 呢句都系学佢嘅啫。
1: 系啊，阿派利头先讲咧就有道理啦。嗱，派利咧。你呢啲 IQ 就高咗，自从你嘅头发染到咧，又似我啲头发嗰啲颜色，就似翻只马骝咁样。
2: 因为我唔系一只笼中鸟啊嘛。
3: 社长，你嗰啲系头发定系毛嚟噶？
1: 毛。
3: O K。
1: 系。不过俗称亦都可以叫头发。
3: 哦，咁即系你成身。
1: 但系你见到派利嗰啲头发咧，嗰啲颜色咧，你上个礼拜见佢弹琴嗰啲啊，嗰阵啊，
3: 佢弹小王子啊嘛。
1: 系啊，佢弹琴小王子嗰啲，佢头发成只马骝咁啊，佢而家，所以佢聪明咗啦。
2: 唔系，我想接近翻你嘅种族啊嘛。
1: 啱啊。
2: 系咪？即系我哋以前其实都系马骝嚟。
1: 但系我唔系搵紧个龙，成日搵紧个龙，搵咩龙啫？
2: 其实我哋先系喺个龙入边，
3: 唔系死咗嬲啦，死咗嬲啦。
1: 好啦，咁啊，头先依玲咧就讲到咧，其实佢都有啲经历嘅。我哋咧，大家咧洗耳恭听，
3: 唔使洗耳恭听嘅，即系一个分享嚟嘅啫。咁、那个故事系点咧？就话说当时依玲咧买紧衫，试紧衫，但突然之间有个电话咧不停打嚟。第一次打嚟我 cut 咗佢线，第二次打嚟我又 cut 佢线，第三次又打嚟又 cut 线。咁点解我要 cut 线呢？因为佢系写住咧喺个境外嘅来电嚟嘅。咁、
2: 哦、
3: 好啦，我就喺度谂，阿、你咁有心机打电话嚟，虽然我试紧衫，我都听一听你电话啦。
2: 系
3: 一听佢系用普通话咧嚟同以玲对话嘅。首先咧，因为以玲普通话咧真系唔好意思，系比较差嘅。咁、所以咧我勉强听到佢咧就问我，你系咪周小姐？咁然之后我就话系啊，有咩帮到你啊？跟住佢就话你咧就涉及，开始就喺度讲我有啲咩罪行啦。你涉及咧用你嘅电话号码咧就唔知呃咗几多个人。然之后咧我就忍无可忍啦，因为我
4: 但系有样嘢好笑喎，就系其实你唔介意佢呃你噶啦，但系佢呃唔即系佢冇咁嘅本事。因为点解咧？佢讲呢啲咁认真嘅嘢嘅时候咧，佢连啲广东话都讲得唔正。
3: 系用普通话讲嘅，
4: 用普通话讲。
3: 系啦，咁最后咧，因为我真系试紧衫啦，我唔系好得闲同佢玩，同埋我惊住咧呢啲境外电话唔知会收我呢一个长途电话费咧，所以就决定快刀斩乱麻，就同佢讲哦，唔紧要嘅，如果我真系违法嘅话咧，你可以叫香港警方联络我噶，拜拜咁，跟住我就收咗佢线啦。
4: 哦，你都好有礼貌。
3: 咁然之后佢就冇再打嚟。
4: 你都讲多咗一句先，佢其实唔再打嚟嘅原因唔系因为听到你讲咩，佢听唔明你讲乜嘢。
3: 即系我以为佢会讲普通话，点解佢讲普通话？
4: 咁你咪用普通话讲啊？
3: 我唔系用广东话，因为我惊住我用普通话，佢更加唔明。
2: 佢更加唔明你
4: 讲。哦，系啊 ，OK。
3: 咁所以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嘅呢啲嘅电话骗案咧，而家可能有一啲你自己嘅基本资料，因为佢真系讲得出我嘅全名嘅。系啦，咁而佢亦都好认真啦，好似好专业咁喺度讲我一啲嘅罪行咧，就话要而家又要叫我做呢一样做嗰样啊，咁最后我讲咗呢一句之后咧，收咗线，咁佢就冇再搵我。
4: 讲全名呢样嘢几恐怖，
2: 系啊，因为佢会用唔同嘅途径去得到你资料噶，同埋咧，我觉得呢个骗徒，即系如果佢系一个骗徒嚟讲，佢都算系一个有恒心嘅骗徒，佢仲可以打咁多次，
3: 佢三番四次咁打，因为其实真系嘅，我同派利啦，叫做相对比较年轻少少啦，
4: 冇错。
3: 会喺网上世界会
4: 相对咩？相对我年轻少少，
2: 芝麻啫，唔系相对你。
3: 咁所以咧就真系会见到好多，即系知道呢啲嘅手法啦。但可能收音机好多嘅哥哥姐姐，佢哋系会惊噶。
4: 会。
3: 但系一下听到，咦？点解佢会讲得出我全名？
4: 呢个好惊噶，讲出全名
3: 系
4: 好惊噶。
3: 真系我做错咗啲乜嘢？
4: 系啊。
3: 咁佢哋就会俾呢一班骗徒咧，就一步一步咁，一步一步咁样咧跌咗入个局度啦。
4: 喂，问心啊，我哋身边有边个人会讲我哋全名啊？派嚟边个人会讲你全名？
2: 啲朋友们咯，
4: 会咩？
2: 甚至乎我哋互相之间，
4: 朋友好少啊，
2: 或者屋企人咯，
4: 系啦，边个会讲我全名啊？我个妹又会啦，
2: 嗯，
4: 系啊，我妈就会啦，因为我其实嗱，我叫王仔康啊嘛，但系呢个我艺名嚟嘅啫，我屋企个名叫王嘉怡噶嘛，边个叫我王嘉怡？我妹王嘉怡，
3: 咁恶嘅，
4: 即系佢有呢啲咁噶，系啊，咁啊，跟住我阿妈。唉，你叫我王嘉怡咁样，又系咁样，系啊，咁就会用我个名咯。所以你听到人咧响，我哋叫响传朵，
3: 系
4: 呢啲叫做系啦。一讲晒你个名嘅时候咧，你自然咧就已经系毛管动噶啦。朋友点会有人叫你个名？
3: 有噶，我
2: 哋有人叫，即系比较
3: 有噶，
4: 嗰啲系同学。 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以前读书嘅时候咧，系会叫全名噶嘛，周以玲。
3: 我发觉咧，我哋呢一个嘅世代咧，好似系越好朋友咧，先至会越叫全名。
4: 啱啊，咁你就系咯。所以如果突然之间有个用国语叫你全名嘅话，你会啰啰乱啊！我都唔识你，你讲我全名系咪先？
3: 边位啊？所以咧，今日我哋芝麻报社咧，就想透过咧呢一段嘅新闻啦，同埋以玲呢个小小嘅经历咧，都呼吁我哋一班嘅特派记者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你最近一次接到一啲呃人嘅电话啊、信息咧，系几时？甚至收过最离谱、最象真嘅骗案系点样咧？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1同我哋分享啊！
1: 你有呢个道理，你嘅分析咧同埋分享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分。派利呢其实就仲未交功课。
2: 转头同你讲一个非常之出名嘅欠费嘅短信啊。
1: 好啦。

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
2: 噶？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收留，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

0: 漂流，漂去边好咧？
1: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喺边个台啊？
1: 第五台。
2: 节目名咧？节
0: 目名系咩啊？
1: 香江暖流啊！
0: 香江暖流，听到够。
2: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0: 就系、
3: 是，系咪咧？有呢个同我啲颜色一样嘅派利哥哥，
2: 系，
3: 仲有咧依玲姐姐，耶！系咪 Henry 哥哥啦？
2: 点解你讲我嘅时候咁 Henry
0: 咯，咁低沉嘅？
3: 人人都识你咧。
1: 咁唔系嘅，咁都要有翻一啲能量去介绍嘅。芝麻洗咗，麻烦你。
3: 你真系要精神啲咁介绍我，唔使啦。不如我哋讲翻啲正经嘢。
2: 咩正经
4: 嘢？你啱先叫我交功课啊嘛。
3: 系啊，冇错。你一定要交功课，因为头先咧依玲讲嗰个非常之好，但系咧嗰个教宗嗰啲咧，系啊，讲完啦。
4: 系啦，
3: 嗰啲太远啦。
4: 而家讲翻啲我哋
3: 香港嗰啲，
4: 梗系
1: 啦。
3: 仲有听众系咪打电话嚟噶？要1872嗰啲啊？
1: 系啊，1872312，欢迎我哋啦，呼吁我哋一班嘅特派记者啦，同我哋分享大家有冇试过接到一啲呃人嘅电话啊、信息，甚至收过最离谱、最似嘅骗案系点样？都欢迎大家咧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之余啦，亦都可以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咧警惕下其他嘅听众，等佢哋唔好堕入呢啲骗徒嘅骗案陷阱啊！
2: 嗱，电话骗案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耐唔耐就要讲噶啦。点解要咁沉咧？因为咧，其实佢哋咧有好多新嘅概念同埋新招，我哋咧次次咧都要就最新嘅资讯俾大家可以拆解到。咁啊，派利咧应该就有啲好嘢啦。
4: 系啦，有一个系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呃人嘅短信啊，就系、是、来自于呢、這个。呃人嘅水务署，咁咧就系假欠费短信嚟嘅，咁咧佢哋就会发放一啲大量嘅伪冒短信啦，就话咧用户你有过期未俾钱嘅一啲嘅水费欠款啊，咁咧内容通常都会有一啲威吓嘅字句，例如咧即时停水或者罚款，
1: 即将啫，唔系即时，
4: 系即将，系啦，即系如果你唔俾钱的话咧，嗱你就冇水用，你冇得冲凉煮饭噶啦吓。咁咧，騙徒咧通常都會話個欠款金額咧就好低嘅，咁大約係幾十蚊嘅啫，可能。咁點解要咁做咧？
1: 佢都唔係呃到好多錢嘅啫喎，咁樣。
4: 即係要令你市民啊放鬆戒心，覺得有少少錢算咯，
2: 好少錢啫嘛。
4: 係啊，但其實唔係嘅，少數怕長計呢啲，即係佢。加加埋埋，可能一個呃幾十，佢一次過係 send 幾千個短信出去，咁嗰度就好多好多錢。
2: 咁即係話，如果水務處凡係有短信嚟，就大家應該就已經著個燈先啦，
1: 要警惕下啦、
2: 應該要警惕下啦。咁啊，水務處咧其實應該係唔會用一啲咁嘅方法咧話俾你聽騙錢，即係欠錢嘅，係、啊。
3: 咦，咁呢單嘢又應該可以喺芝麻報社度要宣傳一下咯，因為等我哋啲哥哥姐姐唔好污糟糟咁樣樣咧，以為哎呀冇水沖涼啊，大件事啊，
1: 因為呢啲嘅短。短信咧，其实咧，以前有一啲嘅长辈咧都有收过嘅，佢哋咧都以为系真嘅，咁但系咧佢哋就醒目多一步，佢哋咧就尝试摆低呢个嘅短信先，等真系一班后生嘅翻到嚟就俾佢睇，然之后就问啊，到底呢个系真定假嘅咧、
2: 哦？
1: 所以就做多一步去做一个嘅求证，佢都话咧争啲真系揿咗入去谂住去交钱噶啦，
4: 我家族都有呢啲嘢噶，就咧有个亲戚 group 啦。咁以前咧就會分享一啲即係可能大家天倫之樂嘅一啲嘅快樂嘢啦。咁而家咧就變咗一個防偽 group， 點解咧？
1: 防偽 group
4: 即係咧每逢啲長輩咧有啲乜嘢，唔知係咪騙我喎，就會全部都 copy and paste， 即係咧複製貼上抌翻上嗰個群組嗰度，咁咧就會大家一班人咧就會話，呢一個係假嘅，呢一個係真嘅咁樣啦。
2: 我咧都有幾個 group 係咁嘅，就有好多有智慧嘅老人家嘅，凡係咧一有呢啲咁嘅信息，譬如係邊啲近排有啲咩嘅。被人呃嘅招式咧，佢哋咧就会喺嗰个 group 度 send 上去，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真系要不厌其烦啦。如果有呢啲咁嘅 group 咧，大家都要睇下。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2，其中一个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嘅咧，就系、是、其实围住收音机听紧呢个节目嘅人都唔少嘅。既然系咁嘅话，你哋又有冇曾经遇过呢啲咁嘅问题？又或者系新啲嘅未听过嘅，几乎咧你被人呃咗嘅？如果系有嘅话咧，都欢迎你哋即刻打电话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透过咁样大家嘅经历啊，系可以咧帮到大家，唔会咁容易咧疑神。 新事发。
4: 系啊，我依家又见到一单添，咁其实系发生喺今年嘅啫，就今年嘅三月嘅啫。咁咧有一位77岁嘅本地老人咧，咁啊收到水务署自称系水务署嘅短信啊，咁就话咧你嘅水费过期啦，咁咧就有个连结嘅，你揿咗落去之后咧就要输入你嘅信用卡嘅号码啦，你信用卡到期日啦，安全码啦，即系一系列嘅个人资讯同埋信用卡资讯啦。咁咧个信用卡随即俾骗徒盗用，一日之内冇咗17万啊！
2: 哇，咁样好夸张。嗱，有一样嘢好紧要嘅，你问我咧，其实你睇咩嘢都唔紧要，但系开始要你去同佢有对话嘅时候，你就第一样嘢要小心。第二就系同你对话嘅时候，要你俾一啲乜嘢嘅资料，无论系咩原因都好，要俾啲咩资料，你就更加要小心啦。好啦，咁我好有兴趣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咧听咗关于呢一个骗案咧有两单都系水务署啊，吓都系同水费有关啊。咁啊，点解都系咁啱水嘅咧？点解冇煤气啊或者电嘅咧？
1: 好似煤气同电咧都有零零星星咧系有听过
2: 嘅，都有
1: 嘅
2: 系咪？
1: 但主要真系水务署嘅呢个嘅短信，我估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头先派你都有讲过，可能个金额好低咧，所以大家就会掉以轻心。即系如果你一罚就话罚我可能要千几二千蚊嘅，大家就会觉得诶唔好交住，睇定啲先。
2: 呢个系重点啊，唔好以为个金额低咧，你就费事麻烦，所以不如俾咗佢。佢话你争13蚊咋，唔该你咧就俾咗佢啦咁。哦，咁容易啦，俾咗佢啦嘛。咁点样俾啊？咁其实佢就叫你信用卡。好啦，个问题唔系俾13蚊啊，个问题你俾咗信用卡，佢嗰下大件事。
4: 系啊，
2: 仲有永远俾亲信用卡咧，你唔系净系俾信用卡噶，一定系有个密码噶嘛。有三個 number， 講三個，你俾完嗰16個 number 之後，再俾完嗰三個 number， 你基本上咧已經係打開咗你個 account， 係任人大開中門嚟攞錢嘅。
1: 嗯，
2: 你要諗呢，即係你如果有呢一個咁樣嘅態度咧，你就知道啦。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以玲都提提大家啦。其实我哋水务署咧已经系加入咗通讯办嘅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噶啦。所以咧喺一啲咧真系由水务署发送嘅信息咧嘅开头系会有个井号嘅，有个井号咧先至系水务署发出嘅短信。不过最近咧，以玲都见到有啲嘅短信咧开始咧佢自己前面咧打翻个井字啊，扮系咧认证咗嘅。所以咧大家收到。呢啲嘅短信，如果真系有怀疑嘅话咧，记住，唔好咧轻易咁样咧去将一啲嘅金额啦，去做一啲嘅转账，因为我发觉咧好多嘅骗案都系咁噶，佢都系会叫你嗱，你咧就将一啲嘅指定金额就存落去咧呢一个嘅户口先，咁之后我哋就会退翻俾你噶啦。我发觉好多嘅骗案都系咁样
4: 的，最例牌嘅一个呃人方法嚟噶。
2: 嗱，其实咧就有一个嘅特别嘅 apps 咧，我发觉系几值得同。大家讲嘅就系叫做智方便啦，系啦，就系 I am smart 啦。咁我因为啱啱咧，都仲喺度处理紧我嘅呢一个嘅积金啊，咁就发觉咧，原来咧喺呢一度咧，头先我哋所讲咧，收交费啦，或者系水费啦，所有嘅嘢咧都可以好清晰咧喺呢度睇到嘅。咁所以咧，大家亦都不妨，我唔系叫你哋咧即刻要喺嗰度做啲乜嘢，了解多啲啦。智方便，我觉得真系咧几值得。英文叫做 I am smart 嘅呢一个 apps 咧，系应该帮到大家嘅。
4: 系嘅 ，Harry 哥哥讲得啱，就系、是、用翻啲官方嘅一啲嘅软体咧，会比较容易，即、就、系、是、比较可以信任啦，同埋俾人呃嘅风险咧就一定会低翻好多啦。
1: 系啊，而我同步亦都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见到飞扬话今天就收到假水务署信息啦、所以呢个信息原来而家仲压紧人噶，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啊！
4: 祝大家做一个快乐老实人、
3: 不过我系唔使噶，因为我已经够 smart 噶啦，所以我系唔使 I am smart 啊！
1: 系嘅，社长。英明领导社长，
3: 梗系啦，你继续赞我啊！两只香蕉
1: 啊，两只香蕉，社长你今日啲模式唔错，
3: 三只香蕉。

0: 快乐老实人卢冠廷啊，希望咁多位听众们啦，都系一个快乐老实人，同埋千祈唔好俾人呃。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林婆婆喺度啦，林婆婆。
1: 系系，
2: 林婆婆你好啊！你收过啲乜嘢假嘅骗案啊？唔系真嘅骗案啊！
1: 我啱啱嗰日就喺屋企，我好少喺屋企噶嘛。
2: 系
1: 啱啱喺屋企，佢打哇，我唔记得咗去上早定点啊？打电话嚟一啲电话就妈咁咯。
2: 哦，
1: 你要救我啊！咁啊，我做咩事救你啊？我唔见咗个电话，我个电话好贵嘅，8000多蚊噶。
0: 咁佢点打俾你噶？
1: 佢咪打我而家呢个电话咯。
2: 唔系佢唔见咗电话，应该冇电话打俾林婆婆你咯。爹哋识穿咗啦。
3: 哇！呢、這个好笑，呢、這个好好笑。佢冇电话点样打电话俾你？
0: 飞鸽传书
3: 系。
1: 咁我话我话，因为我啲仔咧唔系嗌阿妈噶嘛，嗌爸噶嘛，一拎起电话就阿妈咁啊。我话我边有咁多钱俾你，我话知你死啊咁。
2: 喂，林婆婆你好直接啊，
0: 真系好巴辣啊！
4: 你呢句好精彩。呢、這個嚴格嚟講，如果嗰個係你真正嘅仔，你都係咁講嘅。
1: 我話俾我啲仔聽，我啲仔話：咦，媽咪你幾醒目喎？
2: 係啊，好叻啊，林婆婆你。因為咧呢啲
1: 有乜理由？有乜理由？佢揾幾萬蚊一個月啦，有乜理由要問阿媽攞錢啊？
0: 哦，即係平時就你問佢攞嘅。
1: 唔係啦。
2: 而家就竟然你問翻我轉頭，同埋嗰個稱呼都唔啱啊！所以我覺得林婆婆你好叻嘅就係咧，真係呢個稱呼唔啱就係一個最大嘅提示，即係我仔都唔係咁叫我嘅，咁你肯定係假噶啦。
1: 係啊，直情係啦。
4: 系啊，好聪明啦！其实咧，林婆婆做咗一样嘢好特别嘅。你个收音机唔好咁近先，系啊，因为咧我哋即系好似入咗去水帘洞咁啊！
1: 我大佬，我几廿岁啦，乜嘢未见过啊，乜嘢未听过啊？
4: 收音机啊，
2: 你收音机日日听噶，
1: 我日日都听噶。
2: 嗱，
4: 林婆婆，你做咗一样嘢好聪明。
1: 粤粤粤嗰度我都听到成好嘢噶。
4: 咪赞你一样嘢先，你啲仔点叫你嘅话？
1: 叫我
4: 妈咪咯，系啦，叫你妈咪嘅，就唔系叫阿妈嘅。
1: 系咯系咯。
4: 所以呢其实咧唔好俾人呃嘅话咧，所有天下嘅阿妈叫啲仔女咧用个特别啲嘅名叫你，唔好叫阿妈。
2: 要有个暗号啊嘛。
4: 系啦，
0: 系咯，有啲咩暗号咧可以？
4: 或者例如叫老豆啊咁都得。
2: 妈咪咯，
0: 妈咪，我、都系嘅。
2: 妈妈咯，
0: 叫阿妈都可以有好多
4: 娘
0: 亲，
4: 我叫我阿妈做娘亲嘅。系啊，
2: 咁等我今晚翻去叫我爸爸做阿爹先。
4: 系啊，亦都可以。系啊，又或者叫令尊大人咯。系啊，令尊大人。
1: 有冇得点唱噶？
2: 点唱？我哋今日未必安排到啦。但你想听咩歌？我哋睇下听日可唔可以补送翻俾你啊，林婆婆。
1: 我中意听阿邓丽君嘅。
2: 好啊，嗱，我记住咗先。我哋听日补送翻俾你啊。
4: 我哋都好耐冇播过邓丽君啦，林婆婆。
0: 唔使担心。
4: 好，系咁先啦。
1: 好，
2: 拜拜。好，多谢林婆婆，拜拜。
4: 好啊，邓丽君我都好耐冇听过。
2: 好，我哋听日就补翻呢一个嘅邓丽君，不如就播甜蜜蜜俾大家啦。听日
0: 系啊，听日就播啦，因为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
4: 又
0: 有另一个听众等紧咧。
4: 好啊，嚟听下先。
0: 你好啊，系咪黄女士啊？喂
5: 喂，
0: 系到你啦，你好啊，
5: 派嚟。
0: 系，你有啲乜嘢电话骗
5: 我？你记唔记得？
0: 哇，梗系记得啦！你咁样讲，点会唔记得咧？
5: 同埋阿特特啊，一齐影啊啫。
0: 哦，多谢你啊！咁嗱，我哋今日讲骗案，你有冇收过一啲即系好呃人嘅电话啊？
5: 哎呀，成日都系嘅，有一次咧又打嚟啦嘛，我占咗个电话，阿妈。啊！好彩我全部都系女嚟嘅啫。
2: 哦，因为一个假嘅仔嚟揾你啦。
5: 如果我真系有仔咧，我机会咧，即系
2: 俾佢呃到啦。
5: 我认为我女细添噶，不过好彩我知道都唔系嘅啦。我话
2: 你点样识穿佢系唔系咧？
5: 因为佢占咗电话，咁嗰啲女啊，点会话占啊？我诶，点会话占电话？
2: 系咯，占电话一定会同你讲啦。
5: 况且我又唔系我全部都系女嚟嘅，我边有仔啫？
0: 咁你点样回应佢啊？即系佢话阿妈。我要钱啊，我搞唔掂啦，咁你点样答佢咧？直接 cut 线啦，定系点啊？
5: 我听见唔系嘅，我即刻收线啦。
0: 哦，
5: 收尾又再成日都打嚟嘅，
2: 又再打嚟啊佢。
5: 有啊，跟住咧打嚟咧，阿妈， 洗发未啊？
2: 你打嚟寒暄啦，已经
5: 成日都话，成日打嚟都话阿妈，我都费事睬佢啊，我即刻听见咩嘢我就即刻收线嘅，
4: 啱啊，
2: 态度正确啊，咁系啱。
4: 你咧要记住佢把声，佢一骂亲你咧，你就可以收线啦。因为有多时候真系唔知佢，我怀疑佢哋唔知喺边度揾到我哋啲老人家啲电话嘅。
0: 其实佢哋白撞嘅啫，
2: 可能佢哋随机生成
4: 嘅。唔系，即系佢撞，因为佢次次都嚟阿妈，妈完一次之后，佢听得出咧，你嗰个口风咧，应该你有个仔嘅，咁佢咪继续再打。
2: 我想问下咧，系咪打你嘅固网电话定系手提电话咧？
5: 我打嘅屋企电话。
2: 系啊，因为我发觉咧，
4: 屋企电话嘅
2: 呢啲嘅阿妈识骗案咧，好似手提电话系少啲噶、
0: 哦，
2: 通常真系打去屋企嗰个固网电话，因为而家咧普遍系好多哥哥姐姐其实仲会系保持住自己屋企个固网电话噶嘛。
4: 啊，呢、這个有道理，
2: 系、
4: 嗯、有道理，因为咧
0: 二字头啊嘛，
4: 有道理。年纪大嘅人咧，其实都中意喺屋企仲有个电话，有个固网电话啊嘛。咁、嗯、所以如果我打一个固网电话嘅number， 然后跟住我话阿妈，咪中嘅机会率高好多。
0: 系啊，
4: 系噃。
0: 骗徒嘅呢一个，即系嗰个逻辑都唔错啊。所以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智力嘅搏斗嚟噶。
4: 智力
0: 女士，你真系好聪明，你可以谂到呢一样嘢。
5: 手提我都冇开嘅，不过手提咧都成日都系有啲无谓电话打嚟嘅。
4: 无谓电话都多嘅。
5: 打嗰啲电话咧，因为我啲电手提咧，我就冇俾其他人嘅，
4: 系
5: 只系俾我啲
2: 亲朋戚友。
4: 嗯，系啊，
5: 根本都冇俾嘅。
4: 唔系，我哋好少老人家咧，好少打啲无谓电话嘅，你唔觉得咩？以前反而我哋细个嘅时候就会系煲下电话粥啊，咁尤其是同自己个 honey 啊，系咪？咁嗰啲系另一件事啦。但系咧，自从有咗手电之后，自从有手机之后咧，我哋唔会打啲无谓电话嘅，唔中意嘥咁多时间嘅。
0: 嗯，
4: 系啊，所以咧，一收亲呢啲电话咧，我哋都会好着嘅。
0: 系啊，
4: 黄女士，好多谢你啊，
0: 多谢你啊，
2: 黄
0: 女
2: 士，
0: 拜拜。
2: Bye bye，希望咧今日啦，两位听众打嚟啦，两位特派记者嘅个案啦，都可以咧提醒大家啦，原来真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骗案咧，系而家仲发生嘅。
4: 你哋咧两位今日咧都做得非常之好，你讲啊。
0: 系，我话尤其是阿黄女士嘅防御力真
4: 系
0: 好高。
2: 防御
0: 力，我愿意称佢为防骗黄女士啊。
4: 今日咧两位记者咧嘅行为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
2: 行为，
4: 所以咧
2: 可唔可以工作表现啊？芝麻水长唔系行为。
4: 所以咧就我预备咧。有啲嘢系私人请你哋嘅，
2: 系咩咧？
4: 派嚟我咧就有啲生果送俾你，
0: 系我都有首歌要送俾大家。
4: 咁咧就冇错，依玲咧你亦都系有嘅。咁啊，依玲你就有三只香蕉同埋一个苹果，派你，哈哈，你开心啊你！
0: 我有咩啊？
4: 我有个榴莲送俾你。不过咧，你哋咧首先要将你哋嘅信用卡嘅 number 俾我先啦，嚟。
2: 哦，好啊，
0: 咁又系，我要俾银行户口嚟嘅，因为你要出粮俾我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
2: 系
0: 唔
2: 系，佢系出生果嘅就派你，唔好俾
0: 生果金，
2: 系唔系生果金，系净系俾生果，所以我哋唔使俾银行户口佢噶，唔好俾佢呃到啊！
4: 付俾我呃到你啊，真系。
0: 咁香港暖流咧，今日都要三位同大家讲个再见啊，
4: 都系啊，
0: 听日咧同样时
2: 间再见啦，
0: 嗯，好，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59，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4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 94%， 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局方将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特别为长者设置的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卢颂茂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时，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及其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也都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低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有用品。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骤雨。

0: 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37点，升89点，成交金额1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升1.2；腾讯控股464.4，升7.2；阿里巴巴133.8，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5.05元，升3.7。中芯国际75元，跌6；普普马特160.3，跌咗2.6；恒生中国企业91.3，升1.2；华虹半导体130.9，升4；美团88.6，升4.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99，瑞士法郎10.031，澳元是5.666，加元5.718，新西兰元4.651，欧元是9.18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253点，升510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09美元，卖出470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摩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仍然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右转入去九龙公园径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七咸道南。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还有蓝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在平田街和安田街的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现在车辆是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城巴 E22、九巴15、5A、38、38P、88X 还有603号线是需要改道行。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

0: 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又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啦，嚟到一点接近十三分嘅时间，大家收听紧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啊。嚟到新历咧五月十三号啦，今日咧除咗有晓君主持之外咧，我嘅拍档吴立希，立希翻咗嚟啦。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应该我谂大概两三个星期啦，冇听到立希嘅声音，咁大家咧就唔好怪立希，佢唔系偷懒嘅，咁啊又另外有工作啦，咁都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去咗做神功。仲要是一个被誉为呢一个比较危险的棚啊，可以咁讲。但当然啦，人就安全嘅。咁就去咗蒲台岛嗰度做戏啦。
1: 咁呢其实呢因为啱啱过去嘅呢段时间呢就係、是、我哋叫3月23啦、即係天后诞啦。咁大家知道因为香港是沿海地區，所以呢最多神功戲的就是天后寶誕的時間、而我呢就去了蒲台島，即被譽為這個香港南極，有些人這樣說，原來它因為最南邊的島，
0: 即不是最凍，是最南邊的位置，
1: 最南邊的島的樣就其實它的棚就可以說比較有特色，因為它是起在個懸崖旁邊的，所以都有很多人，即很多的、旅遊的人或者觀光的人都特登去看一個棚，因為它搭那個的情況是比較特別
0: 同埋都好靚喎，見啲相，特別係啲夜景
1: 呢，係呀
0: 喺懸崖邊又特別
1: 懸崖邊，跟住佢有啲有啲燈啦，好靚㗎，喺個海旁邊咁樣好靚嘅，
0: 即係確實係我哋即係一個傳統嘅特色啦，呢、這個係呀。咁啊返返嚟做我哋嘅戲曲天地節目啦，三個鐘頭啊，一點鐘至到四點鐘，一開始呢會帶嚟粵曲會之音嘅時段啦，一點四十五分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點唱啦，記唔記得電話號碼呢？
1: 1872312
0: 好彩，仲記得，
1: 仲記得
0: 七個數字啊，係啦。跟住兩點至四點啦，就是、因為我哋嘅锣鼓響，想點就點嘅點唱時段啦。咁到時大家歡迎打電話嚟點唱啊嚇，兩個鐘頭啦，希望聽到有你嘅聲音啊。一開始我哋嘅粵曲會之音啦，事不宜遲啦，送上我哋第一首嘅歌曲啦，
1: 就係、是、由梁漢威、鐘麗蓉主唱嘅《還配空歸月夜雲》。

光昌，你说什么头涯黑水，说什么魂魄归路，哦，莫非你香消玉殒吧？

京，北京，皇上，哎呀，古董是万倍万贵，却原来是一场春梦啊。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梁汉威、钟丽蓉的《环佩空归月夜云》。
1: 你走啦，我唔想再听到你把声啊！
2: 点解啊 ，B B？ 你听我解释先啦。
1: 你成日讲嘢都冇重点嘅。
2: 我改紧噶啦，而家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咧，我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金句王家冕啊，会分享啲精简金句噶。嗱，我都作咗句嘅，情侣闹交相和气，两情相悦莫放弃。B B， 你觉得点啊？
1: 哼，计我话生存之道你要记啊！

0: 好啦，咁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嘅。咁紫外线指数啦系10啊，强度属于甚高。出外嘅朋友咧就记得做好呢个防晒嘅措施啦。
1: 系啦，咁大家咧记住咧就系留在家中咧就听我哋呢个节目啦，咁就可以听到咧唔同嘅一啲精选嘅粤曲噶啦吓。咁之后咧我哋会播嘅歌又系乜嘢咧？等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就系小明星嘅《人海孤鸿》。

狼，其实佢一派野心，蠢蠢欲动，细如修德，又故意也东。若果佢国土平添，就倍增财用，敌人嘅欲望嘅，其实

0: 刚才大家收听过的是小明星的《人海孤鸿》。
1: 这个时间你到下午的1:51，那我们的听众热线已经开放了，打电话来1872312，民意就说现在比较空闲，打得通电话可能成功出街的机会都会多一点，快点打电话来吧。
2: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又嚟到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就为大家讲下咧呢一个礼拜咧有啲咩金曲可以听啦。先讲咧就系今晚嘅戏曲之夜，就系有任剑辉嘅《钗头凤之》主题曲，卢少平嘅《梦中缘》，梁汉威、李凤嘅《颜真卿之就义》，陈宝珠、江雪露嘅《江山锦绣乐团原之自道名单》，以及系梁英、李慧嘅《啼笑新乐》，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1: 主持咧就系余玲珑，系啦。咁啊，接住越夜越精彩啦！深夜两点有丁家昌主持嘅歌曲方面，带嚟有吴千峰、陈嘉明嘅《红菱案之诉冤》，陈少峰嘅《南唐李后主之梅下朝云》同埋《七夕离魂》。咁接住咧有半日安上海妹嘅《杜忽奇花》，新剑郎麦玉燕嘅《智取红菱》，梁少森嘅《劝孝歌》，谭家宝、伍木兰嘅《铜林鸟》，叶又琪、蒋文端嘅《霸陵殉儿》。接住听日咧星期四1点，何伟玲、龙玉星主持戏曲天地，粤曲会之音带嚟有方艳芬嘅《董小宛》，梁汉威、黄超群嘅《仙姬送子》，罗家英、李宝莹嘅《洛神之梦回》，吴千峰、梁小森嘅《梦回太湖》。3点，两代同场说戏台带嚟有黎俊升、杨丽红嘅《盲姜女寻夫》，以及有新剑郎嘅《丁山打雁》。
0: 之后咧就系星期四嘅戏曲之夜，系由丁家昌主持，有蒋艳红嘅《醉打金枝》，龙剑生嘅《牡丹亭惊梦之缓针》，文千岁、白凤英嘅《情文丝线》，彭切权、杨柳青嘅《焚香记之饯别》，卢家旺、梁碧玉嘅《西厢记之哭宴》，陈辉雄、曾慧嘅《一别征人赠香囊》，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1: 接住听晚星期四深夜两点有黄可由主持《越夜越精彩》嘅歌曲方面，带嚟有郭兆文嘅《山东响马》，新马师曾、钟丽蓉、邓伟凡、曾云飞嘅《宝玉哭情文》，梁汉威、蒋文端嘅《文成公主说钟情》，李龙、谢雪心嘅《龙泉怒水同心结》，以及有卢秋平嘅《民军琴怨》。接住咧就系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啦，1点有梁志杰、黎晓君主持，第一个小时带嚟名师出高徒啊，有高润雄、蓝伟霆主持嘅。接住就系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啦，咁啊2点。有呢个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3点梨园多声道啦，嘉宾就系郑咏梅啦。
0: 之后咧就系星期五嘅戏曲之夜，有林伟霆主持，有伍木兰嘅《琼楼凤怨》，龙冠天、尹飞燕嘅《西施之太湖烟水情》，钟云山、陈慧玲嘅《追鱼》，邓基尘、吴美英嘅《呆佬拜寿》，文国飞、红线女嘅《胡不归之碧色》，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1: 跟住星期五啦，深夜两点有李慧陶主持《越夜越精彩》嘅歌曲方面，播放有龙剑生、梅雪诗嘅《牡丹亭惊梦之游园惊梦》，蒋艳红嘅《情劫未央宫》，白驹荣、红线女嘅《琵琶上路》，尹求、白凤英嘅《胡不归之慧妻》，阮德文、阮之嘅《孝烈将军花木兰之惜别》，以及有罗家宝、李丹红嘅《情阵线香罗》嘅。接住就系星期六啦，下昼1点，戏曲天地有林慧霆主持嘅金装粤剧啦，会继续播放唐明皇与杨贵妃，带嚟有吴千峰、谢雪心、关海山等人嘅演绎。接住啦就会播送上啦，有妙生、潘小桃、卢丽卿等人嘅《三国英雄录之长板桥》以及《金炉子》嘅。
0: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由龙玉星主持嘅，有文千岁、尹飞燕嘅《英雄掌上野花香》，梁醒波、凤凰女嘅《才来自有方》，陈剑锋、岑翠红嘅《白龙关》，蒋艳红嘅《吴三桂》，卢秋平、赵振宇嘅《红娘送药方》，以及系罗家宝、 白雪红、白超红、黄宗玉的《梦断香消四十年之沈园提壁》，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1: 星期六呢就没有夜越精彩的，接着就预告星期日了。今个礼拜日一点钟有蓝伟廷主持戏曲天地解心粤曲，会播放刘凤、梁碧玉的《月下琴挑》，任建辉、白雪仙的《家》，钟云山的《花落春归去》。下午两点粤曲会之音有白居荣、郎君玉的《二堂房子》，李龙、李凤、陈志雄的《正德戏讽》，陈宝珠、李宝莹的《芙蓉神》，文千岁、钟丽蓉的《手书院之书院诉情》，龙剑生、梅雪诗的《在世红梅记之节梅巧遇》。
0: 而星期日的戏曲之夜就是由丁家湘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就是龙冠天、廖国森的《夜战马超》，文国飞、谭兰卿的《花天娇》，徐柳仙的《情深恨更深》，林家声、蓝凤的《西施之雨儿亭》，蓋明辉、吴美英、宝莲灯之《渺如》，朱剑丹、尹家声的《张秦杀妾》，何鸿略、何丽芳的《逆子思亲》，以及是尹光、胡美仪的新楼台会。
1: 接着就星期日的粤夜精彩了，深夜两点由丁家湘主持的，播放有龙剑生的《一枝红艳露迎香》，文千岁、南红、萧仲坤的《香妃之献妃归航》，以及有关海山、南红、文千岁的《香妃之清宫全征》，以及蝶舞仙韵、梁天雁、白英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廖志伟、梁碧玉的《风雨夜归日》，以及有郑卓凡的《痴恋恨》。接着就预告下星期一啦，戏曲天地有陈希如主持嘅，第一个小时带嚟粤曲会之音，咁啊两点至四点咧就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
0: 而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蓝伟廷主持，有罗文、魏慧英嘅《痴梦》，阮兆辉、游星普嘅《十五贯之访鼠》，登基陈、吴美英嘅《后母教女》，新马师曾、崔妙之嘅《红梅赴宴记》。姚志强、曾慧的七月七日长生殿，之后是百花齐放。
1: 接着就是星期一深夜的粤夜越精彩了，两点由李慧图主持，送上有龙冠天、殷秀儿的《白蛇转之合拨》，梁之杰、杜可云的《五名边挂秦淮月》，梁英、凤凰女的《十年一角扬州梦》，潘国荣、潘千千的《天山未了情》，梁汉威、南凤的《清宫夜雨》，梁醒波、郑国宝的《土佬藏世界》。下星期二金装粤剧带来有十奏严嵩，有天涯李宝莹的歌声，有黎晓君、陈希如主持的。
0: 之后呢就是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黄可游主持的，带来蒋艳红的《流金定招亲》，梁英、卢少平的《青春如梦》，钟云山、伍木兰的《一饭之恩》，梁汉威、蒋文端的《曹雪芹云断红楼》，麦炳荣、凤凰女的《妻言夫敬》，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1: 下星期二两点钟有丁家湘主持粤夜精彩，送上有李龙、廖国森、李凤的《十五贯之鼻冤》，金永堂、梁玉卿的《唯有落下连孤墓》，靓似白的《秦淮》、《秦琼卖马》，以及有郑君绵、吕红等人的《船工艳史》。下星期三呢会有这个戏行港事顾问，有梁之杰、吴立希主持的，大家记住留意住了。这个时间我们准备听一节的新闻报道，之后回来继续今天的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会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者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会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二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说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在差。他建议在立法会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的条件符合。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在一年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陆续有登记的市民早上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时只有一个多小时，安排较为赶急，只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上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时间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是很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达早上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入面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说，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达和何立峰。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82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31点，升17点。 深证成分指数 16,017 点，升19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

0: 瑞士法郎10.033，澳元5.668，加元5.717，新西兰元4.654，欧元9.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63,234点，升491点。港金报43,875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52美元，卖出4,70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啦，現時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緊架，車龍排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就係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有壞車，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最后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建议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报道过后啦，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十分，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嘅立希，我哋进入呢个点唱嘅时段啦，锣鼓响上点唱，点想点就点啊，系系啦，点唱时段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亦都呼吁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噃，
1: 系啊，大家记得打嚟1872312我哋嘅热线电话啊，咁大家快啲打嚟啦，因为我知道仲有一啲名额可以等大家。播歌啦，又可以打嚟同我哋
0: 倾下偈啦，系啦，咁同埋都有个 tips 俾大家嘅。如果你想听一啲比较时间长啲嘅歌啊，唔系长歌，系时间长啲嘅歌咧，我谂大概半个钟到啦，30分钟嘅歌咧，可能阵间出街
1: 成功出街嘅机啦，
0: 系啦。你算一算啊，好時機，係啦，快啲打嚟1872312啦。好啦，我哋聽電話啦。咁啊，第一位咧，我哋接通咗咧，

0: 有阿亮喺度。阿亮你好，
1: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0: 你好阿亮，系，嗯，系咪比较少打电话嚟啊？
1: 好少
0: 嘅，好少，系啊，好似比较少听你嘅声音啊。咁啊，欢迎你啦！今日咧，我哋成功出到街啦，吓，咁就想点唱一首名曲《剑侠差缘》。
1: 不过唔系最流行个版本
2: 啊。
0: 我哋唔同嘅版本就听一下啦，系 啊，最流行嗰个我哋都成日听。
2: 系啊，
0: 系咁就陈少峰、李宝莹嘅。
1: 我想点俾你，第一你哋两位主持人听啦，同埋香港电台所有工作人员祝。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好，多谢多谢。
1: 另外咧，就系、是、我太太礼拜日生日，祝你祝佢生日快乐啦！
0: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哇！
1: 啊，系啊，立希啊，想有啲嘢想问一问你嘅。
2: 好啊，好啊。
1: 你以前系咪喺黄以文老师度学粤曲噶？
2: 啊，系啊，系啊，咁都有喺唔同嘅即系团体啦，咁样都去学习啦，慢慢继续去学习咁样啦。
1: 我问，因为我以前。
0: 你见过立希？
1: 识得一个吴立希喺黄以文老师嗰度学嘅，
2: 就系呢一个啦。只此一家特别无分点，你好啊、
0: 就系佢啦。你认得佢啦？
2: 系啊，好好，我觉得我哋能够喺呢个即系大气电波度相遇啦。咁、多谢你打电话嚟啦。
1: 咁见有机会装口问一问你咁样啫。
0: 啊，唔紧要，系啊，相应啊，系
2: 相应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咁我哋
1: 我谂唔好阻大家时间。
0: 好，唔好客气。咁我哋听歌啦，系
1: 都系点俾太太听。
0: 好啊，
1: 祝佢生日快乐。
2: 好啊，
0: 好啊，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好，
0: 好，多谢，拜拜，
2: 拜拜。为大家送上嘅系陈少峰、李宝莹嘅《剑侠差缘》。

0: 小玉妻，请你饮过呢杯，就算十六向你陪还不迟啊。
1: 君如，君如，妾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痴，笑颜自此有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以我言观从此永有，精通王权皆君所赐，李君李君。

0: 刚才大家欣赏过的是陈少峰、李宝莹的《剑侠差月》。
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3: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4: CIBS 人人廣播。
5: 有好好告別。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啦，听埋我哋有群姐嘅电话，群姐，
1: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啊，群姐，
1: 有冷气啊，
2: 你好，
0: 系啊，系，咁好开心啊，今日点唱到，
1: 好点到，
0: 系啦，恭喜你先，
1: 多谢你哋啊，
0: 系，多谢你啊，其实系啊，多谢群姐打电话嚟点唱啊，
1: 系，多谢你哋，
0: 今日想听唔爱唔愁，
1: 系，阿明。阿明听啦，阿 Max 两兄妹听，阿李太听，你哋两位啊，
0: 多谢，
1: 阿黎娇啊，个个听，
0: 好啊，
1: 知道我系群姐群姨咧，就个个都听啦。
0: 你啲老友记一齐听啦，
1: 啲戏友啊，
0: 戏友啊，
2: 戏友啊，
0: 一齐睇睇戏系嘛？
1: 听到啊，
0: 叫佢哋听翻啦，我哋可以有网上重温嘅。
1: 啲歌好耐冇听过啦，
0: 系啊，咁啊要
1: 冇乜人点，
0: 系啊，所以你要你打嚟咯，群姐，
1: 我打开啦，唔出到街咋，
0: 系啊，今日出到啦，
2: 今日一个好嘅开始啊，
0: 系啊。
1: 好啦，我周听啦，听到就听啦。
0: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
1: 多
0: 谢晒，
2: 多谢晒，
1: 你
0: 唔好客气，多谢，
2: 好，
1: 拜
2: 拜，拜
1: 拜，
2: 拜拜。
0: 好啦，听歌啦，
2: 呢个时候请大家欣赏薛觉先、谭兰卿嘅《唔爱唔愁》。

虽然原来你入咗嚟啊，莫在佢人千里啊，谁是谁非？凄凉执手啊，问兵儿，你话有信留在真吗？知否佢已芳林早啊，知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薛觉先、谭兰卿的《吾爱吾愁》。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是怎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3: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2: 还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燃起当代展览。
1: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时间，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啦，应该系第一位第一次打电话嚟嘅王婆婆啊，王婆婆，
1: 王婆婆你好，
2: 多谢你、啊，
0: 欢迎你啊，唔好客气，
1: 你好，
2: 系林飞你好啊，我有睇你噶，
1: 哎呀，多谢你，多谢你，
0: 王婆婆又出去睇戏啊，系咪？
2: 我中意睇戏啊，系啊，但系咧我就好冇记性。
0: 唔紧要，
2: 我冇记性系啦，咁我听完又唔记得噶，睇完又唔记得。
0: 最紧要睇嗰时开心，
1: 系啦，最紧要开心啊嘛。
0: 系啊，
2: 阿文怡问我有咩歌听听，我其实好多歌都想听，但我讲唔出嚟，又唔识讲啊。
0: 唔紧要，呢一首啱你噶啦，文怡帮你拣咗啱你噶啦。
2: 系啊，头先佢同我讲，好开心啊。
0: 哎，咁啊好啦，系咯，
2: 系啊。
0: 做咩第一次而家先打嚟嘅？
2: 唔识打又打唔
1: 哦，唔紧要，今次识打咗之后咧，
0: 系啦，
1: 就要
0: 你学识咗，
1: 学识咗就可以成打嚟啦。
2: 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啊，
0: 阿
2: 林飞，我好中意睇嘅。
1: 哦，多谢你，多谢你，
2: 扮得好开心啊！你做啲戏
1: 系最紧要，大家我哋做又开心，大家观众朋友睇又睇得开心啦。
2: 我睇过你冇大郎啊。
1: 哦。多谢你，多谢你，
2: 好好笑。
0: 王婆婆，你讲嘢都开心哦。
1: 系啊，
2: 我今年80岁。
0: 啊，犀利喎！
2: 系啊，我点只歌咧，就个个中意听歌就中意听啊。
0: 好啊，好啊，
2: 天下太平，个个都平安大吉。
0: 你都身体健康啊，王婆婆。
2: 多谢多谢。
0: 好啊，咁你今次学识咗，下次继续打嚟咯吓。
2: 好啊好啊，系啊，多谢你。
0: 下次继续同你倾，
1: 系
2: 做多啲戏啊。
1: 好。
0: 系啊，下次打嚟鞭策佢啦。
1: 系啊，下次打嚟鞭策我话睇过咩戏啊，觉得点啊，你记得打嚟啊。
2: 好开心啊，睇你嗰啲戏。
1: 好，多谢你。
2: 系啊，
0: 咁我哋听歌咯，王婆婆，多谢晒你啊，下次就打嚟啦。
2: 同我话俾文怡听。
0: 好啊，佢听到嘅，佢听住嘅。好啊，多谢晒，拜
1: 拜。为大家送上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儿嘅《只猜忌之花前如合》。

0: 人笑寒归不念旧啊，是花蝶春心好待病来磨，秋觅清坟念却残月。
1: 不如你在此休憩片时，待我向主持刻碗姜汤为你驱寒止吐啊！
0: 皇上，谢女士，
1: 谢女士慈恩子所在，
0: 慈恩子，佛爷啊，你救我！佛爷啊，你救我！
2: 有事主到来，后云明中击鼓啊！请姑娘布施。
0: 换衫，你代我写慈恩子佛塔，向前三万贯。你写信里正是拜祭，
2: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小丫鬟专来，不瞒千石，乃是善心好事，你因何提一苦？
0: 皇三大恩，
1: 我小姐为家为情，遇人不淑，买去偿还差，仅余九万贯。观音三万，黄母三万，如来又三万。我怕我家小姐死无痛官，可怜。
2: 哎呀，拉回来，小姑娘。佛门布施乃是善心人应予的签写，你既家务积聚，面有病容，不欲留回扬名啦。
0: 壮士，黄金散尽，白首难下，才知负心佳人薄命，城池区区又何足惜呢？除了求仙求佛，我仲求得边个为我代抱？
2: 哎呀，
0: 不听！
2: 哎呀，天下负心人何以杀之不尽啊！人间少见的情忠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富家小玉，如目像珠形，君山良璧，托得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市民伤心啊，谁中得与谁轻？啊、我愧无灵药替你疗心病啊，都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绳。
3: 小姑娘啊，虽不是你负心落，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酒听艳娘难难惨风雨等。
0: 假乱酒听艳娘，难难惨风雨。夫婿轻薄而妾情如金石，本不以老夫性子而笑大方。
3: 胆僵狂啊！
0: 我见此桃太虚，便记起烧来无惊，何况 见何凡一定非凡人，今已伤心之事，望尘清

去佛小玉吧。你识才在佛坛签写之时，处名正善，何以忽然姓佛，分时名时派一护意。

既是浪情妾意一见倾心，如何又轻于离别呢？

0: 情一眼故事。
1: 嘿，看来佢早已心存不堪。小玉，你头三年你如何渡过大？

0: 你世居长安乃十郎又是何方之人啊？
1: 他
0: 是啊
1: 他

0: 你是上官，他是龙西，相隔三千里，当日怎能相识啊？
1: 所谓有情千里能相会啊！
0: 太尉府与圣贤宫相隔只不过一条街，他又何不来相见？
1: 这就是谋。

不宜这样劳碌生命啊。

0: 怪不得话朱砂唔炼叶落，哪有叶落识朱砂啊？小姑娘啊，难得你尚如此痴情，真令谋竟无可敬。来来来来，我现有黄金一锭，相赠于你，请先回去，今夜供销银烛，待谋再来相逢，为你万作安排呀、啊！
1: 壮士，
0: 好话了。
1: 圣叶方向圆都已是金飞色地咯，一至十六，去后都更易兰兰无花、枇杷、树得香，试问堪苦难
0: 嘅？区区之数，你且收下。我今晚过访良缘，无非欲写一本《紫钗遗恨》，虽是暗淡歌台，也可以因情作景嘅。
2: 跟住之后，佢就可能饮咗一两支嗰啲咁嘅饮品啦。其实可唔可以
1: 再加埋？良缘虽无言冠之声，仍有笔墨可用。因为壮士既如此豪情雅兴，又何妨剪竹谈风月，煮酒说芙蓉？小姐，我扶你翻去啦。
0: 请。
1: 哎呀，壮士，请留下尊姓大名，好待薄命人永志不忘。
0: 古人有出门赠百万，上马不通名。总之世上无名客，才是天下的有心人啊！我难着神啊！

0: 道理哦。
1: 好气力，
0: 气啊！
2: 刚刚为大家送上有白雪仙、梁盛波、任冰儿主唱的《紫钗记之花前鱼盒》。时间来到接近下午的3点钟，约定大家稍后继续听歌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晚会抵达北京。外媒报道，特朗普听日上午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会在听日下午到访天坛。在北京，市面加强保安，长安街多个路口都有警察维持秩序。有市民表示，市面保安未见特别严密，有的士司机估计稍后时间或者会塞车。天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关闭，天坛公园大门外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亦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购票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立法会寻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执拾，只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日每日会开放六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353 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22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阿里巴巴131.9，跌1.4；腾讯控股462.6，升5.4；中芯国际74.4，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8，跌3毫；泡泡玛特159.1，跌3.8；美团87.6，升3.4。最新报87.55，升3.4。

0: 买入。4701美元卖出470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霞道近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现时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咧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浩日，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就去到浩日。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位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圣佐治大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扇联系。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1，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啊，嚟到最后唔够一个小时啦。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啦，亦都满晒啦，多谢晒咁多位，
1: 多谢大家支持。
0: 系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要听一听琼姐嘅电话啦，琼姐。
2: 系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主持好，
0: 系啊，欢迎你啊，琼姐，系，
2: 系我点咗呢个何非凡嘅歌啊，今日系啊，就
0: 元宵夜夜白头吟，
2: 系啊，点俾我嘅亲人啦，同埋嗰啲朋友啦，同埋你哋电台嘅工作人员啦，
0: 系好啊，好啊，
2: 阿文仪小姐，
0: 好啊，好啊，佢听住嘅，
2: 麻烦佢同我哋。

文君，咁我真係對你唔住囉。一字字

为我相思恨，叫你朝朝太自怨恨，这爱心得报恩。

0: 刚才大家欣赏过是何非凡的《元宵夜夜白头吟》。
1: 软弱吗？遇到不如意的事，
2: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 失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2: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便会找到真爱伴侣。
1: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2: 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3: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这把嘹亮的声音，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着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九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她的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的音韵。

0: 好，继续啦，我哋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啊！而家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埋有碧琪姐嘅电话。碧琪姐你好啊！
1: 你好，
2: 你好啊，晓君，
0: 你好啊，
2: 学希，我同你同我姓嘅，我又姓吴嘅。
1: 哎呀，咁啊好啦，
0: 系啊，
2: 我第一次同你哋倾电话，唔系第一次，第一次同你倾电话。
0: 系啊，第一次同阿希倾电话。
1: 好好啊，
2: 晓君就
1: 好高兴认识你，
2: 好耐都冇打电话嚟啦。
0: 系咯，就系咯，我听到你个名就话咁耐唔打嚟嘅。
2: 系啊，系费事啦，我
0: 费事啦。
2: 人哋得咯，
0: 都系嘅，系嘅。
2: 再听咪听人哋啊，人哋点嘅歌啊，
0: 都啱听咯，嗬。
2: 系
0: 啦，最紧要啱听啦，
2: 啱听。同埋有次又唔得闲咧，又约出咗去做活动玩嘢咧。
0: 系啊，哇，你好，咁咪好咯，
1: 好多娱乐活动。
2: 系啊，去啲老人中心咯。
0: 哦，咁啊几好。
2: 所以佢琴日先至两点几出咗去做到四五点几先翻屋企做嗰啲手工。
1: 你有冇唱下歌噶？平时
0: 系
2: 以前有，后生嗰阵时有，不过我唔识嗰啲咩钉板嗰啲，哎呀，我好烦，我唔
0: 识，好复杂啊！
2: 我对啲音乐冇乜，即系点讲咧，
0: 太了解
2: 系啊，同我啲音乐嗰啲好似好白痴咁样。
0: 诶，唔好咁讲，
2: 有学过，以前学过，学十几年前就学过，
0: 即系有时唱歌都系噶，中意唱咪哼下咯，系咪？
2: 系咯，
0: 冇所谓噶，
1: 最紧要开心。
0: 嗯，
2: 听到唱咪自己识就咪哼下咯。
0: 系啦，冇问题嘅。啊，听歌又啱啫，咁啊，听下今日呢首，
2: 身体健康啊，你哋个个都要，
0: 大家都要啊，有冇点唱名单啊？
2: 冇啊，唔使啊，总之求其中意听就听啦，
0: 大家都听啦，嗬，
2: 系啊，大家都听啦，
0: 好啊，好啊，
2: 点俾晒你哋五台啲人个个听，总之我个个中意听就听啦，
0: 好啊，
2: 好啦，唔该
0: 晒你，多谢晒碧琪姐，
1: 多谢晒，拜拜。好，为大家送上嘅系阮兆辉、阮德昌、尹飞燕主唱嘅《一捧雪之枕头》。
3: 荒老野党。

0: 不知匡老爷驾临，有何指教啊？
1: 不敢不敢，小官啊奉咗严侍郎、严大人之命，特来归衙坐审莫怀古人头一案嘅，必定要分明真假，回禀严爷嘅。
0: 啊！

0: 我都要跟神为之。汤老爷，你到来坐审人头，咁莫是监视本官嘛？
1: 非也非。

0: 希望六丙大人你休生气呀、啊。请原谅卑职是奉上司命而来，是公报使郎都命我前嚟帮助你的。
1: 圣言西凡大人
0: 不错，个头是真定假，佢十

0: 并非指你，并非指你。
1: 呢因为监斩官与莫家有情义，所以敢称大人，你小心来处理啊。

0: 不敢，此案由大人审问噶嘛。
1: 哦，由本官审问。
0: 不错不错，梗系由大人

0: 爷，你见过那人头？
1: 还未见过。
0: 佢又嚟，未见人头，便一口咬定人头是假咯咯咯。难道你与莫怀古有深仇大恨报情吗？
1: 非也非也非也，下官万说与他并无仇怨，莫老爷嘛，哎呀，他还对我有恩嘅，
0: 对你有恩啊。

0: 嘢，看来你可算是忘恩负义啊。
1: 大人说哪里话来，哎呀，为的是莫大人不识时务，以假雪杯蒙骗严大人，才落得如此的下场。下官嘛，真是爱莫能助啫。
0: 汤老爷，你真要本官敲问戚大人？
1: 当然要问呢。
0: 汤老爷想是十分善忘啊，

0: 此案谁都不需问，只需问一人。
1: 问哪二个？
0: 就是莫怀古，那个切不是
1: 艳啊，
0: 就是雪艳。
1: 汤老爷要审他，
0: 当然要审佢啦。
1: 要问他，
0: 不错不错，一定要问佢。
1: 不问啊，小小妾事懂得其多啊。
0: 你当真不问？
1: 不问，
0: 果然不问。
1: 不问，
0: 告辞。
1: 且慢，你往哪里而去？
0: 回禀严爷。

0: 切左。啊
1: 哇，好似禮真咁啊有。
0: 呢大人请息嘅路，输过无礼在一时。我刚才灌咗啲几碗黄汤，都嚟胡言乱语。
1: 恕罪恕罪，
0: 不过说严就一定要审，必须分辨。

0: 应该由他亲口表示。小官曾奉严夜命回去交差要递公票。大人啊，你就算帮个小忙，免令下官腾例腾去。
1: 都讲翻几句人话，人来看错。贪捞爷错。
0: 小官告错告错。
1: 人来大雪艳。

0: 拜见汤老爷。
1: 拜见汤老爷。
0: 啊，得啦得啦，哎呀，旧相识唔使咁客气啦。
2: 雪艳啊，
0: 如今汤老爷要问你。
2: 哎呀，大人大人，说哪里话来，是大人问。
0: 哦，是本官问。
2: 当然大人问呢。

0: 你等那着人头返回京师地呀，那人头是真是假，看来只有你知。若不吐真情，大刑对待你呀。
1: 吓，哎，大人大人，少少一个女子何须大刑呢？哎呀，雪艳啊，你就讲真话吧啦。
0: 汤老爷

听得清，记得明啊！孺子人头，就是魔。

0: 不若判塞外充军。
1: 哎，慢来慢来，你睇佢
0: 弱质纤纤，
1: 用乜嘢冻死噶？咁不如往浙江发配啊？
0: 都唔得噶，
1: 冇人冇物，将来饿死都有知啊！
0: 不若暂寄本官府中。
1: 吓、啊？哼，咁个人头一定系假噶啦，
0: 因为你哋系一窝蛇鼠。

0: 嘢。
1: 大人大人，
0: 雪艳如今无家可归，不知汤老爷可愿收为妻时？
2: 吓、啊，大人你可是戏言啊？
0: 绝无戏言。
2: 但不知他
0: 但家可归，不知汤老爷可愿收为妻时？
2: 吓、啊，大人你可是戏言啊？
0: 绝无戏言。
2: 但不知他
3: 但凭陆大人吩咐。
2: 哎呀妙啊、哎、多谢大人多谢小娘子。
1: 而家呢个人头呢
2: 珍珠都冇咁真啊。
0: 啊哇。

0: 刚才大家欣赏过的是阮兆辉、阮德昌、尹飞燕的《一捧雪之枕头》。
1: 听过之后啦，我哋节目啦，今日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啦，可以留待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啦，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啊。星期三咧呢一个组合啦，可能要去到六月份嘅时间啦，先再同大家见面啦。因为下个星期三啦，即系姐姐就会翻嚟同立希啦，咁就会讲下古仔啦，戏行讲事顾问啦，又出场啦，又有古仔听。咁到时大家继续支持咯噃，
0: 唔好错过。
1: 系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

0: 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执拾，只会在单位影相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7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4日每日会开放6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76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6仙；腾讯控股463.8，升6.6；阿里巴巴132.6，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91.02，跌1.6；中芯国际74.15，跌2.45；泡泡玛特160.2，跌2.7；美团87.95，升3.8。京东集团128.1，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9，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67，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6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0.42美元，卖出470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运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依家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睇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你只身压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6: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7: 有些事不用等到见面才讲得的。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到六点的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2，你可以在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的心里话的。话时话，你到底想讲什么？
6: 你到时听电台就知道咯。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运梗係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喎。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哇，又一个礼拜啦，嚟到星期三嘅下昼4点两个字啦。咁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你好，我系梁学熙。非常炎热嘅一个下午啊，摄氏31度啊，而家出边相对湿度66%。咁喺呢一度亦都系温馨提示收音机旁边嘅你啦，记得出街咧带定多支水啊！我都发觉我饮水都饮多咗好多，因为系个天气真系几热啦。咁同埋咧，另外都要小心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天气热啊，咁所以大家可能咧就会选择咧尽快离开室外嘅环境咧，咁可能会匿下入去商场啊、图书馆啊、餐厅啊，就系嗰种一冷一热咧，好容易会涉亲嘅。咁我亦都有朋友就系因为近排嘅嗰个温差太大咧，咁都系打败仗啊。因为咁有好多嘅地方都好好嘅，因为天气热咧，个冷气都系加大咗力度嘅，就开得劲咗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就因为大家可能已经系进入咗呢个夏天嘅模式咧，就未必会带件薄褛出街，带件嘅薄薄嘅风褛啊，净系着住短袖衫或者相对比较单薄咧，咁就系进入咗呢啲有冷气嘅场所咧，咁就会涉亲啦。咁所以咧都提提你，咁就记得系带定系水啦。一件薄褸啦，同埋可能帶定啲紙巾索一索汗啦，因為如果唔係呢又係好容易。

涉親嘅，即係我自己都係會時刻去提醒住自己喺自己出現嘅地方咧，都盡可能咧係帶翻件褸咧，就係、是、以策安全嘅。咁所以今日節目裏面咧都揀咗啲咧同熱辣辣咧都會有關嘅歌曲咧，就同你分享一下。咁當然啦，如果你有一啲嘅歌，你都想喺今個下晝係同聽眾朋友同我一齊分享嘅話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18723121。咁啊，玫瑰咧就係、是、會接聽你嘅電話啦。咁就歡迎你分享你喜歡嘅音樂，亦都歡迎你分享你嘅近況。咁啊，等我哋又喺大氣電波中相遇啊！嗱，咁講到同熱有關嘅歌咧。我就第一首我会諗起佢嘅。佢係小鳳姐。

来自小凤姐徐小凤嘅《热情的沙漠》，而喺呢一个沙漠嗰度会有乜嘢呢？会有一位小子啊！

0: 为你送上嘅有林子祥嘅沙漠小子，咁跟住逢星期三咧，当然咧，我哋亦都有呢个固定嘅环节，由文儿所主理嘅有你有健康，今日会继续同大家咧去探讨一下长者肾脏健康嘅，交个时间俾佢。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呢一集嘅有你有健康咧，继续请嚟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啦，同文仪一齐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肾脏健康噶。林医生啊，嗱嚟到第三集啦，我哋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一个嘅治疗方案啦。因为头两集就同大家分享咗哦，究竟咩系肾病啦，同时间究竟有啲咩嘅检查或者系有啲咩嘅症状，大家见到嘅话就要留意啦。咁去到呢一集，万一真系发现到可能有一啲嘅肾病，系唔系就要开始食药去医嘅咧？
1: 可以咁讲啦，嗱，因为其实肾病我哋都要知道系咩原因导致，我哋最常见系血压啦、糖尿啊嗰啲啦，咁但另外都有啲叫肾炎嘅问题嘅，咁我哋都要揾出个根源系乜嘢。咁所以其实如果一发有肾病咧，基本上我哋睇翻啲病历啦，睇下有冇原因解释到啦。如果解释唔到咧，可能我哋要做一个叫肾组织检查嘅程序，咁就睇一睇个肾病系根源系乜嘢，先可以对症下药啦。
0: 好啦，咁啊早期嘅肾病啦，一般嚟讲嗰个医治会系点样咧？
1: 头先讲啦，就最紧要揾个原因啦。咁就算揾到原因都好啦，咁当然对症下药啦。咁但系都有啲药物咧可以减轻肾嘅负担，例如降血压药啦，例如佢生多啲排糖药啦，或者其他相应嘅辅助药物啦，都可以第一件事减轻蛋白尿啦，第二件事就即系减轻肾嘅负担啦，即系增加咗肾嗰个生存率啦，减低将来洗肾嘅机会咯。咁当然另外就系好多生活习惯嘅改变啦，咁例如即系可能饮食方面要注意啊，咁加埋药物嘅治疗啊，咁其实都对于个肾病又会有帮助嘅。
0: 咁啊，再严重啲嘅话，系咪就要去到洗肾嘅嗰个状况啊？
1: 系啊，头先讲如果你个肾功能少过即系可能15%啦，咁即系话去到第五期肾衰竭啦，咁其实就去到个不能逆转嘅程度咧，就需要洗肾啦。
0: 其实成个洗肾嘅过程咧，又系点嘅咧？
1: 其实洗肾都唔系代替肾功能噶，即系其实洗肾都是一个维持生命嘅治疗啦。咁而家香港嚟讲，我哋最常见就两种方法啦，一种洗肚，一种洗血啦。咁因应唔同嘅人啦，就有唔同嘅选择嘅。咁係啦，咁視乎翻身體狀況啦，翻年紀啦，同埋生活習慣啦，咁有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幫助到洗肚啊、洗血啊個情況。
0: 我仲記得咧，喺啱啱一開始問你嘅時間咧，有提到啊，其實個腎功能咧，就算冇咗一個腎啦，都係可以繼續運作嘅。
1: 冇錯。
0: 咁所以咧，我亦都有聽到咧，就係有一啲嘅手術啦，就係話啊，其實我可能成個腎會切除咗，或者係做一啲換腎嘅移植啦。咁我想問一問，係咪呢啲已經係到好嚴重？好嚴重嘅狀況。
1: 其實洗腎即係始終都咁講啦，唔係代替腎功能啦，都即係對於大部分嘅人嚟講，都唔係一個永遠嘅治療嚟嘅。咁所以最好啦，其實醫治腎病方法或者喺末期腎衰竭解決方法就係換腎。咁但係即係都呼籲啦，其實都知道香港其實換腎嘅率都比較低，咁大家都未必咁願意即係啲親友死後嘅腎臟捐出嚟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多啲人捐出嚟，其實對於即係好啲腎病嘅病人嚟講，就係一個好事咯。
0: 啊，咁當然啦，大家都唔期望啦，要去到換腎嘅狀態啦，期待可能早期嘅時間咧就可以做一啲嘅治療啦。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好擔心嘅，就係咧當發現有腎病嘅時間，會諗啊，究竟可唔可以斷尾㗎？定係我就算唔嚴重，但我食藥都要食一世咧？
1: 睇下個病因係乜嘢啦，咁其實大部分我同意咧，就係腎病都未斷到尾，就算你所謂嘅斷尾都係會有啲腎功能受損，都要長期食藥嘅。咁但如果其實我哋嘅目標啦，未必話係真係完全醫到個腎病，但係我哋盡量如果係避免到洗腎啦，或者維持到個穩定腎功能啦，即係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情況咯。
0: 系咁嘅话咧，即系食药就避免唔到啦。又有咧，听人哋讲过就系话啊，其实食西药咧都好伤肾噶。咁系唔系有机会可能系平时食嘅药，又或者系当发现有肾病嘅时候再食啲西药，咁啊更加伤咯。
1: 嗱，其实咁讲啦，药物方面咧系需要医生嘅指导。其实如果大部分医生即系例如你有病去睇医生，医生知道你嘅病情，开相关药物咧，其实基本上都对肾嘅冇乜负担嘅。咁但系如果有啲病症我哋见过咧，就尤其是啲止痛消炎药，咁啊买有啲痛症啊、痛风啊、退化，不停食止痛药，或者食一啲即系不知名嘅成药啊、成啊，咁真系机会伤肾嘅。咁所以如果有肾病又好啦，冇肾病又好啦，任何药之前最好问咗医生嘅意见先食，咁就会安全好多啦。
0: 总之咧，所有嘅情况底下咧，都听住医生嘅指示去做，咁嘅话咧就万无一失。
1: 冇错啦。
0: 好啦，咁 啊，另外啦，都咧有个问题想问下嘅，就系咧，通常咧肾功能衰退去到末期啦，咁啊，之前有听到你讲就话，哦，可以洗肚啊，可以洗血啊，其实系咪主要而家都系呢两种嘅治疗方案为主咧？
1: 系啊，其实喺现今个医学上啦，我哋对于肾病嘅治疗咧，都系划分喺两样嘢啦，一个就系洗肾啦，一个就换肾啦。咁其实洗肾未换肾肾之前咧，其实洗肾系唯一嘅方法咧，系维持生命嘅治疗。洗肾唔系完美嘅，因为其实洗肾并不能完全代替肾功能。咁但系佢可以帮手排除部分嘅毒素啦，多余嘅水分啦，令到病者患者嗰个生活质素啦，同埋佢个病情有所改善。
0: 但系咧，我亦都有听人哋讲过就系，未必一定要喺医院嗰度去做嘅，其实有机会可以喺屋企做呢一件事嘅，系咪咁嘅？
1: 系啊，其实大部分咧，我都尽量想个病人翻屋企嘅，即系病患者。咁始终屋企嘅照顾好啲啦，屋企嘅环境熟悉啲啦。当洗肚就基本上都喺屋企做嘅，其实都有啲家居洗血啊，成啊，都可能适合一啲比较后生啲嘅病患者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一向即系医生嘅目标都系想个病人尽量翻屋企，咁变咗嗰个治疗就会再系贴地啲啦。
0: 明白，好啦，咁啊，去到咧，即系医疗嘅最后嘅步骤啦，真系要去到换肾嘅呢一个选项啦。咁其实到呢一刻嘅话，仲有冇啲嘢系可以做，令到佢成件事可以舒服啲咧？
1: 肾病咧，坦白讲咧，真系去到末期咧，基本上都系要洗肾噶啦。咁啊，但系仲有一样嘢就要加埋饮食嘅控制啦。咁即係如果你話啊，其實都想個腎用耐啲，或者差唔多就係洗，但又未去洗咧。其實有時飲食方面，例如啲低鹽餐啊、低蛋白餐啊，都會對個腎嘅負擔減少啦。咁都對於延緩洗腎咧係有幫助。
0: 咁今集咧，我哋听咗林医生讲好多有关治疗嘅方案啦。其实咧，大家咧都唔使话太恐惧，即系一验到有肾病要食药，又或者系做唔同嘅治疗，其实跟住医生嘅方式去做咧，有机会系可以医翻好啦。虽然话当中都会有受损嘅部分，但系最紧要就系可以做到呢个生命嘅治疗啦，然之后咧可以继续咧去做到自己中意嘅嘢，
1: 系啦，想做嘅事啦，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旅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旅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期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毫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泡泡玛特160.9跌2蚊，京东集团128.2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67美元，卖出469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一带车多。而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翔道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咁新界区方面啦，系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嘅塔树咧就已经处理好，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嘅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菠萝斜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思瑞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又好好告别。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听完4:30新闻翻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你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当然啦，除咗话收听之外，亦都欢迎你嘅参与，因为个节目系要有你同行噶嘛。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去分享下你今日嘅心情啊，或者分享下一啲近排你想听嘅歌都得嘅。咁而讲到近排想听嘅歌咧，啊，以下呢位嘅歌手我都甚少喺节目嗰度播，咁就因为近期咧有一套嘅电影咧，就系佢嘅一个传记嘅电影，咁就上咗画啦。咁我较早前亦都係去咗戏院睇，其实我发觉自己都几喜欢睇一啲传记式嘅电影，尤其是係一啲著名嘅音乐人嘅一啲嘅传记啦。咁因为毕竟可能佢哋喺最当红嘅时候，我未必係年纪好大，或者甚或乎未出世添啊。咁所以就有好多嘅空白位，有好多嘢我係唔知嘅。咁我就会抱住一个一半學習嘅心态，另外一半就係去娱乐咧嘅心态，同埋去欣赏好音乐嘅心情咧，就去入戏院欣赏嘅。咁啊，较早前有譬如猫王嘅电影啊，亦都有皇后乐队啦、Queen 啦、Freddie Mercury 嘅一套传记嘅电影啦、波希米亚狂想曲啊，又或者系 Elton John 嘅电影啦。咁之前都有睇过啦，每一次一睇完咧，就会系揾翻佢哋啲音乐嚟听，或者揾佢啲歌嚟播嘅。咁當然啦，睇完米高積信嘅演唱，唔係好多個演唱會嘅一啲嘅片段啦，因為係都好多嘅名場面同埋好多嘅名曲，喺戲院裏面嘅時候都會好期待啊，會唔會有我自己好鍾意嘅作品係會有機會播到嘅呢？咁但係因為實在佢嘅好歌實在太多， 一套戏咧就真系讲唔晒，同埋有啲朋友就睇完都会觉得哇唔够厚啊，或者哇点解冇某啲嘅作品咧咁样。咁但系精挑细选底下都会有好多嘅歌曲咧，就好似带翻我哋翻去八十年代咁样样嘅。咁啊呢一啲嘅歌。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系陪伴住我去成长噶啦。今日咧就拣嚟咗呢一首嘅作品，希望你会喜欢，来自 Michael Jackson 嘅《Beat It》。喺翻电影里面咧，啲嘅构思啊，或者系嗰啲嘅 making of 啊，啲制作特辑咧，即系都觉得系几划时代，好有前瞻性嘅，即系嚟到。几十年后嘅今天，依然都系有嗰一种唔会褪色嘅感觉。

0: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米高杰逊嘅 Beat It， 咁诶，唔知道咧，关于佢嘅作品啊，你又会系最喜欢边一首咧？定系哇，首首都中意啊！真系唔知点拣咧。好啦，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今日就首先请到有 Mandy 嘅，你好啊 ，Mandy。
1: Hello， 何希。
0: 你好啊 ，Mandy， 都有一段时间冇同你倾偈啦。
1: 系啊。
0: 系啊，几好嘛你？
1: OK 啦 ，so far so good 啦。
0: 咁今日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今日咧，其实系我个女兒就离开咗两年噶啦，
0: 系
1: 嘅日子，
0: 系
1: 系啦。咁琴日咧，其实系两年前嘅母亲节嚟。咁变咗咧，依家年年嘅五月十二咧，都系我嘅母亲节。
0: 但系心情还好嘛
1: ？OK 啦，因为我个女其实即系由佢即系有咗佢，佢未出世到佢离开咧，其实短短29年咧，佢都俾咗好多啲欢乐时刻俾我去回味嘅。咁当然唔开心嘅日子都会有嘅，咁但系唔开心嗰啲我冇可能去记住佢啦。啲唔开心嘅嘢，咁我净系记住佢俾我嘅欢乐日子咯。
0: 同埋我记得阿 Mandy 系咪都有之前有提过佢女女系有位未婚夫噶？
1: 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
1: 今朝我去去探我女啦。咁啊，都见到佢未婚夫。
0: 哦，黑猫冇约埋嘅。
1: 冇啊，佢翻工前走去探佢咯，又系。
0: 哦，咁都好有心啊。
1: 系啊，其实佢哋其实拍拖拍咗8年。不过佢未婚夫咧就迟咗少少开声求婚咯，所以即系如果佢早少少咧，咁佢哋就系正式夫妇嚟嘅。系啊。咁其实我女两年前嘅今日咧，咁佢未婚夫翻紧工，咁啊接到个电话，佢就即刻飞奔过嚟医院，不过即系已经 pass away。即系我哋已经同我女道别唔到咯。系啊。
0: 即系我都听过有啲说法咧，就系话有阵时可能各位嘅朋友佢未必想自己嘅亲人见到佢离开。
1: 都会噶。
0: 系有啲人就系、是、即系我自己都亲身经历咧，都有啲至亲都系真系拧转背翻到屋企就收到电话咯。
1: 因为我爸爸走嗰时都系噶。即系我同我爸爸系本身系同住噶嘛，但唔知点解医院会通知咗唔同住嗰个家姐咯，仲系半夜啊嘛，咁变咗我家姐就喺屯门，咁啊佢冇咁快可以出到去九龙嗰边噶嘛，咁我话唉整定啦咁，即系平时应该系 call 我噶嘛，医院唔知点解 call 咗我家姐。
0: 系有阵时可能真系咁啱得咁巧，系冥冥中有阵时好似有啲安排咁样嘅，系好难以解释嘅，我觉得。
1: 系啊，呢样系真啊，因为我旧年五月十二其实我都有打过嚟嘅，咁谂住今年五月十二都打嚟啦，但系咁啱琴日我哥话有事，问我得唔得闲出去。咁梗係招呼咗我哥先啦。咁就变咗今日先至打过嚟。
0: 係啦，咁我又同你又有缘分，又可以再继续去傾关于女女嘅事。因为我记得呢第一次同你傾嘅时候，即係你有讲到女女同未婚夫嘅嗰、那个嘅关系啦，嗰份嘅爱啦，即係我自己都几触动到我。即係我好记得嗰日我完咗节目呢，我自己都坐喺翻埋位喺 office， 我自己都会思考嘅，即系有系好难得嘅嗰一份嘅爱系一路继续延续落去咯，
1: 系啊，
0: 唔容易嘅。
1: 我女身边嘅朋友啦，我屋企人啦，即系我阿哥家姐啊，佢哋都话你有冇谂过点解佢个未婚夫到依家仲 keep 住同你哋？即系个 relationship 咁 close 嘅，咁我话 咁好正常啫，爱屋及乌嘛，佢真系好爱我个女噶嘛。
0: 嗯，同埋佢真系当咗你系佢屋企人啦，你系佢嘅长辈啦。
1: 其实咧，佢个手机里面咧，佢有save 咗我同我先生电话咧。
0: 嗯。
1: 咁佢都系 mark 住系外父外母嘅。
0: 嗯嗯，好窝心啊！
1: 好窝心嘅呢个仔。
0: 系啊，咁佢母亲节咁都会唔会同你去庆祝咁样噶？
1: 往年会嘅，但系今年因为佢公司接咗个大 project，
0: 系
1: 咁变咗咧，佢净系得真系母亲节嗰日先得闲。
0: 嗯，
1: 咁佢梗系要陪佢自己妈妈啦。
0: 都明嘅，
1: 系啊，咁呢个系正常噶嘛？
0: 系。咁其實只要有心咧，唔一定要係嗰日嘅。我媽媽成日都話噶，點解淨係母親節先請食飯先？即係你真係有心嘅，你係日日你都可以請噶。即係你要表達你嗰份心意。
1: 其實我媽咧，即係由我哋細細個咧，佢都話唔好同我慶祝母親節啊。
0: 嗯。
1: 因為母親節發起人咧係紀念佢個亡母嘅。
0: 係。
1: 所以咧，佢話你。孝顺，你想帮我庆祝咧生日啦，
0: 嗯，
1: 母亲节唔使噶啦，
0: 嗯，
1: 所以我妈再生系一次都冇同佢庆祝过嘅，咁，反而佢 pass away 之后咧，就母亲节就会去上住香俾佢咯，
0: 嗯，咁我哋都可以系啦，用唔同嘅方法去表达我哋对母亲对亲人嘅嗰一份嘅感恩啦，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有啲人會選擇去正日出去同至親食餐飯，咁，我就簡單啲啦，我自己就覺得係最緊要大家聚埋就可以啦。
1: 係啊，其實即係媽媽好簡單嘅啫，自己個仔或者女健康生活得開心呢，咁係最大嘅禮物嚟㗎啦。
0: 係冇錯，呢個都係我一路嘅課題嚟嘅，即係作為仔仔我怎样可以令到父母安心呢，就是要好好尽好自己的责任，尽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啦。
1: 其实
0: 各样啦。
1: 其实你生活得开心，你妈妈会感觉到的嘛。
0: 是。是。
1: 咁佢已经会开心的啦。
0: 是啊，有一份好神奇的感应的会。
1: 不需要特别去做啲什么什么嘢嘅。
0: 嗯嗯嗯。
1: 是啊，唔使諗嘅呢啲。
0: 是啊。同埋就係會覺得係真係佢係你肚裏面條蟲囉。
1: 係呀
0: 係呀。係呀，你可能係有種感應呀，係。
1: 即係會感覺到呀，即係好似我個女咁樣啦，佢其實即係佢嗰個病呢係啲免疫問題嘅。咁佢一路冇開聲嘅。
0: 嗯。
1: 即係佢自己覺得唔舒服好耐。佢同佢老師講，即係佢雖然畢咗業，但係有聯絡嘅。佢同學校嗰啲老師啊、同學，咁佢同個即係比較傾得埋嘅老師講，咁老師梗係叫佢睇醫生啦。
0: 嗯，
1: 但係佢調翻轉頭，佢係唔會同我講咯。但係我就感覺到佢係嗰排係有啲問題，但係即係佢唔講咧。我問咗兩聲，咁我唔會再追問啦。
0: 係，
1: 即係你知後生仔又唔中意阿媽，唔囉嗦㗎啦。
0: 係，
1: 咁到真係都比較嚴重咗少少嘅時候，佢先至肯聽我講去正正式式去睇醫生，咁就遲咗啲囉嗰個時間。
0: 嗯，咁不過我覺得即係每一次即係聽到Mandy 即係都會分享一啲嘅同女女嘅點滴啦，即係我都會記得嘅，我都有 take 啲 notes， 有 mark 翻低嘅，我但係每一次一聽到你，其實我覺得好值得向你學習嘅一樣嘢，認真嘅、真心嘅，就係你嗰一份嘅正能量。
1: 哦，
0: 係啊，即係雖然至親離開，咁固之然係唔開心，但我都會感覺到你會睇到身邊，譬如半邊仔對你嘅愛啊，或者嗰份關懷啦。
1: 嗯，
0: 因為有陣時人遇到唔開心嘅嘢咧，好容易會我自己有陣時都會跌入一個漩渦，就係諗一啲唔好嘅嘢。
1: 其實咧，可以講咧， 我之前唔知有冇同你分享過，就係我個女喺醫院即係都住得比較長時間咧，
0: 係
1: 咁佢情緒低落啦，
0: 嗯，
1: 社工啊嗰啲臨床心理啊嗰啲嗰啲專職人員咧，其實係搞唔掂佢啲情緒啊，
0: 嗯，
1: 咁我因為我每日兩次去探佢噶嘛，
0: 嗯，
1: 咁每一次佢同我講佢有啲咩唔開心啊，好慘啊，好辛苦啊，
0: 嗯，
1: 啲藥令到佢好唔舒服，但醫生又唔肯幫佢換第二隻，或者停啊咁樣咧，咁，
0: 嗯嗯嗯，
1: 我就負責咧就疏導佢啲情緒，
0: 嗯，
1: 咁，
0: 嗯，
1: 我好記得嗰段時間咧，我好重點同佢講咗，每個人咧嘅能力有限，
0: 嗯，
1: 咁你自己去可以控制到嗰，那個事情點樣去改變呢，就唔一定你有能力就可以做到嘅，
0: 嗯，
1: 因為外界會有啲力量去影響到你，
0: 嗯，
1: 咁你唔好去轉牛角尖，
0: 嗯，
1: 你淨係諗啲你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可以幫自己嘅嘢，
0: 係
1: 你淨係諗呢啲，你自己嘅即係嗰啲問題你嘅能力解決唔到，或者有啲咩掣肘咧，你就要放棄，
0: 嗯，
1: 唔好去諗佢，因為呢啲只係煩惱嚟嘅啫。
0: 係啊，因為會係一種惡性嘅循環，你會不斷就係喺度諗住，點解克服唔到，咁而有啲真係超越咗你嘅能力啊嘛。嗱，我哋剩翻少少時間 ，Mandy， 我知道你今日點咗首歌嘅，你有冇説話想特別想講噶？關於呢一首歌。
1: 其實我本身咧就想點周深嘅《神謀》嘅，
0: 嗯，
1: 因為我每次去探我女咧，就係，呢首歌陪住我行嗰個漫漫長路去探佢，
0: 嗯，
1: 風雨不改嘅，咁，
0: 嗯，
1: 但係話揾唔到，咁就點咗張國榮嘅《大熱》，
0: 嗯，
1: 咁點解會點《大熱》咧？就係，因為我女咧曾經同我講過，點解你唔帶我去睇張國榮嘅熱情演唱會？
0: 嗯，
1: 我話你嗰時得五歲，我唔知可唔可以帶你去，所以冇帶咯。
0: 嗯，咁我希望佢可以收到呢一首歌啦。
1: 我諗佢依家自己去睇緊張國榮演唱會囉。
0: 如果係就都好值得佢開心嘅，咁因為呢一首歌呢，我記得嗰陣時我自己都好鍾意嘅，即係我都好遺憾我睇唔到佢嘅現場演出囉。
1: 係呀，
0: 啊。係喎，嗰陣時冇咁嘅機會，讀緊書冇錢去睇呀。
1: 因為我嗰時都做緊嘢嘅，
0: 嗯，
1: 但係就好辛苦先搶到飛囉。
0: 嗯，係呀，同埋嗰個年代又難啲啦，冇得上網呀，嗰啲冇咁多呢啲方法呀嘛。
1: 係呀，因為我係睇住阿張國榮參加歌唱比賽出身㗎喇。
0: 嘩嘩，咁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啦。
1: 係呀，嗰時我都係得十一二歲到啫嘛。
0: 嗯嗯。是啊，因為呢啲演唱會呢，即係我細個都會覺得係好難有機會可以睇到。我應該我第一個睇嘅演唱會呢，就係陪媽媽呢，佢哋即係一班親戚買咗飛呢，就係去睇，我唔記得咗睇小鳳姐定係睇羅文啊。但係因為我唔識嗰啲歌呢，係去到係嘥咗張飛嘅，喺紅館㗎，我記得係我僕咗喺媽媽個大髀度瞓咗覺嘅。我雖然我唔知點解我瞓得著啦。但我是去了睡了觉的嘥了的。
1: 我的女儿呢最后一次我跟她一起去看演唱会呢，就是去澳门张敬轩的演唱会。
0: 嗯嗯嗯嗯。
1: 我们专登买船飞去那边 过一晚夜。
0: 哦，咁即是她本身都是 fans 来的。
1: 是啊，她是张敬轩 fans。
0: 哦。嗯，
1: 咁我就係張國榮嘅 fans 囉。
0: 喔，咁即係你哋都叫做有共同話題，即係你哋其實都鍾意聽粵語歌㗎係咪？
1: 其實我哋乜歌都鍾意聽嘅。
0: 係。
1: 古今中外。
0: 嗯。
1: 嗰，啲歌我哋都鍾意聽。
0: 嗯。咁我。
1: 好多共同話題，好開心。
0: 係，咁我都好多謝阿 Mandy 今日打上嚟分享你嘅故事啦，同女女嘅故事啦。咁，由於時間關係呢，咁我哋要新聞後呢，我哋就會播出呢一首嘅《大熱》啦。咁希望女女可以收到你呢一份心意啊。
1: 嗯。
0: 係，多謝你嘅電話 ,Mandy。我哋下次再傾過啊。嗯。
1: 好啊好啊。
0: OK， 拜拜。 係啦，咁亦都好多謝 Mandy 喺電話嗰度同我同埋其他嘅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啦，分享佢同女女嘅故事啦，即係都會係令我哋會又學多咗一啲嘢嘅，學識點樣去同自己自愛相處啦，同埋點樣去喺佢哋唔開心嘅時候去安撫佢啦，即係我自己都覺得係一個終身學習嘅課題嚟嘅。好啦，時間差唔多去到下晝嘅5點啦，咁轉個頭新聞翻嚟咧，再為 Mandy 播出佢嘅想點唱嘅作品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跟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元，升4仙。腾讯控股462.6元，升5.4元。阿里巴巴132.8元，跌5毫。 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普普马特160.9跌2蚊，京东集团128.2升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89，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7，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5，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89美元，卖出4,7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先讲翻关于渡轮服务嘅消息。咁较早前咧，因为受到船只机件故障而停航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噶啦。咁就系下昼5:33起，西湾河至观塘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咁另外咧，喺较早前下昼嘅5:03啦，观塘至西湾河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系恢复咗服务噶啦。咁睇翻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彩霞道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着，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咁而较早前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祥道的支路近住

0: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北纬 13.9 度、东经 12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8-7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7: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8: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是通天大道嚟噶，听日睇报纸啊！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11: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0: 大家共话啦。
1: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

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时间过得好快啦，已经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咁啊，上一个小时嘅最尾咧，咁就同阿 Mandy 倾过偈啦。咁啊，亦都时间关系咧，就未能够播出佢想选播嘅呢一首嘅作品。咁而家就可以将呢首歌送翻俾阿 Mandy 啦，以及系想听呢一首歌嘅所有朋友嘅，来自张国荣嘅大热，咁同埋咧亦都提一提你啦。咁如果咧你系有歌想听，或者系想打上嚟倾下偈，讲下心事啊，同我 update 下你嘅近况啊，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2咧。咁啊，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呢个时候为你送上哥哥张国荣大热。

为你送上咧来自阿 Mandy 喺上个小时嘅点唱啦，张国荣嘅《大热》。咁啊，当然啦，如果讲到点唱嘅话咧，咁我哋有你同行嘅服务范围可以好广阔嘅。咁除咗话系可以接你出嚟倾偈，跟住点唱，又或者咧可以我哋系纯粹点唱，亦都系欢迎嘅。咁啊，玫瑰亦都系坐咗喺个电话隔篱啦，等紧你打上嚟1872312。同埋玫瑰都话啦，有啲听众朋友咧，咁可能系会有啲怕丑啊，就话惊，哎呀，如果接出街咧，咁会唔会即系唔知讲乜好啊，或者咩咧，系冇所谓嘅，欢迎嘅，即系亦都唔会强迫你一定要系嗱唔倾偈咧就冇得点唱啊，冇呢一样嘢嘅，咁。如果你是纯粹在这个下午想在大气电波中听到你自己想听的作品呢，我们都会尽量是满足你的要求和满足你的希望。咁就喺呢个两个小时嘅节目里面呢，就係揾一啲你好耐冇听过啦，咁同埋而家即係要去揾返自己一啲那些年想听过嘅歌，或者那些年好喜欢嘅作品呢，都未必咁容易嘅。即係虽然话好多时你上网就係揾到嚟听啫，但係有啲呢好经典嗰啲歌呢，我哋香港电台嘅唱片房就可能会帮到你啦。咁所以如果係你有一啲嘅点唱嘅话呢，咁係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啦。而跟住落嚟呢，呢一个点唱呢就係头先打嚟嘅李女士啊，咁就话想听到啊秋官郑少秋嘅作品。我相信应该你係讲緊呢一首嘅笑看风云。又记得咧，八九十年代咧，即系好多嘅好著名嘅电视剧啦，同埋一啲即系可能同商业啊、权斗啊有关嘅作品啊，睇到大家咬牙切齿嘅。咁唔知呢套《笑看风云》又会唔会系其中一套你嘅心水选择咧？

而讲到电视剧呢，以下呢一首歌呢，我系亦都系因为一套剧呢而认识咗呢一位嘅歌手嘅。哇，嗰陣時我記得真係人仔細細字都唔識多隻嘅時候呢，就已經係要認識大人個世界嗰種嘅勾心鬥角同埋嗰種嘅兄弟相爭嘅一個劇情啦，咁係都同屋企人一路電視送飯嘅一套劇集嚟嘅。電視劇《義不容情》嘅裏面可以找到呢一首非常之出色嘅陳百強嘅作品《一生何求》。

好啦，咁啊听过咧来自陈百强嘅《一生何求》之后咧，咁亦都争取时间啦，咁为听众咧就播出佢哋嘅一啲心碎选择啦。喺五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吴恩音嘅《玫瑰我为你陶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并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发期。另外亦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2日刊宪。对于有建议在外佣开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者增加免税额，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在考虑应不应该提供新免税额或者税项扣除的时候，必须确保在推动相关政策目标和审慎理财之间取得平衡。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并在相关政策局探讨之后，看看是不是有其他优化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0000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张涵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大陆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又警告台湾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啦，啱啱处理好，清咗场一阵。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行车线啦，仲有就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彩霞道休憩处嘅行车线啦，都系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近住维园对出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慢驶，另外后车少啦，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呢一段咧比较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另外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啦，稍为车多。 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至到海堤花园车多。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寨剧一段啦，系慢驶噶，龙尾去到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糖果玩具卡图片，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7: 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冇错啦，由而家到六点，其实系少于三十分钟嘅一个时间啦。咁我哋就争取时间咧接你出嚟啦。首先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阿谭太嘅，你好谭太。
11: 阿何希你好。
10: 系啊，谭太，今日有点唱系咪啊？
11: 系啊，点咗李宝莹嘅《慈母颂》啊。
10: 嗯，咁点解会想拣呢首歌嘅？想送俾边个啊？
11: 嗯，送俾自己咯，同埋天下嘅母亲咯，个歌词系好有意思嘅。
10: 嗯，好啊。
11: 我呢个母亲节咧系好难忘，因为我做咗白内障。
10: 哦，吓？咁系正日做啊？
11: 唔系，系
10: 即系附近做咗过母亲节，系
11: 做咗几日就母亲节啦。
10: 系，
11: 我好多谢阿黄医生做得好好，佢翻去复诊，佢话你有100分，我就好开心听到你话啊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啊咁样。
10: 嗯，
11: 我就听咗啊李仁杰好耐噶啦，听咗你香港电台，我哋系长者70岁啦。
10: 哇，长期嘅五台之友系嘛？
11: 是啊是啊，我
10: 想
11: 你都未出世，我听
10: 嗰阵时。你出咗晒，应该出咗晒嘅。我都唔细噶啦，因为
11: 系咩？
10: 嗯，系啊，我都唔细噶啦。咁应该就出咗世嘅，系啦。
11: 哦，系咯。咁咪点啊？李宝莹嗰个《慈母颂》咧，佢个歌词咧就好有意思嘅。
10: 嗯。
11: 咁就好耐都冇听过。咁你正话咧喺电台嗰度呼吁啊，你唔倾偈都可以打电话嚟噶咁样。
10: 哦，咁都好啊。嗱，而家咁都倾两句啊，系。
11: 系啦系啦，祝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啊，生活愉快。
10: 系，咁都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就系啦，事不宜迟，将呢首歌送俾阿谭太。咁啊，多谢谭太电话啦。咁下次再有事情想分享咧，欢迎你打上嚟嘅。
11: 好啊，好啊，
10: 多谢你啊。
11: 问啲长者咧就活得开心啲。
10: 嗯，好啊，
11: 有病就唔好咁唔开心。
10: 系
11: 人生必经嘅阶段嚟嘅，好多事都样样嘢都睇开啲。
10: 嗯，好啊，好啊，多谢你嘅电话，谭太。
11: 好，多谢，
10: 多谢，
11: 拜拜，
10: 好，拜拜。好啦，咁啊，为阿谭太咧就送上呢一首李宝莹嘅《慈母颂》啦。

0: 喂，你送上有来自李宝莹嘅呢一首《慈母颂》咧，就系头先阿谭太嘅点唱嚟嘅。跟住咧喺电话另外一边咧有怡芳嘅，你好，怡芳。
1: 你好啊，好耐冇听到你哋啲声音。
0: 哦，系啊，
1: 系啊，我好耐冇打到电话嚟啦。
0: 哦，
1: 因为我早一年前咧就做咗只脚咧系动植物曲张啊，咁样咧就冇办法行动。
0: 哦，其实而家好翻晒啦，系咪啊？
1: 系啦，而家好翻噶啦，不过咧都系有啲即系冇以前咁好咯，都系行路有时会。即系拎啲有少草嘢嘅嘢，咁佢就会痛噶啦，咁样。
0: 嗯，
1: 始终系伤患都系麻烦嘅。
0: 系啊，因为我都见过有朋友咧，即系身边都有朋友系之前做手术咧，两只脚都要做添啊。
1: 系啊，因为我哋啲职业病啊，企喺度做嘢。
0: 系系系系，嗰位朋友都系企成日企啊，咁所以都系见佢都要康复，都要啲时间咯。
1: 要噶要噶，系啊。嗯、我咧就想问候阿新李，因为我。想话嚟探佢嗰阵时咧，做完手术，但系又懒懒地，咁变咗咧，而家咧又要喺 ICU 帮手咧，所以就冇去。
0: 哦，你讲我哋啲活动？
1: 系，唔系我嚟探佢本人啫嘛？佢而家退咗休未啊？
0: 未，系佢听日都翻工嘅，系。
1: 听日都翻工。
0: 系听日翻工。
1: 佢而家做嘅节目系做一二系咪咧？
0: 系啊，逢星期一二咯。
1: 哦，咁样咁。咁樣情形嘅，我咧就想點歌俾我嘅老師聽，因為佢四月初一生日嘅。
0: 係。
1: 咁、啊、我又想俾個訊息我啲師姐聽咧，叫佢哋咧即係唔好嬲佢啦。我讀佢個名咧，培生你唔好嬲師傅啦。你有時翻去睇下佢咧，佢已經九十幾歲。
0: 嗯。
1: 就係我想咁樣帶個訊息俾佢哋嚇。
0: 係、啊、咁，而你揀呢一首歌係就係、是、來自雷安娜姐姐嘅作品。
1: 係啊，我想咁樣即係希望佢哋翻去探佢啦，係咩都好啦。有時唔好太小氣啦，係佢話曬都係年紀長啦，我哋個個都、我哋個都老啦，我哋都出受苦來欺啦。系啊，我都系七十岁啦，已经。
0: 哦，咁啊听唔出。
1: 系啊，不过我哋冇家庭负担，咁我又出去做无国界嘅，咁、就变咗个心情轻松啲咯，咁、样咯。
0: 好啊，咁我哋就将阿怡芳嘅呢一份嘅心意就透过大气电波送出去啦。
1: 好啊，好啊。
0: 系，多谢你嘅电话，怡芳。
1: 好，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吓，
0: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
1: 系
0: ，thank you， 好，
1: 要 take care 啦，
0: 好，好，好，拜拜，系啦，咁啊，拣嚟嘅呢一首咧就系来自雷安娜嘅《旧梦不须记》，系啦，较早前《流行的岁月》都有揾到系雷安娜 Annabelle 嘅一个访问嘅回顾啦，咁啊，跟住亦都系再一次听到呢一首嘅作品。

嘅旧梦不须记，咁其实有阵时记得嘅系记得咩咧？记得啲开心事咧，咁就已经足够噶啦。咁啊，节目差不多嚟到尾声啦，听完呢一首歌之后，亦都有任杰嘅《流行的岁月》出场。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爸爸卢海天咧就是唱粤曲嘅，咁卢冠廷自细同爸爸以及妈妈嘅感情又系点嘅咧？
3: 细路仔嗰阵时候我系记得嘅，我只系记得咧喺高星戏院已经拆咗啦，就专做大戏嘅。高星戏院咁啊，佢哋成日都喺嗰度有啲剧团去表演啊，咁我就喺后台嗰度玩嘅，我成日记得。咁就但系咧完全咧，你话。有冇兴趣培养都嚟唱大戏呢？係完全冇嘅。我舊時識唱㗎喎，佢哋教我㗎嘛，因为我成首歌记得咁就唱晒出嚟㗎喎。但係就冇兴趣嘅。可能係反叛啦、天生反叛嘅关系。哎，老豆老母做嗰啲嘢唔啱我做嘅。所以完全係唔唱嘅。但係呢，你如果要我唱，我是完全冇问题㗎。因为潜移默化，即系细路仔咁多年系听住大戏呢样嘢，
2: 冇错冇错，
3: 随时我可以出嚟系唱到嗰个味道十足啊，冇问题嘅。但系你问我喺边欢唱，我唔会唱，又唔会去练习，
2: 系
3: 就系、是、咁样啦，即系唔系太多嘅记忆，因为佢哋多数都唱大戏啊，同埋喺屋企唔会同我玩啊，因为佢哋要念嗰啲歌词啊，佢哋嗰啲戏曲好鬼长噶嘛，
2: 系啊系啊，
3: 哇就叫我唔好烦佢啊，即系佢哋要念歌词啊，到我咁啊，佢哋因为嗰阵时嗰个大戏就已经系衰落啦，电影就嚟啦，咁就即系冇咩做啦，冇咩做，佢哋移民咗去外国，移民咗去外國咁啊，一路全部拎咗我去寄宿，嶺南中學就拎咗我去寄宿。呢個寄宿啊，我最一個畫面係好記得嘅，就係過咗好多年後，無啦啦，我見到我爸爸喺啲石級下面咧，幾拍級樓梯，突然間我見到佢，好多年喎，佢又唔講俾我聽，佢會嚟喎，突然間我見到佢，咁我就狂奔咁樣就飛落去就攬住佢，咁梗係喊到飛起啦，爸爸佢咁多年冇見，突然間出現返咁、我覺得咦因為點解呢，嗱我同我爸爸個感情好好、因為佢好識做，好識做對細路仔，尤其是反叛好似我咁樣，佢一巴都未打過我，鬧緊係有啦，係咪一巴都未打過我，咁我嗰個自尊心就保持到、但我媽媽呢那個感情同我就有啲問題啦，因為喺我最反叛嘅時候，十幾歲最反叛嘅時候，佢喺周喺個街嗰度好多人嘅面前一巴星落我嗰度，嗱咁樣咧就嗰個感情啊，同我媽媽嘅感情係唔好嘅，完全係唔可以忍受同佢一齊嘅，喺我爸爸就冇問題啦，所以咧我有機會移民去外國咧，我第一站就喺我爸爸嗰度，
2: 去咗試一套啊，西亞。
3: 係啦，去咗爸爸嗰度就 stay 喺嗰度，咁我爸爸就嗌我去揾去探我媽媽，我話唔得噶喎，大佬掂噶喎嚇，咁始終都俾佢嗌到我，咁好啦，去呢個 New York 就見我媽咪，嗰陣時反叛性得好勁噶啦，第一晚一見到佢。已经开始闹交了，闹交我就走人了，走人我拎住个夹喺个街喺个 Boston 啊，嗰阵时系佢有餐馆喺嗰度，我就拎个夹，我就喺个街嗰度行，人生路不顺，我都唔系乖仔一名噶啦，我有把弹弓刀六寸，我就开咗揾个雨褛摆冚住佢，就系咁样行，拎住个夹，突然间有个人。行埋嚟就搵嗰、那個嗰、那個 flashlight 嗰個電筒啊、照住我、我照住我把刀已經喺我手㗎喎、我唔驚㗎喎，照住我行埋嚟，佢 flash 佢個 badge 俾我睇，即係佢嗰個徽章係警察嚟，
2: 警察
3: 我睇完係警察，咁我拎開個褸 就递把刀俾佢，但系个位置都几近啊，吓到佢就弹开，跟住就去咗差馆，去咗差馆就话原来我阿妈去报失，因为嗰度人生六不熟都几麻烦，几牙烟嘅，佢吓即系话我走甩咗，咁啊就系咯，即时我都唔肯翻屋企嘅，我啊即刻你买张飞。我搭翻 Great Home 嗰阵时，嗰啲长程巴士啊，
4: 长途巴士，
3: 长途巴士，我就搭翻翻去，喺啲 New York 搭翻
4: 由东岸去翻西岸，
3: 系啦，系完全咁。你睇下嗰个恶劣环境同我妈咪，系完全不可收拾啊，完全即系唔可以容忍。咁但系咧就到年纪大咗啦，我年纪又大咗啦，就觉得咧佢点样个人系点样都好，吓点样我唔赞成都好，我都要啊。都要理翻佢嘅，因为始终都系我妈嚟嘅，吓虽然唔系亲生嘅吓，但都系我阿妈嚟嘅。咁就好啦，年纪大咗咧，我就会去探佢啦。啊，即系一得闲我又会去探佢啦。即系唔中意噶，但系咧自己唔出声。即系佢点就点啦，即系咁样。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特朗普预计稍后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话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会同习近平商讨伊朗议题，并呼吁中方开放市场。又话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说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豪报道。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至到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底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特朗普继2017年在首个总统任期访华之后，时隔九年再次到访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今次的访华行程，指出特朗普将会明日上午出席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会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同日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将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指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各界都期待会晤会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并且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和确定性。文章说，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对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没办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贸易战、科技战没赢家，中方愿意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而特朗普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形容此行会非常精彩，将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的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于年底前访美。另外，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任芬据报在最后一刻获特朗普邀请陪同访华。王子莹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到北京前，向记者表示他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好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
5: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4: 特朗普说，访华期间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
5: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y're defeated militarily.
6: And they'll either do the right thing or we'll finish the job.
4: 特朗普之后转往安德鲁斯基地，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发前往中国。专机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之后，继续前往北京。有白宫官员透露，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及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花旗、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的高层。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科技行政总裁梅克罗特拉亦会随同特朗普出访。北京方面，2023年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部分美光晶片在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最初的名单并没有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但他被拍摄到在空军一号短暂停留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登上飞机。 NVIDIA 发言人说，黄仁勋是应特朗普邀请访华，支持美国和本届政府的目标。特朗普前往北京期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会同驻北京记者了解一下特朗普访华期间北京市面的保安情况，以及请来国际关系学者分析特朗普此行的意义。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中方指双方讨论了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陈晓庆报道。
7: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被视为是为中美元首会晤讨论经贸议题铺路。路透社报道，会谈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持续了大约三个钟。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贝森特随后

0: 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锋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共识，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但这样远远未够，希望美方继续向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翻嚟本港，政府公布将会由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嘅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嘅隧道费。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就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加有帮助。黄贝文报道。
2: 因应中东地区战事而成立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再公布新措施，未来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半价，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而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
3: 有用啦，对我哋啊，即系起码都啊嘅小型津贴啦，咁样咁啊，乘客有冇损失啦？咁样平时咧，咁我哋一日都有两三转嘅过隧道噶啦，最少噶啦，咁样咁啊，一转几蚊咁计咧，收一半咧，咁样咁累积落嚟咧，都系一个几可观嘅数目嚟嘅。
4: 好咁好啦，因为咁我哋唔系成日过隧道。有时我一日都过唔到一条隧道，系咪先？有嘅就好，真系好过冇咯，叫做帮补唔好多嘅咋。我唔知每日要行，即系行几条隧道，有时多有时少。
2: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加有帮助。
5: 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几多单过海嘅乘客，有时都比较少，可能一单啊两单。市道都简单啲讲，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较长途嘅生意咧，铁路都系攞到做主线，本身都有个叫做过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单程添啦。当然冇补贴石油气5毫子，即系呢个措施里边比较更加直接。
2: 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系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嘅金额缴费。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牛头角下昼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个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下昼近两点，一部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唔舒服，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丰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宏丰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正是寻求法律意见，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再获安排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的货车离开。陈晓君报道。
6: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

0: 最审慎同最负责任嘅方式，保障全体业主嘅利益。至于冇受大火波及嘅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翻屋企执拾，每次逗留3个钟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唔少居民中午之后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货车同手推车离开，有居民就带走衣物同纪念品、
1: 奖啊、奖项啊嗰啲咯。我揸车嘅，咁好多啲安全奖、服务奖啊嗰啲奖咯，26年嗰啲纪念品攞翻晒咯。
2: 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0: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快有长远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影响。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去到去年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及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以及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陈乐谦报道。
4: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同80%。孙玉涵话，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喺今年第四季公布。选委界议员梁美芬关注政府点样帮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回应话，当局会尽力提供协助。
5: 会唔会系直接啊，让而家嘅雇主走入去大学嘅课程，提供他們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訓，
6: 無論是教育局他們做功夫，大學以至勞福局都做功夫，毫無疑問是轉型的，僱主的要求正在變，但我們年輕人都是會隨著那個世界的轉變，他們都要想辦法去適應，政府會全力以赴想辦法去幫忙。
4: 勞聯的周小松關注輸入人才計劃會否影響大學畢業生找工，
7: 初級職位的空缺的下降呢，會不會跟這個引入大量的人才呢會有關係呢？
4: 孫玉涵指出，本港整體勞動人口高峰已過，近3年已經有大約20万人離開勞動市場，輸入人才亦都補唔曬。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6: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4: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立法會尋日討論網約車發牌與規管嘅問題。當局表示，目前對發牌數目並沒有傾向。有立法會議員希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對的士業界造成衝擊。有智庫就認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會令到市民的體驗變差。李俊傑報導。
8: 政府将在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会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造成很大冲击。又建议要评估整体环境和不同业界的经营状况。
9: 咁可能头3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千、7、8千咁样，跟住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万几咁样啦。咁个动态评估其实系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啦、平均嗰、那个叫车嘅时间啦。如果系长咗嘅，咁即系证明嘅网约车嘅数量系唔够，咁我哋应该系即时嘅去发多啲嘅牌咁咯。
8: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到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
10: 绝对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后市民每一次等车的时间会耐咗啦，又或者他找到网约车那个成功率是会比现在差，我觉得这个是设下个数目的原则，未必需要去到三万个牌才可以去满足到现有的需求。那看一些坊间不同的计算，其实可能万五至到二万个牌即如果有起始的数字呢，其实都有机会可以足够满足到需求。
8: 叶文琪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及特惠扣除上限，并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择期。另外亦都就 2025-26 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以及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过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于今个月22号刊宪。对于有建议在外佣开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增加免税额，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在考虑应否提供新免税额或税项扣除的时候，必须确保在推动相关政策目标以及审慎理财之间取得平衡。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并在相关政策局探讨之后，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优化空间。英国首相斯纪贤面临巨大的辞职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个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者是提出辞职的时间表。另一方面，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纪贤留任首相，说现在并非选举领袖的时候。几名内阁大臣也都表态支持斯纪贤。张曼燕报道。
11: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纪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斯纪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斯纪贤或者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他说那些建议斯纪贤辞任首相的人应该要交代埋哪个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亦向传媒表示支持斯纪贤留任。当中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其中近炳德表示，斯纪贤展现坚定不移的领导能力，又呼应斯纪贤之前所讲挑战领导权力的情况并没有触发出来。他形容内阁会议非常具针对性，讨论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简丽斯就说，政府将履行竞选承诺，就是为英国人民服务。在这方面，斯纪贤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对领袖提出挑战是有程序的，目前没有人提出挑战。李世芬亦表明全力支持斯纪贤，强调工党有一套启动领袖选举的程序，目前并未启动，所以大家打算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他都会这样做。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斯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另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根据天空新闻频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说看不到自己和国家期待的改变，因此无法继续任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12: 新闻特写，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晚将会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嘅访华行程。喺北京市面上嘅保安系明显加强咗噶。我哋接通咗本台驻北京嘅新闻中心记者罗伟豪，同佢倾下先。你好啊，罗伟豪。
13: 你好啊，许敬轩。
3: 系啊，北京市面依家嘅情况系点呢？当局对于今次特朗普访华嘅行程有冇乜嘢嘅特别安排啊？
13: 是啊，今日北京嘅市面嘅保安其实都有所加强噶。喺长安街多个路口咧，继续有警察去维持秩序。而根据外媒嘅报道，特朗普预计将会到访天坛，而天坛由今日起一连两日咧都会关闭嘅。我今日就去咗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口，而家咧就唔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喺距离北门大约50米嘅距离落车，而门外咧亦都设有铁闸同埋安检嘅帐篷，只有获得许可嘅人士同埋车辆咧先至可以进入，亦都有公安嘅车辆咧喺门外戒备噶。咁我哋喺天坛公园嘅门外面咧，就遇到几名嚟自俄罗斯嘅游客。咁佢哋就话啦，原本打算参观天坛，但就冇留意到原来呢两日咧系闭园嘅，咁所以咧就会转去天安门去参观。咁佢哋就话啦，虽然今次未能够入园系有啲失望嘅，但系希望下次咧能够再到访北京去参观。咁现场嘅工作人员亦都话啦，已经买飞入园嘅游客系可以经客服嘅平台去办理退票。至于据报道，特朗普即将入住嘅酒店附近保安亦都显著加强，有途人踩单车等候过马路嘅时候亦都有保安去上前查问嘅。
3: 罗伟豪话：今次系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噶，内地嘅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今次中美元首嘅会晤有乜嘢睇法呢？
13: 是啊，我哋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毅咧，其实亦都倾过嘅。佢认为同九年前去相比咧，中国已经系华丽转身，美国亦都认识到自身嘅力量嘅局限性，无论喺贸易结构、创新科技产业等嘅领域，都已经此消彼长。美国亦都因为深陷伊朗嘅战事啦，估计亦都已经冇心思同埋能力对中国去提要求，反而系祈求中国去购买3B， 即系大豆、牛肉同埋波音客机，以便特朗普赢得中期嘅选举。
14: 特朗普这次来，首先像《纽约时报》说的，跟九年前来是不一样了。美国认识到他的力量的局限性，尤其是针对美国的，无论是关税手段还是其他的一些打压手段，可能不那么起作用。中国现在已经华丽转身了，无论从贸易结构、产业、科技创新，还有其他的方面吧，已经此消彼长啊。现在中国经济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势头很旺啊，所以日新月异啊。更重要的就是特朗普的处境跟半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啊。如果巴拿马马杜罗抓了这个委内瑞拉，看得很漂亮，他在伊朗再重复，那当然就不一样了。现在深陷泥潭，暴露他联盟体系也好，军力精力各方面的不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的对中国提要求，恐怕没有这个心思，也没这个能力，或者反而是一种祈求中国都买什么 3B 啊 ，Beam Beef Boeing 啊，望他赢得中期选举啊，因为这是他的 top priority。
3: 咁中方嘅官方媒体对于特朗普今次访华有乜嘢睇法呢？
13: 人民日报嘅评论文。《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就形容，中美元首又一次握手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起點，時移世易之下，中美關係是回不到過去，匯聚理性和互惠，中美能夠有一個更加好的未來。文章就指出，2026年是對中美都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中國十五五的開局起步，美國迎來獨立250周年，在動盪不安的世界，迫切期待中美攜手提供更多的確定性和穩定性，而全球的視線匯聚北京，期待由中美元首的又一次歷史性互動裡面去探尋關於未來的答案。而文章亦都說，面對關稅戰、貿易戰，中方願談、敢打、堅守原則和底線，彰顯硬核實力，贏得國際尊重。中美雙方的互動越來越平等，美國看中國的眼光是更加平視，已經成為國際戰略界的共識。文章又提及，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亦都事關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多次同特朗普明確原則底線，正正是防止中美關係出現嚴重風險的責任擔當。
3: 好啊，唔該曬羅偉豪，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特朗普訪華以及中美元首會晤的消息，請繼續留意新聞部的報導。 重复新闻提要，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话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并呼吁中方开放市场，又话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只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中等。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1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跟住是财经消息。
15: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6: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内地股市扭转早段跌势，三大指数高收近1%至到近3%，创业板指数是创新高，两市成交连续六日高过30,000亿元人民币，上证指数收报4242点，升咗近0.7%，创近11年新高，深证成分指数升穿16000点关口，收市系报16089点，升咗大约1.7%。亦都创咗近11年嘅收市高位，创业板指数就突破4000点，创新高，并且首次企稳喺呢个水平收市。收市系报4038点，升咗超过2.6%。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总结内地股市嘅表现。
17: 咁我覺得近段時間 A 股變得強勁咧，其實有幾個因素。第一就係經濟數據啦，咁始終喺內地今年第一季 GDP 有5%啦，亦都係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高。除此之外，包括近段時間包括 PMI 啦、CPI 啦、PPI 啦、三頭馬車咧，其實呢啲數據咧普遍嗰個增長都幾全面下。咁除此之外啦，我諗短期少少就係市場對於中美元首之間會面咧，就存在一定嘅憧憬。咁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亦都係利好股市嘅氣氛嘅。咁如果係比較即係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咧，始終 A 股呢一輪嘅升勢咧，唔係近期先開始嘅，係由舊年咧成個股市出現一個估值修復嘅過程喺度。咁雖然見到三月份因為中東嗰個戰事導致到環球股市又好或者 A 股都好都出現翻一個短期嘅回落啦，但係嗰個短期回落咧喺市場嘅情緒修復咗之後咧，依家又再重新慢慢翻翻去一個過去正常嘅水平。
18: 上證指數喺3月23日嘅時候低位其實都跌穿過3800点啦，其實升到而家都升咗400几点啦，再上升嘅空間仲有冇咧？
17: 目前 A 股其實如果你係對比環球個股指去睇嘅話咧，其實都係仍然相對比較低估。咁同埋如果以即係國內政策或者國內嗰個驅動面去睇嘅話咧，咁股市上升其實對於去刺激內地嗰個內需嘅消費情緒啦，或者係對於房地產市場嘅回穩啦，其實都有個正面幫助喺度。咁所以從政策驅動嘅角度咧，我諗國策係希望繼續維持住市況有一個穩定啦，同埋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升勢喺度。我自己睇今年全年去計嘅話咧，我預計上證指數最高有機會睇住4500点呢個目標。
16: 港股全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高低点数波幅唔够240点，收市系报26388点，升咗40点，升幅系大约0.2%，成交额接近277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093点，升咗大约0.5%。ATMXJ 只有阿里巴巴偏软，其余升1%至到超过8%。京东集团表现最好，同系嘅京东健康同埋京东物流都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嘅头三只恒指成分股。京东集团首季嘅经调整盈利系好过市场预期。另外 ，AI 大模型相关股份做好，智普升大约37%，英诺赛科升超过19%，Minimax 就升超过18%。两只医疗股首日上市，英派药业收市系报41.86元，较招股价高大约1.1倍；济泰科技就收报23.8元，较招股价高大约1.3倍。济泰科技表示，期望未来能够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同埋国际合作。英派药业就话，旗下核心产品去年已经喺内地上市，对今年嘅产品销售表现充满信心。赵家俊报道。
18: 两只医疗股同日挂牌，其中18C 特专科技新股济泰科技同已经在香港上市的晶泰科技、英植智能并列为 AI 制药三小龙。济泰科技首席执行官赖才达在上市仪式后说，三间公司向完全不同的角度发展，但都是透过 AI 解决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他又说，公司未来期望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和国际合作。
19: 香港其实可以想象是一个桥梁，是中美之间的一个 bridge， 是我们真正出海的一个第一站，所以我们在这边有非常多之后的布局，透过香港做全球的临床，跟国际产生更多的合作。这个 IPO 对我来说只是第一步啊。
18: 赖才达话，公司已经有首只 AI 赋能的药物完成三期临床试验，正与合作方推动商业化。公司当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会审视收入和研发开支战略，目标是持续收窄亏损，实现高投资回报的核心指标。同日上市的英派药业董事长徐聪说，公司自主研发用于治疗卵巢癌的核心产品塞纳帕利去年已经在内地上市，在欧洲的审批亦处于后期阶段，对今年产品的销售表现充满信心。
20: 我们从去年25年上市到今年26年1月份进医保呢，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触及到中国超过300家的 DDP 药房，覆盖了超过900多家的医院，在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销售放量。
18: 他又说，在商业化和商业拓展收入带动下，预计未来一两年收入将逐步增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腾讯首季盈利接近58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21%，按季就跌大约0.3%。经调整盈利超过679亿元，按年升近11%，按季就升近50%。腾讯表示，今年在新的 AI 产品上取得显著突破，并持续以 AI 赋能核心业务增长，核心业务在用户黏性、收入和盈利上都持续增长。阿里巴巴上季的盈利接近255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近1.1倍，经调整后盈利是8600万元，按年是急跌超过99%，受到对科技业务、即时零售和用户体验投入影响。公司派发年度定期现金股息每股13.125美仙。金管局同保监局今年7月实施首阶段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涵盖所有银行同埋保险机构的寿险保险从业员。香港保险业联会表示，新安排可以加强消费者信心，提高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任浩峰报道。
21: 公众对金融机构员工的诚信和良好操守抱有期望，但如果有个别员工涉及不当行为之后离职，转投另外一间机构，隐瞒黑历史并且故技重施，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0000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自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1%。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形容计划起到作用，认为背景查核不应该在银行业界止步，因此联同保监局推出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首阶段七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七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认为，今次跨行业的背景查核安排不会有很大困难，
1: 人手的流动都未必是那么多，还有因为已经保险业界做了一段时间，银行业自己也都做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我们觉得是相得益彰，我们觉得对于给到消费者的信心，还有我们也都提高整个业界，不单止保险界，是加盟银行界，甚至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是有帮助的。
21: 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6: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388点，升咗40点，主板成交额2777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6184点，跌咗11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98仙8升2仙，XLE 南方海力士105.6升咗13.62，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咗2.2，中芯国际74.15跌咗2.45，美团87.6升咗3.45，普普马特160.9跌咗2蚊，京东集团128.2升咗9.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REF Holdings、康利国际控股、景业明邦集团、港龙中国地产和巨京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陆博生态、驻地控股股权、轻松健康、高原资宝和吉辉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7.84，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港金系报4396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95.39美元，卖出价4696.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跌咗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2: 又阿 N 提翻你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加龙村。而较早前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稍为车多。咁仲有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兴发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咁先讲咧就系关于康庄道嘅交通意外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啊，咁就康庄道嘅红隧方向，理工对出、理工大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桥面分叉位。而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荃湾嘅车龙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新界区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惠泉体育馆。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啦，啱啱收到消息就系康庄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咧，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桥面分叉位。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2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24: 财经新思维，
25: 好，又到财经新思维，今日揾嚟咧就系、是，今日嘅新嘅身份啦，我哋系咁媒体嘅 CIO， 亦都系咧好似大股东恒地啊主席啊李家杰先生嘅呢个加办嘅负责人，我哋揾嚟啊陈英龙嘅，你好 Alan。
26: 你好，你好。
25: 哇，你好多顶帽喎、啊，真系。嗱，上次我同你倾嘅关系，儿思来讲飞机有啦。但其实咧，呢个儿思来只系其中一个项目嘅啫。你加入煤气同埋加入李家杰个加办里面咧，系几耐嘅事先？
26: 我哋加办富生资本啦。富生资本其实我系好早同阿李家杰先生、李家杰主席一齐创立嗰阵时候，我已经加入噶啦。咁、大概系13年前啦。当年佢创立呢、這个，其实咧，我哋有一句口号嘅。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即系咩呢？即系其实就系我哋叫做贡献社会，因而致富，
25: 因而致富，
26: 致富。咁所以咧呢样嘢个概念好紧要嘅，两个概念。第一，我哋除咗贡献之外，其实咧企业财务都好紧要
25: 的。你要可持续发展，
26: 可以持续发展，
25: 唔通单都输翻真系。
26: 唔可以净系讲浪漫嘅，
25: 系冇错冇
26: 错。咁啊都要讲实际嘅。咁啊所以大概13年前啊，我哋已经开始做呢。
25: 喂，但系问题咧，未加入之前，你本身系 VC 嚟嘅，再喺之前再玩多十多年嘅 VC 啦。咁你玩 VC， 我印象咧，你以前咧金峰科技嗰啲都有份嘅。理论上你都系做开绿色能源啊，即系智慧能源嗰啲嘢。
26: 系啊，我由我畢業到而家
25: 都係做呢行，
26: 都係一路都係做緊能源相關嘅投資，尤其是係再生能源啦、我哋叫基建能源嚇。咁一路都做咗20多年嘅，只不過入嚟之前嘅身份係一個投資人嘅身份，入嚟之後係一個創業人嘅身份。
25: 有分別嘅咩？
26: 好大分別嘅。投資者你投完錢就督住人做咁創業者就係冒咗人啲錢，俾人督住嚟做，差好遠嘅。
25: 理解。喂，但問題咧，我成日覺得講下嘉傑先生，嘉傑先生好似都有一個幾有勢嘅人。咁其實咧，佢旗下咧有加辦可以做比較廣闊啲，或者可能啲比較風險性高少少嘅投資。但佢旗下佢仲有恆地，同埋亦都有煤氣嘅。我相信假如佢開咗一啲所謂啲項目嘅話咧，適合嘅話綠色能源啦，或者智慧能源，係咪都會擺翻落去即係煤氣裏邊？
26: 我哋會考慮嘅合適度嘅，同埋風險。其實始終咧，煤氣公司係一間公用事業。 亦都係藍籌，咁佢個風險同回報嘅比例呢，我哋係好關注。李家傑先生第一件事考慮呢，就係 stakeholders， 即係嗰啲股民，
25: 持份者嘅利益，
26: 持份者嘅利益，我哋攞到平衡。所以你見到呢，高風險時間要投好長嘅，都係佢自己做咗先嘅。
25: 你咪講嗰啲咩晶片啊，
26: 晶片啊，
25: 啲
26: 儲能電池
25: 啊，
26: 咁佢一開始佢會自己去做呢樣嘢，其實係佢一個好用心嘅考慮。咁第二樣嘢就係、是、當然成個集團呢，其實嗰個協調性同埋佢個合作性呢係好強嘅。咁呢幾方面呢，就 make sure 要冇衝突之餘呢，仲有一個共贏嘅一個效果，
25: 或者係協同效應啊，共贏啦。頭先講呢，其實好多年之前佢哋已經搞晶片啊，搞嗰個叫做儲能電池啦。喂，但係好有趣喎，都係呢幾年呢，出現 AI 之後啊，或者係各方面發現AI 所需要嘅電力太誇，所以先突然間連儲能電池都上埋嚟啦，已經係。咁但係佢真係咁有遠見睇到十年之後個收嘅發展啊。
26: 我同李家傑主席嘅即係一路跟住佢做嘢啦，咁有樣嘢都幾嚇人嘅，我喺呢十幾年嘅經驗就係、是、佢睇嘢一開始佢同你講一個 idea 嘅時候，你感覺好似好天馬行空嘅，過幾年你就知嘅。佢好多年前，其實十幾年前佢已經預計到 AI， 佢已經一路同我哋講 AI 會係一個好大嘅 impact， 十幾年前亦都講咗能源第日就係攞嚟 power AI，同時佢會講咗氣候會有好緊要嘅問題，而我哋當日做嘅時候呢，係冇乜人做嘅，因為你諗下，十三四年前大家都做緊 e-commerce， 做緊平台經濟，我哋就喺度揼石仔開廠，係咪？其實廠佬嚟嘅，只不過新型嘅廠佬，新型廠佬。咁喺佢遠見當中呢，其實佢好前瞻嘅，佢前瞻性好大，所以喺我哋嚟讲，佢而家每讲每一句说话咧，我都要深思再谂一谂嘅。咁第二样嘢嘅特色系乜嘢咧？佢系好细致嘅。
25: 你细致嘅定义点咧？你唔系好似 Elon Musk 咁画个大 picture 俾你算数啊？定点先？
26: 佢唔系嘅，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艺，佢自己会睇嘅，佢睇得好仔细嘅。佢基本上系一个工程师咁滞。上个礼拜佢先嚟睇我哋个厂，逐个生产环节去检测，每一个数字去问。所以咧，我哋呢十几年嘅发展，你叫我哋总体嚟讲比较顺利啦。同呢个因素咧，都佢嘅远见同埋佢嘅细心咧，其实都系令到我哋有今日嘅成绩。
25: 简单听你咁讲咧，我简单而言咧，你知其实我哋即系留意阿家傑先生好多年啦，因为佢嗰时系已经系行地啊。我嗰阵觉得其实卖楼或者其他一个方面，但当然我觉得佢唔会落手落脚自己做嘅，咁佢即系俾几个方案出嚟，真等于以前阿四叔都咁样啫。但系我比较以为佢自己喺加办里边，我个系着眼点咧，我哋而家同我哋香港本地有啲所謂富豪近年嗰啲開家辦咧，都好似又有啲可能就話睇下當 VC 咁玩啦。但係佢似乎諗嘅嘢就係覺得投呢樣嘢係咪真可以改變呢個社會係咪？係
26: 啊，第一樣嘢啦，我哋唔用投嚟講嘅。我哋嘅家辦最第一個字，我哋用創，我哋創業。
25: 創業嘅創。
26: 我哋創業，我哋唔投資。投資係我哋用錢實現人哋嘅夢想。創業是我們實現自己的夢想，
25: 或者是社會將來的夢想。
26: 將來的夢想這件事是很不同的。當然創業辛苦很多，要自己揼石仔由零去做創出來。你看到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公司，應該是差不多 99% 的公司都是由零創出來，由零自己創出來。其實這裡是一個過程，跟其他不同的。第二件事我們很專注，我們剛才所說，我們想貢獻社會而致富，貢獻社會或者貢獻環保，尤其是整個環境因素，其實我們很集中做這個行業的。
25: 那這個同會不會因為有煤氣的背景呢，或煤氣的資本呢，或者煤氣我過去這二十幾年所行的模式，你知道他都有講話燃氣的嘛，即最近都講了自由能源，所以即既然在內地都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成績，同樣成績譬如在香港甚至區內都可以做，那有了這兩部分你幫助到你們更加容易做到呢？
26: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之一，要有先天的條件同埋知識。煤氣公司是一個很好令到家族有對能源有一個很深度的理解。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佢的整體的世界觀同埋核心理念。當然大家可能眾所周知呢，佢係一個好虔誠嘅佛教徒。
25: 即係宗教信仰嘅咯。
26: 宗教信仰對於需要我哋叫做需要改變，甚至乎我哋可以嘅話，我哋可以令到世界更美好一啲。呢、這個概念係好重嘅，
25: 嚇、
26: 對佢嚟講係好重嘅。呢啲使命感亦都導致於我哋做呢一樣嘢。你諗下，其實呢個世界揾錢嘅嘢好多嘅，
25: 係，
26: 亦都好多揾錢嘅嘢會快過我哋做我哋由零開始創業嘅。
25: 我哋揼出嚟，揼石仔出嚟㗎嘛。
26: 咁所以要有呢一種理念去擔當，去往前衝。我覺得呢幾樣嘢呢綜合起嚟就導致有我哋今日嘅發展模式。
25: 但係 Alan， 我想講一樣嘢呢，嗱，以前由 VC 去到做我哋叫加辦或者去做CIO 啲所謂投資嘅啲即係主管總監呢，你哋嗰個 model 係真係要係諗十年或者十五年之後發生嘅嘢啊。咁嗱，當然要講遠見啦，所以即係主席可以有遠見出俾到你有一啲啟示啦等嘅。但問題就係咁多年嘅項目真係冇選過手㗎？
26: 哦，唔係㗎。我哋
25: 因為 VC 嗰只好高選手率嘅、
26: 啊，我哋錯誤都犯唔少噶。當然啲錯誤有個好處就係我哋好早咧就 cut loss 噶，止蝕噶。係
25: 係，
26: 但係嗰啲唔係蝕咗嘅，我哋學習到嘅。
25: 係，我學咗個經驗，
26: 學咗個經驗嘅。所以今日你見到我哋今日嘅成績咧，都係喺呢一啲錯誤底下嘅基礎上面建立出嚟嘅。
25: 嗯
26: 哼，當然有樣嘢亦都係李家傑主席嘅一個特質嚟嘅，佢唔會譴責。去怪呢啲錯誤嘅，佢會話我哋一齊犯嘅錯，佢好少話係 Alan 你犯嘅錯即係相信，因為我係操盤嗰個啦，相信呢啲錯都係大部分因為我嘅。咁但係咧，係啊，但係咧佢就
25: 方向係冇錯。
26: 所以你即係十幾年以嚟，你佢俾我哋需我哋得喺實質上面對困難嘅壓力，就冇喺老闆俾嘅壓力。呢樣嘢好緊要，如果唔係捱唔住嘅，你外面要打場仗翻到嚟咧，老闆同老婆一樣嘅啫，如果有日暗你咧，咁你都幾煩嘅。
25: 咁你準備我選擇離開。
26: 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佢有佢好好嘅特質嚇。咁我覺得呢樣嘢我都覺得好感恩。
25: 嗱，簡單而言咧，過呢十五年裏邊嘅話咧，嗱，先由佢開咗一啲有遠見嘅項目俾你，跟住你執行能力強，先可以將佢慢慢揼出嚟，揼翻出嚟，揼到成績。
26: 佢睇得遠，我睇得好近。
25: 係
26: 啊，咁我就。諗佢好遠嘅嘢，我點樣行到聽日？係啊，我每一日行得一步行一步，佢就俾大方向。咁我哋一個遠視一個近視，
25: 所以最佳拍檔。所以我都覺得一樣嘢咧，睇到譬如十年或者十多年前所開啲項目咧，最近都成為我哋叫即係新嘅呢個市場焦點啦。由呢個晶片啦，去到甚至喺呢個叫儲能電池等等嘅嘢啦，即係呢個真係估唔到。但係喂，嗱呢個大概十年前諗嘅嘢嚟嘅喎。最近啊，主席有冇啲咩新嘅 idea？ 等我哋可以參考下先。
26: 佢日日都好多新 idea。可能賣少少關子，我唔講 detail 啦。
25: detail， 我想知道究竟睇緊而家我哋香港都砌緊個所謂五年規劃啦。而家我哋開始多咗諗下五年之後嘅香港係咩世界啦。但我覺得根據頭先你講，即係家傑主席咁有前瞻性嘅，我想睇下究竟喺2030甚至係2035去到2040嘅話咧，成個世界會點咧？佢有啲咩睇法咧？
26: 首先第一樣嘢啦，佢好擔憂嘅，佢好擔憂咧，
25: 真係咁居安思危㗎。
26: 佢好擔憂。氣候嘅變化咧，對於環境嘅影響好大嘅嚇。咁你見到佢好多個場合都會講到，氣候變化嚇，同埋個温室效應。咁針對温室效應，我哋好努力嘅嚇。頭先你講過成個集團咧，儲能啊、芯片啊、e-solar 其實都係同環境能源相關嘅。咁環境能源相關，佢好信奉幾樣嘢嘅。第一，我哋今日其實已經煤氣公司有440亿立方。嘅天然氣嘅分銷嘅，全國嚇，全國我哋每年係咁多。其實佢一路都好致力諗緊點樣去變咗做綠色。
25: 哇，全綠色啊！嗱，呢個有趣地方嗱，其實講真，我成日喺能源嘅需求裏面，就算而家強如國家咁有前瞻性，都係大概去到三成係綠色嘅啫，連都要靠其他七成，甚至有啲所謂儲備一啲石化燃料等等嘅嘢嘅。假如你去到啊，將頭先而家盤煤氣所做開嗰啲變成全部都係綠色嘅話，呢個係一個大躍進嚟嘅，呢個係。
26: 唔係，當然啦，呢個係終極目標啦，梗係講緊好長時間嘅，一步一步嚟啊！即係你見我哋而家由伊斯萊啊、電池啊、儲能啊、分布式光伏啊，都開始為客户提供緊綠色能源嘅。 咁唔會係一個手段或者一個產品就可以做到，
25: 都要係一個即係、就是、
26: 一個整體嘅，
25: 一個一組合拳嘅方式做。
26: 組合拳嘅，咁你頭先問到最大嘅組合拳或者佢一路去睇緊嘅啊，譬如係乜嘢咧？譬如我哋叫synthetic gas 或者我哋叫綠色天然氣啦，係、
25: 嗯、
26: 咪會唔會有一日我哋可以做到綠色天然氣咧？氫氣咧、
25: 嗯，
26: 綠色氫氣喺燃氣管道入邊擔當嘅一個綠色角色。
25: 嗯，
26: 系咪逐步逐步增加咧？
25: 甚至可以发电添啊！
26: 发电啦，咁呢啲好紧要。第二样嘢就系喺 AI 嘅供应上面。
25: 哇 ，AI 呢个有度出现个新嘅问题就系、是，我话你电能嘅需求好劲，一定去到电能需求好劲嘅话，其实某程度都产生新嘅污染噶喎。
26: 系啊，所以咧，我哋咧，虽然我哋唔系一间 AI 公司，
25: 嗯、
26: 但系我哋紧贴 AI 新型嘅数据中心或者新型嘅计算系统入边，其实咧，我哋都考虑紧功能系统，
25: 嗯、
26: 啊，储能啊。甚至乎系氢气嘅供应啊，甚至乎你可能睇睇翻，我哋可能头先讲过啦，伊斯莱，我哋都讲紧我哋供紧 biodiesel， 即系生物柴油，摆喺佢哋以前用紧嘅数据中心嗰啲柴油机入边，咁、
25: 嗯
26: 啊、其实呢组合权，所有呢啲嘅组合权都系令到呢个世界可以减到碳，
25: 更加干净啲，
26: 系干净啲，呢、這个就系佢愿景。這個、
25: 关键都是要你饭饭都要有咯，唔系净系得一饭咯。我成日觉得作为一个有远见嘅企业家咧，都理解一样嘢，就是、做一个所谓组合拳嘅呢个组合摆晒喺里边，而边一饭有强势或者成本有优势嘅话，就将佢大力发展。咁但系你要多选择先好啊嘛。
26: 就系嚟自于佢对于世界环境嘅担忧咧。就變成咗佢一個好緊要嘅動力，呢、這個動力咧變咗我嘅壓力咯。
25: 咁所以同埋咧，其實我就覺得，咁你都因為咁，佢有煤氣，亦都有佢自己嘅加班，可以從兩條腿或者幾方面咧去行呢方面嘅一個新嘅趨勢。好，今日唔該曬 Alan 簡上嚟同我分享咗，即係李家傑主席咧幾有遠見，同埋咧即係啲嘢十年前。可能大家覺得遙不可及嘅，原來今天已經殺到埋身。而家睇下一個十年嘅話咧，環境同埋氣候嗰個方面嗰個所謂要好，大家都要努力噶啦。除咗佢之外，大家都要噶。唔該曬你 ，Alan。
26: 好，多謝嘉樂。
4: 好，呢期大家都留意個南韓股市，南韓股市持續創新高，但係琴日咧突然之間由高位咧跌咗7%。點解咧？因為原來咧南韓總統府啊政策室。长啊，金融范喺佢嘅社交媒体里面就将个贴文话，不如咧整个公民红利嘅一个新嘅税，可能将人工智能产业嗰啲税收回归翻即系国民呢、這个消息，即系话咧玩暴利税噶咯。咁但系其实咧人工智能嘅发展嘅话咧，好多人都担心将来好多人嘅就业可能会职位冇咗嘅。咁其实咧透过税收嚟再分配嘅话，呢、這个可能性又得唔得咧？我听日会揾嚟基金经理旺华同我哋分析一下，因为始终人工智能发展咗几年啦，影响开始浮现紧，都要开始谂埋啲所谓再分。分配用啲咩方式嘅啦？好咁啊！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咧，听日啊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八个学生不舒服要送院。警方下午三点几接报，有五男三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话事发嗰阵怀疑有人准备食即食火锅，将水倒入加热包嘅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牛头角下昼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喺下昼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亦都有居民话，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执拾，说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的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日每日会开放六个楼层。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形容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同习近平讨论到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1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月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京街西。而宝宁路同埋影业路交界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噶，影业路去坑口方向嘅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而宝宁路去明德村方向嘅龙尾去到宝顺路近将军澳游泳池。较早前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喺观塘方面咧，较早前伟业街去坪石方向近住丽业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仲有车龙噶，车龙去到伟发道一带交通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 现时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康庄道近桥面分叉位，加士居道近卫理道和七咸道北近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生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6: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7: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香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作嘅，咁喺1987年啦，佢喺首尔嘅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佢嘅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咗类型同埋领域嘅作品。
5: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嘅创作历程。
6: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7: 咁第一个部分啦，就系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到，咁就以李沛《我的宏大叙事》嘅雕塑装置作品啦，同埋拍到嘅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咁第二个部分啦，就系身体与科技，赛博格与倚锥词。咁就系展出翻李沛佢早期嘅90年代去到2000年初嘅赛博格同埋倚锥词作品。咁喺最后一个部分啦，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呈现咗艺术家嘅创作过程，展示咗差唔多100件嘅素描啦，同埋几十件比例精准嘅模型。
5: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
6: 即日起至到8月9号 ，M 加二楼西展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大家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眨下眼来到星期三的挨晚时候了噃。今日咧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呢一个主题咧，我觉得系好值得咧，每隔一段时间咧就会攞翻出嚟同大家去倾一倾嘅。因为今日讲到嘅呢一个身份咧，我相信喺收音机旁边有好多人咧都正在系担任紧呢一个角色。今日的主题就是照顾照顾者，是啊，放心啊，我没说错啊。照顾者本身我们都应该会很明白什么是照顾者啦，尤其是当我们屋企有人很需要我们去照顾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成为这位照顾者啦。咁但同时间我哋係人嚟㗎嘛，人都会有攰嘅时候啦，人都会有唔同嘅心情啦，又或者需要帮忙啦。咁所以近年呢都会有好多朋友係更加呢关注照顾者佢哋嘅需要啦。甚至会有啲唔同嘅社会资源呢去希望可以为呢一班嘅照顾者提供一啲協助。咁所以我哋间中就会听到照顾照顾者，即係话我哋要多啲关心啦，多啲照顾照顾者嘅感受，睇下佢哋有啲咩需要。其实坊间呢都有唔少嘅资源係为呢啲照顾者呢係提供一啲嘅帮助嘅，希望佢哋喺适当嘅时候可以知道冇错係有人可以帮到佢哋手啦，起码让他们自己在照顾者这个身份里面可以有空间透一啖气。好，今天我们就会分享一下作为一个照顾者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情景啦。老实说，施政亦都是一位照顾者来的。冇錯，同大家一樣，同樣咧都會喺屋企裏面咧擔任一啲唔同嘅角色，尤其是咧可能喺一啲嘅情況之下咧，需要撥出啲時間去做呢啲嘢嘅。所以我絕對絕對絕對會明白大家嘅感受㗎。而今日咧喺歌單裏面嘅歌曲，係啊，今日喺揀歌嘅時候都用咗啲心思。希望在分享照顾者需要的同时间，可以有一些轻松的空间，给到大家一些支持和鼓励的。

0: 李乐斯的真情细说。歌词里面有提到，其实我们对家人的爱真的去到的程度，就是塌下半边天都不变改。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有压力，那个天真的好像跌落来这样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帮手呢？有时想回当两个人去组织一个家庭的时候，譬如说小朋友出世，那这一对父母就会开始担任照顾者的角色的了，照顾无微不至。但同时间呢，当小朋友开始翻学啦，开始有功课压力啦，又或者健康需要关注嘅时候呢，这个压力呢就真係越来越大，就需要呢大家互相扶持㗎喇噃。所以我相信呢，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人父母的，一定会感受到这样嘢。就算小朋友话背脊痕都要帮佢拗啊！
1: 翻工已经

捱生捱死冇抗拒，仲要得閒俾老細佢窒幾句，想到心酸，直咗滴眼淚，哎呀！

蛋哥郑丹瑞有呢一首歌《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近排咧见到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有张贴咗几张相啦，知道咧佢咧做咗呢个外公啊，佢嘅当日咧俾佢拗背脊嘅女儿咧，已经生咗佢嘅女儿啦，佢已经成为咗一位外公啦。再次听翻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真系别有一番嘅滋味啊！咁我相信咧系非常非常之甜嘅一个感觉嘅。嗯，系啊，咁啊的而且确咧去照顾小朋友咧系一个咧，可以话系。24/7嘅一个工作嚟嘅，咩叫24/7咧？咁啊就系话咧，一个礼拜七日，一日24小时，真系冇得停嘅。而呢一种嘅照顾咧，就真系冇得放假啦。半夜三更啦，可能咧，仔女咧就突然间话，哎呀唔舒服啊咁样，又或者话肚饿，咁、可能咧你都要起身啊，帮手照顾下佢啊咁样嘅。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好有呢个经验噶啦。久而久之嘅时候，其实呢一种嘅照顾推而广之去到屋企里面咧，一啲唔同嘅成员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系有经验添嘅。系啊，其实今日呢一个嘅主题咧，都可以系几沉重嘅。但系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哋都好愿意去照顾我哋屋企人，因为能够照顾我哋屋企人咧呢一样嘢。是我们的福分来的。那当然啦，正如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讲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即是血肉之躯来的嘛，人会累的嘛，人有情绪和需要帮助的嘛。那所以如果你发觉啊，当我们帮手照顾家人的时候开始有点累了，又或者开始觉得啊，其实自己呢未必一个人呢可以应付得到的时候，就开始要想想可能真的要找人帮手了。其实社会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资源，尤其是近年刚才提过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门又好，又或者志愿机构都为一啲照顾者希望可以为佢哋提供一啲協助。咁但係当然其实呢啲嘅支持最紧要就係你嘅家人可以一起分工㗎嘛。

0: 先可以爱你啊。
1: 张艾嘉嘅呢一首歌《最爱》，系啊，能够为我哋最爱嘅屋企人提供照顾咧，呢一样嘢系我哋嘅福分嚟嘅。不过，正如头先不断有重复一样嘢咧，就系话当我哋发觉啊，唔系啊，真系好攰啦，又或者可能咧就发觉喺照顾嘅过程当中有啲嘅嘢棘住棘住，有啲问题唔知道点解决嘅时候，可以点算好呢？除咗喺坊间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嘅志愿机构啊，又或者社会服务机构会提供好多协助之外，其实屋企里面唔同嘅成员都可以一起商量一下嘅。其实过往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呢作为照顾者呢是理所当然的，又或者很多时呢有些家人呢可能会默认了屋企里面呢其中一个成员呢就是那个照顾者啦，可能是屋企里面最亲那个啦，又或者屋企里面某些成员啦，那就会觉得是默认了的啦，他责任是最大的啦。不过其实这份的默认呢有阵时可能会令到照顾者那个担子呢是更加重添嘅，可能你都会睇过一啲新闻报道啦，过往可能一啲嘅事故啦，反映出其实照顾者去到一啲临界点嘅时候，可能佢哋会曾经系求救啦，曾经系有啲嘅信号俾到周围嘅人啦，但系周围嘅人可能未必察觉得到啊，其实佢哋系需要援手噶，尤其是当处于高压。工作量好大，又或者身边嘅资源好难触及嘅时候，一啲紧急嘅支援就係好紧要㗎啦。

0: 林志美的《爱是不保留》。剛才都提過啦，其實而家喺坊間啦，好多唔同嘅志願機構啦，又或者係政府唔同部門呢，都有為照顧者提供一啲唔同嘅支援啦，或者係一啲嘅情緒嘅輔導啦。以下有個電話，我覺得點樣都要抄低咗佢先嘅，喺個照顧者嘅一個熱線啦，就係182183，就係社會福利處一個熱線嚟嘅，專係俾照顧者，當你有需要嘅時候呢，可以打電話去諮詢啦，睇下有冇乜嘢資源可以幫到佢哋手嘅。但除此之外咧，喺一個關於照顧者嘅一個網頁當中咧，有個說話我覺得非常非常之緊要嘅。佢就話呢個說話係俾照顧者嘅。佢就話啦，你已經非常之努力噶啦。如果你感到疲倦啦、失眠啦、容易發嬲啦、有種無力感，甚至係絕望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求助嘅信號嚟嘅，絕對唔係你嘅錯嚟嘅。咁所以如果當你發現自己或者身邊嘅人或者有屋企人有需要幫助嘅時候，我覺得可以多啲去關心佢哋，同埋睇下有啲乜嘢嘅資源可以幫到佢哋手，主動啲去搵一啲幫手啦。好啦，望望大鐘，時間已經嚟到晚上嘅7:33嘅啦。講到今日呢一個主題，照顧者，我今日喺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嘅留言當中，見到好多聽眾有你哋嘅例子係最真實、最真嘅啲感受同埋經驗，仲有你哋擔任一個機構嘅照顧者嘅時候，點樣去幫助一啲嘅家人去解決到佢哋喺照顧上面嘅問題？我覺得你哋嘅例子係最真實嘅，所以一陣間我哋休息一陣間，聽聽宣傳聲帶，翻到嚟之後，我好希望分享你哋嘅經驗。
1: 退休想穩穩陣陣，自制長糧。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4: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慢性肾衰竭搜寻，
6: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5: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6: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7: 我是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些关于肾病的知识和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00的《由你同行》。
1: 由现在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陈思静为你主持的休闲安多芬，时间来到晚上的7:35的了。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先啦。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驟雨逐漸增多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週初風勢頗大，仍有幾陣驟雨。再次提提大家，現時室外氣溫攝氏29度，相對濕度74%。今日我哋7:00多單嘅主題係照顧者。 施政呢亦都见到喺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呢，有好多听众留言分享返你哋作为照顾者嘅啲经验啦，你哋嘅感受啦。亦都见到有啲听众原来佢哋过往嘅工作呢亦都系担任一啲机构嘅照顾者啦，帮手去希望帮助一啲嘅家庭去分担一啲佢哋嘅工作啦。非常非常之有意义啊。所以好希望喺呢个时候呢分享返你哋嘅经验。喺留言区里面呢见到有阿叶嘅留言啊。他說講到今天的主題他很大感受，因為他正正就是一位照顧者，被他照顧的就是93歲的親人。他說都曾經看過新聞，有一些的事件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有一句說話就是照顧者的人生好像被吞掉一樣，他說很有同感啊。我相信你讲的呢句说话就是讲紧照顾者所承受的压力。被照顾的既是你最爱的家人，但同时间在照顾过程当中，可能你自己本身都会有这个状况，身心可能都会有疲累的时刻。正如见到 Ruth 的留言，他说他妹妹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例子了。她說妹妹本身呢在前陣子的時候呢花了很多的精神幫手照顧爸爸，因為妹妹本身呢就是家庭主婦啦，雖然有兼職在身，但是她都花很多時間不辭勞苦這樣呢去到醫院那裡呢幫手照顧爸爸啦。是啦，尤其是当爸爸要进行化疗的期间，不单止是要照顾他身体，还要照顾爸爸在化疗副作用所引起的不适和脾气。但是妹妹依然都可以怀着一个乐观的笑容和有非常之有爱。咁而家爸爸走咗啦，而阿 Ruth 亦都同佢妹妹亦都要帮手一起去照顾好妈妈。佢话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系啊，有阵时一家人里面可能其中一位就担任主要嘅照顾者啦，但同时间佢嘅兄弟姊妹其实喺唔同嘅情况之下都可以分工合作。一人做一啲，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扶持。文文嘅留言啊，佢话做照顾者真係非常非常极之咁辛苦。咁而佢喺留言嘅里面有一句说话就话啦，呢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嘅。佢话被照顾者其实佢哋嘅内心都唔好受嘅。所以作为照顾者都要有好多嘅心机啦，好多嘅耐性啦。咁所以我相信各位听众你哋都会好感同身受嘅。过往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付出了很多爱，过程当中那种辛苦很难形容，也都未必身边的人会明白，但是我们之间是会明白的。

苏芮的这一首歌《谁可相依》，来自一套电影叫做《龙的心》。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套电影呢？里面就是讲由成龙所饰演的弟弟怎样去照顾他一位有智力障碍的哥哥，就是由洪金宝所饰演的角色来的。在他们的互相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感人的情节，非常非常之令人感动的一套电影。而一路听着这一首歌的时候，里面的歌词正正就很反映出这套电影里面所讲作为照顾者那种孤独无助感是怎样的，又很想照顾这个他这么爱的亲人，但同时间有很多的无助感都在这一首歌的歌词里面透露了出来。在我们今天的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有限安多分贴文下面呢，见到有Teresa 的留言。 Teresa 呢他就说了，原来他过往的工作也都曾经是担任过，我相信呢是一些机构的担任照顾者的角色来的，咁去帮助一啲嘅家庭啦，譬如包括有送饭啦、陪诊啦，即係话陪住嗰、那个有需要嘅家人带佢去睇医生啦，或者甚至係一啲嘅个人清洁护理呀、陪佢做运动呀。佢当其时呢照顾咗好多独居嘅老人家，因为佢哋年纪大啦，身体唔好啦，需要佢哋作为照顾者嘅服务。咁而每次上门嘅时候，同佢哋倾偈啦，听下佢哋讲心事啦，见到佢哋都非常之开心。佢话其实被照顾嘅人，尤其是啲独居嘅长者，佢哋真係好需要别人嘅关怀同埋慰问㗎。是啊，多谢晒 Teresa， 当日你嘅工作非常非有非常非常之有意义，因为你真係可以帮助到个家庭啦，又或者帮助到呢啲独居嘅长者呢有适当嘅照顾，让佢哋呢得到一个就算可能冇家人陪住喺身边都好呢，都会知道在社会当中有人关心佢哋嘅。而另外同样都有曾经担任过一啲机构嘅照顾者嘅角色嘅呢，就有小慧啦。佢话佢当日呢就係、是、做一个家务助理啦。係呀，我记得你曾经分享过呢一样嘢。佢话除咗话帮手煮嘢食之外呢，亦都要帮手照顾埋屋企里面，即係嗰个雇主里面可能有啲嘅老人家啦。咁佢话曾经呢係照顾过一位有脑退化嘅伯伯啦。咁佢话要忍受呢位伯伯嘅脾气，咁又要帮佢做清洁啊，要为佢食嘢啊、食药啊。佢话呢份工作係好需要有耐性嘅。咁佢话亦都曾经试过照顾一个年轻嘅女士，同样都系可能因为身体需要照顾啦，咁所以呢就聘请咗小慧帮手嘅。佢话照顾过程当中，佢话感受非常嘅深，而我亦都觉得小慧啦，同埋头先 Teresa 所分享到你哋嘅工作真系帮到好多好多人，让到佢哋嘅家人可以有一息嘅喘息嘅机会，可以让到佢哋得到你哋嘅帮助啦，可以减轻到佢哋都好多好多嘅负担噶。所以你的工作非常之有意义啊！亦都见到喺留言区里面有好多听众分享过你哋作为家人照顾者嘅角色，你哋曾经付出咗好多爱，而背后仲有一样理念，就系你哋非常之愿意照顾你哋嘅家人，因为有爱嘛。

Whitney Houston 呢一首歌 Greatest Love of All， 最伟大嘅爱。在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 Lock Wing 嘅留言，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紧要嘅提醒嚟噶。咁佢话咧，过往咧喺母亲节嘅时候，你一定系一家人一齐嘅喺屋企食饭啦，或者酒楼食丰富嘅晚饭。但系佢话今年咧有唔同啦，因为咧佢妈妈嘅状况啦，让到佢哋咧唔能够即系妈妈个状况，因为病得好重啊，咁亦都唔能够喐动啦，亦都系需要好多照顾啦。佢话慨叹老人家的变化可以来得很突然的，可以今个礼拜都还是同台吃饭，但是之后那个礼拜可能已经突然间吃不到动不到，或者很需要照顾喂食等等等等。所以他提醒一句就说，当老人家还是可以走得走得，还是可以有胃口的时候，多些带他们去走走啦，吃下饭又好，倾下偈都好，多些见下他们都好，这件事真的很重要，珍惜身边的人。咁亦都见到有好量嘅留言啦，提到一样嘢就係话呢，佢亦都知道呢，喺一啲嘅志愿机构啦，都会为一啲嘅老人家提供一啲嘅家访服务啦，譬如话做家务啦，提供膳食啦，清洁啦，陪诊啦，仲有情绪支援等等嘅。咁甚至呢亦都有啲嘅中心会为一啲嘅长者提供一啲康乐嘅活动，让佢哋可以有多啲嘅消遣啦，其实亦都係让佢哋呢多啲接触其他嘅人，当佢哋自己有照顾有需要嘅时候呢，就已经知道，原来在这个社区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支援给到他们的，很重要的提醒，多谢大家。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4，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蝉上集。每逢去到夏天，都会有机会听到树上面传来吱吱的叫声，这些正正就是夏天最标志性的讯号，蝉的叫声了。蝉最令人惊讶的特性，莫过于它们极端的生命周期。我们在树上面见到它们飞来飞去，大声唱歌，其实已经是它们生命的最后阶段。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底里面过的，它们的幼虫又称为蠕虫，在孵化之后就会钻入泥土，匿藏在黑暗当中，靠吸食树木根部的汁液维持生命。这段闭关的时间长得惊人，短则3至5年，长可以去到13至17年，这些也都是即是很出名的周期蝉。在地底潜伏咁耐，就是为了在某一个夏天的黄昏破土而出，爬上去树干，完成最后一次的脱壳。这一刻他们正式成年，展开短短几星期最灿烂的最后生命。好多人会问，为什么蝉要叫得咁大声呢？其实是一场求偶大战来的，只有雄性的蝉才会唱歌，他们腹部有一对发音器，又叫做鼓膜，透过肌肉快速震动来发出声响。他们叫得越响，就越容易吸引到雌性的蝉的注意。至于雌性的蝉，他们不会叫的，只是静静在做听众。当成千上万只蝉提声合唱的时候，那种的声量足以震慑捕食者，亦都是保护他们不会被食。有些品种的蝉鸣叫声甚至可以超过100分贝，和电钻发出来的音量差不多的。至于蝉还有什么特性呢？下个礼拜再讲。

0: 别人。
1: Eason 曾经信任呢一首歌《无条件》，亦都反映翻，亦都回应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啦，就系照顾者，作为照顾者，其实我哋真系无条件咁样去爱我哋嘅家人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啊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特朗普启程前说，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访美。到韩国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上周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与总统李在明会晤。何立峰表示，中方愿意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李在明与贝森特会晤的时候说，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韩美经济依然稳步前行，两国有必要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外汇市场领域。牛头角下周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周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群组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的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周一鸣出席防骗活动致辞说，今年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微跌 0.6%， 但涉案金额增加2亿9000万元，增加至18亿5000万元。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至9亿2000万元。他又说，有大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30%，损失金额5亿3000万元，增幅近80%。周一鸣说，警方会继续联同金管局和银行业界打击诈骗的产业链，特别是针对快旅户口清洗黑钱的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 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甲地集结在北纬 13.1 度、东经 129.3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荃湾古坑道有水管急收，古坑道介乎杨屋道至到横窝仔街之间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请留意现场的指示。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星月居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还有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这些地方的交通都已经是回复正常的了。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都是没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主要就是去北角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啦，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6点钟，大老山隧道通去农场道去观塘方向的支路是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西行去长宏村方向跟住长康第二商场的行车线是会封闭的，到时东行线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小心。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后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容易。好了，我们听日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

0: 高中咧，咁嗰阵时就机缘巧合咧，有个朋友咧就知道有间夜校咧系英专嚟嘅，咁啊搵代课，即系有时老师可能翻唔到，咁就所以咧嗰阵时就初步一个礼拜有两晚咧参与一啲英专嘅教学，咁就喺教嘅英语水平都一般普通嘅啫，但系咧感受最深咧就系啲学生嗰种好学，佢哋系咬住个包啊，有啲甚至赶唔切买个包就一路系咁，夜晚由七点零钟就去到十点咁啊翻学，咁呢啲点点滴滴咧都变成我一路喺教育旅途成长咧，都会好我感受到咧，就系无论不同年龄嘅市民咧，其实都有接受教育嘅需要，咁就开始咗教学嘅旅途啦。做老师就系一路做又一路学啦，咁又受到好多校长嘅照顾启发啦，咁到自己比较觉得都可以做多啲嘢嘅时候，就负责一啲行政工作啦。咁喺人生旅途有转捩点嘅，就系喺学校工作入边都一边学一边做，就都觉得好帮到啲学生。咁就后来呢句说话都变咗我自己嘅座右铭咧，就系我都同好多教育同工分享咧，就系演而优则导。做一个好老师咧，你喺课堂系有三四十个、四五十个学生受惠啦。咁如果做到一个好嘅中层管理咧，又照顾到学校不同嘅工作范畴。咁做一个好好嘅校长咧，亦都系带动到一间学校整体嘅发展。每年都有好多学生受惠，好多家庭受惠。咁所以咧喺后期嘅工作，我都鼓励好多年青有为嘅老师咧，就唔好怕辛苦。好多老师其实好热爱教学。但佢哋都有少少担心咧，就系要一负责咗行政工作咧，冇咁专心教书。咁呢个系事实，但系咧就要克服啦。第一，第二就系要承担。因为所有学校做得好嘅行政咧，其实都系支援老师发挥佢嘅教育理想。同埋系孕育一个好好嘅基础，俾学生有一个好好嘅学习环境。做下做下喺唔同岗位咧，就咁眨眼好快脆，就计住数都退休啦。
1: 但系校长，我想问啊，头先你话咧系演而优则导，咁我头先简介都有讲过啦，喺你嗰个学校嗰个课程嘅生涯嗰度咧。你曾經是邀請過咧導演去嗰度咧，同學生分享，你有提高佢哋個人文嗰個素養。我呢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點解你會諗到揾個導演咧咁啊？
0: 係其實啊，機緣巧合嚟嘅，因為咧我哋做教育咧，其實資源好有限嘅。咁政府撥款係好充足嘅，每一間學校有固定嘅撥款，老師嘅編制有固定嘅。但係咧就始終嗰個學習嘅涉獵面咧，我哋係好鼓勵闊而寬而廣，咁於是乎咧，就我自己好習慣咧，就我哋俗稱啦，就唔知適唔適合咁講，就係揼下啲老友心口啊。就係因為咧，其實教育唔係淨係教師嘅事，其實社會資源係用得好咧，其實係好幫助到學生咧多角度去學不同嘅嘢。咁所以我好習慣咧，就提供多啲學習空間。
1: 你係碌你張人情卡啊？
0: 其實係啲朋友熱心教育啫。咁就當我一開口嘅時候咧，就譬如我哋會做好多學生嘅人文素養啊，生涯規劃啊，對一啲唔同嘅專業佢哋想了解多啲啊咁樣。咁其實最好嘅實況咧，同時都會做好多準備功夫，向學生介紹。但係咧嗰啲從業員啊，譬如律師嘅生涯係點嘅？我哋有啲星球人、月球人，即係嗰啲時事評論啊，或者係所謂財經評論嗰啲，哇！其實佢哋幾點鐘起身，其實啲同學唔知噶，咁我哋都唔知噶。咁但係聽完佢哋專業人士實況嘅分享咧，其實好多學生對佢哋未來咧嗰種規劃咧係好有啟發。咁亦都譬如好似有啲電台啊，咁其實我哋香港有個私人嘅電視台，其實佢好特別嘅，佢新聞我自己覺得做得特別好。咁我又啱啱識個台長，咁了解下，原來佢哋喺世界新聞度，譬如邊度發生戰事，邊度發生突發事件，

0: 其實佢哋可能一兩分鐘就調動到當地嘅一啲叫做夥伴記者就實況報導。咁呢啲喺我哋嘅即係日常學語教咧，就真係冇專家可以同佢哋分享。咁我好多謝台長又容許我哋做一個校長老師嘅參訪咧。咁啊啲校長老師睇過，咦，哇又好好、啊、喎。咁於是乎咧又帶住佢哋啲同學有興趣嘅同學去學嘢。咁呢個都係一個其中嘅例子。但咧就透過呢啲好朋友好熱心嘅支持咧，我豐富咗學生學習經歷啦。咁有時候學生係學多咗。调翻转头咧，我系老师都学多咗，因为我多咗机会咧，系接触一啲其实我喺我自己专业以外我系唔识嘅嘢，学识咗啦。
1: 校长你咁讲咧，令我咧就即刻谂到咧，我都好多谢香港电台咧，俾机会我喺呢个节目嗰度咧，系做一个主持啦，同阿 Joel 一齐。咁亦都系透过呢个节目咧，其实我哋认识咗好多。我自己嘅朋友咧 ，Joel 嘅朋友或者系社会各界唔同嘅朋友，系丰富咗我嘅人生之余咧，就丰富我好多嘅知识。
0: 系呢、這个一路学习啊嘛，咁好多人睇学习就而家都好多年青人咧拥有好好嘅学历啊，好多学位，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终身学习嘅途径。更多嘅途径其实就喺身边咯。我今日跟两位咧，即系将会系一个好有学习性嘅旅程。
2: 哇，校长你千祈唔好咁样讲，你好谦卑嘅。但系咧，我头先听你嘅分享咧，就完全感受到咧喺你嘅带领之下咧，无论你嘅同事啦，或者你嘅学生咧，佢哋唔单止咧可以接触到学校以外嘅不同嘅界别啦。亦都可以咧，透過你嘅一啲邀請咧，令到佢哋了解學校以外不同界別、不同人士佢哋參與嘅工作啦，佢哋嘅生活啦，豐富咗佢哋人生之外咧，你講得啱啊！喺佢哋個生涯規劃，同埋咧喺佢哋選佢哋嗰個將來嗰個學科同埋事業嗰度咧，其實咧幫咗好多，因為佢了解深入咗。例如，如果有一位同學佢想做主播嘅話咧，真係可以去電台或者電視台睇個新聞部嘅製作，同啲新聞從業員傾過偈咧。对佢哋嗰个了解咧，深入咗咧，佢去报考嘅时候咧，我谂佢哋知道第一个兴趣啱唔啱啦，做嘅工作咧系咪佢哋想做嘅嘢啦，同埋咧嗰个接触面其实都好广泛啊，即系除咗喺香港之内咧，其实喺香港之外咧，佢哋都可以同其他嘅新闻从业员咧一齐喺度打交道。
0: 系啊，好同意啊。譬如佢最近考紧 DSE 啦，其实啲学生三年前系选科，咁选科之前其实佢人生规划点嘅咧，佢。將來想加入邊個專業啊，或者邊一類嘅行業，佢係會覺得有興趣咧。其實佢真係要認識。咁香港學校其實喺過去二三十年咧，中小學同時都係好努力嘅，讓學生認識多啲。我哋喺辦學團體嘅角度咧，就有時單一嘅學校佢嗰、那個接觸面可能冇咁闊。咁我哋就正好当一啲 supplement 啦，就係、是、机缘巧合有咁嘅途径呢，就可以组织一啲联校嘅学习机会。咁呢都係希望帮到学生佢做好个人生规划呢，其实佢将来无论佢嘅精神健康，佢对社会服务嗰、那个心啊，佢点样装备自己啊，都係一个好好嘅过程。
1: 校长我又想请教你啦，因为你是曾经你是做过保良局赛季有学校的创校校长，作为一个创校校长，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呢？大家学校又无自有，
0: 是
1: 多很多
0: 个这个都是几得意的，亦都难忘的历程。咁呢间学校其实呢是当年呢是当时的特首阿董特首呢就是倡议呢就是提供優質教育的其中一個措施來的。當時他覺得我們香港教育應該多元化，那就提供了前後呢總共10個校舍，就是給辦學團體去 bid， 我們俗稱這裡各自提交不同的辦學計劃書。這些學校呢都各自精彩的今日。咁源自都係一個多元化嘅理念，咁呢個喺香港教育發展史咧，我睇咧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就容許學校喺唔需要負擔好昂貴租金嘅情況下，運用家長願意負擔嘅 學費，就去發展適合最適合學生嗰啲課程。咁所以家長有好多選擇啦。個過程比較艱辛啲嘅，就因為個校舍重建啦，就課程規劃啦，建立嗰個專業團隊啦，呢啲都係好多功夫。咁但係多謝辦學團體啦，我哋當時其實係有幾位校長一齊嘅。不過咧就交代咗我做一個創校嘅註冊校長。咁呢間學校其實後來嘅好多嘅工作咧，都係我哋喺第一年建立咗一個好穩定嘅團隊，都係好有心嘅老師。咁因此咧就個根基咧就係好穩固啦，咁亦都得到辦學團體同家長嘅支持咧，一路發展係唔錯。咁就有機會咧，就我哋其實當年嗰幾位校長，其實點嗰陣時我哋都係原本已經有，因為開新校要提早，咁其實咧就係各自有一個重擔，都照顧緊另外啲學校。不過咧，我哋就用夜晚嘅時間，早咗年幾就開始籌備。咁對於課程應該點樣建構啊？對於將來校舍，因為政府係撥款俾我哋自己去設計校舍，咁所以咧係一個幾有趣嘅經驗。
1: 咦？你哋直情係校舍都係你哋自己設計，咁即係一定係你哋對個教育嗰度咧有好深嘅了解，你先可以認識到個設計方面點樣係最好咧，係可以適合個學生去嗰個多元嘅個學習係咩？
0: 係噶，我哋好開心嘅。其中一個要素咧，就係政府係用撥款呢個形式支持辦學團體去興建校舍。咁呢一個係香港好少發生嘅。所有其他中小學都係政府起好，跟住交俾辦團管理開校咁樣。咁就喺諗校舍嘅時候咧，嗰、那個設施啊，嗰、那個設備啊，其實就要睇你做咩課程。咁呢一方面其實都係幾有趣嘅。
1: 我完全明白校長。咁變咗咧，你因為係你哋一手自己設計係諗出嚟嘅，所以就唔同咧。一啲咧已經做好曬俾你啦，所以到時咧有啲咩唔啱咧，就係你哋自己要負責啦。
0: 冇錯，呢個係好嘅，因為專業責任
1: 啊，
0: 我覺得係都。
1: 嗱，依個時候校長，我又想聽首歌先喎，你不如帶首歌俾大家。
0: 最近好多同工都好忙㗎喇，咁學生又好忙，所以好多特別係高中嘅學生考緊 DSE。我想送一首歌俾所有參與緊公開考試嘅同學呢，就希望你哋繼續有勇氣地去面對。其實你哋璀璨嘅前途喺你哋嚟緊嘅日子呢好快會出現啦。我希望送一首真的愛你俾大家。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嘅缤纷旅程，有我李汉正，同埋我嘅好拍档梁陈志明，
1: 有我哋今晚嘅嘉宾
0: 杨建中校长。
2: 大家好。
0: 校长啊，头先咧你就同我哋讲你刚刚咧就点样咧由零开始咧就创办呢一间学校，但我觉得咧你个学校咧即系喺你嘅教育生涯里边咧，你各种贡献里边有一样嘢我觉得几特别嘅，就系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坊间嘅所谓 IB 课程咧，多数咧都系由国际学校咧喺嗰度咧先可以提供，但系咧你间学校好特别，系间本地学校，但系咧可以提供到 IB 课程俾我哋本地嘅学生去选择。
2: 其实一间学校嘅课程发展咧，就其实系全体同事嘅努力嘅。咁喺我哋刚才都提及嘅啦，当年策划呢间学校，其实有几位校长一齐帮手。其中咧一定要重点咧，就系介绍下刘小玲校长啦。咁佢喺资助学校嘅服务完成咗之后咧，就加入咗赛季学校嘅团队咧，就领导呢间学校发展。咁我后来嘅工作主要都系已经转移咗去照顾局嘅其他教育服务咧。就呢间学校系我其中照顾嘅一个单位，咁所以整个课程发展其实都系好系依靠刘校长同埋个团队咧一直以来十几年嘅努力。咁其实开校嘅时候咧，啲家长都好希望了解晒十二年嘅课程系点样样嘅咧，咁样咁呢个好正常嘅，因为家长作出一个重要嘅抉择，为个细路仔选一间好嘅学校。咁但系课程咧持续发展嘅，其实睇住六年又好，十二年又好嘅学生成长咧，配合社会发展同埋不同学生嘅需要好紧要。咁好多谢团队咧，就其实喺个创校过程咧就去了解世界各地咧系提供嘅呢课程。咁喺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澳洲呢，都系香港家长比较熟悉嘅课程。我哋亦都同时都参考国内高考啦，本身我哋自己香港嘅课程都系优质嘅。咁就从而建构出呢间学校喺小学阶段咧五年嘅校本课程。咁我哋好早就决定咗系一个五年嘅小学课程，然后咧就系一个初中课程。跟住逐年发展落去咧，就跟住有 IGCSE 啦，同埋去到预备我哋嘅同学升读大学之前嘅一个 IBDP 嘅课程。咁都系成个团队咧，每年每月每日咁睇住学生嘅需要咧，可以叫做建构呢个课程。咁当中咧，我都知道校长同埋同事咧都好努力，每年咧其实都会检视翻课程对学生嘅适切性。因应住学生嗰个唔同嘅学习情况，因应住社会嘅需要都有调整。咁可以咁讲，而家嘅课程同埋十几年前嘅课程一定已经系更加发展得好一啲。咁 IB 其实系一个课程框架啦，咁有本土化嘅内容可以丰富佢。咁但系咧就佢当时亦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平台，因为我哋除咗可以考本地嘅考试，其实开校嘅时候咧就嗰阵时仍然系五年嘅中学。两年嘅预科嘅当时嗰个大环境，咁但不过好快咧，教育局就已经系部署行六年嘅中学新高中课程 DSE 啦。咁但系喺赛季有嘅发展历程咧，其实我哋好早都同家长分享十二年中小学教育嘅可行性，但系当时叫市面咧系做紧六加七嘅。
1: 系咯，你哋特别啊，啲系五，你系。
2: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多谢特区政府啊，教育局对学校信任咧，即系其实我哋比较了解学生成长嘅需要。咁就喺普通嘅中小学，因为系两间学校，读完小六要升中一咧，佢其实要有啲时间系适应嘅。咁嗰度咧，其实有啲时候如果我哋睇小五、小六课程同中一、中二嘅课程咧，其实有一啲嘅重叠位，咁就主要系一啲教学语言嘅改变，譬如小五、小六可能系中文数，咁但系教嘅内容其实同中一、中二有部分嘅课题咧系重叠嘅，不过中一、中二 意咧，如果英中嚟讲就会系攞英文教啦。咁其实呢啲如果喺一条龙学校咧，其实可以处理得好咧，就会争取到好多课时出嚟，就尽早就可以喺譬如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啊、思辨能力啊、课外活动嗰个发展啊，特别系青春期嗰、那个健康心理发展啊，咁呢啲又可以多做功夫。咁我哋好早就判断，其实中小学教育12年系可以嘅。但当然咧，我哋配合教育局当时都嘅要求都系13年嘅。我哋嘅编制都系13年，但系我哋好早就决定应该系可以12年。咁啊，亦都配合大时势需要啦。后来整个香港都系12年，咁我哋亦都顺理成章就系6+6嘅一个制度。不过我哋系五啦，5年小学，咁就6年 grade six 咧就系升中啦，就有处理中一嘅课程。
0: 校长啊，仲有咧，我知道除咗即系你睇晒呢个保良局嘅教育事务之外咧，有一样喺你任内咧好特别嘅一个贡献咧，就系、是、呢、這个community college，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2: 是贡献唔讲得嘅，而系又系因应住社会嘅需要。我哋还记得我哋以前读完会考啦，咁考完会考，咁两条路行嘅啫，一系就够分就读预科，咁唔够分咧就服务社会啦，加入去自己认为都有得发展嘅行业，即系我哋俗称叫做入社会大学啦。咁随住社会进步咧，咁就真系家长都好希望越嚟越多嘅大学学位。咁亦都系特区政府一个好有远见嘅策略咧，就开始提供同埋推动咧，副学士嘅课程。咁副学士课程亦都系受惠于政府咧，就大力推动同埋咧，系容许不同嘅办团去bid一啲土地同埋校舍。政府系拨款嘅。以一个免息贷款的形式呢，是资助这些副学士的院校，我们叫社区书院，就兴建校舍。用一个自负盈亏的模式呢，提供副学士的课程。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看到事实上有些学生是有这个需要。其实我们香港的学生是很努力。但是呢，一到公开试呢，有些时候就发挥得好啲啦，有些时候是即是我们俗称叫少少失手，碍于中即是大学学位又不够，咁佢失手咗之后其实成绩唔错嘅。咁但係佢亦都好预备去继续进修。咁嘅时候呢，其实副学士呢当时嚟讲係一个好嘅选择。咁但係社会对于一个新嘅学制呢都係观望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好多功夫呢，就让我哋自己老师明白副学位对学生持续学习嘅好处啦。咁另一方面呢，就要确保开办呢副学士课程嘅质素。因为家长来讲，最紧要都是那个学与教同埋学生能力的一个质素。咁我哋好彩呢，就我哋同香港大学 Space 呢就一拍即合。咁就大家各自分工，就好快呢就係开办到我哋保良局嘅第一间社区书院。咁提供嘅科目呢，我哋都有啲心机嘅，即係话因为同传统大学唔同呢，传统大学可以开各个学院不同嘅学科係比较丰富。社区书院呢，因为资源所限同埋学位所限呢，譬如2000多个位咁其实个科目嗰个决定呢就比较重要。咁我哋要听好多中学同工嘅意见啦，又了解啲中学生嘅諗法。另一方面又要了解社会对人才嘅需求。咁就一个好好嘅学习过程啦，就开办到呢间嘅社区书院。咁亦都聘请到好好嘅校长同埋团队呢，就我特别感受深刻嘅，我对呢间书院嘅学生。因为我哋都会寻求好多善长呢，即係对啲学生嘅支持呢，都会捐啲奖学金。咁我哋每年呢，我哋去做评审嘅时候，都睇到啲学生申请奖学金嘅时候呢，佢哋嗰个成绩係非常理想。咁而副学士呢，亦都有一个好好嘅特色，就係佢係可以透过完成咗2年嘅副学位之后呢，係可以再申请入返去呢个 free， 咁延续佢大学嘅旅程。咁而途径都多嘅。差唔多每一间大学都会有提供呢啲嘅我哋叫 top up degree 嘅一个途径啦。咁啲同学係完全係锲而不舍。 係佢冇因為話啊短時間佢可能未能夠好似其他同學一樣直接有四年嘅大學學位保證啊，但係佢透過兩年嘅努力咧，佢好快就揾到佢自己嘅發展方向，佢就會繼續讀書。咁有少部分咧，佢選擇唔繼續讀書，但係佢哋都認清楚自己方向，同埋喺選科嘅時候，佢哋知道啊，佢哋其實想做啲加入啲咩嘢嘅行業啊，或者專業。佢哋喺佢哋挑選完成咗副學士之後，嗰啲就業發展都係好好
1: 嘅。係啊，校長，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難得嘅，因為咧，我記得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中學會考。考得好咪當然好啦，你可以揾到預科收嚟。但考得唔好嗰時咧，即係嗰時嘅感覺咧，會覺得啊個天好似冧咗落嚟咁。咁但係後屘咧，經過大家嘅努力啦，有個副學士學位咧，其實係多咗一個選擇同埋一個途徑咧，俾佢嗰啲就算係會考考得冇咁好成績，但可以入咗去做兩年嘅副學士學位，去繼續努力咧，就可以直接係升入去大學嘅三年班。咁所以呢度其實對個學生嚟講咧，一時一次嘅錯失咧，佢哋如果繼續努力咧，係真係有機會繼續佢哋大學個夢咯。
2: 係啊，而且受惠學生越嚟越多。由初有啲觀望嘅，真係。咁我哋就因為作為服務嘅開辦咧，我哋就希望多啲認受性。所以我哋喺自己即係團體裏面嘅中學咧，我哋都同書院嘅同事校長一齊落去探訪每一間學校，有啲升學就業輔導主任嘅，咁啊向佢介紹啊呢副學士嘅其實嗰個情況點啊，咁我哋都鼓勵適合如果覺得嗰科係適合自己咧，其實係有啲時候係更加好嘅，例如咧我哋有一科咧。其實好適合將來好想考入去紀律部隊嘅一啲同學咧，佢修讀嗰科咧之後咧，其實佢對一啲所謂犯罪學啊、一啲紀律部隊嘅工作啊多啲認識。咁佢哋畢業之後咧，就絕大部分都考入咗香港嘅紀律部隊服務緊香港嘅啦，應該。咁早兩日咧，啱啱我策劃另一間學校嘅面試嘅時候咧，就都見翻一位個當年選修呢一科嘅同學，佢就即係分享翻佢讀完書之後，佢由加入警隊之後，即係一啲。佢自己以前都可能冇諗過嘅發展，係好影響佢哋嘅將來。
1: 非常之好啊，校長。嗱，聽完你講完咗咁好嘅嘢之後咧，我又想聽首歌咯。你帶第二首歌俾大家。
2: 我哋喺教育工作入邊係細水長流啦。咁我好感恩咧，就喺過去幾十年咧，都係有好多好有愛心、好盡責嘅教育同工一齊。伴住我哋一齐为香港教育服务做好一个优质嘅基础，咁所以我希望同大家分享我哋一起走过的日子。

0: 第三節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杨建忠校长。
1: 校长啊，头先听咗你个分享之后咧，我觉得非常之好。但系咧，我最近咧就好多时，即系依近呢几年嚟咧，好多人都讲 AI 啊 ，AI 可以帮我哋做到依样，帮我哋做到嗰样。我又想问啦，你觉得 AI 会唔会有机会将来咧，真系取替咗老师嘅工作咧？
2: Hey, 多謝 Melinda。 我的成長年代是70年代接受小學教育的，當時很有新意的就是教育電視，所以我接觸電台其實最早就是香港電台負責拍這個教育電視那組的同事。那時已經一個個個都會討論的探討的問題，就是咦，有教育電視，每一個課題呢其實是拍得很好的，即是好像我們教書一個教案那樣。那其實咦，已經教緊書了，
1: 學校都不用了。
2: 是啦，於是乎呢，老師和學校的需要性是怎樣呢？那當然即是我們現在歷史過後呢，就知道我們學校仍然存在，我們老師啊仍然是繼續做好我們的教育工作。但每一代的新科技的出現呢，其實都帶來一些想法，就是其實教育的本質是什麼呢？所以呢，就即是我自己覺得所有科技的發展都是能夠支援到我們做好全人教育。教育，全人教育是有核心的，有核心價值喺度。咁無論咩科技都係可以使到我哋無論生活啦，我哋服務社會嘅一啲能量呢去充實佢。AI 其實我睇落去一個次次地一個統稱啦，不同年代嘅統稱，好多科技，但係亦都有好多過去嘅經驗呢其實累積咗。我哋以前查字典，我哋后来咧就查翻译嘅电子词典，我哋跟住有个阶段咧就系有啲 app 咧就可以同你翻译啦，有啲去做少少资料搜集啦。咁而家咧更加阔啦，我哋一个统称就系叫人工智能啦，就帮咗我哋好多好多嘢。咁我哋其实系开心定唔开心咧？其实我会睇。是非常開心的，因為有一些我們不是太想做，我還記得在大學圖書館裡面踎幾個月去為了一個研究題材，那時候又不影印得啦，其實呢看到很多參考資料就是手抄，年代都還歷歷在目，但是今天已經不用這個過程了。我們其實應該慶幸就有很多科技是赋能了给我们，我们可以用更加有效的能量呢就去做多些有益于学生啊，有益于社区啊，社会的一些的工作咯。咁有咗机器现代化，譬如过去几百年呢有工业化年代，跟住有电子化年代，跟住有智能化年代，将来都我相信人类的智慧呢会不断都有新的赋能的工具给我们，但我们维持回全人教育的本身，其实心灵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0: 心灵的成长很重要，但是呢校长，你过去呢在这个教育界服务了这么多年，将你大部分的时间呢都贡献给你的同工和你的学生那里。我知道呢你女女出世嘅时候咧，你都好繁忙嘅、哦。
2: 都其实嗰个年代咧，就都好似今天都仍然讲嘅呢个主题少子化嘅问题。其实因为工作嘅关系咧，又其实有一个思考问题咧，系两公婆都系即系不停咁样思考，就系、是、其实自己有冇时间好咁样照顾自己嘅下一代啦。咁我识得好多老师咧，其实都系有学生就其实佢自己嘅细路仔咧，佢都好夜先见到嘅。咁呢个都系取舍。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孩童嘅成长，父母嘅陪伴系好紧要嘅。不过咧就每一个人都会追求理想啦。太太系咪一定要喺屋企凑 B B 咧？我就绝对认为唔需要有質素嘅生活，唔在于话你要有每日几多个钟，几多个钟要揽住要陪住读书。有質素嘅生活可以规划嘅。咁所以咧就喺忙碌嘅专业工作入边咧，其实基本上我都仲好记得，细个最紧要嘅女唔系去行商场，唔系买靓衫俾佢着，而系 去公园玩。
1: 嗯，
2: 佢其实好简单，一个细路仔两三岁，爸爸妈妈陪住去公园玩。荡千秋又好，佢当时个女叫荡秋千定荡千秋，我都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咧，揈揈秋咁，佢就已经系过咗一个好愉快嘅星期日嘅早上。咁其实呢啲家庭生活咧，我哋无论个社会几富庶，或者好唔好彩，我哋面对困难，社会冇咁富庶，但系呢啲家庭生活咧，我又觉得应该规划一下，咁就享受一下。
1: 嗯，但系校长啊，嗱，你而家咁样讲咧，就容易啫。就我谂翻下，当年你系工作咁繁忙，翻到屋企吓有小朋友、有太太，你要照顾，咁但系你难免嗱，我嗰时我都系做紧嘢，我真系会同我个仔一齐，但难免会谂到公司嘅嘢噶嘛。咁难免咁样变咗唔得专注同佢玩，咁我觉得个小朋友系咪都会感受到嘅咧？咁样
2: 系啊，你嘅经验完全系我嘅。经验，其实我女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其实我做得唔好嘅，我其实好多文件带翻屋企做嘅，咁但系当我做咗文件嘅时候，有时个女未瞓咧就会走埋嚟打个招呼咧，咁佢一睇到我样咧就严肃样啊，因为有时睇文件都系自己不自觉流露到一个愁眉苦脸啦，可能吓，咁啊认真嘅样咧，咁佢其实后来大个就同我分享，佢觉得我唔系好平易近人嘅，咁但系佢了解，佢知道即系我做紧工作啫咁样，咁所以咧就其实作为。父母咧，有時真係逆地而處，都係即係一個面容咧，其實對個小孩嘅成長都好重要嘅。咁啊，講翻點樣爭取時間，即係同佢
0: 陪伴
2: 相處，
0: 係咯。
2: 我到依家都仲做緊嘅就係、是、佢由小一開始我就送佢翻學，咁就一路每日咧都有十零廿分鐘咧就喺架車度。咁啊 ，me time 嚟嘅，即系咁最早期咧，佢就上车继续瞓觉啦。咁啊，大啲之后咧，就会倾下生活啦。咁系一个好好嘅过程。
1: 我又想问你一样嘢啦。嗱，你小朋友你凑佢翻学，车翻学好开心嘅，头头嗰几年。但系到佢咁上下大啦，去到青春啦嘅时候，佢觉得哇，要爸爸车我翻学，好淤噶，俾同学睇到。有冇试过叫你？早一个街口停低得啦，
2: 冇啊！佢好享受，
1: 系啊，
2: 佢非常享受。到依家咧，即系有时佢已经系工作紧啦，咁时间配合咧，我哋有时都一齐出门口，佢都非常享受。即系我相信佢唔会反对我咁样评价，就即系佢都会建立到一种呢一个时间系一个大家可以好亲力，同埋咧系真系得两个人。
0: 嗯，
2: 咁你喺一个好宁静环境，有时大家都会谂大家嘅工作，可能默默无言嘅。但系咧，有时又醒起，有个课题可以沟通下。
1: 因为女女都系做你呢个行业嘅。
2: 系啊，女女咧就不自觉地不受我影响下咧就。
1: 啊，你以为你受？我觉得有受你嘅熏陶。
0: 我都觉得系
2: 加入咗呢个工作，咁都有啲迹象可寻嘅。喺佢读紧中学嘅时候咧，佢就自己好主动嘅，就同我即系希望我都同意，就系佢参与一啲照顾 SEN 学生嘅一啲社区嘅一啲服务，咁系义工嚟嘅。咁我梗系支持啦，因为即系咁难得，咁只系担心佢即系做得唔好啊，或者唔识做啦。咁但过程咧，佢自己都睇好多书啊，又我睇到好有心机嘅。咁所以佢当有一次翻嚟，好开心同我讲，佢话今日有个我照顾嘅同学嘅妈咪揽住我，即系好感动啊咁样。咁我话点解啊？咁听完佢分享之后，我又觉得佢真系中意呢一样嘢。咁到后来选择大学毕业之后读埋个硕士啦，咁之后选择。教育文凭嘅课程嘅时候，我都话你试下啦，因为人哋未必收你嘅。咁又即系佢自己又追求到，咁我都喺背后我都会即系觉得我佢呢个选择系好嘅，因为育人嘅事业其实那个心灵系好丰足嘅，即系我哋即系唔会系好似有多做生意好成功嘅人搵好多钱，但系咧我哋其实睇翻转头。我哋 享受到嘅就係嗰個心靈同埋呢我哋好多美好回憶，我哋係即係喺個人生旅途入面略盡一少少力呢，就用人影響人嗰個角度呢去令到每一代都更加健康成長。
1: 嗯，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你啦，校長，你對女女有冇咩期望啊？
2: 這個由佢喺媽咪嘅肚我哋可以諗嘅問題，不過回歸到最後好基本，其實因為我做自己做呢行嘅原因呢，就見到有啲細路仔都有唔同嘅困難，其實有健康嘅身體呢已經係我首要嘅一個感恩，係好感恩呢，就係各方面健健康啦，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係一個愛護社會、愛護國家嘅心啦，咁喺呢啲方面，我都覺得去慢慢慢慢學下學下，咁都我自己都覺得係一個好市民嚟嘅。咁呢個我覺得已經係最緊要。
1: 嗯，非常之好啊！嗱，校長，而家嗰個節目好快脆到個尾聲啦，又麻煩你帶最後一首歌俾大家。
2: 香港，我喺香港出生咧，獅子山下，係我出世嘅地方。不過我再想表達嘅其實就係這是我家。咁我都希望呢我哋所有香港人都係同我哋一齊享受呢一個家庭嘅溫暖。
0: 校長啊，今晚呢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我哋呢亦都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同埋你身邊嘅每一位，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恶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指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同时亦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北京参加将于下个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万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九成和八成。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 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你只山压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7: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8: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嘅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12，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嘅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7: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9: 软弱吗？
10: 遇到唔如意嘅事，
9: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0: 失去咗动力，揾唔到方向。
9: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相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
10: 逢星期日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嘅《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9: 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8: 喺上海滩时期出现过呢把嘹亮嘅声音。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红，凭住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9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佢的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的音韵。
11: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集主持人会联同政府档案处代表刘善君，为大家揭开50-60年代香港轻工业嘅面纱。原来当年香港人除咗做纺织同玩具，连做假发、地毡、暖水壶，甚至是象牙雕刻都好犀利，更加成为了当时香港人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节目入面，主持人和嘉宾透过一张张档案相片和文字说明，带大家了解当年香港的社会背景和人民生活习惯。想知香港以前怎样由手工业、轻工业慢慢走到去今日的城市面貌，即刻开始今集的文化之旅。

0: 聽到的就是鄧麗君的香港之夜，不過我們講舊香港，現在我發覺喜歡舊香港或者喜歡認識以前香港的人真的很幸福，因為比以前的渠道越來越多，除了有幾個都挺好看的博物館之外，很多人都可能忽略了的，我們有個政府檔案處都挺多東西看的。
1: 是啊，我很多學生做研究找回香港的舊的資料舊的圖片，很多時都是去政府檔案處要他們幫助的。
0: 嗯，今天我就找來政府檔案處的劉善君 Jessica 跟我們介紹。 Jessica 你好。
2: 是，大家好。
0: 都上過來我們節目幾次的。
2: 是
0: 的，你給了一些資料我們看，就是一個香港的輕工業。哇，現在香港大家都知道沒什麼工業的，但是曾幾何時，我想我那代和吳浩那代我們身邊的人，我想賴以為生的都是我們的輕工業。
1: 是啊，我們有時候叫它做手工業，就是說不需要很重的机械就已经可以做到出嚟嘅，咁呢啲叫轻工业产品啊，手工业产品咁。
0: 系啊，点啊，刘善君，点解会你哋会将你哋咁多嘅藏品里边拣轻工业呢部分咧？
2: 政府新闻处咧，佢喺1950至到1970年代啦，咁佢哋嘅宣传组啦，咁因为公事咧，佢哋就影咗好多唔同类型嘅照片。嗱，咁其实佢题材咧就包罗万有嘅，咁包括譬如当时嘅农业啊、渔业啊、轻工业、教育、传统文化好多好多。咁其实佢哋个作用系爱嚟做乜嘢咧？就系、是、大家听众可以想象下，就系一个文件夹，咁入边咧就摄咗，譬如某个专题嗱，假设譬如话系讲纺织业，入边有10张8张相，咁每张相后边咧都有啲好详细嘅描述。咁另外咧，有时咧就附带埋一啲新闻稿嘅。咁个用途系爱嚟做乜嘢咧？就俾当时是本地或者外地的传媒去宣传香港的。
0: 嗯，咦，不好，这个会不会真的跟英国人他比较重视档案有关呢？
1: 是啊，一来是重视档案啦，二来呢那个年代还未有电脑的嘛。
0: 是。
1: 那好多
0: 含凡都是硬件，我们现在用的。
1: 是啊，即是借助传媒宣传的时候就要有什么呢？一些叫做规律化的，即是说图片啦，图片最后就跟埋 caption 啦，
0: 文字。
1: 小啲嘅 caption 咧就可以係乜嘢咧？成段咁長嘅就可以解說啦。咁實在可以送俾新聞社啊，去到好遠世界都可以喎。咁呢個起咗一定嘅對香港嗰個宣傳作用。
0: 啊，你哋兩。

0: 唔知道有冇睇過咧？近期因為大家都知道電腦真係好方便啦，咁啊，即係啲人喺網上咧就將啲舊嘅片傳來傳去。我就留意到咧，有啲船公司啊，我唔知係咪做推廣呢個旅遊咧，三幾年介紹香港嘅片咧，我都睇咗幾條。即係話嗰個年代，我諗香港係一個好新嘅地方咧。咁我諗有啲一來可能係政府，我哋嘅政府，有啲就非政府嘅渠道咧，就係即係有意咁樣拍咗啲獵奇式嘅。影像啊，咁而家就攞嚟就变成我哋历史画面
1: 咯。咁啊，但系又即系话，业余拍摄嘅影像咧就好难保留啦。
0: 系，
1: 咁就冇系统整理啦。咁啊，但系档案处唔同，或者系早档案处嘅前之前啊，即系政府新闻处所拍嘅嘢咧。啊！佢哋分輪分門別類都好好喎，即係頭先 Jessica 嘅講法咁樣。嗱，呢一個file 入邊咧，全部紡織嘅，另外 file 全部
0: 農業嘅，呢個養豬嘅咁樣。
1: 係啦，咁然後就有埋即係 caption 講即係當時嘅情況嘅，因為當時寫嘅，咁我覺得啲資料先係最重要，唔係而家嘅解説嚟嘅。
0: 咁啊 ，Jessica， 你對住呢一紮舊圖片咧，即係你睇翻當時嗰個新聞處，其實即係都幾有趣喎。一方面當然係做緊一樣政府嘅工作，咁但係而家時候我哋睇翻咧，我哋從後人去睇翻，會有一啲好多趣味嘅角度睇到嘅喎，係嘛？
2: 會啊！嗱，始終我哋係相隔咗，譬如話幾十年再去睇翻當時嘅香港啦，咁你就會發現咧，就話前人做落嘅依啲嘅工作咧，其實對我哋咧就係好大嘅用途。譬如好簡單啦，我覺得即係點解，或者再答翻頭先另外一個問題，點解我哋會揀即係輕工業呢個題目啦？咁因為睇翻其實喺檔案處喺近呢十年八年咧，就多咗好多學生嚟我哋呢度揾資料。咁但我相信咧，就話因為檔案始終對學生嚟講咧係比較去困難去揾嘅。相對嚟講咧，佢哋就好中意咧，即係譬如話去揾照片。咁另外咧，我哋再睇翻，譬如話喺學校嘅課程裏邊啦，咁輕工業。又或者係我哋睇翻嗰個譬如話社會人文學科嗰度啦，都係有好多係同香港有關嘅。有興趣嘅人士嚟到我哋嗰度，個重點咧就學識點樣去揾資料，然之後咧再去點樣表達翻出嚟。個主菜應該係呢一批嘅照片。
1: 呢邊嘅照片，咁啊，即係如何去解讀呢一批照片咧？實在就好重要嘅。
0: 不過咧，嗱，即係講到輕工業咧，我哋聽首歌翻嚟可以詳細講咧，就係話頭先吳浩講過就係輕工業咧係伴隨住我哋呢啲中年一代咧成長，亦都即係可以講話見證咗香港戰後一個主要嘅經濟命脈嚟嘅。嗱，我哋聽翻首歌叫《Things We Do for Love》，翻嚟咧就講下究竟乜嘢叫輕工業，而家冇咗㗎嚇。

0: 今日我哋咧就同啊政府档案处嘅刘善君咧，我哋就讲香港五六十年代嘅轻工业。咁啊，我谂四十岁或者三十零岁以上嘅人咧，都唔会好陌生，因为读社会课以前都讲香港，其实香港有重工业添嘅。
1: 系啊，有重工业，
0: 有造船业啊咁样啊。
1: 似系有呢个炼钢嘅钢业，我哋啱讲过。
0: 咁但系即系如果话工业人口咧，即系轻工业占到好大部分。咁刘善君，根据你所睇到嘅香港。最喜歡影入鏡頭俾新聞處影嗰啲係乜嘢輕工業呢？
2: 哇，包羅萬有嘅喎。我諗即係嗱，佢如果影輕工業咧，有好多，譬如話有紡織啦、製衣啦，同埋我諗即係我哋細個，我係一個七十年代嘅小朋友，咁就係當然唔少得就係玩具業。
1: 玩具業
2: 咁，另外咧仲有一啲，譬如話好似做地毡啦，或者當時原來哇唔使去到意大利，香港都有吹玻璃
1: 嘅。哦，吹玻璃嘅係啊，有有嘅九龍城嗰一帶都有好幾間
0: 地毡咧。我記得八十年代，因為我就喺新界嗰邊讀書咧。就大埔道好似有間地毡廠嘅，而家唔知仲有冇喺度啦
1: 嚇。係啊，咁地毡業咧就即係如果唔睇翻圖片咧，就真係唔記得咗噶。
0: 呢張圖片都幾有趣嘅喎，嗱，佢既然影得係地毡，梗係成幅地毡影咗入鏡頭咧。
1: 呢幅地毡好大啊，我諗有成十幾尺，成十幾尺
0: 啦，高過個人。咁嗰啲上邊要喺度織個地毡嗰啲人咧，要搭喺個架度係咪？
2: 係啊。
1: 係啦，我諗就係一塊長木板，咁然後咧就有幾張凳仔，咁嗰啲女工
0: 仲飛。
2: 即大家可以
1: 悬空坐喺凳仔度，然后继续织地毡嘅另外一端啊！
0: 即系话我哋以前嘅工业咧，其实咧真系手工业啊，有啲嘢就好原始嘅，就唔系话我哋而家叫 high tech 啊，即系唔系有好多金属啊、钢架啊，即系照明啊，而系真系手板眼见嘅好多嘢。
1: 咁嗱，我又有一张图片，我又印象好深刻嘅，就一个细路仔企一个好大嘅象牙，好高嘅象牙。咁呢个象牙咧，比呢个细路仔嘅高度咧系多两倍以上。
0: 咁呢条象牙咧，应该就好大嘅象嘅圆。条牙佢冇应该冇经过接驳噶啦，即
1: 系
0: 象有几大只牙就
1: 系啊。咁原嚟咧就我细个印象咧就系中环最多象牙铺嘅，
0: 边叫牙雕啊。
1: 咁啊，于是就将啲象牙咧就系挑成咧佛像啊，各类即系小玩意啊、玩物啦，咩都有嘅。
0: 如果以一条咁长嘅象牙，成十几尺咧，几乎清明上河图都可以雕晒出嚟噶。
1: 系啊，咁所以先系即系。啲大象啊，嗰個遭遇就好坎坷。
0: 其實去到八九十年代先至話環保人士話唔好再有啲咁嘅嘢入口係咪？虎骨啊，象牙。
1: 所以咧就係進入八十年代之後咧，就認為咧大象係呢象牙係為禁品咧。咁於是香港嘅即係挑黑象牙業咧，就慢慢就衰落咗。
0: 嗱，地毡同埋象牙呢啲都真係好一般人冇諗過啦。仲有啲乜嘢畫面啊？阿劉善君會比較印象深嘅，睇望。呢啲輕工業我哋叫做，
2: 我諗另外仲有一啲即係可能而家真係會好少見咧，就係做假髮啦。咁我最初我哋即係如果你冇咩認識，你睇啲即係譬如話做假髮啲照片啦，哇！你覺得好似一堆堆髮菜。咁原來啲假髮咧，有啲真係用真嘅頭髮做嘅，
1: 係
0: 貴賣貴好多
1: 嘅，
0: 好似
1: 係啊，嗰啲係貴好多嗰啲。咁佢又要有一個網嘅，即係好似有個頭套咁樣嘅。咁然後將啲髮咧一針針就織落去。咁所以一定係要女工喎。咁男工咧，嗰啲手漸粗啊，又做唔到呢樣嘢嘅。咁女工咧做到嘅。咁所以喺七十年代咧，假髮業咧係差唔多香港嘅工業嚟講最貴工資嘅。嘅行業嚟
0: 嗱，兩樣嘢，第一咧就即係因為我小弟都好多即係藍領家庭咧，咁啊的確係嘅，電子同埋假髮咧，當時係比同期嘅即係人工高嘅，同埋佢一定。正如吳浩話齋，因為呢兩行業咧都要啲人比較年輕，對眼比較利啊，年紀大咗你好難做嘅，咁所以要求高啲，所以人工高啲。第二咧，我記憶中咧，當時阿劉善君細啲嘅，睇電視嘅廣告咧賣假髮咧，係即係等於整容咁啊，即係將成個同埋化妝品，即係你自然戴咗個假髮之後，令你換然一身，個人更加有自信，係直情係另一個人嘅。咁所以當時假髮業我哋有時諗住抿抿嘴笑，哦，依家戴假髮，即係嗰時戴假髮咧，雖然其實一樣好正面嘅咧，有啲人攞。 攞嚟玩噶嘛。譬如老夫子漫畫，咪成日講大假髮換咗你個人咁樣。
1: 咁嗰個年代有啲唔同嘅，就係話假髮係襯衫嘅攞嚟。咁即係你如果著邊一種嘅時裝咧，啲頭髮邊有咁多時間去
0: 唔同場合去做咧？譬如話日頭你翻工好端莊或者好斯文，然後夜晚我要去
1: 豪放嘅。
0: 咁所以假髮都係代表咗個社會進展嘅，即係注重儀容啦，比較富裕咗少少啦。如果唔
1: 係，係啊，咁所以就一個人嘅屋企入邊咧，起碼有兩三個假髮嘅，女仔係最多，男仔都有喎。咁你日頭你唔可以即係長頭髮成個 Beatles 咁樣上班學或者上班㗎嘛，到夜晚出嚟蒲仲要戴個假髮。
0: 咁我諗唔係今日男士先有髮線上移嘅問題嘅，早年都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嗰陣時候未興直髮咧，都我記得。如果睇嗰啲叫做雜誌都有呢啲咁樣，無論係假髮、薄髮、即髮，呢個行業都早到成七幾年都有
1: 嘅。係啊，
0: 仲有啲咩特別嘅圖片啊？阿劉善君同工業輕工業啊，其實輕工業種類好多嘅。
1: 係啊，
0: 你依度冇咗，我就記得睇啲譬如華僑年鑑裏面咧，原來糖漿業以前香港好受歡迎，
1: 糖漿業
0: 佢賣去外國好受歡迎喎。
2: 係，因為始終我哋嗰個場地同埋版面限制啦，咁所以我哋都係重點揀啲重點出嚟。咁另外我諗即係而家我諗新一代真係比較少見，就係嗰個暖水壺啊。
0: 哦，
2: 咩紅色嘅暖水壺嗰啲而家好少有，不過我屋企咧先仲有一個。
0: 金錢牌啦，好似
1: 金錢牌都係啦，冇錯。
0: 你有冇聽過一句俗少少嘅宣傳口號？當時唔知係電台定電視賣，叫做好膽靠滾。
2: 未聽過。係
0: 賣暖水壺嘅，
1: 係啦，
0: 即係佢個暖。所以如果好，即係個玻璃膽係好膽，咁又滾水滾得耐咧，就保暖。
1: 係啦，
0: 咁啊揾句俗語叫好膽。
1: 咁啊拉尾引申出嚟都好多呢啲唔咁上下宣傳。
0: 一語相關係咪？譬如豈有此理啊，買鞋咁樣。
1: 冇錯，豈
2: 有此理就
0: 買。好啦，咁我哋聽首歌翻嚟再講下，其實好多精彩圖片可以慢慢同大家講下嘅。

0: 台啊！我要听新歌，
1: 我要听旧歌。
2: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1: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2: 等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0: 香港留声机。
1: 今日香港留声机咧，我哋有三个好中意睇旧照片、旧档案嘅人坐喺度。咁除咗吴浩同郑启明之外咧，仲有刘善君嘅。嗱，其实档案呢样嘢咧好有趣嘅，图片当然系最吸引啦，即系大家睇。咁头先阿刘善君都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就系话文字同埋一啲对于图片嘅解说。仲有一样就是我见到你哋除咗一啲文字同图片之外咧。我哋所謂而家我哋頭先講嘅硬件就包括埋當時一啲實物啊。我見到你哋檔案館係收一啲政府可能係一啲表格啊，或者係一啲點講咧，即係話當時嘅一啲公告嘅告示啊等等，呢啲你哋都有收㗎係嘛？
2: 係。
1: 嗯嗯。
2: 我諗講清楚一樣嘢咧，我哋唔係話去特意去收取即係某一種形式，譬如公告，而係話咧，我係成個整體一個檔案去睇翻嘅，即係我哋唔會話見到公告就收。咁、我哋睇翻係整體嘅檔案，佢本身個價值，我哋去作一個選取啊。
1: 係。咁嗱，頭先我先講圖片咧，因為始終圖片係最吸引咧。頭先淨係傾工業，我都講咗幾種，即係而家年紀輕嘅朋友都比較見唔到嘅行業。但有好多其實一般人嘅生活唔係同輕工業正式有關嘅圖片都有喺度喎。
2: 係啊，我諗最主要就話我哋唔想淨係抽取講輕工業，都睇翻當時嘅民生啦。咁、我諗點解有工業咧，都係即係同民生好有關係嘅。咁或者都會講翻即係描述翻兩三張相。是比較得意啲嘅，即係等聽眾都有個概念啦。咁我諗而家大排檔喺香港咧，真係好少嘅。咁、我哋其中有一部
1: 分文苑都搬埋咯，
2: 係啦，
3: 話要列入文化遺產嘅話，
1: 講係咁講，但係始終即係冇一個政府冇一個好明確嘅政策啊，即係想搬曬上二樓做熟食中心咯，唯有。
2: 係啊，咁有一張相咧，就係大排檔嘅，係一個中式大排檔，咁啊掛咗好多燒味喺度啦，
1: 臘鴨啊成隻，
2: 係啦，咁但係。
1: 燒鴨
2: 啊！但我覺得更加特別咧，就係好多木嘅長凳啊，咁有啲阿大叔咧就踎咗喺上高嗰度食嘢。咁我記得我自己細個嘅時候住喺旺角附近嘅，我就未見過中式嘅呢啲大排檔，但有好多食即係飲西茶嗰啲大排檔啦。咁就都一啲長凳，長凳上高有一啲凳仔。
3: 凳仔
2: 咁，但我自己就從來唔夠膽去坐喺凳仔。
1: 嗱，呢個要請教吳浩，我就見過，因為嗱呢度顯露嘅年齡就係你講呢種中式嘅咧，我細個就。尤其是香港島咧，即係環頭環尾一定見到嘅，收獎球場附近都好多人。直到八幾年，我諗中上環都有。但係唔好啊，依班阿叔真係要好高嘅技巧喎。嗱，我坐左邊，你坐右邊，我起身，你咪成個平板，即係呢個巧妙點起坐。
3: 唔會嘅，
1: 要大家夾過嘅。
3: 唔係，佢嗱通常你長板凳咧，尾嗰個咁啊就。即係用唔平衡嘅力咧，咁就先係會反嘅。咁佢大排檔就唔係嘅，佢應該係兩邊咧拍埋啲嘅，即係個力咧就喺個中心位嘅。咁但係咧就係坐大排檔係驚牙煙喎。
1: 其實近乎踎嘅啦，唔可以用坐呢個字。
3: 你一翻身咧。你就跌嘅喎，
1: 劈白㗎啦，
3: 就跌嘅喎。咁所以大人咧都叫細路仔咧，盡量唔好即係坐呢個大排檔上面嘅凳仔嘅。
1: 同埋嗱，即係坐已經好高技巧啦。同埋我印象中，我哋即係其實香港環頭環尾好多咧，就叫濕街市㗎嘛。我記得細個跟大人去咧，其實街市好多嘢睇嘅，但去完咧，你隻腳上唔污糟都幾難。係
3: 啦，冇錯。
1: 第一就真係濕，同埋咧係污糟邋遢，你成隻腳細蚊仔條短褲咧係污糟曬嘅。咁你如果跌落地咧，你都咪話喎，唔好講跌磚頭喎，成身都係污糟㗎咯。
3: 咁佢大排檔最早嘅概念咧，就係前邊一排凳，凳上邊有。幾個凳仔，啲食客咧就喺度坐噶啦。咁然後咧，政府規定
1: 睇住你點樣煮，睇跟住食噶啦嘛。
3: 政府規定咧就兩邊咧可以有兩張四方形嘅台。
1: 哦，有限制嘅。
3: 有限制嘅。咁啊點解後來啲大排檔就越做越無法無天啦，成條街俾佢霸咗啦。咁所以咁情景底下咧，就差唔多係必然啊，即係大排檔前邊嗰個長凳咧。就係、是、個已故嗰種顧客就要坐喺度為對象啦。
1: 係，其實街邊小食咧，嗱頭先同阿 Jessica 同埋阿吳浩都講到，就係近期真係我哋好幸福咧，越睇就越多。除咗硬照之外咧，好多啲畫面都流咗出嚟啦。我睇翻譬如三幾年咧，真係通街都有得食嘅喎。嗰啲我睇翻雖然黑白咧，譬如煎炸唔知炸啲蘿蔔餅啊，可能啲油條啊，即係街邊小食，我諗呢個係。 可能是广东文化一路延落，或者北方文化延落嚟噶嘛？
3: 這个街边小食咧就。攞料咁样睇嘅，就即係话係以前呢好多街市啦，咁啲住宅人家多啦，咁样就变咗係即係啲熟食小贩就会投其所好呢，就设计好多嘢，然后呢就係、是、吸收佢哋嘅钱咁样。咁慢慢呢就随着即係政府觉得熟食小贩好多係冇牌经营嘅熟食小贩是不乾淨的，不應該是，
1: 事實上真的不是
3: 挺衛生的，是容許他們營業的。那就在80年代就比較是廣盡殺絕一些，那就導致到呢就一般的流動熟食小販就越來越少的了，那到現在差不多絕響的
1: 了。是啊，沒有了。看回我想 Jessica 雖然年輕一點，我想你應該記憶中就是說，我們經常都說戲院附近呢是很多小食的，即有些就不用煮的，有些是現成，譬如那些滷水的東西，那些雞鴨，
3: 不是滷水鴨腎，那些
2: 金蔗，我記得金蔗，
3: 金蔗
2: 什麼花生，
3: 花生
1: 所以很多喜歡
3: 就是魷魚最厲害，
1: 隔三條街都香，即係我諗最對於好多所謂保育文化人士，佢都懷念嘅咧就係嗰種色香味啊。其實就當講真係有少少唔衞生，但係就變咗令到你行街咧嗰個趣味係多好多。
3: 係啊，咁呢個所謂叫 street food 啦，咁就全世界每一個城市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特色嘅。咁又調翻轉，要你要去了解每一個城市嘅話，你睇佢唔同特色嘅，所謂叫街頭食品咧，實在就已經反映咗
1: 都反映咗
3: 當社會嘅面貌啦。
1: 咁我記得即係話。我覺得香港有個好處就其實小個雖然話廣東人為主，大江南北的小食我哋都有嘅喎。
3: 係啊，有㗎嚇。咁呢個又係反映咗，即係話49年之後，哇！北方人南來，咁啊好多就，於是就將我哋唔識嘅外江嘅小食都帶嚟香港。
1: 所以有啲食物咧，好多時候我哋啲。即係中年人走埋咧，都會好懷念。譬如鬆糕啊 ，Jessica 食過未啊？
2: 當然食過啦。
1: 鬆糕而家唔想揾嚟食都幾難啊，係嘛？
3: 好似呢個茶樓好似有喎。
1: 而家白糖糕嗰啲冚棒係用曬集體經營，
3: 全部茶樓了喎，已經以前咧就鬆糕係不能夠難登大雅之堂嘅，只可以係起乜嘢咧？大排檔。咁最特別咁樣喎，大排檔個蒸籠好大個喎。咁啊，於是咧就一知道佢嗰啲煙熱氣冒升咧，你就知道。佢就快鬆糕熟咯，
1: 同埋唔同色有乜有黃嘅有白咁啊！
3: 一開個蓋咧，你就好開心嘅，入邊咧形形種種嗱黃色嘅、白色嘅鬆糕全部出現曬。
2: 其實鬆糕同馬拉糕最大的分別係
3: 唔同嘅，鬆糕咧就係熱嘅，馬拉糕。馬拉糕
1: 個製法都有啲唔同嗱，我就唔識嘅，但係咧聽啲人講就係用嗰種粉啊，同埋即係做法係完全唔同嘅。
3: 馬拉糕咧就嗰個係有餡嘅喎，即係例如話有啲
2: 腩仁、
3: 腩仁嗰類啊嘛。鬆糕咧，我哋俾另外一個名佢嘅，就叫做豆泥糕。我哋豆泥就知咩意思啊？即係好
1: 好平嘅，真係好平
3: 豆泥啊嘛。所以之後乜嘢咧？豆泥檔先有嘅，咁又唔可以即係上得去呢個茶樓啊？茶樓賣嘅一定唔係鬆糕，
1: 有
3: 馬拉糕嚟
1: 啦。咩格仔餅、雞蛋餅就留咗落嚟，而家仲即係將佢規範啦。但係鬆糕啊，或者以前白糖糕呢啲，真係越嚟越少啊。
3: 係啊，
1: 咁嗱，劉善光好似仲有一張相，你又好中意係嘛？
2: 另外一張相咧就喺間銀行嗰度啦，咁就好多人喺度排隊啦。咁其中有部機好得意，你而家我哋望落去咧，我覺得就似收銀機，
1: 大笨好大。
2: 咁但係咧嗱，因為頭先都講過咧，依輯相佢有一個特點咧，就係話佢喺有附有一啲即係好詳細嘅描述嘅。喺當時咧，即係如果你用啲相，無論你係即係中意歷史，又或者想愛嚟做一啲教學。上個用途啦，你就會發現咧，其實有啲真係好正資料。嗱，譬如佢喺度講到咧，就當時咧某一啲階層，譬如話一個文職人員啊，或者一啲即係商户，原來佢每一個月咧大約係有1000蚊人工。
1: 呢個咩年代㗎？
2: 呢度咧就1964年。
1: 哇！1000蚊好高薪㗎，
3: 好高薪㗎，
1: 好高薪，大班級㗎。
3: 佢所講嘅呢啲係好高薪人員嚟㗎。
2: 啊，所以佢喺度都話呢啲叫做中產階級啦，
1: 好多好高級㗎啦，呢個
3: 非常中產。
2: 咁但我想講翻就話其實當你睇翻呢啲描述嘅時候咧，我覺得就係話你愛嚟做教學上或者研究嘅，可以係一個第一步。咁你起碼嗱，因為如果一張相你要嚟咧，即係譬如話做一個歷史研究，其實有一個限制嗱。有時相咧就勝過千言萬語啦，
3: 當然
2: 咁。但係咧，如果即係譬如話佢冇咗嗰個所謂嗰個 context 即係啲脈絡咧，你就覺得咧係。 你都唔知个年代边度嘅。咁、但我觉得，譬如我哋呢批相，佢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同埋即系我觉得系用喺教学上嘅好处咧、就系佢有一个详细嘅解释。
1: 系。
2: 咁我觉得呢个系你去做研究，又或者系做功课嘅第一步。
3: 咁、
2: 因为我哋本身，譬如喺档案处里边啦，我哋就系、有好多絕大部分都是政府檔案啦，咁所以變咗，如果譬如話老師、學生又或者即係公眾人士去做研究嘅時候，佢睇咗呢啲資料，佢再可以咧去睇埋一啲相關嘅，譬如話政府檔案同埋政府刊物啦、我覺得就係、即係個事半功倍。係
3: 啊，
1: 呢、這個我。即係我哋頭先未做節目之前，同阿劉善君都講咧，就係話而家坊間我見到好多年輕人朋友咧，其實都好熱心去喺個網上流傳啲舊相啦。但我呢個亦都顯現到就係話歷史教育，包括博物館啦、你哋檔案處或者甚至我哋任何媒介都好啦。你講得啱，一張相本身即係雖然勝過千言萬語，但如果你冇一個所謂 context， 冇一個脈絡去知道係咩年代、當時係咩環境咧，又係唔缺乏嘅喎。有好多時候我睇見有啲人個相嗰個標題個 caption 咧係錯嘅，我就有個衝動，我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嗰年或者唔係嗰個嗰件事。咁所以呢度可能我哋仲有大把嘢可以做，就係咁嘅原因啦。
3: 即
1: 係
3: 話佢檔案處即係以前呢個新聞處所做嘅相咧。佢第一佢張相好大喎，即係有啲
1: 質素高啊！有一樣嘢就
3: 我哋係啦，入去電影院睇嘅嗰啲畫片咁大張喎嚇，咁啊點解咁大張？佢又要令到大家咧相入邊嘅細節。你可以睇得好清楚，
1: 呢、這個就依樣要讚嘅，就係當時新聞處係幾專業嚇，啲相嘅質素隔咗幾十年睇都好清分
3: 明。咁然後佢相後面咧、就係當時嘅 caption， 或者係多個 caption 嘅一兩段嘅描寫嘅。咁呢啲嘢好有價值。
1: 係嗱，或者聽多首歌翻嚟咧，阿劉善君手上揸住一張相咧，我睇落就有啲感情咧，因為同我哋電台有關。跟住呢只歌咧，都係我哋揀到77年嘅歌，就係 Ingrid Hamilton 嘅《After the Loving》。

0: 啊，刘善君同阿吴浩啊，我有谂起一句话，唔知可唔可以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咧？就系、是、当年嘅政府新闻处咧，咁第一头先讲过就系英国人嗰个比较重视档案啦。当时我谂俾几唔少嘅资源佢哋，拍出嚟嘅照片质素相当之高。其实除咗硬照之外，我哋话早年佢仲有嗰啲咩《Hong Kong Today》嗰啲片，咁啊结果出嚟嘅结果就真系记录咗香港嗰个年代好多好精彩嘅嘢。咁不过刘善君就观察到一样嘢就话，除咗啲好真实嘅捕捉咧，有啲可能系设计图片嚟嘅，系基于某种嘅唔好讲政治目的啦，即系宣传效果设计。你好似留意到有啲咁嘅嘢啊？
1: 嗱，譬如话有一啲相咧，就讲到譬如当时候一啲嘅廉租屋啦，或者系晒子区啦。咁喺相入边咧，即系我唔知，即系头先讲咗啦，我细嗰时。我記得係讀嗰啲社會，有個叫社會科嘅。社會科入面咧有啲相咧，亦都而家我喺新聞處依堆照片裏面咧，啊耐唔耐都見到類似照片。嗱就係70年代咧，就好講究，好講求就係一家四口。
0: 冇錯，家庭觀念。
1: 張相裏面咧，經常見到就係譬如一家四口啦，阿爸就著住西裝，媽媽咧就著套裝，
0: 執到正嘅。
1: 係啦，咁仔仔同女女咧都係著到好靚。咁啊，阿女
0: 著睡衣嘅。
1: 係啊，阿女就玩緊洋娃娃，阿仔咧就玩。皮球，咁跟住爸爸睇报纸，
0: 呢啲系设计图片啊，
2: 冇错。
1: 但系个问题在于，虽然系一张设计图片啦，但我觉得佢都有一定嘅历史价值。咁因为嗱，譬如你睇翻啲照片啦，虽然佢未必系反映到现实，你现实可能变成阿郑启明，你头先讲喂，应该着睡衣唔系咁样，
0: 甚至连邮寄粒记。
1: 咁但你可以睇翻，可能系反映咗嗰个潮流嘅指标，或者系当时一种嘅理想嘅家居，
0: 一个审美价值啦，或者
1: 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可以縱然有一啲可能嘅設計嘅照片，但你都可以反映翻當時時代嘅特色，即係等於有時候我而家再睇翻，即係譬如話80年代嗰啲電視劇集啦，咁你可以睇見，喂冇理由一個即係可能勞工階層住到間屋咁大，咁但係你又可以睇翻咧，就話譬如當時嗰啲設計咧，哦原來80年代、90年代就開始又興嗰啲組合櫃，但而家又已經係完全係 out 曬啦，咁所以我就要睇翻就其實縱然有啲可能嘅設計照片都有。價值
0: 嘅，等於睇粵語片、國語片都係啦，好唔好啊？
2: 冇錯。
0: 咁啊，嗱，而家 Jessica 手上對住一張咧，就我估都某程度設計嘅，因為由嗰只牛到嗰個訪問嘅人，到嗰位農民嘅企法，都應該係經過，就算影都唔係一刻。一剔過呢張你介紹話呢張相係咩相？
1: 咁我手頭上呢張相咧就係拍喺1962年拍嘅，咁就係我諗一陣間都要考下鄭啟明個眼力。嗱，依個咧揸住依個嘅錄音機嗰個咧就係你哋以前啲我諗你嘅前輩嚟㗎啦，係香港電台嘅同事啦。咁呢度咧，如果我哋睇翻呢張相背後嗰啲描述咧，就話係當時咧就係呢個漁農處啦，佢哋都會有每一個星期咧都有啲節目，咁就係即係俾啲農民啦，或者係漁民嘅。咁而呢張相咧就係頭先鄭啟明都描述過啦，就係一個香港電台嘅同事啦，佢就訪問緊一位農民，咁啊有一隻大牛喺度添嘅，
0: 好大嘅。嗱，呢张相咧，即系我哋都曾经喺75周年展览过嘅。第一就系呢位同事咧，我先介绍啦，就系我嘅前辈张汉彪先生。咁佢后来咧就去到做到中文台长嘅。咁佢系继阿周乃阳先生之后做中文台长，后来就佢离开咗港台。咁啊，而家都好似离开咗我哋添噶啦。咁啊，张汉彪先生如果系资深嘅听众，一定听过佢嘅声音。佢系做公共事务节目。咁你留意到佢当时咧，佢系着住西装去采访嘅。当时喺个农田嗰度。咁我哋后来都考证过咧。阿戴建文同我讲，佢话佢留意到早年嘅记者真系着西装嘅，即系尊重个场合，就唔系邮寄粒记或者猎装嘅。咁呢个肯定嘅。咁佢揸孭嗰部机咧，即系我入行嘅时候都应该冇用嘅，就好重嘅。咁啊有黑皮嘅，写住香港电台四个字。咁你讲得好啱啊 ，Jessica 就系香港电台做呢个所谓公共广播咧，就真系自古已经有啦。就我哋叫 serve 嗰个 community， 特别系 minority。農民、漁民，甚至礦業、農林產業咧，我哋都有呢啲節目。漁民一周咧，就一路做到成80年代、90年代；農民一周咧，都應該起碼做到60、70年代嘅。咁所以當時係會特別有呢啲節目。我同吳浩都講過咧，教下佢用邊種農藥啊，點樣除草啊，農民要注意冬天點樣保暖啊，漁民就更加啦，即係又係一啲漁業嘅知識啊。咁後來就發展到阿戴體啊點隻歌俾戴邊個咁樣，即係呢個係一路長久嚟講喺香港電台獨有喎。我估商台比較少做嘅啫。
2: 係啊係啊，即係佢服務全個社會啊嘛，香港電台。
0: 咁呢個即係反映到當時香港喺62年嘅期間咧，農業 都一個主要嘅經濟嘅一環。
2: 係咯，六十年代仲有農展
0: 會
2: 嘅喎，
0: 嚇嚇嚇。嗯哼，所以即係呢張圖睇到就話，雖然輕工業都已經係我諗越嚟越多人參與工業，但係農業同埋所謂當時新界咧，我諗農地係好多係嘛？
2: 係啊，新界魚塘啊，好多嘅嘢，我哋喺舊語片度都可以睇好多嘅。係咁啊，真係現代化咧，就係我哋而家講到1977年咁上下啦，
0: 少啦，
2: 就一路就開始咧，就變化啦，就變成係乜嘢咧？而家嘅呢個城市化噶啦。
0: 其實我自己有啲朋友咧，嗰陣時住新界咧，都唔係好遠，就住屯門附近啫嘛。應該八幾年都仲係養豬養白鴿，所以唔係好耐嘅事啊。嗰陣時嗰條叫做屯門河咧。是因為太多糞便，所以政府要清理。所以呢個農業呢樣嘢咧，我諗而家三十歲以下嘅朋友就覺得好陌生、好遙遠。但係我諗其實真係去到八十年代仲有呢個農業嘅嘢。
1: 即係如果講到話個城鄉嘅分別啦，咁而家已經冇啦。但係我記得就係我自己都睇過新聞處有一啲舊片段啦，好得意，就講到當年嘅教處咧，佢其中應該有個計劃咧，就係俾啲住喺鄉村嘅學生去中環嗰度睇下嘅。但而家。
0: 城鄉差別
2: 咁以前交通又冇咁方便啊嘛，咁就真係住喺新界咧，就真係會好少出聲嘅，一個月都未必出聲一次噶嘛。
0: 好，咁今日咧就唔該曬阿 Jessica 劉善君上嚟同我哋介紹，同埋咧第日我諗你仲有好多精彩嘢要捉你上嚟講下，好嘛？
1: 好啊，
0: 好唔該曬你，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同习近平有好多事情要讨论，又透露对方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和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说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晚上抵达北京，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迎接。特朗普启程前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又透露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听朝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之前降落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之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到场迎接，特朗普同韩正握手并短暂交谈。现场有欢迎仪式，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特朗普在机场没有发表讲话，他随后登上专车离开，前往下榻的酒店。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特朗普事隔九年再次访华。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与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好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于年底前访问美国。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 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2: 特朗普说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是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时，特朗普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需要任何協助。
3: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y're defeated militarily, and they'll either do the right thing or we'll finish the job.
2: 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几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和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花旗、摩根大通和黑石集团的高层。至于特朗普的第二仔埃里克就以私人身份随行。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北京市面的保安显著加强，据报特朗普将会到访的天坛公园已经关闭，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豪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行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当日较早时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而在特朗普抵步之前，北京市面的保安亦都有所加强，长安街多个路口继续有警察维持秩序。外国传媒报道，特朗普预计星期四将会到访天坛，天坛由星期三起一连两日关闭。记者前往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已经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得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买飞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来到才知道公园关门，会转去天安门参观，又希望下次再参观天坛。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指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各界都期待会晤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并且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和确定性。文章说，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对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没办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贸易战、科技战没赢家，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但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中方说双方讨论到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陈晓庆报道。
6: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被视为是为中美元首会晤讨论经贸议题铺路。路透社报道，会谈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持续了大约三个钟。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贝森特随后前往北京参与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而在何立峰和贝森特会谈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午先后在总统府青瓦台接见两人。李在明向何立峰说，希望韩中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惠及两国民众的方向发展，两国应基于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共识，争取在经济、产业、经贸、文化等领域取得实质成果。何立峰就说，中方愿意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大使谢峰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峰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共识，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但这样远远未够，希望美方继续向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公布将会由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给全额的隧道费。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就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加有帮助。黄贝文报道。
7: 因应中东地区战事而成立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再公布新措施，未来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

0: 平時咧，咁我哋一日都有兩三轉嘅過隧道啦，最少噶啦咁樣。咁一轉幾蚊咁計咧，收一半咧咁樣，咁累積落嚟咧都係一個幾可觀嘅數目嚟嘅。
1: 好咁好咯，因為咁我哋唔係成日過隧道噶嘛，有時我一日都過唔到一條隧道，係咪先？有嘅就好，真係好過冇咯，叫做幫補唔好到嘅咋。我唔知每日要行即係行幾多條隧道，有時多有時少。
2: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榮譽會長吳坤成認為，增加燃料補貼金額更加有幫助。
3: 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幾多單過海嘅乘客，有時都比較少，可能一單啊兩單。市道亦都簡單啲講，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較長途嘅生意咧，鐵路都係攞到做主線，本身亦都有個叫做過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單程添啦。當然冇補貼石油氣5毫子，即係呢個措施裏邊比較。更加直接。
2: 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是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牛头角下午发生一死四伤致命车祸，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话下午近两点，涉事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嗰阵，怀疑失控，冲上行人道撞到两个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下午近两点半证实死亡。另一个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到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事后心口受伤，清醒送到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个62岁男乘客胸部同脚部受伤，一个62岁女乘客就胸部、背部同颈部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正是寻求法律意见，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再获安排分批翻屋企执拾。陈晓君报道。
5: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屋企执拾，每次逗留3个钟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不少居民中午之后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货车和手推车离开，有居民就带走衣物和纪念品，
6: 奖啊、奖项啊那些咯，我揸车的，咁好多啲安全奖、服务奖啊嗰啲奖咯，26年嗰啲纪念品攞翻晒啦。
7: 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5: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快有长远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嘅需求。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嘅大约8万个下跌至旧年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及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嘅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以及80%。孙玉涵话，局方正系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内，预计今年第4季公布。陈乐谦报道。
8: 喺立法会大会。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嚟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嘅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嘅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嘅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嘅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话，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选委界议员梁美芬关注政府怎样帮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回应话，当局会尽力提供协助。
1: 会不会是直接让现在的雇主走入去大学的课程，提供他们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训？
2: 无论是教育局他们做紧功夫，大学以至劳福局都做紧功夫，毫无疑问是转紧型的了。雇主的要求变紧，但我们年轻人都是会随着那个世界的转变，他们都要想办法去适应，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去帮忙。
0: 劳联的周小松关注输入人才计划会否影响大学毕业生找工，
3: 初级职位的空缺的下降会不会跟这个引入大量的人才呢会有关系呢？
0: 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过，近3年已经有大约2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亦都补唔晒。又话输入人才反而可以为本地人创造就业。
2: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系做老板嘅。咁如果开公司里边咧，其实佢系为本地人咧系制造工作机会嘅。
0: 孙玉涵又话，适度引进人才能够有助经济做大个饼，为年轻人带嚟更多元同优质嘅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的问题，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的数目并无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冲击。有智库就认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会令市民体验变差。李俊杰报道。
5: 政府将在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会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造成很大冲击。又建议要评估整体环境和不同业界的经营状况。
6: 咁可能头3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千、7、8千咁样，跟住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万几咁样啦。咁个动态评估其实系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啦。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啦，如果係長咗嘅，咁即係證明嘅網約車嘅數量係唔夠，咁我哋應該係即時嘅去發多啲嘅牌咁咯。
5: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喺同一節目表示，訂立牌照數目嘅原則係唔希望令到市民體驗會比現時差，
7: 絕對唔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後，市民每一次等車嘅時間會耐咗啦，又或者佢揾到網約車嗰個成功率咧係會比而家差。咁我覺得呢個係設下個數目嗰個原則啦，未必需要去到即係3万个牌先至可以去滿足到現有嗰個需求咯。咁睇翻一啲即係坊間唔同一啲計算咧，其實可能15000至20000个牌咧，即係如果有起始嘅數字咧，其實都有機會可以足夠滿足到需求。
5: 葉文琪建議喺立法之後嘅半年或者一年再檢討發牌數目。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4: 英國首相司紀賢面臨巨大嘅辭職壓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个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提出辞职的时间表。另一方面，超过100个工党下议院的议员签署声明支持司纪贤留任首相，说现在并非选举领袖的时候。几名内阁大臣也都表态支持司纪贤。张曼燕报道。
8: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司纪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司纪贤， 又指似乎冇人企出嚟挑战司纪贤，或者主动参与党内现有嘅竞选程序。佢话嗰啲建议司纪贤辞任首相嘅人，应该要交代埋边个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喺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喺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亦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当中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其中近炳德表示，司纪贤展现坚定不移的领导能力，又呼应司纪贤之前所讲挑战领导权力的情况并没有触发出来。他形容内阁会议非常具针对性，讨论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简丽斯就说，政府将履行竞选承诺，就是为英国人民服务。在这方面，司纪贤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对领袖提出挑战是有程序的，目前没有人提出挑战。李世芬亦表明全力支持司纪贤，强调工党有一套启动领袖选举的程序，目前并未启动，所以大家打算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他都会这样做。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另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根据天空新闻频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说看不到自己和国家期待的改变，因此无法继续任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菲律賓三議院大樓傳出槍聲，當地電視台直播畫面顯示，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夜晚進入三議院大樓，大樓內傳出槍聲和人群驚慌失措的喊叫聲。法新社報導，現場聽到至少五下槍響，記者紛紛尋找掩護。幾分鐘之後，全副武裝持槍的人員步上大樓的樓梯。菲律賓參議員前國家警察總監德拉羅薩同日較早時候在社交媒體發文，說自己可能即將被捕，呼籲民眾行動起來，阻止他被送到國際刑事法院。德拉羅薩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首席禁毒專員，自星期一以來一直躲在參議院的大樓內。重複新聞提要。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强调中方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同习近平有好多事情要讨论，又透露对方会喺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嘅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说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不过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中等。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1: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四月份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显著加快， PPI 同埋核心 PPI 都远超预期，受到能源成本增加影响，商品同埋服务价格都上升。四月份 PPI 按年系急升6%，升幅比三月份显著加快1.7%，创咗超过三年嚟最大增速，高过预期嘅4.9%。按月升幅亦都加快去到1.4%，创咗超过四年新高。撇除食品同埋能源，四月份嘅核心 PPI 按年升5.2%，按月亦都升1%，分别系超过三年同埋超过四年高位。美股初段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49630点，跌咗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06点，升5点。内地股市三大指数高收近1%至到近3%，两市成交连续六日高过3万亿元人民币。上证指数收报4242点，升大约0.7%，创近11年新高。深证成分指数亦都创咗近11年收市高位，指数系升穿16000点关口，收市系报16089点，升大约1.7%。创业板指数就突破4000点水平，创新高，并且首次企稳喺呢个水平收市，收报4038点，升咗超过2.6%。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总结内地股市嘅表现。
12: 咁我覺得近段時間 A 股變得強勁咧，其實有幾個因素。第一就係經濟數據啦，咁始終喺內地今年第一季 GDP 有5%啦，亦都係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高。除此之外，包括近段時間包括 PMI 啦、CPI 啦、PPI 啦、三頭馬車啦，其實呢啲數據咧普遍嗰個增長都幾全面下。咁除此之外啦，我諗短期少少就係市場對於中美元首之間會面咧就存在一定嘅憧憬。咁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亦都係利好股市嘅氣氛嘅。咁如果係比較即係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咧，始終 A 股呢一輪嘅升勢咧，唔係近期先開始嘅，係由舊年咧成個股市出現一個股值收復嘅過程喺度。咁雖然見到三月份因為中東嗰個戰事導致到環球股市又好或者 A 股都好都出現翻一個短期嘅回落啦，但係嗰個短期回落咧喺市場嘅情緒收復咗之後咧，依家又再重新慢慢翻翻去一個過去正常嘅水平。
13: 上證指數喺3月23日嘅時候低位嘅都跌穿過3800点啦，其實升到而家都升咗400几点啦，再上升嘅空間仲有冇咧？
12: 目前 A 股其實如果你係對比環球個股指去睇嘅話咧，其實都係仍然相對比較低估。咁同埋如果以即係國內政策或者國內嗰個驅動面去睇嘅話咧，咁股市上升其實對於去刺激內地嗰個內需嘅消費情緒啦，或者係對於房地產市場嘅回穩啦，其實都有個正面幫助喺度。咁所以從政策驅動嘅角度咧，我諗國策係希望繼續維持住市況有一個穩定啦，同埋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升勢喺度。我自己睇今年全年去計嘅話咧，我預計上證指數最高有機會睇住4500点呢個目標。
11: 港股全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高低点数波幅唔够240点，收市系报26388点，升咗40点，升幅系0.15%，主板成交额接近277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093点，升咗大约0.5%。AI 大模型相关股份做好，智普系升咗大约37%，英诺赛科升超过10%。Minimax 升咗超过18%，两只医疗股首日上市，英派药业同埋济泰科技较招股价都高超过1倍，而济泰科技就话期望未来能够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同埋国际合作，英派药业就话旗下核心产品去年已经在内地上市，对今年的产品销售表现充满信心。赵家俊报道。
13: 两只医疗股同日挂牌，其中18C 特专科技新股济泰科技同已经在香港上市的晶泰科技、英植智能并列为 AI 制药三小龙。济泰科技首席执行官赖才达在上市仪式后说，三间公司向完全不同的角度发展，但都是透过 AI 解决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他又说，公司未来期望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和国际合作。
14: 我想 港其实可以想象是一个桥梁，是中美之间的一个 bridge， 是我们真正出海的一个第一站，所以我们在这边有非常多之后的布局，透过香港做全球的临床，跟国际产生更多的合作。这个 IPO 对我来说只是第一步啊。
13: 赖财达话，公司已经有首只 AI 赋能的药物完成三期临床试验，正与合作方推动商业化。公司当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会审视收入和研发开支战略，目标是持续收窄亏损，实现高投资回报的核心指标。同日上市的英派药业董事长徐聪话，公司自主研发用于治疗卵巢癌的核心产品塞纳帕利，去年已经在内地上市，在欧洲的审批亦处于后期阶段，对今年产品的销售表现充满信心。
15: 我们从去年25年上市到今年26年1月份进医保呢，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触及到中国超过300家的 DDP 药房，覆盖了超过900多家的医院，在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销售放量。
13: 他又说，在商业化和商业拓展收入带动下，预计未来一两年收入将逐步增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金管局和保监局今年7月份实施首阶段银行业和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涵盖所有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寿险保险从业员。香港保险业联会表示，新安排可以加强消费者信心，提高整个金融界的专业水平。任浩峰报道。
16: 公众对金融机构员工的诚信和良好操守抱有期望，但如果有个别员工涉及不当行为之后离职，转投另外一间机构，隐瞒黑历史并且故技重施，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万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自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1%。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形容计划起到作用，认为背景查核不应该在银行业界止步，因此联同保监局推出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首阶段7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7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认为，今次跨行业的背景查核安排不会有很大困难。
17: 人手的流动都未必是那么多，还有因为已经保险业界做了一段时间，银行业自己也都做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我们觉得是相得益彰。我们觉得对于给到消费者这个信心，还有我们也都提高整个业界，不单止保险界，是加盟银行界，甚至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是有帮助的。
16: 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1: 再睇返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係报49674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係报7405点，升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係报26388点，升咗40点。主板成交额2777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6714点，升4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98升了2仙， XLE 南方海力士105.6升13.62，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普普马特160.9跌了2蚊，京东集团128.2升了9.8。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1， 日元 157.84，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7， 人民幣 6.791， 英鎊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71， 澳元對美元 0.72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 港金是報43,96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689.58美元，卖出价4,690.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跌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第五台，
19: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0: 主流、
21: 另类、
20: 舞台、
21: 文字、
20: 影像、
21: 形体、
20: 媒介、
21: 环保、
20: 文化快讯。
22: 种植原生树种可以为野生动物建立家园，提升生物多样性。绿色地球在五月中会举行植树日，他们的助理项目经理陈焕晶说，今次种植的本地原生树苗茁壮成长之后，可以为不同动物提供食物。
23: 例如一些开花植物，好像大头茶、石斑木、珊瑚树，这些植物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开花，为昆虫动物提供稳定的蜜源。另外我们也会种植一些雀鸟、哺乳类动物适合食用的一些结果植物，例如朱砂根、岭南山竹子、杨梅等等，这些植物都是动物很喜欢吃的。
22: 今次植树日还有生态导赏活动，给大家认识植树当日身处的植林，再听下陈焕晶的介绍。
23: 植树场位于元敦郊游径，在前往植树场的沿途，我们会讲解郊野公园的植林故事，了解更加多的植树背景和原因。我们更加会向参加者介绍常见的动植物，令到公众知道更加多树木和动物的关系。我们会在植树场入面和参加者寻找野生动物的足迹，认识到访绿色地球植树场的野生动物和他们的生活习性，了解我们记录生态的方式和日常工作，令植树的活动更加多生态的知识和意义。
22: 绿色植树日2026 5月17号，元敦郊游径。
2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6: 2元两折优惠相伴。
2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戏谷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梦中缘》同埋《颜真卿之酒意》。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江山感受乐团原之自道名单》同埋《啼笑新郎》。而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嘅剧目系《柴逢会》嘅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赵少卿嘅第一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饮姐嘅独唱曲，而拣嚟佢独唱嘅呢一曲《钗头凤》。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钗头凤》，由任剑辉主唱。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煎心事，独与邪难，难难难。人成国今非昨，冰云尚似千秋索，国星寒夜阑沙，他人沉闷，热泪妆夫闷闷闷，唐卫斯提。此番恨

人沉迷，不明别有愁啊，热泪妆敷，仅是余情未脱。可叹千差万错，好事成空，是我呀，落落

想问陈恩飘懒，倚江楼上天涯归舟怕，将春献上诗句也多谢

用红绳，他无大意。

独白新词，受应百感。不欲求和一阙，聊表情重。

红酥手，黄藤酒，满园春色风长流，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一交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师妹，你知否你的心底绿罗沉中至此咧？

在南州喇嘛玉楼院客，任凭参真重一声，情更惨啊，此后长望盼，盼得人归。

功过，我宁不痛心。

公自有在世之恩，若你令无毁身之义呢，我不敢怪你琵琶别号，于我有份。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钗头凤》，由任剑辉主唱。
1: 慢性肾衰竭，搜寻。
2: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1: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2: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3: 我是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些关于肾病的知识和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0: 好了，时间来到10:59了，而转头回来11:00至12: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梦中缘》。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牛头角下昼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昼接近两点，那名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和一名62岁女乘客亦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表示，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表示，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及各项相关筹备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万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探索如何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在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鄂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70点，跌2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7.86，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84.42 美元，卖出 4684， 最新报卖出 4685.7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Pey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8: CIBS 人人广播。

0: 跳吧。
1: 失去咗动力，搵唔到方向。
0: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便会找到亲爱伴侣。
1: 逢星期日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5台有张玛丽主持嘅《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第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颜真卿之就义》。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呢一个时段嘅第一首歌曲咧，拣嚟有卢少平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梦中月》。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梦中月》，由卢少平主唱。

兵。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梦中缘》，由卢少平主唱。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我是通天大道理啦，听日睇报纸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5: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6: 大家共罢啦。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早点
0: 归。嗱，时间咧嚟到11:33啦，接住落嚟为大家拣嚟有梁汉威、李凤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颜真卿之就义》，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颜真卿之就义》，由梁汉威、李凤合唱。

0: 上清帝汴州，君民喜万众，景仰天子礼仪，气势多威壮。问礼颜先生，请求君直讲，君直讲。
1: 啊，你是攻陷汴州？
2: 哼，为臣者不忠于君，反叛朝廷，以无礼之可言。我昔日为礼官，所记者为绝后朝天子之礼也。
0: 朝廷易主，历代如是，何必大惊小怪？
2: 呸！

颜真卿接旨，主上有旨，颜真卿若肯归顺新朝，赐封为宰相，若然不肯，就要投身烈火。

0: 颜真卿，你太无状，有宰相都唔做张子抗，滔天烈火未殉身，如此危死在悬梁上，如此危死在悬梁上。
1: 哎呀，相公，医生生过来到了，
2: 死神生过来到了。请问钦差大人，你何时从长安来呀？
0: 本官自汴州来。
2: 啊？哼，我自知圣上在长安，我不知汴州有圣上，你个乱臣！你。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颜真卿之就义》，由梁汉威、李凤合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滤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八三零滤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呢把嘹亮的声音，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住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九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佢的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的音韵。

时间来到11:59了，而转头回来12:01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江山感受乐团原之自导名单。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寻日下昼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嘅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话，寻日下昼近2点，嗰名司机驾驶的士沿住新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嘅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2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丽莎白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同一名62岁女乘客亦都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2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专责组话，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10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7点，跌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2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96美元，卖出4,699.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度低压槽寻日喺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嗰区会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喺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 是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星期四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 13.9 度东经 129.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4: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5: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6: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5: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12: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御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啼笑新郎。而稍后1点至2点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好啦，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了。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揀来有陈宝珠、江雪露的歌声，揀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江山锦绣乐团圆之自度名山》。那我们又事不宜迟，一起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江山锦绣乐团圆之自度名山》，由陈宝珠、江雪露合唱。

对啦，中秋佳节理应合家团聚，只见桌上铺陈果品，何以园内无人？啊，待我一问香环，查明究竟。

0: 啫，你唔使惊，系我嚟噶。
1: 哼，经理，头先真系俾你吓死我啊！你真系曳咯，今日佳节中秋，好应该一同畅聚，你不该午夜归来，行同浪子，更纵如墙月壁，何以狂徒？恨杀你不守仪仗，家规，今忘记我敦敦教训。
0: 家姐，你误会咗我啦。我之所以如墙月壁，都为咗不留痕迹。至于我归来午夜嘛，哈哈，因为我有重任在身啊。

0: 将军啊，把名单盗取，你可曾得手啊？
1: 何止得手啊，简直系有如探囊取物添啊！

想胡奴杀我汉人，越吾国土，总有一天揭竿起义，驱除外蒙。我绝不负你对我一关嘅期望嘅。

0: 全城戒备，园门外户逐一搜查，看来正有非常事故。如今老爷与小姐外出都未发，故来向你们禀报，请求定断。
1: 哎呀，
0: 春梅，你立刻再去探实真情，捉

0: 冇红兵，但你独臂单拳也是非前无路啊！
1: 难道教我坐以待毙不成吗？
0: 我醒你而掌物质之中有一重夹壁，你不若带同自治名单以及重要文件，当在夹壁之内留我一人，把胡路应付吧。
1: 家姐，胡人蛮不讲理，教我如何放得心下呢？
0: 好弟咯。

个时候个人生死等闲，顾全大局为重，你快些及早躲避，免生变故，处处催不。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江山锦绣乐团原之自导名单》，由陈宝珠、江雪露合唱。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1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梁英、李慧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啼笑新落》，咁我哋又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啼笑新落》，由梁英、李慧合唱。

今晚我哋阿林妹妹仲派起臭上嚟添，你又使乜用幅红萝卜遮住晒你个姨妈容妆咧？不如揭去咧，等我见下。

丑怕得咁交关嘅，都可谓傻啊夹戆啦。咁你未曾见过我咩？我都见过你噶啦，傻嘅。你睇下我呢、這个新婚夫婿啊，呢即系。

0: 原来你是表姐宝钗的，哦，咁就唔怪得唔同声浪啦。哎，唔该你唔好同我反啦。究竟阿林妹妹佢去咗何方啊？
1: 呢件事大有原因。
0: 你有原因快啲讲啦。
1: 呢件事完全系由你祖母做主意嘅。
0: 哦，咁佢梗系叫你假扮新抱嚟到戏弄新郎咧。
1: 你又猜错了。

唉，咁就真冤枉咯，确妻呀、啊、娘，试问我有何面目见笑相呢？海誓

就算你多情过代用，我都难以共你地久天长。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啼笑新郎》，由梁英、李慧合唱。
1: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2: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1: 我要听新歌，
2: 我要听旧歌。
3: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2: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3: 上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话，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话，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是小心审视各个持份者的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日夜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乔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乔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乔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之中亦都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乔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乔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6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58美元，卖出4,699.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道低压槽寻日在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 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各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5: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6: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5: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溫梗係要畀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喎。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㗎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1: 糖果玩具卡图片，
1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1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2: 唔系叫你咁样打，
13: 减啲功课，
12: 加啲亲情，
13: 三个家庭
12: 笑住学，一起成长。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3: 逢星期一至5晚7点，
12: 港台电视31。

0: 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1: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便会找到真爱伴侣。
0: 逢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5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时间来到凌晨的1:10，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你们的。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好快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点钟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双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游鸿平主持嘅潮剧。今晚播放嘅剧目系《柴房会》嘅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赵少卿嘅第一部分。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很少，所以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茶班会。上回做到李老三买煞客店茶班，五万贵木二鸟，非常惊恐。木二鸟同伊为人耿直善良，就向伊诉说冤情。木二鸟，我是两家人，本人背落记忆，偶有牛托忠心，以杨照相认杨聪。杨聪成木二鸟病等，盗走金银首饰，将木二鸟追去到客店。木二鸟悲愤自尽。李老三当成木二鸟个咒我，

念咒啊。拜天拜天，再拜天，我再拜天，拜天。

太上你我在叫叫，也贵在叫苦，也不是叫叫，声音过多念叫，正式有念，他有念，咱就来叫叫，我大大声声来叫阿叫，我的阿叫啊，阿叫啊，我的阿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如念如磨墨，大鬼下风，我念通直过。

下世听报就算吧，咱卖个王孔电话，咱就做鬼怪客，我也唔惊。哎哎哎，都着来个干老古嘞，我这哎呀，那几个鬼真不死呀、啊！无王无故将我逼，我老三门心闯不开啊！天色最刚一去，让我那帮回家赶把刀，我条命敢不做啥？

0: 不在耳风一夸掉就可。
1: 我哥啊，我两母王就会做，既为王贵莫不明，就算不做的比，可我今晚感恩你。
0: 哦，是爱我个女姓王咯，哎呀，听到你是惨，无奈想着讨厌咧，唔是乱冤风过诶。咩我李老三一无官资无贵，床顶双脚双手夹咩锤，爱做你去个你报仇啊！
1: 大哥一听相助，做出王朝复数。
0: 哎，唔对唔对啊！你是鬼，我是男子，佮唔写白做，再你爱为花鸟飞之锤。

0: 手，我我手啊！
1: 哎，念个李老三今咩鬼变身，都是我平生好破不平。

我的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崩顶用五零二林二鹏演唱的调节茶饭会。茶饭会主播上网了，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另一出调节调小庆，大概是直到名将调小庆官歌红班王之高者直高榜党秋夜上的人人亲近，以前你都惊死无情，其次调中乡却到苏州老家将士欢惊负责会威，以前人生了求金无故沧海清梅害死宋人过家罪恶累累。后来调中乡之妹调西英嫩棒男装考上武状元，受调中乡迫害的邓广差考上文状元，文武状元作者告发调中乡的罪行，身为皇帝统亲的调小庆以下席为党大义灭亲。落来咱就作者来分析由邓碧玲、邓碧霞、邓依郎、口红包、风花主演的调节调小庆。

Bye.

0: 人多，如今某家他就归位，请老爹别难去吧。
1: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小女子高歌如何哩？几次被他糟蹋，教我丈量，忍下此气。

去今夜匆匆，这家王母的孙。

哎呀，亲自所证，杨龙

0: 见，我得从抢金而赎回，甘当白首，倘无还回，不必相中。
1: 那何为啊？
0: 赎回，如今放心流亡。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碧玲、邓碧霞、邓依人、柯洪波、本花主演的调剧赵小庆。时间的关系，今集就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无法挽回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苏格兰民族党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之中获得129个议席之中的58席，仍然是第一大党，但是未获绝对多数。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当地星期三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传出枪声。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不清楚是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内政部长雷穆利亚星期三晚到参议院，说前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议员的安全，又说已经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执行逮捕令，德拉罗萨目前安全。翻嚟本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并且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索期。另外，亦都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2日刊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6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29美元，卖出468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果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两点零七分半钟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预备咗今晚数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首歌，就八个唱段。歌曲安排嗱，三点钟新闻之前咧，嘅前后啊，就播放呢一个红伶考破无头案嘅组曲嘅组合嚟噶。包括有三点钟新闻之前嘅咧，红伶案之诉冤，温志鹏赞曲嘅吴千峰、陈家明合唱。三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智取红伶播黄国芬赞曲，新剑郎、麦玉燕合唱嘅。喺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除咗有智取红伶之外咧，另外有系杜忽奇花、半日安上海妹唱嘅，另外仲有短短地嘅曲梁少心演绎嘅劝孝歌。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嘅钟头有谭家宝、木兰嘅同林鸟，另外有叶又琪、蒋文端嘅曲霸凌孙儿。我系由一个影碟嘅唱曲入边啊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嚟嘅。咁啊，头先讲咗啦，稍后咧三点钟新闻之前有红伶案之诉冤啦，吴千峰、陈家明合唱啦。而喺呢个钟头，另外有两个唱段系嚟自呢一只系南唐李后主嘅唱片专辑入边。咁我拣咗两个唱段，因为有三个唱段嘅，包括有《摘梅赏雪》、梅下招魂同埋七夕离魂。咁摘梅赏雪咧，最近咧我哋嘅戏曲节目都播放过啦，咁我唔播啦，咁啊拣咗咧就系梅下招魂同埋七夕离魂两个唱段嚟噶，都系蔡演芬赞曲嘅，咁啊系陈少峰独唱嘅唱段嚟嘅。咁佢介绍咁话嘅，李后主同大周后定情之席咧喺梅树下赏雪啊，咁就系梅下栽梅赏雪嘅唱段嚟噶。咁但系一年之后咧，梅树长成啦，但系大周后咧因病早逝，多情嘅李后主喺梅下悲悼痛唤魂归，呢、這个就系梅下招魂嘅唱段。好，我哋听下陈少峰大哥峰演绎嘅蔡演芬赞曲《南唐李后主之梅下招魂》呢。

嗱，听咗呢一个梅下招魂嘅唱段之后咧，跟住落嚟就系、是、南唐李后主呢个唱段，呢、這个组曲啊，呢、這个雷射唱片专辑入边咧有七夕离魂嘅唱段啦，就系、是、话李煜咧作为俘虏之后咧，郁郁寡欢，日夜思念大周后，七夕之夜送主赐以毒酒，李后主明知酒中有毒，但都无心生于俗世，所以将毒酒一饮而尽啊，咁咧就系、是、逝去嘅。好，我哋一齐继续收听第二个唱段啊，七夕离魂啊。

唉，想不到一句故国不堪回首啊。成了喜和。

太叔太祖赵匡胤，你果真要成全。

0: 沉入咗李煜啊，李后主嘅词句嘅呢一曲《七夕离魂》啊，亦都系指李后主李煜死前嘅一个唱情啊，由陈少峰演绎嘅蔡燕芬赞曲《七夕离魂》，仲有较早前大家啱听过嘅，亦都系蔡燕芬赞曲嘅《梅下招魂》，都系嚟自南唐李后主呢只雷射唱片或者系黑胶唱片专辑入边嘅唱段。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接近凌晨的2:33，温度摄氏1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0: 跟住落嚟喺3:00新闻前后，就送上呢一个嚟自吓红菱考破无头案。唐迪生編劇的作品入面兩個唱段的，唐迪生1957年寫給錦天花劇團首演，主演的有陳錦棠、鳳凰女、羅艷卿和這個蘇少棠的。現在先聽這個唱段就是訴冤，由溫志鵬所撰寫的組曲來的，不過另外一個對花鞋常常有播放，今晚就聽這個訴冤的唱段，就是講這個左為明仔哥吳千封演绎咧，怀疑呢个杀人凶案咧就有好多疑点，咁咧就系亦都有个鬼魂提示咗佢之后咧，咁啊提取咗呢个被冤枉嘅苏玉桂，咁啊由陈家明演绎咧，就俾个机会佢诉冤啦吓，咁啊听下呢个温志鹏撰写嘅组曲啊《红菱案》嘅诉冤嘅唱段，由呢一个吴千封同埋陈家明合唱嘅，大家欣赏。

做使龙屠在，也难贴笔化于。

唉，如果唔系玉桂杀嫂嘅，咁佢阿嫂又被谁人所杀呢？寻不出真凶，就无从翻案噶啦。若果系玉桂杀嫂嘅，咁佢又将佢嘅人头埋葬响边一处呢？揾唔到个人头，就无从。

哎呀，奇怪了，何解女鬼闪入白杨树下忽然不见呢？伏见地下泥土松浮，寸草不生。好，待我取个花锄，掘地三尺，且看有何

0: 喂，我嚟问你，你可有认识衙门中人？有冇入过嚟衙舍之内？有冇见过呢一棵白杨树？哼，我相信你一定爱慕子兄而欲效私分，所以被他暗中杀咗，仲与衙门中人私相照应呢。
1: 大人，小女子独守难归，从来都未与衙门中人来往嘅，呢个地方我都未曾到过，至于呢棵白杨树，我更加未曾见过。若问我生平良友，只有一个两地相思嘅刘子兴。
0: 哼，你好辩驳啊！

0: 笑话，你话使只鬼魂教我破案？你咪以为将你阿嫂嘅人头撞响衙门里边就神不知鬼不觉啦咩？我要你解包袱，看人头，就唔到你唔将罪认啊！杀人有胆，看头冇胆，我要你解解解！
1: 人头血肉模糊的眼睛腐烂，但是我认得他不多似我家老娇嫂嫂吧？
0: 啊？何以见得？
1: 大人，这个人头烈唇露齿，梗是死时痛苦万分，死后才露出金牙几只。而我家嫂嫂他从来都未曾伤过金牙，正是这一点

在家头不出外书，所以三十六文之事我都未曾讲过我所事下言半句啊。今日既然换装又换，而累了父母宽裕啊，我都唔顾得

0: 玉贵啊玉贵，到底你家嫂嫂可有结交衙门中人？倘若记得清记得明，破案都尚有些微线索啊，否则仲有包拯再生，也难平复下冤狱噶啦。你想清楚啲，你谂真下啦，你谂真下啦。
1: 大人，你问得我咁急，我个心就越乱，你叫我从何想？
0: 好，咁你慢慢想，你慢慢想。
1: 我。

0: 嗱，大家听过呢个红伶案之诉冤啊，咁喺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咧，关于对花鞋嘅唱段啊，嗰、那个唱段系叫做自取红伶嘅。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是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邵马何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这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是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是探索紧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8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美元，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一双当然是继续承接啦。头先3:00新闻之前播放了的就是这个取材自唐迪生1957年写给锦添花剧团首演的红伶考破无头案，头先就是诉冤的唱段啦。就是温志鹏所写的组曲《红伶案》，咁有两个唱段，一个诉冤，一个是对花鞋。咁对花鞋咧，即系讲温志鹏写个版本咧，就是吴千峰同埋陈嘉明唱噶。咁诉冤都系，咁但系对花鞋多喺嗰个版本多喺我哋戏曲节目入边播放。咁所以而家新闻之后，我拣嚟呢一个咧，都系对花鞋嗰个唱情啊，那个内容啊，但系呢个咧就比较少播放嘅，就系叫自取红伶，红伶即系红伶鞋，即系对嗰只花鞋啦。呢个黄国芬所撰写嘅版本嚟嘅，由新剑郎嘅田歌演绎嘅左为明同埋麦玉燕演绎呢个杨柳娇，但系喺呢个版本或者呢个唱情入边咧，杨柳娇其实就化咗名嘅，因为咧其实当初就系佢同个奸夫啊秦三丰咧就系杀咗秦三丰杀咗佢自己嘅妻子，咁啊谂住同呢个杨柳娇咧远走高飞，咁而家咧就系呃翻佢翻嚟啊，咁然后咧左为明咧就系因为佢。綜合各種疑點，就懷疑呢個楊柳嬌咧就係其中一個幫兇，咁咧就係蘇玉桂被冤枉，頭先唱前聽咗啦。咁而家偵查呢個無頭案啦，咁佢就要假扮脂粉客咧，情挑呢、這、一個秦三豐個妻子，其實就係呢個楊柳嬌嚟噶。咁咧就係談情説愛之餘咧，就想攞到嗰只作為罪證嘅繡花鞋嘅。咁啊，然後作同佢手上嘅另外一隻繡花鞋咧，就互相比對咁啊，就係有呢個唱情啦。好，我哋聽下呢個黃國芬所寫嘅。取材自唐迪生的《红伶考破无头案》入面的对花鞋的唱情，这一曲叫《自取红伶》，新剑郎和麦玉燕合唱的。

水万千如鹿撞，加衣送暖最温情。

0: 一拉，长啊灯。
1: 哎呀，大人把声啊，好，等我扮靓啲出去撞下佢至得。

0: 系啦，嫂嫂啊，何故不怕路难伤寒？
1: 你夜半在园林观夜景啊！
2: 哎呀，大人，我今晚瞓唔着，出嚟睇下月光，数下啲星星啫。乜啊，大人，你想做园中小人咩？
0: 系啊系啊，嘿，秦家嫂嫂啊，相请不如偶遇啦。你何不过嚟与我一同把盏呢？
2: 哦，咁多谢大人啊！
0: 唔使客气，一来。

0: 春家嫂嫂啊，我睇真下你真係有几分似我亡妻一样噃。
1: 哎呀，係咪嘅啫。
0: 係。

0: 要娶个精于刺杀我嘅女人英，
1: 咪系我咯？
2: 系，
0: 你可有受后嘅花鞋待我来世应啊？
1: 哎呀，有啊有啊！

0: 大人啊，我而家去攞只花鞋出嚟，你等一阵间啊吓。
1: 哦，好啊。先把就嚟花鞋用泥尘染，到时新旧方可量分清啊。

心，哎呀，我错，吓得我啊！睇真啲，原来大人只花鞋系旧嘅，我只系新嘅，新旧不相同。大人啊，你第时就唔好揾呢啲嘢嚟吓我啦。

0: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吓亲你添，秦家嫂嫂，我哋两个人嘅事，我明日自由安排噶啦。此际时已夜深，路冷风寒，不如你早啲翻去唞咧，好嘛？
1: 好。

0: 人呐、啊，咁我走噶咯噃。早唞啊吓！
1: 你好声行啊！嗱、嗯，记得听日带埋只花鞋噃。
0: 嗯，
1: 早唞。

0: 最后当然能够翻案啦，咁啊奸人咧亦都系伏法噶。听过呢一个唱段咧，就系、是、自取红绫，即系取材自唐迪生当年写俾锦天花剧团喺1957年开山红绫巧破无头案入边对花鞋嘅唱情嚟噶。呢个版本系王国芬赞曲，新剑郎麦玉燕合唱啊。听过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36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大家要留意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添，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就风势清劲嘅。展望跟住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个礼拜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系咪带定把遮出街咧？就系稳阵啲咧。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嘅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喺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0: 跟住落嚟呢一曲《杜忽奇花》。半日安同埋上海妹合唱嘅，半日安演绎呢一个导游啊，俾警察追咁啊，走到无路咧，就走去到呢一个上海妹演绎嘅呢一个旦角嗰度，我记得系好似系道观嚟噶吓。咁究竟结果呢一个导游冇俾人拉到咧？呢一个旦角啊，上海妹演绎嘅旦角又会唔会帮到呢个导游咧？而啊，最后啊，呢个导游会唔会改过咧？我哋一齐嚟听下呢曲啊，《半日安上海妹》。夫妻档，杜忽奇花啊！
2: 非常快乐。

开会啊，你想心先错打麻作为八句呀，从四铁包围街二夜红

0: 开我心啊风啊风，面啊黄黄，妙妙三魂又啊多啊样，布啊布双眼好似白的啊
1: 双，到底做咩你？
0: 要解叻叻。冷静好像红天空，等我定了神看一下，哦，原来

0: 当当或就是贼人就是一厉害即刻就放到我失魂
1: 我说
0: 话都不会讲我本是世家子家内就尚有亲娘皆因就黑食沉迷欲被迎相求稳到沉忧走避来到李桂乡见到军警到围走街和杀看若果一天天住我就誓必入监仓入

怎可拒绝？哎呀呀，我不过想借词瞒骗，还请你海量啊，包藏啊。

0: 人来人来比菜了啊，丢了心外眼包，再叫我莫去见这个
1: 好啦，咁你入房嚟揸分，仲要接了
0: 先生。乜假富人声？
1: 等我开咗道门先啊！
0: 我快啲退翻入房。
2: 嗰
1: 个边个嚟？哦，嗰个系我丈夫嚟，佢未起身啫嘛。
2: 啊，系你丈夫嚟啊！啊，我丈夫嚟啦。
0: 小下你系我贤师良友，他日戒除烟毒，再火红妆。
3: 听嘅曲系半日庵上海妹唱嘅《杜忽奇花》。
4: 我单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黄涛赞曲啊，取材自白居易嘅《燕诗》入边嘅内容，系梁少芯芯姐演绎嘅，就系呢一曲咧，就系劝孝歌，好值得大家分享嘅。

0: 听佢呢曲系梁少芯芯姐嘅劝孝歌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是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回来本港，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话，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6.84美元，卖出4687.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港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4:08半钟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双先为大家送上呢一首对唱曲《同林鸟》啊，由谭英赞曲、谭家宝同埋木兰合唱嘅呢一对夫妻嗱，咁啊唱词一开始已经咁话啦，呢位沈郎佢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唔通风雨横来要各自飘。咁个妻子呢就係普奴呢就係染病啊，咁係咪真係要夫妻同林鸟都要分散呢？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下，由谭英赞曲、谭家宝、伍木兰合唱嘅同林鸟啊。

0: 听嘅曲系谭英赞曲啊，谭家宝、伍木兰合唱嘅《同林鸟》啊。听嘅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34有多。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会风势清劲嘅，展望跟住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个礼拜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沈穗禾赞曲嘅。霸凌孙二啊，边个人孙二啊？先讲咧，系由叶有琪同埋蒋文端分别演绎呢一个纯月同埋李乱嘅。因为纯月咧喺维基百科入面查到叫纯于月嘅人咧，就系秦始皇嘅时期咧，齐国人嘅，曾经任博士官仆射嘅吓，支持分封制，因为佢咧就系、是、反对呢个李斯嘅政策咧，咁啊就被处决嘅。咁李乱咧就是、李斯个妹。咁亦都系呢一个纯于月啊嘅二妹，其实两个人有爱情感情嘅关系嘅。咁好啦，咁我哋又听下点样系霸凌孙二啊？呢一曲咧就系沈穗禾赞曲，叶又琪演绎嘅纯月又叫纯于月，蒋文端演绎嘅李乱啊，霸凌孙二。

我亦知娘亲难舍孩儿赴死，其实我亦愿儿女情长，唉，为是。

恨只恨红红烈火烧大地，恨只恨多少余生赴死期。人终有一死，我愿以身赴火，为正义捐躯啊！

贤妹，你不能死呀！

0: 哦，我不回头，轻便有弃君之罪与？
1: 人兄，这玉佩。

娘子，你相公不必多言，快快望空摇拜，切别娘亲吧。

0: 听过沈穗禾赞曲啊，叶又琪同埋蒋文端合唱嘅呢曲《霸凌殉义》之后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话喺参议院同附近部署咗大约1500名人员，并喺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唔清楚系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联合国负责安全同安保事务嘅副秘书长米超喺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超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超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之中亦都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话，米超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与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米超话，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并且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的规定，并且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1美元，卖出4692.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 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仲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6: EM 青年当自强。
7: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8: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9: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系巧合。但有没有想过亦都是一个缘分。
13: 我黄希文珍惜和你相聚的缘分，逢星期日上午7点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了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和你有缘相会。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启生躲藏的眼睛。早晨早晨，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咁嘅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4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8日啦，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

飞外雨痛的边缘。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上昼五点啊，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咧集结喺马尼拉以东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

林子祥嘅《你在何方》之后，我哋有李慧敏嘅歌声。人生去到谷底嘅时候，希望你都能够振作起翻身。

0: 好告别。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加索彭玲嘅仍然是最爱你。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五點搭七，聽緊嘅呢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呀。今日天氣呢就認真麻麻，所以大家預留返足夠嘅時間出門口囉噃。當然啦，仲要記得帶返把遮。

連續帶嚟嘅兩首歌，嚟自86年、87年嘅歌曲。月半小夜曲之後，我哋有 Love Me Once Again， 係咪你哋嘅年代啊？有時咧，啲人話咧，佩佩揀歌就出賣咗自己嘅年齡，都唔係㗎。即係30年代到依家嘅歌，我都會播㗎。

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有啲嘢好得意嘅，你想忘记佢，永远都忘记唔到。但有啲嘢你唔想忘记嘅，就偏偏唔记得。好，讲下咧最新嘅天气先。本我哋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清劲，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啊。今朝早我同你又再次喺空气中相遇。多谢你今朝早收听，我哋喺缘分的天空再次遇见。

郭富城不是只得快歌的，敬启者之爱是全奉献，郭富城的歌声。望个钟好快到上午六点，转头回来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有半小时清晨爽利，今天有林家安医生的出现，这个时候有千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低压槽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都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说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司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司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司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四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7.44美元，卖出468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仲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9: 而家用至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8，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4%嘅，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啊，唔系今日星期四啊，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肝癌咧同大家探讨下嘅话，嗱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希望可以听下啲新歌，啊呢首其实都唔新嘅，不过比起我之前播嗰啲新啲。佢个名字叫做张天赋，有呢一首《记忆面》，介绍你听。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仲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我记得咧上集咧就讲紧，即系如果不幸患上肝癌有啲。

0: 治疗个反应好差，而副作用好大，即个性价比好低嘅治疗方法啦。咁但系仲有冇机会都仲用到化疗呢？可能就系讲紧一啲大髀针啊，即系你经过血管咁摆个导管入去，将嗰个化疗好微量嘅化疗咧喺正个肿瘤附近放落去。咁我哋嗰啲叫大髀针 TACE， 咁呢啲咧就都仲有个空间，就系用一啲化疗去帮一帮手。但除此之外咧，化疗确实好少好少用。咁取而代之嘅咧就系标靶药同埋免疫疗法。咁就新一代嚟讲，一系就用完一样再一样啦，一系就仲有啲数据就话，原来一齐用咧个效果都几好嘅。咁呢啲就系新嘅方法。咁但系新嘅方法咧，都好似你咁讲，开始咧啲人就会担心会嗰个负担能力好
1: 贵噶，
0: 因为所有新药其实经过咁多研发，咁都几贵啦。咁同埋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咁多病人都明白，就系如果你做手术咧，好多时你嗰个考虑点咧，就系话，我做一次啫，可能若干嘅资源我哋用喺呢一次治疗，咁理论上你会不停做手术噶，咁叫有数得计咯。咁但系一啲系统性嘅治疗，特别系一啲末期嘅肝癌入边咧，佢讲紧可能一个好长时间，即系一个好长嘅旅程，每三至四个礼拜你又要重复去做治疗。咁对好多人嚟讲咧，其实未开始咧，佢哋可能已经惊定先，可能已经绝望先。咁但系好在而家嘅药所谓贵，佢都係有少少用者自負嘅原則嘅，即或者我哋話能者多負啊，係咪？咁譬如以喺公立醫院為例，咁有啲藥物其實已經係資助嘅名冊入面啦，有啲藥物咧未入到一個資助嘅方案入面咧，可能就藥廠會有一啲我哋叫啲補助嘅計劃啦，有時就係可能買一送一、買二送一，或者去打咗藥肝之針之後，即係可能打咗半年、一年又唔定，之後就叫封頂，佢唔使俾錢。咁甚至話社會有好多坊間嘅慈善團體，譬如話香港嘅防癌會啦，咁都會有一啲藥物資助嘅計劃，可以幫到啲病人咯。咁所以第一，我諗喺諗呢個經濟嘅或者嗰個資源嘅問題之前咧，就要聽清楚到底有冇方法揀先，有冇嘢可以做先。咁然後就慢慢再睇下喺醫療之外，即係 medical 嘅問題之外，咁再諗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
1: 咁有冇啲藥呢淨係私家先有，政府冇㗎？定係有啲藥基本上兩邊都有，唔使擔心㗎呢？
0: 大部分嘅藥其實公立私立呢其實都會有嘅。不過好多時候呢就係個藥物審批嗰個程序啦，或者嗰個藥物審批咗之後，係咪馬上可以喺公立醫院一個所謂安全網或者藥物名冊度出現呢？其實點都係會有啲滯後。咁所以有啲時間喺私家嘅市場入面呢，可能係會比較早可以引入到一啲治療咯。咁但係嗰啲新嘅治療呢亦都未必話個個都適合嘅，咁所以都要聽清楚係咪需要先，咁先至睇下邊度可以有。咁另一個方法呢就係話，樣樣嘢都咁貴，新親都貴啦，有冇得新得嚟係唔使錢嘅呢？咁都要可以提一提，就係話有啲我哋叫臨床研究嘅選項。臨床研究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因為你揀人，人哋都揀你㗎嘛。咁但係臨床研究好多時就係一啲新嘅藥物，我哋唔能夠話新就一定好㗎嘛。我哋都要做足夠嘅臨床研究，即係揾足夠嘅病人去用實證去支持隻藥到底值唔值得用。咁喺呢啲咁嘅空間，呢啲時段嘅呢，好多時就係會有一啲臨床研究嘅機會可以俾啲病人選擇，咁可以試下新藥去比較下同舊藥嘅分別囉。
1: 咁
0: 係
1: 咪即係一般講係白老鼠呀？
0: 好多人會咁講，咁但係我心目中嘅白老鼠呢，就真係一啲前無古人用過嘅藥，咁揾你嚟試呢，嗰啲就叫白老鼠囉。咁但係一般我哋喺香港可以接觸到嘅都係一啲第二、第三期嘅研究，即係話已經過咗第一期，可能真係白老鼠嗰啲測試個階段已經見到有一定嘅成效，同埋嗰個副作用相對地可以接受呢，咁先至進入第二、第三期囉。咁所以香港可以一般啊，絕大部分招募緊病人嘅都係一啲比較成熟啲嘅研究囉，未至於話完全唔知道個效果就揾你試下，

0: 去睇下安唔安全嗰啲研究喺香港相對地就少啲嘅。
1: 嗯，咁讲緊呢，即係患上呢一个肝癌呢，其实最好嘅就係一刀切咗佢，然之后就冇事，咁就最理想啦。呢个係即係最理想嘅根治方法。但係如果进入去到可能其他嘅治疗嘅时候，係唔係都冇根治嘅机会呢？定係唔係喎，都有嘅呢？
0: 呢、這个呢随住科学嘅进步係越嚟越模糊嘅。即係以前我哋讲緊你切到咪好返囉，切唔到咪好唔返囉。咁但係我哋而家讲緊就係话你切唔到嗰啲人呢，有部分人经过譬如话呢啲多学科嘅治疗，即係又切少少啊，又电下，又俾下啲免疫啊，又俾下啲标靶药啦。佢又达到一个好似与病共存嘅情况。咁所以即係慢慢慢慢隨住我哋會睇到未來其實就會唔係話真係所謂你一切唔到一走散就一定死緊㗎啦。咁可能有班病人係一路用住藥，好似糖尿病血壓高咁樣，我哋成日都話你糖尿病血壓高你都冇聽過人話醫好咗㗎喎，其實佢哋都成世用藥㗎嘛。咁但係當然癌症係會比較棘手啲啦，即係我哋要行嘅路仲會長好多啦。咁但係我諗大方向其實都係有咁嘅曙光。咁尤其係我哋以前覺得前清嗰度第二度就會差嘅，咁而家原來你切到一部分最惡嘅，最影響你最多病徵嘅，咁剩翻嗰啲咧，你就靠其他藥去幫手咧，又幫到一部分嘅病人。
1: 咁如果呢類型嘅病人咧，佢點樣去妥善照顧自己，令到佢唔好復發啦，或者個腫瘤可以穩定啲咁樣同佢與病共存咧？
0: 我諗喺呢啲病人入邊咧，佢接受緊嘅治療本身咧，無論去免疫又好，標靶又好，或者接受緊電療或者咩局部治療都好啦，本身嘅治療就係最多證據去支持可以減低復發嘅方法嚟，即係嗰個已經係最重要。咁所以要同醫生配合，咁個服從性要高咯，唔可以話覺得自己冇事就唔翻去復診啦，咁就走咗去自己停咗藥。咁呢個係第一重要咯。咁其次嗰啲咧，其實都離不開一個我哋講緊一個健康啲嘅生活。咁如果有肝炎帶病毒，雖然食緊啲抗肝炎藥啦，咁但係你最好就唔好飲酒啦，因為你知道你又會增加翻個肝，因為你醫好咗一 part 啫，咁但係剩翻個肝其實都有機會生癌症再生噶嘛，咁所以呢啲不良習慣就要戒清咗佢咯，咁呢啲就係你做到嘅嘢。咁你話有冇特別戒口其他啲正常食物都戒咗去，會減低復發個機會咧？其實確實即係純粹淨係食物嘅威力咧，其實就冇咁強。咁好多人反而過度戒口咧，會令到有啲惡病質，即係個人會好瘦啊，抵抗力會下降啊，反而影響咗抗癌嘅能力。
1: 同埋你會唔開心噶嘛，係嘛？即係你呢樣又唔食得，嗰樣唔食得，嗰樣好抑鬱，其實都會影響嘅喎，你嘅心情都會影響噶嘛，啱唔啱啊？
0: 其實係啊，即係我哋講緊你即係分散投資啦，乜都食啦，即係好似食物個金字塔。無論你講緊相信緊以前個正常嘅金字塔，定係而家嚟講調轉咗個金字塔都好啦。我哋講緊你食翻啲圓形嘅食物，即係一啲即係冇加工嘅食物，本身都係可以減低你患癌啊或者復發個機會嘅。
1: 咁當然咧，你蔬菜水果食多啲，呢啲一定係冇壞噶啦，啱唔啱啊？
0: 是啊，一啲圓形嘅植物，咁啊多做運動，多啲休息，咁呢個就最重要啦。
1: 係啦，咁就係如果即係能夠與病共存係最好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不幸去到晚期嘅時候，有啲咩舒緩治療可以幫到佢哋啦？
0: 呢個我哋都無可避免要同病人傾嘅，因為更好嘅藥都有機會有抗藥嘅情況。咁而我哋睇到肝癌病人咧，真係晚期所謂藥石無靈啦，或者好多標準治療失效嘅時候咧，最多見咧就係肚脹啦，因為個肚會積水。咁呢啲咧其實可以靠去水丸可以幫到手啦，或者擺一啲導管經過肚皮將嗰啲多餘嘅腹水引流出嚟，咁個效果都幾理想。佢固然就唔係話醫好咗個病啦，咁但係喺改善個病徵上面其實都好幫到手。咁其他你話黃疸，即係嗰個膽管閉塞，或者嗰個肝衰竭得好犀利，個身會痕咧，咁其實都有啲止痕藥啊，或者一啲鎮定劑咧可以幫到佢。咁有啲病人真係佢 嗰個肝腫瘤好大，佢會有啲脹痛咁嘅情況啦。咁一就係有啲止痛藥啦，二咧我哋發覺就係話原來有啲類固醇低劑量嘅類固醇咧，都可以減低依啲咁嘅脹痛咁嘅問題。同一時間你知道類固醇都係肥仔丸嚟噶嘛，咁可以令到個病人會胃口好啲啦，個精神會好少少，或者減低一啲超低血糖嘅情況出現。咁所以要視乎嗰個晚期嘅病人有啲咩唔舒服，咁我哋咪對症下藥咯。咁可能係補救啲，咁但係未必係壞事嘅，即係以個病徵為主。
1: 咁如果一刀切嘅病人真係叫做康復啦，咁佢哋個復發機會又多唔多嘅咧？
0: 呢個就視乎佢個期數啦。咁一般我哋講緊一二期嘅肝癌病人，即係比較即係細啲，好局部嘅。咁其實有60%嘅人咧，五年後其實都仍然存活或者冇一個復發嘅情況。咁但係去到三四期嘅病人，即係個腫瘤一係就好大啦，切唔到啦，或者走散咗啦。咁可能佢嗰、那個去到第四期嘅病人咧，存活率其實就少過10%嘅，即係呢啲早幾年嘅數據。咁嚟緊，我相信呢啲都會有改善嘅空間，因為實際上呢幾年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治療，特別喺肝癌嗰度，即係都叫百花齊放。咁所以我諗即係都一路睇到嗰個隧道嘅盡頭都有曙光嘅。
1: 當然啦，即係無論有咩問題都好，先要冇諱疾忌醫啦，係嘛？即係如果覺得有啲唔妥，先好嗱嗱聲去揾你嘅家庭醫生，然之後咧就去對症下藥。咁能夠盡早得知有問題嘅時候，就可以盡早去治療，這個先係最為上策咯。
0: 係啊，即係切忌就好多病人話一聽到癌症，即係有我就唔醫㗎啦，即係有啲人其實一早已經有咁嘅概念，其實就是一個好錯嘅概念啦。你醫唔醫，其實我哋會尊重你個決定啦。咁但係你做呢個決定之前，你最起碼你都要聽清楚有啲咩選擇，先至去做決定，咁先至係一個比較理智嘅做法咯。
1: 同埋即係而家真係有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可以幫到你啦。咁可能你會覺得癌症嘅治療係要花費好大，其實如果你能夠喺醫院裏面揾醫務社工啊，其實佢哋都可以有一系列嘅唔同嘅一啲嘅計劃可以介紹俾你。咁你可以當中亦都可以揾一啲適合自己或者可以你申請到嘅計劃，其實都未必需要用好多錢去治療嘅。
0: 是啦，完全同意。
1: 好啦，今日呢讲到呢度啦，咁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癌症唔同嘅资讯，我哋同大家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医生嘅夜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陪陪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同埋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喺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什么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还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肇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肇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導，米肇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到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到他去年8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中亦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肇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肇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4号星期四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了，展开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外交部说中方愿意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外界都关注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举行的双边会谈。北京的情况稍后都会由我们的驻京记者报道第一手。
2: 今日的环看天下环节都会关注到特朗普的中国国事访问。有分析就认为美国企业希望借机推展对华业务，不过伊朗战事和关税政策受挫，削弱了美方的筹码，特朗普的访华成果有限。一直会讲下
3: 本港话题方面， 为咗咧减轻啊各类商用车嘅营运成本，应对燃料费上升嘅压力，嚟紧嘅星期日开始咧，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咧，可以半价系行政府嘅收费隧道同埋咧青沙管制区，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16号。业界咧都欢迎政府嘅呢项啊短期应对措施噶，阵间我哋都会听下佢哋嘅意见。
2: 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在香港非常普遍，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就在2022年起试行高流量前列腺增生的微创手术，至今有至少600个病人完成手术，未来会进一步增加服务量。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警方的数字显示，去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是按年下跌接近 7%， 今年第一季的数字都继续呈下跌的趋势，不过警方都话咧，面对住人工智能盛行，警方都会采取以科技应对科技嘅策略去应对。阵间我哋都会详细了解。
2: 追求健康嘅市民出街食饭嘅时候可能都会计下卡路里啊、营养等等。北京就有一间 AI 机械人餐厅，当顾客喺自助区攞嘢食嗰一刻，机械人就话到俾佢哋知食物嘅热量、蛋白质、油盐含量等等。留意一阵嘅放眼世界，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偏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再创新高。美国四月份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急升 6%，按月升 1.4%， 两者分别创了超过三年和超过四年的最大升幅，亦都远超过市场预期。能源成本、商品和服务价格都上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67点，跌幅 0.1%。纳斯达克指数高见26474点，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升幅 1.2%。标普500指数高见7460点，收市报7444点，升43点，升幅近 0.6%。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随行包括多名商界和科技企业的高层。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美光科技升 5%， Tesla 和 Alphabet 升近 3% 至到近 4%， Nvidia 和 Meta 升超过 2%， 亚马逊和苹果就升超过 1%， 不过微软就跌近 1%。 金融股就个别发展，高盛升超过 1%， 美国运通、摩根大通和 Visa 就跌近 2%。至于反映中概股表现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就升近 4%。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受到矿业和科技股做好带动。德国 DAX 指数报24136点，升181点，升幅近 0.8%。 法国 CAC 指数报8007点，升28点，升幅大概 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25点，升60点，升幅近 0.6%。 美元和美债息上升，美国4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的升幅显著加快， PPI 和核心指数都远超过市场预期。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柯林斯表示，如果通胀压力不减，联储局可能需要加息。另外，美国参议院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美元指数一度升至98.6以上，创大概两星期高位，在纽约美市升超过 0.1%， 报98.48。债息方面，指标美国十年期国际孳息率高见 4.5 厘，创近一年的高位，之后在 4.46 厘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3，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兑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4。 国际油价收市下跌，市场忧虑美国可能加息。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5.63 美元，跌 2.14 美元，跌幅大概 2%。 纽约期油报每桶 101.02 美元，跌 1.16 美元，跌幅 1.1%。 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升温，降低市场对于减息的预期。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700美元水平，最多跌近 1%，最新系报 4697.37 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706.7 美元，升幅 0.4%。 港股美国瑞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急升 7%。 公司在公布业绩之后表示，未来一年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收入占比可能突破 50%。 ATMXJ 其余股份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幅介乎 2% 至到近 5%。 至于金融股，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2%， 汇控就升近 1%。港股上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 26,388 点，升40点。科技指数报 5,093 点，升幅大概 0.5%。至于内地股市，三大指数就高收近 1% 至到近 3%。创业板指数创新高，两市的成交连续六日高过30,000亿元人民币。上证指数和深证成分指数都创近11年的收市高位。由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分析内地股市表现。
6: 咁我覺得近段時間 A 股變得強勁咧，其實有幾個因素。第一就係經濟數據啦，咁始終喺內地今年第一季 GDP 有 5% 啦，亦都係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高。除此之外，包括近段時間包括 PMI 啦、CPI 啦、PPI 啦、三頭馬車啦，其實呢啲數據咧普遍嗰個增長都幾全面下。咁除此之外啦，我諗短期少少就係市場對於中美元首之間會面咧就存在一定嘅憧憬。咁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亦都係利好股市嘅氣氛嘅。咁如果係比較即係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咧，始終 A 股呢一輪嘅升勢咧，唔係近期先開始嘅，係由舊年咧成個股市出現一個估值收復嘅過程喺度。咁雖然見到三月份因為中東嗰個戰事導致到環球股市又好或者 A 股都好，都出現翻一個短期嘅回落啦。但係嗰個短期回落咧，喺市場嘅情緒收復咗之後咧，依家又再重新慢慢翻去一個過去正常嘅水平。
7: 上證指數喺3月23日嘅時候低位，其實都跌穿過3800點啦。其實升到而家都升咗400多點啦，再上升嘅空間仲有冇咧？
6: 目前 A 股其實如果你係對比環球個股指去睇嘅話咧，其實都係仍然相對比較低估。咁同埋如果以即係國內政策或者國內嗰個驅動面去睇嘅話咧，咁股市上升其實對於去刺激內地嗰個內需嘅消費情緒啦，或者係對於房地產市場嘅回穩啦，其實都有個正面幫助喺度。咁所以從政策驅動嘅角度咧，我諗國策係希望繼續維持住市況一個穩定啦，同埋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升勢喺度。我自己睇今年全年去計嘅話咧，我預計上證指數最高有機會睇住4500點呢個目標。
5: 金管局同保監局今年七月實施首階段銀行業與保險業之間跨行業背景核查安排，涵蓋所有銀行同埋保險機構嘅壽險保險從業員。香港保險業聯會表示，新安排可以加強消費者信心，提高整個金融界專業水平，認為日後可以擴展背景核查至到非產險中介人。由任浩峰報導。
8: 金管局同埋銀行公會早喺2023年開始推行強制性背景查核計劃，目前已經涵蓋50,000名證券、保險或者強積金受規管活動員工，佔整個銀行從業員超過一半。至去年底，銀行已經完成2800宗查核，當中29宗涉及負面信息，佔比大約1%。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形容计划起到作用，认为背景查核不应该在银行业界止步，因此联同保监局推出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首阶段七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七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认为，今次跨行业的背景查核安排不会有很大困难。
9: 人手的流动都未必是那么多，还有因为已经保险业界做了一段时间，银行业自己也都做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我们觉得是相得益彰。我们觉得对于给到消费者的信心，还有我们也都提高整个业界，不单止保险界，是加盟银行界，甚至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是有帮助的。
8: 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且会喺今日咧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咧逐渐消散。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个星期初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的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
0: 今日的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日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
3: 消委会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最新一期选择月刊的内容。
2: 今个月17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会减一半，为期两个月。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一项安排。
3: 政府统计处咧今日系会公布三月份嘅对外商品贸易货量以及价格统计数字。
2: 中大医学院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改善严重中风预后情况嘅研究结果。你都放眼世界的环节啦，在街边咧见到果树结满果实啦，可能咧都会有啲人咧忍唔住咧要摘落嚟噶。新西兰嘅奥克兰近期因为胡乱采摘嘅问题频频发生，当局咧就发布咗一份文明采摘指南，呼吁民众留意。一阵会讲下。
3: 另外咧，北京啊开咗一间咧人工智能嘅机械人餐厅，就会话俾顾客听咧喺自助区攞几多食物可以咧。是达到咧几多卡路里同埋油盐嘅含量等等俾顾客啦。 可以精准地摄取适当的热量和营养。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11: 放眼世界，
12: 减紧肥嘅人出街食饭嗰阵，落单前可能都会计过度过，睇下喺卡路里方面会唔会超标。喺北京海淀区就开咗一间 AI 机械人餐厅，顾客喺自助区北送嗰阵，已经知道热量、蛋白质同油盐含量等，令到减肥变得精准同轻松。内地传媒报道，呢间位于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嘅数字实验餐厅，去年底正式营运。餐厅由一位大厨、两个操作员带住一班机械人，一个几钟头就做起500人份量嘅饭送。喺启动机械大厨操作之后，佢哋会自动洗菜、切菜，甚至识得整包同埋意识薄饼。制作效率方面都相当惊人，当中的自动面条机械人由猜面粉到落锅只需要30多秒，还懂得按需求去调节面条的粗细软硬。后厨就好像间实验室咁，完全冇烟雾弥漫，亦都冇传统厨房入面厨师忙到大汗搭细汗嘅情况，仲设有专门洗碗嘅机器，一次处理1000至1500人份嘅餐具。讲到餐厅最吸引人嘅地方，可能就系按刻打饭嘅功能。对于健身、减肥或者正是管理体重的人，可以说是特别友好。由于每个餐盘都内置了晶片，顾客按照每刻滗了多少饭送，例如两粒鹌鹑蛋、三件红烧肉，餐台上方的小屏幕就会即刻跳出价钱，还会告诉你听你选择的饭送有多少卡路里、蛋白质和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的营养成分含量，还会透过手机小程序告诉你知这一餐的钙够不够、油盐会不会超标等。餐厅负责人说，因为大家可以吃几多夹几多，令他们的厨余比传统餐厅少了90%，真正做到光盘行动。想吃新鲜水果蔬菜，除了去街市、超市还有什么选择呢？新西兰受生活成本上涨、蔬果价格上升影响，最近兴起街头采摘。不过随着擅自闯入私人领地、过度采摘、破坏植被等的乱象频繁，奥克兰地方议会和业内专家发布文明采摘指引，进一步规范采摘秩序。指引提到，公园或者路边等公共区域的果树、果实和坚果，大家摘来自用绝对没问题，但是严禁用于商业贩卖。而专属园林、纪念景观种植区、租赁地块内的果树不对外开放采摘，同时禁止翻越围墙、闯入管控禁区私自采摘。奥克兰市政官员解释，私人住宅种的果树，就算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的上方，民众都不可以采摘，因为果实名义上还是属于屋主，但是如果果实自然跌落地，民众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执走。专家仲提倡遵循三分之一的原则，即是摘三分一满足自己，留三分一给棵树继续生长，最后那三分一就留给其他人采摘。如果真的想入人地私人土地采摘，记得先问准主人，并适当留一些果实或者送赠一份小礼物以示礼貌。
3: 朝早接近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13: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昨晚搭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今次是继去年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都是美国总统事隔9年再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说，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早前政府公布因应油价上升，向商用车提供燃油补贴和减免部分隧道的费用。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是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17号即星期日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机动三轮车是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16号。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是需要给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报道说，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香港出易行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隧道广播和运输署相关业界发出的信件，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东方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人工智能 AI 正逐渐取代一些由初级员工负责的基础工作，已经影响本港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在三年间减少近50,000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非常重视相关情况，劳福局现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结果。同时，八间教资会资助大学在2025至2028年的三年期内，将会开办超过30项的新课程，涵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据科学等新兴范畴，以回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公屋时有伦理滋扰的行为，衍生违规擅装、闭路电视的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说，2023至2025年，房署收到大约500宗涉及公屋邻居在单位门外滋扰的求助或者投诉，同期亦都是收到大约250宗涉及公屋户在单位门外自行加装闭路电视的查询或者投诉。局方强调，住户不得在公屋单位门外的公众地方，包括公众走廊、梯间安装闭路电视，一旦构成滋扰，最严重可以终止租约，收回单位。何永贤在回复亦都提及，房署没有计划就安装闭路电视设立申请和审批机制，署方已经按情况在楼宇公众地方装闭路电视，以提升保安，保障住户安全。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科大牵头研制的碳排放探测仪天运相机，今个星期初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本港首航登上天宫的航天科研载荷。研发团队昨日首次公开展示天运相机模型，并解构当中技术细节。它具备百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能够精准锁定地面上的发电厂、煤矿和堆填区等排放源，并以 0.2 纳米的光学解析度识别光谱，借四组镜头同步探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科大话，透过参与天宫的长期科学任务，可让科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国家。文汇报报道，
3: 时间嚟到接近7点，提提大家，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呢，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畅顺㗎。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蓝田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呢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呢系封闭緊㗎。车辆呢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另外呢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需要改道行驶。而同时呢荃湾嘅古坑道呢有水管急收，介乎杨屋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他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空军一号专机昨晚八点前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到场迎接，特朗普和韩正握手并短暂交谈。现场有欢迎仪式，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特朗普在机场没有发表讲话，随后登上专车离开，前往下榻的酒店。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今次将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几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以及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等。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官员日前透露，美中元首今次会面将会讨论贸易等议题，外界都关注峰会取得的成果。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美方亦都可能对中国的商品关税恢复部分豁免措施。郑浩景报道。
3: 中美经贸团队过去两年进行了多轮经贸磋商和通话，其中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年三月首次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被视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其中一项关键可交付成果。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日前公布总统特朗普访华消息的时候，亦都有提到双方正是建立这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今个星期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计划的具体细节仍然未清晰，不过报道说，与以往中美对话相比，已经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关键转变，就是华盛顿不再要求北京从国家主导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转为采用更接近美国以消费者为主导、市场导向的模式。双方的努力重点在于设定非战略领域的贸易目标，同时继续对涉及国家安全敏感的技术维持广泛的关税和出口管制。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不是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曾经参与谈判的华盛顿亚洲协会政策中心负责人卡特勒表示，双方正围绕价值300亿至500亿美元规模的商品清单形成共识，以降低关税或者其他贸易壁垒。但他指出，非敏感商品在当前美中整体贸易之中所占的比例很少，未来或会逐步扩大。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了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都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 呼吁民众阻止佢被送往国际刑事法庭。佢躲藏喺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就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内政部长表示，德拉罗萨而家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话，未有下达指令拘捕德拉罗萨，唔清楚乜嘢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郑浩景再报道。
3: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进入大楼。国家警察总监和国家调查局局长都否认属下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出出现在参议院内的军方人员是应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要求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发表声明，公开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其后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但是已经责令相关行政部门回应。内政部长雷穆利亚星期三晚到参议院，话前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议员的安全，又话已经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执行逮捕令，德拉罗萨目前安全。国家调查局局长表示，上级部门已经要求当局暂缓逮捕德拉罗萨的行动。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唔清楚系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会调查真相。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嚟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约31000个，当中行政及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其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陈乐谦报道。
4: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劳联的周小松关注输入人才计划会否影响大学毕业生稳工。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过，近三年已经有大约200000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亦都补唔晒。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5: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4: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49693點，跌67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日元157.8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98.89 美元，卖出 4700.89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周同下周，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上午5点，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喜馬尼拉以東大約102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消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同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3: 英超曼城主场三球轻取水晶宫，继续追赶榜首的阿仙奴。曼城对比赛阵容作出调整，先收起夏兰德、杜古等的球员。啱啱开赛，水晶宫前锋马迪达起脚，皮球一度越过白线，但是球证示意宾伦庄信越位在先。战至32分钟，霍顿后争妙传俾斯曼尤射入，协助曼城先开纪录。8分钟之后，霍顿再次助攻，今次由马莫树接应之后抽射入网，蓝月亮领先两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蓝月亮靠沙维奥在84分钟接应队友传送之后建功埋斋。积分榜曼城36战77分排第二，落后榜首阿仙奴两分。英超比赛尚余两轮，曼城跟着落嚟的英超赛程包括对战班尼茅夫和阿士东维拉，阿仙奴就要面对水晶宫和已经笃定降班的班尼，而水晶宫36战44分排15。另外曼联看守领队卡域克据报好大机会坐正，报道话球会的行政总监比拉达和足球总监韦克斯将会在今个星期之内向班主拉杰夫推荐卡域克坐正成为领队。44岁的卡域克自1月接替阿摩连之后，曼联在各项赛事取得15战10胜，只是输了两场。红魔鬼在积分榜由他上任时的第七升上第三，锁定来届重返欧联的资格，外界一直是他为曼联领队的最佳人选。
7: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8: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9: 早晨，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会展开他对中国三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今日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据报特朗普的行程亦包括下周参观天坛，并且在夜晚出席国宴。
8: 外交部说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多个美国企业高层随同特朗普访华，有分析就认为美国企业希望借机推展对华业务，不过伊朗战事同关税政策受挫，削弱了美方的筹码，特朗普访华的成果有限。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讲下。
7: 环看天下，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之后再度访华，外界期待最新一次中美元首会面将会怎样再为两国未来关系定调，当中经贸议题就相信会是双方讨论的一大重点。特朗普今次同样率领多名美国商界领袖随行，根据白宫的名单，不少舆论都形容是达到升级阵容，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科技界就包括 Tesla 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 至於全球市值一哥人工智能晶片製造商 NVIDIA 的行政總裁黃仁勳，早前一度盛傳未獲邀請，就曾經引來外界揣測是不是與中美之間在人工智能範疇的博弈有關。白宮後來證實黃仁勳亦都隨行，名單上亦都包括來自科技巨頭 Meta、 飛機製造商波音、石油企業埃克森美孚、財金界的黑石、高盛、花旗、 Visa、 曼斯達等等的領軍人物。特朗普上次訪華，中美兩國就簽成了破紀錄$2,535 億的大單。有評論估計，今次兩國達成的合作規模未必及得上九年前，但特朗普明顯有意爭取向中國攞到更多訂單，爭取半年之後舉行的中期選舉為共和黨挽回分數。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與特朗普2017年側重於排場和貿易協議為重點的訪華行程不同，今次規模精簡的代表團包括不少尋求推進在華長期業務佈局的企業，除了波音和食品加工企業加吉是與採購協議有關之外，其他企業希望今次峰會帶來足夠的政治善意，從而獲得監管批准、市場准入和投資機會。中國貿促會發言人表示，歡迎美國工商界代表

0: 的裁決，以及美國與伊朗的戰爭。事實上，特朗普正是因為美伊戰事而推遲原定上個月的訪華行程。路透社分析認為，在經歷伊朗戰爭、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以及美國國內經濟壓力之後，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外交和貿易領域取得成果，以穩定市場和選民的信心。美國希望北京向德克蘭施壓，推動和談和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不過有分析認為，中方在海關問題上需要平衡伊朗、美國以及阿拉伯國家的利益，預計仍然會以勸和促談為主，避免偏袒任何一方。華盛頓郵報指出，特朗普政府如今已經不再強調改變中國經濟制度，而是更傾向於透過談判爭取貿易利益、市場開放與美國商品採購。分析人士認為，這樣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正是從全面施壓逐漸轉向競爭中合作的現實主義路線。有分析說，農業仍然是中美關係當中爭議較細的領域，市場預計粟米、高粱、小麥、家禽和肉類方面兩國會達成新協議，但中方不太可能在現有承諾之外大幅增加大豆的採購量。新華社發表時評，指中美兩個大國難免會有一些分歧，但解決分歧絕不能夠靠單邊施壓和霸道強權，極限施壓、脫歐斷鏈無法阻擋中國發展步伐，貿易戰和科技戰無贏家，中方願意和美方雙向而行，但絕對不會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有絲毫的妥協。
1: 我哋稍后再会有特朗普访华嘅报道噶，而家先听下其他嘅本地新闻。警方数字就显示咧，旧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有31,571宗，按年系下跌咗接近7%。咁至于咧，今年嘅第一季数字咧系继续呈现咧下跌嘅趋势。而旧年单一最大损失嘅案件啊，涉及金额咧系达到1,4500万元。
2: 警方就话啦，去年开始陆续有涉及人工智能嘅案件发生，而网络威胁嘅情报亦都有上升，认为明显系人工智能驱使嘅攻击。面对人工智能嘅盛行，警方亦都会采取以科技应对科技嘅策略嚟到应对。听下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嘅报道啊。
3: 警方公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嘅网络安全报告2025，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到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相信，整体数字下跌和多项因素有关。
4: 好大程度于是过去几年警务署其实是在各个环节里面都有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网络安全的生态的发展。无论是执法、情报交流、宣传教育等等，我们都相信初见成效的。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大的跌幅，但我们觉得这个情况最少是受控。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措施可以能够更加到位，令到嗰个网络安全或者网上诈骗嘅情况有所更加改善咁样啦。
3: 至于去年科技罪案涉及嘅损失金额就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就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梁凯林表示，当中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金额就达到1,4500万。
5: 报案人其实是一个本地的贸易公司的董事，他就收到利用心艺技术假冒加密货币掘矿制造商职员的一个语音通讯，他就信以为真，就根据骗徒的指示，将他本身要购买的10,000台的加密掘矿机的分期付款就转账到一些新的加密货币钱包。去到后期真正的那个掘矿制造商的职员就发现他自己的 WhatsApp 的账户其实是被盗用了，咁而揭发咗案件嘅。报案人损失嘅金额就1.45亿，咁亦都系喺2025年里边最高嘅科技罪案嘅案件嚟嘅。
3: 报告分析，旧年针对香港嘅网络威胁情报有超过154万项，其中系统安全漏洞占34%，网络钓鱼就占大约27%。呢两类网络嘅威胁情报

0: 已经占整体的超过六成。不过又指出几项新型技术网络安全威胁，包括盛行的 AI 人工智能。警方说，由于人工智能在个人设备运行并且融入日常应用，过度授权敏感资料或者错误配置系统权限而引致的风险将会上升。林卓豪说，面对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警方亦都要利用科技应对科技。
1: 黑客又是用人工智能，騙徒又用人工智能，其實呢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呢，沒有辦法不用科技去應對。那我們的策略亦都是用科技應對科技，在我們的很多的不同的項目裡面都已經加入了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元素，給市民常常可以用的防騙視服 App 裡面都加入了人工智能數據分析的內容，亦都是自動去梳理一些的每日入來的情報，在最快的時間希望可以回饋給市民。另外呢，我們同業界裡面所有的大型的一些的機構啊，同埋關鍵機構設施咧，都有一個情報分享嘅系統嚟嘅。咁喺互聯互通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哋嗰、那個網絡威脅嘅情報咧上升咗四成。好明顯，我哋都理解背後一定係人工智能驅使嘅攻擊嚟㗎啦，都令到我哋要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應對。咁所以喺我哋嘅情報分析裏面都已經引入咗一啲人工智能嘅系統喺度㗎啦。
0: 佢表示，警隊會引入反心偽技術嘅人工智能技術，希望利用科技分辨生成式影像甚至人工智能製作嘅虛假資訊。網絡安全專家就建議，要有效抵禦網絡威脅，必須建立全面嘅網絡安全策略，并采取主动防御措施，无论个人或企业都可以从几个层面提升网络防御能力，包括管理好身份和权限，并且将网络安全变成日常管理和文化。
2: 时间来到7:24了，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3: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健康。前列腺增生嘅问题啊，喺香港咧非常之普遍。60岁以上嘅男性有一半咧患有良性前列腺增生嘅问题。80岁以上嘅男性咧患者比例更加咧系达到90%。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咧2022年开始试行啦高流量前列腺增生微创嘅手术，到而家有至少600名病人咧完成手术噶。
2: 團隊就話啦，微創手術縮短病人嘅輪候時間，多數病人可以喺2個月內接受手術，未來會進一步增加服務量。7月起將會由每個月16個手術名額增加至到32個。我哋訪問咗威爾斯親王醫院泌尿外科顧問醫生羅嘉倫，聽佢講下呢個微創手術嘅成效。
4: 首先2022年我哋開始叫做一個引進啦，咁啊去至叫高流量嘅一個微創手術啦。當時咧，我哋最關心咧，其實是一啲大尿喉嘅病人。以往我哋希望咧就8個星期內咧可以幫佢安排手術嘅，但因為傳統手術會做得比較耐啲，咁所以以往咧其實喺2022年嘅時候咧，我哋都係發覺大概40%左右啦嘅病人可以真喺8個星期內安排一個手術。咁但係因為仲有60%係未處理啦，咁所以我哋引進咗呢個嘅微創手術之後咧，咁啊慢慢改善我哋嘅手術啦、技術啦等等咁樣，咁啊到而家啦，今年我哋都有個好好嘅成績啦，咁啊大概85%左右，所有大尿喉嘅病人咧都可以喺8個星期內處理呢個叫微創手術。相比2022年，我哋主要都係傳統手術啦，咁輪候時間咧就係都要12個月嘅。咁因為我哋引進咗個微創手術啦，速度快啦，亦都可以縮短一個輪候時間。咁而家去到2026年呢，我哋嘅輪候時間呢由12個月都縮短到8個星期。咁即係亦都有個明顯嘅差別㗎啦。 以往呢，因为传统手术呢要全身麻醉啊，半身麻醉，咁譬如一个早上我哋只可以安排一个两个嘅病人去处理一个传统手术啦。咁而家我哋嘅微创手术呢，其实一个早上呢可以安排八个病人。咁最重要就係话，因为个病人唔需要占床嘅，譬如呢我哋嘅微创手术做完之后呢，佢哋即刻出院啦。以往呢都要起码住两日或者以上，咁即係你睇到整个流程安全性又好，或者係整个嘅康复都好啦。咁因为微创手术快好多，咁所以对于整个医院的成本也好，或者病人的生活质素都有明显改善。
5: 过去这几年进行这个微创手术的病人有没有主要集中在哪一个年龄层呢？
4: 微创手术呢做的年纪越来越大，就70岁80岁甚至我们现在90几岁我们都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往呢90几岁很多时候麻醉科看过之后呢都觉得他是属于高危的病人，很多时候他都不是太过适合全身或者半身麻醉，但因为这个是局部麻醉的关系，所以连90几岁呢现在来讲呢我们都觉得是非常好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帮我完成。所以年纪来讲对于我来讲呢都不是一个太大的担心。因为尤其是如果譬如我们麻醉科评估过他真的不适合做全身或者半身麻醉呢，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跟他讨论一些微创手术啦。
5: 微创手术既然适合这么多人啦，跟传统手术现在的比例是怎样呢？
4: 为什么微创手术这么好，咁传统手术都会有存在呢？咁样因为在我们的医院里面呢大概啦四分之一都是传统手术来的。四分之三呢我们都是安排一个微创手术。那这四分一的病人呢为什么都不可以安排微创手术呢？原来前线增生呢另一个副作用呢就是包括他膀胱生了石。那微创手术呢就不会处理石这样东西的。那就是说呢传统手术都有它的位置在这里。譬如有啲前列腺增生問題，亦都導致有膀胱石咧，我哋會入手術室全身麻醉咗或者半身麻醉之後咧，我哋咧處理埋個膀胱石同埋增生問題。咁呢一類咧，我哋覺得咧呢啲病人咧更加適合一啲傳統手術，大概佔四分之一左右咯。咁所以話咧，如果冇呢啲情況嘅，咁大部分都適合做呢個微創手術。
5: 見到新界東聯網話嚟緊都會增加提供呢個服務量啦，可唔可以講下具體係點樣增加？
4: 咁以往嚟講一個月咧，我哋會安排兩個時段咧去做一個微創手術嘅。咁我哋發覺成效都有啲明顯改善啦，我哋好想再進一步幫更多嘅病人。嚟緊七月咧，我哋會引進四個時段一個月。咁即係話咧，以往我哋一個早上做八個啦，一個月兩個時段，即係話16個病人啦。七月之後咧，我哋每個星期都一個時段嘅。咁即係話咧，一個月咧有四個時段，我哋可以安排32個病人做呢個微創手術。咁即係話由16個病人咧，就係提升到32個。咁希望咧，再更加縮短一個輪候時間。咁希望咧，所有病人適合做手術嘅話咧，可以等嘅時間再縮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恶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和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法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古坑道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介乎杨屋道和环窝仔街之间的封路已经重开翻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排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马料水码头。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嚟紧嘅星期日开始咧，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咧，系可以半价使用咧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同电单车系除外。为期两个月的，直至到7月16日。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话，希望减轻到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
4: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吴坤成欢迎有关措施，但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对业界更加有帮助。对于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给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他相信乘客会谅解。我们访问了吴坤成，听听他怎么
6: 说。有资助和政府的方向性开始看到个燃油呢，或者各方面成本上升呢，对行业里面作出措施呢，我们欢迎的。如果以补贴隧道费呢，个效益就不大的。的士有啲个体户或者佢哋唔好似巴士公司咁，或者佢有批车，有大部分可能系经过去隧道啊，甚至乎使用率平均每日都有一定数目嘅。咁但系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几多单过海嘅乘客嘅生意咧，有时都比较少，可能一单啊两单啊咁，甚至乎有啲系冇过海生意做添啦，因为市道亦都。簡單啲講，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較長途嘅生意咧，鐵路都係攞到做主線。另外一樣就係香港，因為本身亦都有過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單程添啦。當然補貼石油氣5毫子呢個措施，你更加直接啊！呢個就係嘛，嗰個石油氣價格加咗1蚊，咁你補貼有5毫子，起碼幫補一半啊嘛。咁隧道費相信咧就唔係個個受惠到咯。
4: 燃料成本近期有冇一個壓力喺度咯？
6: 燃油嗰個加幅加咗超過1蚊咧，我哋講叫專用加氣站咧，由3個幾銀錢咧。加咗4個幾銀錢咧，加幅係等於10%多，個數目都好驚人啊！咁但係政府俾翻一半出嚟咧，我哋覺得都係叫做有啲欣慰嘅。但你要明白，有啲係非嗰個專用氣站咧，佢出邊加幅係更加驚人添，可能加嘅數量係接近60-70% 咁。咁所以大部分司機而家咧都好早去排佢嗰個專用加氣站咧，希望都係比較市面上嗰啲非專用加氣站咧加幅冇咁驚人啊。咁至於生意方面，北上消費啊，加上整體個消費力都係有所下降嘅。尤其是夜晚咧，你睇到10點，你知好多嘅活動嚟講都少咗。咁甚至乎而家食肆方面咧，好多都係 last order 咧，10點啊，左緊已經差唔多，揾唔到咩地方可以食嘢啦。好多北上消費，的士只不過做一種咧，可能輔助啊，喺關口啊之類。事實上交通咁利便嘅時候咧，好多坐咗鐵路啊、巴士啊，所以其實喺而家環境裏邊嘅生意係明顯係差咗咧。那個燃氣價格咧個升幅咁驚人咧，咁我相信老實講句嚟講係見到個情況係已經日漸困難咯。
4: 而家政府咧就減免一半嘅隧道費啦，但係譬如的士乘客咧就要繳付全額嘅隧道費，其實會唔會擔心喺呢一方面會引起一個爭拗喺度咧？
6: 政府都做咗嘅，將個的士上面有叫黃色收費表啊，列明咗咧個隧道費係幾多錢咧，就讓乘客咧就覺得大家唔好似有多少誤解。以前嚟講咧，的士上邊咧就因應當時嘅隧道費幾多錢去收嘅，咁而家列明咗喺度嘅時候咧，近期都政府都講咗話，乘客支付隧道費裏邊係要按實際嗰個價格支付。咁至於優惠方面嚟講咧，都係俾翻個司機。一般個隧道費而家講緊的士係講緊最貴都係20多蚊啫嘛，就唔會好似以前話哇我要即係行西隧啊，行幾多錢啊？嗰度去到成50多-60元啊！即係個數目咁巨大咧，同而家個幅度咧，個收費方面係只係一個20多蚊呢個數咧，甚至乎有啲隧道講緊仲更加低添啊，譬如城隧啊之類啦，啲數目唔大咧，同埋大家都嗰個宣傳都夠咧，大家嗰個誤解甚至乎話有咩產生爭執，我相信機會就好低嘅。
4: 措施咧就暫時實施2個月啦，覺得夠唔夠咧？
6: 我覺得應該傾向係補貼嗰個石油氣價格，總比較隧道。呢方面佢減免嚟得更加直接咯，同幫到手咯。我諗補貼嘅金額能夠提升多少先好啲啦。我哋好擔心突然之間呢個月咧，對比上一個月咧，加咗超過1蚊呢個費用咧。咁你嘅幅度咁驚人嘅時候咧，如果萬一嚟緊個幅度都仲係上升嘅時候咧，咁我直接了當咧喺加幅咁嚴峻底下咧，補貼嗰個價格方面，政府能夠補貼多少咧，總比較可以延長時間呢方面，我諗嚟得更加直接咯。因為大家都睇唔到究竟中東甚至乎。戰爭令到個油價上升要維持幾耐呢，希望我早都能夠解決呢。咁喺補貼方面唔好冒字啦，譬如1蚊加咗，咁另外個補貼方面直接喺個百分率方面補貼多俾業界，我諗總比較延長嘅時間會好啲囉。

0: 跟住落嚟，我哋嘅焦点去到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琴晚系抵达咗北京啦，展开一连三日嘅国事访问中国嘅行程。今次特朗普访华咧，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嘅邀请。
1: 外交部话啦，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早前话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并呼吁中方开放市场。又话习近平咧将会喺年底前访美。我哋联络到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噶，同佢倾下先。早晨啊，罗伟浩。
0: 早晨，罗伟浩。
2: 早晨啊，两位。
1: 今次咧，特朗普嘅访华行程咧都几紧凑下噶，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讲下咧寻晚到步嘅情况啦，同埋今日咧预计会有乜嘢行程啊？
2: 是啊，特朗普嘅专机咧，空军一号寻晚近八点嘅时候咧，其实已经降落咗北京嘅机场噶啦。中方咧喺停机坪咧铺设咗红地毡，仪仗队咧就奏乐欢迎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的官员都有到场迎接，双方都有短暂交谈到的。有小朋友就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亦都挥动中美两国的国旗，并且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登上专车之后就前往入住酒店了。根据美国白宫早前公布了的行程，特朗普将为今天的朝早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的元首之后就会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就会参观天坛，夜晚就会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就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的。
0: 中美元首会面备受关注了。看回习近平和特朗普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会晤再次在今日会面，内地学者怎样展望两人今次的会谈？
2: 是啊，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的院长马晓林就提到，两国的形势在釜山峰会之后其实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其中美国的实力在波斯湾战争受到挑战，凸显了中国的作用和地位。马晓林就指出，中东恢复稳定和平、贸易和能源通道的畅通对于中美都有共同的利益，相信两国都希望对方在说服伊朗方面多些做一些工作。至于台湾问题始终都是阻碍处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所以他对这方面的进展不是太觉得乐观的。
3: 中东问题现在事关美国的全球地位、全球影响，也事关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源安全保障，双方有共同的利益，恢复稳定、恢复和平、恢复贸易通道、能源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畅通。美国也看到了，也肯定了中国在推动伊朗接受停火谈判方面做的重要努力。我相信这次美国也希望寻求中国在说服伊朗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中国也会对美国做一些推动的说服的工作，希望美国能尽快从这场战争泥潭中脱身出来。台湾问题确实是障碍中美关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特朗普第二任开始以后啊，在涉台的这个言论方面大大的收紧，但实际上呢，美国暗中的这种对台独的策应支持一点也没少做，能有多大的进展不是很乐观。
2: 另一个内地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毅就话啦，虽然距离两个人在釜山会面无奈，但中国的经济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势头好旺，特朗普的处境就不一样，因为深陷伊朗战事的泥潭，所以估计他都没有心思和能力去对中国去提出要求，反而是祈求中方去购买波音飞机、大豆和牛肉，以便去赢得中期的选举。
1: 咁中方的官方媒体对于特朗普今次访华又有啲乜嘢嘅睇法？
2: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就形容，中美元首又一次握手，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在时移世易之下，中美的关系其实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汇聚理性和互惠，中美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未来。文章又指出，2026年对于中美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就迎来独立250周年，动荡不安的世界都迫切期待中美可以携手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全世界都期待紧在中美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之中可以探寻关于未来的答案。至于面对关税战、贸易战，中方坚守原则和底线，亦都赢得国际的尊重。 中美双方的互动越来越平等，美国看中国的眼光更加平视，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界的共识了。
1: 好啊，唔该晒你啊，罗伟豪，同你倾到呢度先，麻烦咧你继续同我哋跟进住中美元首会晤嘅最新情况。唔该晒你，拜拜。
0: 唔该晒罗伟豪，拜拜。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留意翻啊，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明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特朗普今日会晤，韩正接机规格高。上报，特朗普抵京开启访华之旅。大公报，中美元首今日会晤，战略引领合作共赢。南华早报，特朗普抵达北京，经贸议题预料成为中美元首峰会焦点。
0: 东方日报的头版关注到未受大火波及，宏志阁的居民再度上楼执拾。星岛日报的头条是美国大学入学试 AP 考试，黑客受雇于场外通水，揭发电脑化考试出猫的隐患。文汇报的头版标题，天允登天宫，锐眼测碳排。经济日报，阿里 AI 产品收入90亿人民币，外围股价上涨。信报的头版同样是讲到阿里 AI 收入倍数增，终于迈进回报期。
2: 先看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昨晚搭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今次是继去年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人民日报昨日刊登评论文章指出，当前世界更趋动荡，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中美共同展现大国担当。大公报报道。
0: 本港方面，东方日报报道，早前政府公布因应油价上升，向商用车提供燃油补贴和减免部分隧道费用。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是公布政府会由5月17号即星期日开始减免所有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是去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机动三轮车是除外的。临时措施会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16号。运输署是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是调校返易通行的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的车主是无需申请，只是需要按住系统显示已经减免了的金额去缴费。政府都提醒返的士的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都是要比现行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用。东方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人工智能 AI 正逐渐取代一些由初级员工负责的基础工作，已经影响本港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在三年间减少近50,000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非常重视相关情况。劳福局现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结果。同时，八间教资会资助大学在2025至2028年的三年期内，将会开办超过30项的新课程，涵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据科学等新兴范畴，以回应社会发展需要。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公屋时有伦理滋扰的行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说， 2023至2025年，房署收到大约500宗涉及到公屋邻居在单位门外滋扰的求助或者投诉，同期亦都是收到大约250宗涉及到公屋户在单位门外自行加装闭路电视的查询或者投诉。局方是强调住户不得在公屋单位门外的公众地方，包括公众走廊和梯间，是安装闭路电视，一旦构成滋扰，最严重可以终止租约，收回单位。何永贤亦都提及，房署并冇计划就安装闭路电视系设立申请同埋审批嘅机制。署方已经按情况喺楼宇公众地方安装闭路电视，以提升保安，保障住户嘅安全。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科大牵头研制嘅碳排放探测仪天允相机，今个星期初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本港首项登上天宫嘅航天科研载荷。研发团队寻日首次公开展示天允相机模型，并解构当中的技术细节。它具备百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能够精准锁定地面上的发电厂、煤矿和堆填区等排放源，并以 0.2 纳米的光学解析度识别光谱。借四组镜头同步探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科大话，透过参与天宫的长期科学任务，可让香港科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继2023年中大修例更改校董会组成，中文大学今年1月成立的修订香港中文大学条例专责小组昨日是去信全校，再次提出修订中大条例，焦点是包括将罢免校长和副校长的理由是由现时好的因由之外，是增加行为不检、不称职、效率欠佳。另外都建议提升副校长的任命门槛。校方说修例令到条文更加切合大学现时发展的需要，目标是 2026-27 年度立法会会期内展开审议。有校董是认为修例之后罢免的理由更加具体，另外可以满足到校友对大学高层操守的要求。中大是回复确认校董会正是检讨条例，即日开始至到下个月的23号咨询持份者意见，下个月5号是会举办两场现场的交流会，参加者需要报名。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正进行的美国大学入学试 AP 考试近日在内地被揭发高科技作弊个案，惠州有国际学校学生涉嫌俾钱作弊集团破解指定应试软件，等对方在场外即时通水，涉事学生事后被校方开除，更加被禁考 SAT 等的公开试，作弊记录亦都在国际收生平台存档。本港 AP 考试亦都采用自携电子装置应考，承办机构之一的考试及评核局重新冇计划在中学文凭试推行电脑化考试。由资讯科技界人士建议统一提供应考设备，导致考生以破解软件甚至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软件作弊。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247户业主上个月联署要求合安，是召开业主大会。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呢，昨日是通知开会的法定限期，最后一日是回复翻业主，话时间是未足以让他们完成筹备工作，是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适时向业主进一步汇报。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查询话，得知是合安为了保障全体业主的权益，昨日下午已经向土地审裁处提出申请延长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规定的时限。建筑物管理条例定明土地审裁处就建管条例条文的释义和执行的法律程序，具有聆讯和裁决司法管辖权，相关的申请是符合建管条例的规定。署方同意宏福苑在大火之后情况是变得特殊，有关的申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是会交给土地审裁处作出指示。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涉及税务宽减、提升供养父母、子女等免税额条例草案昨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目前供养父母和祖父母免税额需要符合通常居住于香港的条件。有议员说很多长者在内地安老，有关要求不合时宜，促请放宽。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制定有關條件，目的是避免有關免稅額可能被濫用。若果要放寬，牽涉多項考慮，包括要核實納稅人和他們的關係，納稅人有沒有供養受養人，以及受養人是否仍然在世等的情況。經濟日報報導。
0: 文汇报报道，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今年第一季录得9400多宗嘅骗案，比起咧旧年同期微跌6%，但系损失金额咧系增加至到18.5亿元。受骗嘅群组当中咧系包括1200多名嘅长者或者退休人士，比旧年同期咧系增加30%嘅。损失金额咧系高达5亿3000万元，增幅系接近80%。警务处咧话咧系会以长者同埋退休人士作为重点防骗宣传嘅对象。文汇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社评，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1年3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尤其是经历近年关系起伏，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12字方针是指引中美关系走上康庄大道的唯一正确选择。中美为世界促和止争、共创繁荣，展现大国担当，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善后工作获委任为屋苑临时管理人的合安管理，近日话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后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评论认为部分业主或者感到失望，但合安的做法实属审慎和负责任，既符合程序公义，亦是保障各方权益的必要之举。业主有权要求提供更多资讯，有权监管管理人的工作，但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表达意见。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过往宏福苑业主大会曾经多次因为授权书真伪、法定人数等的问题出现严重争议，教训历历在目。合安今次采取严格程序，正是为了避免过往的悲剧重演。宏福苑的修复善后最需要团结和理性，只有在公平、公正、有序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凝聚共识，让宏福苑早日走出阴霾，妥善完成后续善后和长远安置事宜。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人工智能革命正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劳动市场，政府都强调有留意到相关的情况。评论认为人工智能会不会引爆就业浩劫，大量初阶的职位流失带来的连锁效应的确是不容忽视。政、商、学三个界别都需要携手协力共思对策，当局应该主动牵头及早开展相关工作。明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人工智能冲击就业市场，大学生职位空缺3年内大减超过60%。但这个并非就业末日，而是劳动市场转型的信号。破局关键是毕业生需要持续学习和善用 AI 工具，大学亦都需要改革课程，将挑战化为转机。在这场 AI 浪潮中，主动适应者将书写新篇章，被动等待者就可能被时代淘汰。毕业生培养终身学习引擎，驾驭 AI 正是进入职场阶段的入学史。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狗只好快可以名正言顺和主人进入食肆。评论说，对于食肆经营商来说，一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食肆，他们承担的责任不少。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狗主自律。评论认为政府要做多些宣传，给大家早作准备，以求日后做到人狗在餐厅里面和平共处。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8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嘅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8:00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